0: 作战，依托蚊子舰队、反舰弹道导弹、无人机蜂群以及上千枚水雷，构建起一个让对手进不来、待不住的封锁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梳理一下美伊两国在海上攻防中具体都动用了哪些装备。
1: 2026年9月5日，波斯湾上空一道火光骤然划破夜空，伊朗革命卫队向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和一艘驱逐舰发射了多枚反舰弹道导弹。事件发生后，美军迅速作出反应，击沉了一艘伊朗油轮，并使两艘伊朗油轮永久失去航行能力，以此作为对伊朗袭击军舰的回击。9月7日，美军宣称伊朗再次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了两次攻击。作为反击，9月8日，美军接连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而在这几次冲突里，美军中央司令部承认遭到了几次袭击，但声称舰艇成功规避，没有人员伤亡。而伊朗方面说法完全相反，宣称美军舰艇受了重创，只能被迫撤离战场。但比起纠结这一轮攻击有没有命中目标，更值得人们关注的是伊朗拿出了一款新式武器——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伊朗革命卫队高层曾形容这款导弹命中之后，爆炸场面如同地狱。
2: 卡西姆巴希尔这一型这个反舰导弹呢，它的突出特点是一型反舰的弹道导弹，它是固体燃料两级推进的一型中程弹道导弹。这型弹道导弹呢，亮相是在2025年4月的时候首次亮相。其实这一型导弹呢，是在原来的哈吉卡西姆这种中程弹道导弹基础之上，针对反舰的需要进行了特殊的改进。
1: 对于卡西姆巴希尔导弹，我们先看其硬指标，它全重约7吨，可搭载500公斤级高爆战斗部。500公斤什么概念？据说美军曾经做过模拟测算，如果这个战斗部使用500公斤级数弹头，便可释放大约2000个钨合金子弹头，覆盖面积高达50000平方米。而美军现役尼米兹级航母的飞行甲板面积也仅有1.8万平方米左右。在射程方面，卡西姆巴希尔能够达到1200公里，而美军 FA-18 舰载机的作战半径大约1000公里。这个数字对比意味着，美军航母还没进入有效攻击阵位，伊朗的导弹已经能打到它头上了。航母原本赖以保障安全的距离优势直接不复存在。
2: 根据伊朗方面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这一型的反舰弹道导弹它的速度可以达到10到12个马赫，高速的突防，实际上对手一旦发现弹道导弹来袭，它的有效执行这种反导防御的拦截时段非常短，而且军舰在1200千米的距离上，即使发现了来袭的弹道导弹，它要进行有效的机动处置的这个时间，其实也就是几分钟的这个时间，所以防御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所以有这样一型武器以后，对于美国的在阿拉伯海区域活动、抵近伊朗海岸的这种航母战斗群的活动，可以构成比较大的威慑。
1: 据伊朗方面宣称，卡西姆巴希尔的制导方式也不依赖 GPS， 而是中段靠惯性导航，末段用光电和红外导引头进行图像匹配。伊朗方面称，这款导弹有能力突破萨德、爱国者这些主流防空系统。
0: 就在美军接连击毁伊朗油轮之后，9月9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为报复美军损毁本国油轮，革命卫队动用新型导弹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并且重创其上层建筑。为了证明此次行动属实啊，伊朗还直接公布了2艘军舰的舷号DDG-119 和 DDG-53， 这2艘驱逐舰均属于阿利伯克级，装备有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那么除了卡西姆巴希尔反舰弹道导弹之外，伊朗打击美舰还可能动用哪些新型导弹呢？
1: 2026年3月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外公布消息，他们动用卡德尔380新型导弹，在距离伊朗海岸600多公里的印度洋上，打击了一艘正在补给加油的美军驱逐舰以及配套供油的舰船，称2艘船甲板燃起大火。据伊朗

方面称，卡德尔380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还具备很强的抗干扰能力。除此之外，伊朗还曾公开过一款新型导弹阿布马赫迪

0: 速度仅为马赫数 0.9， 配备重达400多公斤的弹头。以色列媒体称，阿布马赫迪通过快打快撤的火力集袭，让美军水面舰艇防不胜防。按照理论测算，两枚该型导弹就能击沉一艘排水量约9000吨的美军宙斯盾驱逐舰。比利时媒体指出，以往美航母编队无所顾忌地巡弋在阿拉伯海，但随着阿布马赫迪横空出世，美军舰队恐怕要离岸更远才会感觉安全。
1: 阿布马赫迪这一型的反舰导弹，它是一个亚音速的反舰巡航导弹，它的突出特点呢，就是射程比较远，低空、超低空、掠海飞行，末端呢具有这种制导能力，可以比较精准地打击海上活动目标。正像我们此前所谈到的，伊朗实际上现在在新型的反舰武器中间是包括了反舰弹道导弹，这是一个这种高超声速的武器。这样从整个反舰的导弹体系来看，实际上是构成了这个高超声速弹道式的导弹和亚音速低空超低空的巡航导弹这样结合的一种反舰体系，形成了一种弹道的组合，就是用高抛弹道灌顶攻击，结合在低空和 超低空这种低频弹道对海上目标进行这种打击，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迫使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远离伊朗的这个海岸。
2: 除了拥有各型导弹，伊朗也拥有自己的水面作战舰艇，只不过和美国的海军舰艇相比，伊朗的装备实力并不具有优势。但其中也有一款十分亮眼的装备，它就是伊朗自主设计建造的苏莱曼尼级导弹护卫舰。
0: 苏莱曼尼级护卫舰是伊朗自研的一款紧凑型导弹护卫舰，首舰2022年9月5日正式入列，是伊朗首款配备垂直发射系统的国产战舰，共建造了4艘，采用双体隐身设计，能够降低被雷达探测到的概率。该级舰舰长67米，宽14.5米，排水量600吨，速度可达32节，续航里程5500海里，可在海上行驶14天。该舰没有机库，但在舰尾设有一个直升机起降平台，平台下方还能收纳小型突击快艇，借助折叠起重机直接放到海里。武器配置方面，舰首安装一门30毫米无人舰炮，两侧布置驳条、红外干扰弹发射器，舰桥四周安装4挺遥控加特林机枪，舰内还集成了大型垂发系统，这是伊朗首次在其国产舰艇上应用垂直发射技术。舰身两侧的发射架上安装了6个反舰导弹发射舱，能发射2款不同导弹。据伊朗方面称，其中一个发射舱装载的就是射程约1000公里的阿布马赫迪巡航导弹。
1: 应该说，这是在伊朗特殊的地理和海域环境中间，一型适合于伊朗自身特点的军舰，集成了包括防空、反舰的这些导弹，形成利用一个机动的平台，可以对海上的活动目标进行有效打击的能力。但是这一型的这个护卫舰，它有一个先天的这个不足，其实就是它没有一个有效的体系能够保障它执行相应的任务。它在作战的概念上实际上是依托于伊朗的岸基体系，特别是岸基的防空体系来确保它生存。那么一旦岸基的防空体系被有效的压制之后，这一型武器的短板就非常的这个明显了，也就是它整个的态势感知能力是比较有限的。从防空能力来讲的话，虽然也装备了中程的舰空导弹，但是在遭到电子干扰的条件之下，它本身的这种舰载的防空能力就会大大的这个削弱。在对手使用防区外反舰的武器对它进行攻击的时候，它不能够有效的发现来袭的目标，也不能够有效的通过机动和电子战的这个方式来反制对方的这个来袭。因此在失去了岸基体系保护的情况之下，这一型的这个轻型护卫舰自身的在高强度的海战中间的生存力实际上就是大打折扣。那么在实战中间也充分的看到了它最终的这个结局。
0: 2026年3月，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了舷号为 FS31303 的苏莱曼尼级护卫舰被重创的画面，同时宣布该舰已被击沉。然而画面里让人印象很深的是那沉潜一击，军舰

0: 舰被大火吞没的瞬间，似乎有一枚导弹从火海中脱壳而出，场面看着十分悲壮。
1: 在霍尔木兹海峡这片狭窄海域，真正让美军航母编队感到头疼的，不只是成堆的伊朗导弹，还有被大家叫做蚊子舰队的大量快艇。这些快艇啊，可以藏在海岛背后，混在普通渔船群里，甚至用卡车运到海边，直接推进海里投入战斗，隐蔽性、机动性都很强。据公开消息，伊朗革命卫队手里有人驾驶、无人驾驶的快艇加起来大约有3000艘到5000艘。这个数量是什么概念呢？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如果把所有的快艇一艘接一艘首尾相连，能排整整30排。这些快艇个头小，雷达很难发现，跑起来呢速度还很快，最新型号时速能超过40节。一旦集中起来发动蜂群式的围攻，美军军舰很难全部拦截。那么说完伊朗这边，我们再来看一看装备性能占绝对优势的美国海军在这场海上对峙中都出动了哪些装备。
0: 2026年8月20日，一艘已经漂了近9个月的百米巨舰在舰员的欢呼声中离开阿拉伯海域，它就是亚伯拉罕·林肯号，美国海军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5号舰。2025年11月21日，它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缓缓驶出，甲板上5000多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挥手告别亲人，谁也没想到这一走就是280多天。2026年1月，美伊冲突快速升级，奔赴太平洋的林肯号半路接到新命令，调转航向前往阿拉伯海，参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同时负责封锁伊朗海上贸易通道。林肯号原定返航时间是2026年5月，可战事没有快速平息，部署期一延再延，从6月拖到7月，再拖到8月。舰上5000多名官兵，从冬天待到夏天，又熬到初秋。
2: 在这次的战事过程中间，实际上整个这个战事拖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补给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这样一个核动力的航空母舰，虽然它本身是不需要对它的核燃料进行补给的，但是它的舰载机是需要消耗航空燃油的，同时这个舰上的这个食品，这些都是需要有补给的。原来在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航母战斗群或者说水面作战力量的时候，有2个重要的补给基地，一个补给基地呢是在巴林，这是在波斯湾里面有一个基地，另外一个在波斯湾的外面，在阿曼湾这个相应的区域，就是富察伊拉。但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威胁之下，巴林和富察伊拉这两个补给港口不能够进行使用了，因此他选择了在迪克加西亚这个地方来建立他的补给的这个基地。即使这样，由于迪克加西亚距离北阿拉伯海区域也有数千千米的距离，这个时候呢，这个补给的速度和补给的量都会受到比较大的这个影响。而在这个作战的过程这个中间呢，不要轻视这种后勤的补给对人的心理的这个影响。在长期不靠岸，在长期持续作战的这个情况下，特别是在航母战斗群这样一个这个舰上，在里面一个封闭空间进行长时间作业的过程中间，这种温度以及噪音的这种影响，特别是在高噪音环境下持续工作的时候，人有的时候在这个环境中间会处在一种非常容易疲劳、心理上容易崩溃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至于最后影响到航母战斗群的这个运作。所以打仗就是在打后勤。
0: 航母反应堆可以常年不停运转，但舰上5000多名舰员却扛不住超长时间的海外部署。出海超过280天之后，2026年9月2日，林肯号终于停靠泰国临察班港，船体外观因长期未得到维护而锈迹斑斑，从上到下散发着一股腐朽的味道。林肯号舰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无奈承认，这艘船看起来就像停车场里的一辆脏车。不过

0: 即便在这样的状况下，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的数据，在此次长时间部署任务中，林肯号舰载机部队累计完成了10000架次飞行任务，投放弹药总重量达到150万磅，折算下来平均每天要起飞40多架次。除了林肯号，美军还派出了最先进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这艘航母最大亮点是电磁弹射系统，但福特号的日子同样不好过。美军对外承认，在执行任务期间，福特号多次出现故障，包括马桶系统大面积堵塞、洗衣房火灾等严重问题。2026年7月7日，福特号回到诺福克海军造船厂进厂大修，维修周期至少14个月，预估要等到2028年才有可能重新出海执行任务。更让人意外的是，就在福特号大修的时候，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福特级航母从第四艘开始全部改回蒸汽弹射。
1: 福特级航母的后续的几艘舰要从电磁弹射改为这个蒸汽弹射，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化呀，回归从一个所谓的先进技术的弹射系统回归到一个传统的弹射系统，这中间的原因呢，实际上是多方面的。第一方面的这个原因呢，就是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显然是没有达到预期的这个指标。那么按照最初的设计指标，它要求大概在4100多次弹射才出现一次故障，但实际运行的过程中间远远的达不到这样一个标准。虽然做了一些这个优化，但是仍然是在400多次弹射就会出现一次严重的故障，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是跟舰载机的适配也出现一些问题，这样一个31吨左右级的这个 F-35C 在电磁弹射过程这个中间，出于对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的这个考虑，一直没有敢在满油满弹的情况下，也就是达到31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起飞重量的时候进行弹射，都是采用减油减弹，采用大约在起飞重量在25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重量级别进行弹射。那它作战效能肯定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第三一个这个问题，设计结构上实际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缺陷，就是它缺乏一个故障隔离的这种功能。虽然有多套系统，但是这个系统中间一套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按道理来讲的话，就把这套系统给它隔离起来，不让这套系统去影响其他系统就可以了。但是它恰恰没有这样做，当出现了以后，是整个这套系统都失效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设计缺陷。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电磁弹射回归到蒸汽弹射，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政治上的考虑。当回归到蒸汽弹射的这个时候，是传统的那种重工业的那一部分的产业它得利，电磁弹射某种程度上是属于新兴产业这一部分，而对于美国共和党来讲的话，那种传统的重工业钢铁工业的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它的基本盘。那么等于回归到蒸汽弹射，那么等于就相当于把一部分的经济利益输送给了它的基本盘，换取的是什么？换取的是选票。所以这几个方面的原因综合起来，最终特朗普选择了从电磁弹射回归到这个蒸汽弹射。
2: 除了航母、驱逐舰这些大家伙，美军在这次对峙当中啊，还大量使用了无人作战装备。只不过这些无人装备呢，也多次栽在了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革命卫队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查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大型智能无人潜航器，也让外界得以窥见美军水下无人装备的真实情况。据公开资料，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这艘被捕获的潜航器长5.8米，重量接近3吨，水下最长可以连续工作10天，最大下潜深度6000米，能够执行水下侦察、测绘海床、探测水雷，还可以配合开展反潜作战。有美国官员对外解释，这艘潜航器是执行中东水域侦察任务的时候发生故障，还强调这是一款老型号，上面没有搭载涉密的声纳雷达设备。
1: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美国的这种无人潜航器，是安杜利尔公司的这种无人潜航器。其实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就是2025年左右这个 交付给美国

0: 海军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2025年研制出来的，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还是一个新制的这样的一个战斗力，是一个新型的这个武器。那么美国为了淡化这一型武器被伊朗捕获，说它是陈旧的这个系统，这一点呢，显然是有它的政治意图的。那么伊朗方面获得这一型的这个装备以后，会不会进行逆向工程？从这个工程的角度上来讲，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因为此前呢，实际上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战系统捕获过美国的 RQ-170 这样一型的隐身的无人机，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它也逆向工程出来了伊朗自己的这种隐身的无人机。那么以此类推，这样一个无人潜航器，它也有可能是把它这个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了解一下它的结构，把它这个设计制造出伊朗自身的这种无人潜航器，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1: 2026年9月10日，伊朗革命卫队再次对外通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水面艇。这艘艇身长7米，依靠太阳能、风能提供动力，隶属于美国第五舰队59特遣队，主要承担海上侦察任务。公开画面可以看到，这艘无人艇在海面起火燃烧。事发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始终没有就这件事做出任何回应。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特征成为这场海上博弈的天然天平，它既极大制约了美军的常规作战优势，也进一步放大了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双方博弈的细节与地理条件深度绑定，形成了美军强于装备、伊朗强于地形的对抗格局。
2: 透过这场冲突，我们也能发现牌桌上的游戏规则正在改变。非对称作战的威力足以让任何一个巨头感到脊背发凉。对于美国而言，未来的印度洋将不再是随意航行的后花园。无论这次卡德尔380是否真的命中了甲板，它都已经命中了美国海军不败的心理防线。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90年前，红军战士们踏上漫漫长征路。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依然会感到震撼。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红军战士们究竟使用着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或许可以给我们答案。照片里有正在训练的红军战士，有长征胜利后整齐列队的队伍，也有经历过生死战斗的英雄。军事科技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我们将与您一同重走漫漫长征路，追寻红军战士们手中的一枪一炮，透过珍贵照片中的装备细节，还原那段烽火岁月里的真实战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精简护肤，认准标婷，28年匠心品牌，值得信赖。
4: 奥达曼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甄选丹麦优质原料，活性益生菌，我选云起源，云起源值得您的信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在现代战争中，20公里是装甲部队大约30分钟的推进距离，是轰炸机几十秒的航程，是重型火炮的有效射程。但在1951年的抗美援朝战场上，这短短的20公里却承载着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胜负天平。当时所谓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相信，只要美军再向前推进20公里，攻下铁原，便可为这场战争锁定胜局。千钧一发之际，第19兵团第63军临危受命，在铁原前方与敌军激战12个昼夜，最终以血肉之躯构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钢铁长城。今天让我们跟随影视剧里的精彩片段，重回那个惊心动魄的夏天，见证这场生死较量。
10: 1951年4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抗美援朝战争第5次战役，经过多日的鏖战，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渡过汉江，再一次兵临汉城。正当局势大好之时，所谓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却正在酝酿一个新的作战计划。
11: I'm surprised to see you, Matthew. I thought he'd be arriving tomorrow.
12: Couldn't wait. How's the situation?
11: Well, as expected, the Chinese deployed their 7-day tactics again. They fought for 7 days, and we gave up 80 kilometers to them. Now, they're setting

0: Now, field fortifications as if to hold their position. Only this time.
1: I'm sure they're just waiting for supplies to launch a new attack.
0: Then they're clearly running out of food and ammunition. Perhaps now would be the best time to attack.
1: No hurry. I'm not quite sure if they're really running out of food and ammunition. They're quite clever.
0: Then I see you have some new tactics, Matthew.
1: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has sent their entire force of 700,000 to the front line this time. If we cut off their supplies, we can defeat them without firing a single shot. Send your tanks and mechanized units to look for any gaps in the enemy's lines. Seize all the bridges and all the crossing points you can, then charge north and attack the enemy's flanks at the rear. That once we take this city, we will win this war.
0: Chorwan!
1: Yes, Chorwan is the connecting point of the enemy's main transport routes where all their supplies are stored, and if we take Chorwan, then we'll be able to wipe out the entire for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south of the 38th parallel. And then, game over.
2: 张馆长，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什么要把铁原作为囤放物资的点位？它有什么样的重要战略地位？
3: 铁原是朝鲜南北之间的铁路枢纽，非常便于物资以及人员的转运，也是志愿军的主要作战物资的供应点。
2: 那如果当时美军攻下了铁原，会对我们志愿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3: 志愿军行动的时候呢，都会把粮食弹药分发到个人，但也只能携带5至7天的粮食弹药。这种供应方式呢，在不依赖固定补给线的情况下呢，能让志愿军发挥出机动优势，但是呢缺点也非常明显。一旦补给耗尽，志愿军必须回撤进行补给，所以铁原一旦失守，就相当于砍断了志愿军的大动脉，直接威胁志愿军的后方供应。
2: 当时李奇微为了拿下铁原，他采取了一个什么样的战术呢？
3: 李奇微的名号呢，虽然没有麦克阿瑟那么响亮，但他也是一名指挥经验相当丰富的老将。他发现呢，由于这个志愿军后勤补给极为困难，所以呢，每次志愿军这个攻势呢，只能持续一个星期左右。那么李奇微呢，就把这种攻势呢称为礼拜攻势。这是进攻铁原，李奇微等志愿军的补给消耗殆尽，向后方交替掩护撤退时呢，发动进攻，牵制了大量的志愿军部队。同时呢，他战术上也一改常规，他把志愿军穿插包烧的战术呢，和美军机械化部队呢这个穿插着进行，专门寻找志愿军部队之间的空隙呢来推进。
4: 要多久才可以赶到铁原？什么？7天？不可以！7天黄花菜都凉了。哎，要快，一定要快！
5: 哎，我是红军。
6: 敌人来得太快，太突然了。
5: 能不能抓紧时间？
6: 我军还在前线，有序的
5: 防守。
6: 距离铁原最近的要7-8天，大部队全部撤回，至少要半个月。
7: 敌人已经在20公里外了，半个月后撤回来弹尽粮绝的部队，那就是敌人案板上的肉。
6: 也就是说，我们要在铁原至少坚守15天。
8: 彭总，没有救兵，我们现在必须立刻撤退啊！铁原的物资，能运的运，不能运的就这大条。
9: 我们可以撤，但是美军占领了铁原，不仅锁住了南边10,000,000大军的咽喉，北边北汉江平原一马平川，敌人的坦克攻势，我们更是无法阻挡。这是关系到整个朝鲜战局的关键一仗，必须守住铁原。没有人，没有人，我带着警卫团上。
8: 我也可以带兵上啊，可是我们现在就这点兵，能守几分钟呢？
4: 太好了，让他们等命令。
8: 彭总，为了司令部的安全，我们必须做好撤退的准备啊。
4: 彭总，有部队了。
9: 嗯，
4: 19兵团，63军，他们现在就在铁原附近，军长是傅崇碧。他们距离最近的敌人只有5-6公里的路程。
10: 军长，这位彭总急电。
7: 傅崇碧，荣道全同志，美军几个师的机械化部队突然穿插到铁原西南30公里处，你军立即以最快速度急行军赶赴铁。

0: 铁原城南组织防线，在文眼里、苏宁、铁原一带阻击敌军。你们要不惜代价，坚守阵地，无上级命令，不得撤退。
1: 命令，站！
2: 全军皆应军，务必把美军打到铁原之外。
1: 站！
0: 幺八七师在右翼，幺八九师在左翼，幺八八师被预备队，三个师整体以批次安排。明白没有？
3: 明白。
1: 我们现在是在鸭绿江的河口公路段桥，原名叫做青城桥。在抗美援朝时期，这座桥也是志愿军出国作战的一条重要通道。
4: 是的，在1951年2月17日和18日，志愿军第19兵团63军的大部分官兵正是通过这座桥踏上了朝鲜战场。这座桥在1951年11月中旬被美军飞机炸断，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断桥。
1: 当时保卫铁原的重任是怎么交到了第63军的身上呢？
4: 63军是第五次战役中最先投入战斗的部队，当时正从前线撤往铁原休整，它是距离铁原最近的部队，所以63军就成为保卫铁原的唯一选择。于是当时彭老总就直接电令63军，要求他们到指定位置阻击美军，并且坚守铁原15天。
1: 那为什么是15天呢？这个时间窗口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4: 因为当时志愿军正面临着两大危机，第一个危机是铁原前线的大量伤员和物资没有完成转移，第二个危机是战略防线的构筑工作还没有完成。那么要同时解决这两大危机，关键在于一个战略目标，就是阻击这支美军至少15天的时间。
5: General, we've now successfully penetrated numerous Chinese Communist Army's defense lines. Our mechanized unit has reached the Yanchuan Front, which is less than 19 miles from Chouan. Once it is in position, we will launch the general offensive.
6: Congratulations, James. According to intelligence from our aerial scouts,
7: there are almost no enemy troops deployed around Chouan.
6: And there's no time for their main forces to come to their support.It looks like we're going to win.
5: It sure looks that way, sir. Now, I've studied the terrain, and except for a few small hills, there are no natural fortifications in Chouan at all. Unless they were to build a fortification in a very short time and send in at least 3 armies, there's no way to defend it.
6: They don't have any fortifications or armies.
5: All right. Then we'll seize Chouan by as early as this evening.
4: 这封电报呢，是63军在接到命令后，志愿军第19兵团给志愿军司令部回复的一封急电。
1: 我们看到上面写了，敌人先头坦克和汽车部队
8: 已到连川附近，向芝浦里侦察。
1: 63军来不及准备，虽已令该军迅速布置，但可能难完成致死给其任务。那当时19兵团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4: 因为63军防守的是一块正面25公里、纵深20公里的区域，这一道防线不仅面积大，而且地势平坦，基本无险可守。所以说，63军在来不及构筑防御工事的情况下，在这一区域内阻击联合国军15天是非常困难的。
9: 加快速度吧，来，把车垒起来，垒结实点，快点，对，就这么吧，大家只有挖得可深才能保命，知道吗？赵团主，你这怎么样？
10: 你呢？我挖好了，
9: 还不够深，再挖半米。
10: 啊，停手！呀，这次真够深了。
11: 你小子，
10: 同志们，大家努力干！
1: 那当时这支部队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4: 63军此时已经连续作战一个多月，已经是人困马乏了，不仅物资消耗殆尽，那么同时入朝时的47000人，这时候也只剩24000多人了，许多部队都伤亡惨重，特别是188师。后来志愿军司令部考虑到63军的这个实际情况，就调拨65军194师划归服从B指挥。
1: 情况紧急，第63军又是疲惫之时，可想当时他们的压力是有多大。

0: 姜老师，影片当中有一个场景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范弗里特将弹药量翻制了日常的五倍，他的目的就是能够快速攻下铁原，是吗？
1: 啊，对，范弗里特的这种战略战术也叫范弗里特弹药量。
0: 所以面对这么强大的火力的时候，63军的伤亡还是比较惨重的，尤其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跟美军相比是没法比的。
1: 嗯，对，我们现在这个展柜就是我们馆展示的中美武器的对比。当时美军基本上都是配备了自动和半自动装备，然后像 M1 加兰德步枪、汤姆逊冲锋枪，而我们志愿军大部分都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老式步枪，所以当时配备的单兵武器落后，而且还特别缺少重型武器。我们63军当时有重型火炮才240多门，敌军是1300门火炮，另外还有180辆坦克，还有近百架战斗机。
0: 单看重型火炮的数量就能看出差距，当时中国的只有240门火炮，美军是有1300门，
1: 对，
0: 还不到美军的一个零头。
1: 对对，
0: 那面对这么强大的火力的时候，63军是如何破解这一困局的？
1: 当时驻守在种子山的63军189师师长蔡昌元意识到，如果还依旧用传统的这种防御工事，很难长时间坚守，所以他就采取了一个钉子战术。当时他就是把189师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分成200多个小阵地，驻守在种子山的各个区域内，
0: 就200多颗钉子钉在种子山的周围。
1: 对对对，是这样。
2: 同志们，我们189师要分散成几百个小的作战单位，在铁原以南顶住正面进攻的敌人。每一个排、每一个班，还有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守住自己的阵地，让我们189师的星星之火漫山遍野地烧起来，要挡住敌人的装甲部队展开进战。打散了就重新组织班排，打光了我们就吹熄灯号。我们每个人要像一颗钉子一样狠狠地钉在自己的阵地上，

0: 当地美军炮击带来的伤亡。第二点呢，在作战区域的志愿军各个作战小队之间可以根据敌人的攻势互相配合，比如说先诱敌深入，然后四面围剿。同时呢，因为美军的战术过于死板，他们不允许自己的侧翼和后方暴露在志愿军的打击范围之内，所以当时美军只能降低推进速度，一个一个拔出眼前的这些钉子。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美军在攻破了一个阵地以后，发现后面还有无数个阵地在等着他们，美军的锐气也就被磨没了。侵略国这次战斗的一名叫罗伯特的少校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仿佛陷入了一个无法发力的陆地沼泽，总觉得找不到要打的目标，却又发现到处都是目标。
1: 小队员，
2: 好了，
3: 你想怎么打？别着急。

0: Looks like they've fallen back.
1: Move out!

0: 手中的这份电报是1951年6月4日第63军军长傅崇碧从前线发回的电报，上面写道，189师全部战斗力除重火器外尚有数百人，故决心将189师撤到铁原。那短短四天时间，189师就战至仅剩数百人，足以看出当时美军的火力是非常猛烈的。
1: 由于189师伤亡严重，阵地有被美军突破的风险，63军军长傅崇碧急令188师接替防御。
0: 那当时188师是如何跟火力强大的美军对抗的？
1: 188师呢，非常有特点，这个非常擅长地道战和这个土方作业。利用189师留下的堑壕和这个防空洞呢，修建防御工事，形成了大纵深的防御网。188师的反装甲小分队啊，就利用堑壕和掩体呢，接近美军的坦克和装甲车。那么利用这种方法呢，歼灭了敌人百余辆的坦克和装甲车。
0: 听说在188师里有一名战斗英雄，他凭借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带领一个连的战士坚守阵地六个昼夜，消灭美军800多人，是有这样的一名战斗英雄是吗？
1: 对，他就是一级战斗英雄郭文字。他是188师563团八连的连长，他根据志愿军作战特点，集中火力优势，创造了一种叫做三朵花的战术。
0: 什么是三朵花战术？
1: 三朵花战术呢，就是他发出信号以后呢，有队员呢向敌人的队形前后左右各打一枚炮弹，形成了一个梅花形，那使分散的敌人呢集中到中间。这时呢，他发出第二个信号，队员呢就用重机枪呢猛扫中箭的敌人，给敌人送上了一串红。
0: 这叫一串红。
1: 对，最后两面把敌人形成了一个荷花状的包夹，然后用手榴弹和刺刀呢消灭敌人。
0: 那三朵花就指的是，梅花。

0: 敌人疯狂的投掷燃烧弹，军装都给烧没了，战人们三天没吃东西了，所以军容不整，军威不盛，请首长原谅。
1: 不，这是我见过最整齐的军容。
0: 63军的将士们，你们以不到30000人的兵力，在几乎无险可守的长达20多公里的战线上，顽强的阻击了50000多美军的疯狂进攻，长达12天呢。这个奇迹！ 是你们创造的，你们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为了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铁原之战必将因为你们的英勇壮烈而载入史册。我彭德怀。 感谢你们，祖国人民，感谢你们！我代表全军向你们致敬！志愿者万岁！祖国万岁！
2: 我手中的这张照片是第63军的摄影记者蒙子在铁原阻击战之前拍摄的。照片中的第63军的将士们高举右手，齐声宣誓，誓死完成战斗任务。宣誓完毕，他们便踏入了铁原阻击战的阵地。多年后回忆起这场战斗，傅崇碧依然心绪难平。他在回忆录当中写道。 铁原阻击战是第63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激烈、最残酷的一场战斗。短短一句话，4个字，道尽了铁原阻击战的惨烈与悲壮。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先辈们谱写的赞歌却依旧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2: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0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3: 训练多元化，
4: 是
3: 爆炸耍流血了。
5: 咱这七连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
6: 百里哥、千里哥，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还在想他们的。
7: 他不远，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8: 七连，应该是你将。
9: 同志们，路超出来了，冲！
1: 请关注《冰雪尖刀连》。
2: 国防教育法修
10: 改案，学校国防
11: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12: 聆听你的声音，
13: 到了长津湖那个地方，温度降到-38°C。
12: 追寻你的足迹。奏响你的凯歌，就一定能从小小红船变成巍巍巨轮。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8: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罐提羊奶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

0: 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8: 看品牌，两只老虎，
7: 年销10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9: 两只老虎跑得快，
7: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1: 美总统特朗普称俄乌双方同意能源停火，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支持，并称乌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有消息称，美国或威胁切断对乌武器供应，以阻止对俄炼油厂袭击。俄乌远程互袭不断，双方数据中心均遭袭击。外媒称，乌克兰黑客曝光俄海军机密资料。北约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英国全面审查对德情报共享，又要拉德国共同研发新型战机。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近日，俄乌冲突或因能源问题产生新的变数，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相关安排，同时警告切勿破坏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先是回应称，能源停火对我来说只是个新闻，随后表态支持切实可行的停火方案，称乌方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已向武装部队下达相关命令，正等待美俄对话的具体细节，期待俄方履行承诺。近期美国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油价上涨归咎于俄乌互相攻击能源设施，9号已与俄总统普京达成协议，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允许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产品。此前泽连斯基曾指责该协议是对战争的投资，称自己遭背叛，更披露美俄磋商期间举行的迈阿密乌美欧三方会晤，乌方团队被当作烟幕弹，原定10号的第二轮会谈直接取消。有欧洲官员透露，美国曾以停止对乌武器供应为要挟，施压基辅停止打击俄能源设施。特朗普10号曾公开表态，乌克兰应举行总统选举才能推进冲突协议。泽连斯基回应称，乌克兰领导人由本国人民决定，当前战争状态下选举不符合宪法，只有俄罗斯同意60天全面停火才可能举行选举。英国方面已明确表态不支持美俄柴油供应协议，首相伯纳姆10号与泽连斯基通话，重申对乌完全支持。泽连斯基也同步与芬兰、法国、挪威等多国领导人通话，呼吁加大对俄制裁和对乌援助。另有消息称，美国特使可能在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推进和平协议斡旋。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是单方面宣布俄乌

之间达成能源停火。那泽连斯基的表态是，他说一开始是不知情，后来又说自己是表示支持。那么对于特朗普他所说的双方所谓都同意的能源停火，您

0: 乌克兰的态度去分析，似乎对这份协议绕过自己表示出了强烈不满，但最终也同意，如果双方条件许可，可以进行停火，对今后的战事会产生一定的降温作用。第二，取决俄罗斯。目前美国虽然通过与俄罗斯的这个成品油贸易，能够让俄罗斯出口柴油，但是对整个俄罗斯的制裁，目前这点量只是杯水车薪，九牛一毛。如果美国能够彻底解除，或者是更大限度的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样有可能对双方的关系起到明显的缓解作用。但目前这个砝码作用相对较小，今后的发展也值得去观望。另外是取决于美国，美国目前虽然在促成双方能源停火，但这过程中有很多不确定性，比如乌克兰正在面临严冬，如果俄罗斯利用绝佳时机对基辅发动决定性的攻击行动，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战争潜力有明显的削弱作用。如果放弃这个时机，那么今后的时机何在？这也是个大问题。所以从美国总统单方面发布停火协议之后，双方的动因、双方的战略目标以及有可能采取的行动，都会对整个能源协议的落地产生影响。
1: 确实，因为特朗普他是单方面对外官宣是俄乌之间达成能源停火，那么请教吴先生，对此您觉得俄方又会如何回应呢？
2: 当然，这个美国抛出的任何橄榄枝，无论轻重，普京都会接下。但是如何落地，如何进行监督呢？到目前这些细节都不知道，因为这是整个大交易的一部分，就像柴油交易是整个大交易的一部分。从柴油交易开始，我们知道乌克兰方面啊，他希望两点，一是西方给予更多的军援，尤其是爱国者山的拦截弹，另外欧美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格雷厄姆法案已经通过了，但是你并没有落地，欧洲正在推动第22轮的制裁，这些制裁都是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尤其是能源领域的制裁。而这个泽连斯基觉得这两点做的都不够，那我自己来干，那我能做的最有效的就是打击俄罗斯的炼厂。俄罗斯51%的炼力按照乌方的说法已经瘫痪，所以这个泽连斯基事实上说能源相互停火心里有很多的不情愿我们也知道所谓的能源停火到底包不包括军工厂的电力供应呢？我们知道像哈尔科夫这一地区有大量的军工企业，虽然转入地下了，但是他们耗电特别多。俄罗斯打击这些周边的电站的时候说这是为军工厂供电的，那这一部分我相信俄罗斯不会停火。
1: 那么美国方面是绕开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达成解除柴油贸易制裁的协议。对此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呢，在迈阿密进行的三方会谈被当作是烟雾弹。对此您是怎么观察美乌之间产生的分歧？
2: 泽连斯基对于柴油交易的达成非常愤怒，欧洲主要国家也非常愤怒，在美国在国会包括在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裂痕，谴责这个特朗普玩这个花活你为了蝇头小利，为了选举你就跟俄罗斯做交易，放缓了制裁，本来是应该实行更严厉的制裁，实施格雷厄姆这个法案的时候了，你反而缓解了制裁，这仅仅是开始。现在的豁免到4月份，到4月7号，那未来在其他领域，在化肥领域，在钾肥领域也有可能放开制裁，所以欧洲国家在这一点上并不同意特朗普的做法未来我认为在整个的谈判问题上可能会重新清零，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还伴随着泽连斯基必须在国内重启政治选举当下如果进行选举还会有一番的博弈甚至如果真的进行选举，泽连斯基会被选下去，在这种形势之下，整个的政治生态环境还会发生变化。
1: 我们注意到欧洲的态度欧洲

0: 多国仍在表态支持乌克兰，那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和欧洲达成的对乌统一战线已经出现了裂痕？
1: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后，这裂痕就在明显增加，象征性的援助已经成了美国对乌克兰援助的一个重要模式，跟以前相比落差明显。而且这次就能源停火协议，特朗普的态度很明确，如果无法达成，乌克兰不同意能源停火，很有可能会以减低削弱武器装备为缘由进行要挟。所以目前整个欧洲也是人心惶惶，首先呢是国国自危，如果按照目前这些国家在美国框架中的这些位置，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乌克兰，成为第二个被要挟的泽连斯基？所以很多国家认为美国的态度存在着重大不确定性，这样在统一战线包括集体援乌方面会产生某种裂痕。第二呢，是目前美国正在远离欧洲，下一步计划如果部队撤离，各种重型武器装备远离，那么欧洲美国防御力度会下降，所以美国在解决俄乌问题方面的态度已经出现了明显变化，美国的威风扫地所产生的怨恨很有可能会导致对欧洲态度的变本加厉，所以这条统一战线到底还有多坚强，我们还要观察。
0: 接下来请教吴先生，普京日前表示不会参与谈判，但是现在也有消息表示美国特使要在两周内再次前往莫斯科，那么您关注到美国的走访有助于推进谈判的进程吗？
2: 这个走访以前已经走访了八次，但是呢我们看事实上没有实质性的结果。我们前面说了，这种短期的停火很难落地，很难监督。那么当下你去莫斯科，你带什么样的方案去莫斯科？欧洲翻了，乌克兰也翻了，不同意减弱对俄罗斯的制裁。我们看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欧盟三大机构的领导人，他们纷纷表态，包括美国国会民主党、共和党之内的一些议员，他们也表态反对柴油交易，当然他们支持能源领域停止互供的这个协议，但是如何监督、如何落地，这是个难题啊！当然只要进行沟通交流，就有利于双方了解对方的这些主要诉求，对于整个的乌克兰的这个危机是有好处的，但是靠这一次达成和平条约，甚至说达成长期的停火协议，我认为希望还是非常渺茫。
0: 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包括乌军在敖德萨的数据中心，乌方则使用无人机多次打击了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的数据中心。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3: 俄乌双方近期纵深打击持续升级，俄国防部通报11号凌晨，俄军无人机击中敖德萨一处乌军用于处理传输和储存信息的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斯克港一艘运载军用物资的货船，乌方同步对俄腹地发起反击。8号至10号，乌军无人机连续三天对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杰科斯位于萨索沃、卡卢加和弗拉基米尔的三处数据中心实施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1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另据外媒报道，乌克兰黑客组织近期进行了代号为波塞冬的行动，窃取俄海军约70项涉密技术资料，覆盖北风之神 A 型核潜艇、基洛级柴电潜艇、奥斯卡二级核潜艇等核心装备的结构图纸、线缆接口布局、技术规范与验收文件，内容涉及惯性导航、水声系统、水下无人装备等关键技术。涉事单位包括红宝石设计局、马拉西特海洋工程局等俄核心军工机构，部分资料标注为秘密或绝密，时间最新可追溯至2026年。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俄乌近期是互相打击了对方的数据中心，那么这些涉及民生的算力枢纽也纳入到了打击的范围，会对双方的通信枢纽带来多大的影响？
2: 对于乌克兰来说，军用民用数据是不分的啊，在整个的境内大概有11个数据中心，它是分散部署的。另外在波兰、在保加利亚有备份的数据中心，

0: 他对于前线的指挥控制情报识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大量的这些情报数据首先汇集到乌克兰境内的数据中心之后再发往这个波兰保加利亚，包括美国也直接使用这些数据中心现在已经能看到它的后果，尤其是对于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这个路线的规划并不像以往那样的精准。按照俄方总参谋部的说法，乌克兰发射的无人机增加了，但是击中目标那个精确度反而下降了。俄方的数据中心军用和民用区分的非常清楚遭打击的这个三个数据中心是俄罗斯最大的互联网运营商Yandex 它的主要的数据资产，而且是核心数据资产，包括支撑 AI 大模型最好的这个计算机的这个数据中心遭到损毁Yandex 总共有5家数据中心现在3家最主要的遭到打击，还有2家在莫斯科斯科尔科沃那2个也容易被袭击。我们已经看到像机场航班的安排，像 Yandex 打车软件、支付软件、银行系统等等，现在已经出现了混乱而且影响到了这个国际的用户，比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塞尔维亚也使用 Yandex 的这个数据，他们已经这个宕机的现象这几天普遍出现，但是由于军用和民用的数据基础设施，俄方做了严格的区分，对俄罗斯前线的作战行动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有大的影响。
1: 我们同时注意到乌克兰黑客行动的代号就取自俄罗斯大杀器波塞冬，而且泄密的也正是俄罗斯海军最新的核潜艇涉密的资料。那么对此您觉得如果说消息属实的话，会对俄罗斯的水下战略力量带来多大的影响？
2: 这次乌方黑客使用俄罗斯水下大杀器的名字命名这次泄密行动，说明有可能真的对俄罗斯水下作战能力、水下作战装备有一定的情报获取。如果拿到了这些新型武器装备的数据，下一步呢，俄罗斯水下作战能力的这些细节有可能会被全世界公开。首先表示自己的黑客可以对俄罗斯最核心最重要的情报机构进行窃密，至少可以对这些细节进行公开。那么下一步呢，如果把这些情报进行这个分发，这样有需要的国家都可以凭借这些技术资料对俄罗斯水下核能力产生高效遏制，同时也展示自己在黑客攻击能力方面很强大，通过暗战、通过网络情报战也能够获取一定优势。实际上呢，这种情报获取可能与北约和欧盟密切相关，如果北约欧盟非常忌惮俄罗斯水下核能力、忌惮水下的攻击能力，这样北约的侧后包括他所关注的一些相关海域，像巴伦支海、包括挪威海，像这些点位的俄罗斯水下作战平台的出现，北约国家如果进行应对，心里似乎会更有一些底气。所以这些情报的泄密也标志着下一步双方的打击行动有可能从前沿到纵深，从以前的这种火力攻击到以窃密和分发对方核心机密为主要模式的作战样式。
1: 此外，北约17国开启核威慑演习，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3: 据法新社报道，北约宣布代号“坚定正午”的年度核威慑演习于13号至23号在意大利举行，共有17个国家参与。演习将模拟核武器使用全流程，但不会动用真实核弹。该演习是北约自2022年起每年举办的固定核力量演练项目，今年参演兵力约2000人，各型飞机60架，涵盖双重功能战机、加油机、指挥控制飞机等装备，重点演练核威慑程序、战机挂载核弹流程及多国协同作战体系。近期俄罗斯曾就加里宁格勒问题向北约发出核警告，俄方表示已准备动用全部武器库回应挑衅，但北约称暂未观测到俄罗斯核态势出现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欧洲内部防务与情报博弈同步升级。

0: 德国前联邦情报局局长奥古斯特·汉宁涉嫌叛国被捕后，英国情报机构表示，于近期已启动对德国情报共享全面审查，将逐一排查近年向德国移交的机密信息，评估泄露风险。目前，英国仍将维持与德国的情报合作框架。与此同时，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期向德国发出邀请，希望德方加入英国、意大利、日本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共同研发新型隐形轰炸机。此前，德国与法国的联合战斗机项目已于今年夏天宣告终止，德国正寻找替代方案。此外，德国联邦国防军陆军总监弗洛伊丁近日证实，计划采购射程1500公里的廉价巡航导弹，用于饱和式打击敌方纵深目标，过载对方防空系统。首批导弹最快2027年交付，年产能预计可达1000枚。相关采购项目总投入约120亿欧元。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北约坚定政务和威慑演习日前在意大利举行，我们看到俄方此前表示他们要动用全部的武器来应对这次的挑衅。那么对于这次坚定政务演习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同时俄方的回应又说明什么呢？
2: 以往参与的国家没有这么多，比如说2024年13个国家，2025年14个国家，这一次有17个国家参与，而且演练的地点在意大利地中海这事实上在演习用核战机阻断这个地中海俄军从黑海出来之后这一段我如何阻断。另外呢，演习从意大利，我们知道那里有 B61 的这个核弹的这个基地，欧洲的这些能够搭载核弹的战机从这里起飞，对地中海黑海的俄军目标进行打击，同时演练对乌克兰战事一旦失控所谓的俄军如果进一步向北约东翼国家发起攻击的话不排除使用核战机进行阻断。同时我们看到这次演习和以往的演习不一样，以往的演习是单核驱动，就是美国主导。这一次演习呢，法国将它前沿威慑这个计划也纳入其中了。所以双核驱动和单核驱动相比，性质发生了变化，也意味着这一次坚定政务的演习更多有了欧洲战略自主的色彩。
1: 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德国爆出冷战结束之后其最高级别的情报高官叛国案，那么这也导致英国也是加紧了对德国情报方面的全面审查。那么您觉得这一事件是否会直接影响到英德两国乃至北约成员国的跨大西洋互信基础呢？
3: 这起由绑架案意外曝光的间谍案的确让欧洲情报系统面临严重冲击。从现在所获取的公开资料去看呢，首先是时间长，因为这位主管在德国联邦情报局主要任职时间长达7年，而且间谍活动长达12年。这12年到底干了什么？目前所给出的结论只是初步的。第二，数量大，按照目前所缴获的文件是2000多份，而且涉及到方方面面。那如果通过不同渠道去分发、去牟利，那么这个数量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另外，密集高，查获的情报都是机密级以上，这里不排除有一些核心机密相关的因素，所以这也是冷战以来最大的间谍案，也是影响最深的间谍案。如果下一步对整个情报工作的线索持续梳理，那么这个影响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除了英国要对德国情报机制进行审查，那么其他与德国相关的北约国家、欧盟国家估计也要做出审查。如果这份机密涉及到美国在欧洲地区的主要部署，涉及到欧洲主要作战计划，这样呢，它的影响不光是欧洲框架，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有可能产生深重影响。如果俄罗斯包括其他国家获取相关的一些情报，有针对性的制定对欧洲、对北约的作战计划，包括经济计划，那么这场风波有可能还要持续。
1: 我们看德国方面的动作德国方面宣称要大规模列装射程在1500公里的廉价巡航导弹，而且表示未来要搞纵深饱和打击。对此，杜先生，您怎么看待德国的这个动作？
3: 1500公里的远程导弹已经超过了之前金牛座的数倍。德国目前呢，把军事战略在俄乌冲突期间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

0: 目前呢，大范围进攻、战略进攻以及保卫欧洲似乎成了德国发展军事能力的核心目标。大概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德国想打造欧洲最强部队。从整个大的计划去分析，这不是说说拉倒，是在整个防御计划中的基本目标。第二，他要承担在欧洲的核心任务，既包括本土，也包括防区之外，在欧洲框架内，它的核心作用要被凸显出来，要超过法国，要超过美国影响。所以从整个武器装备的发展，远程打击、战略攻击，取代美国之前在欧洲的所谓带引号的保护，已经成了核心，成了重点。另外呢，在北约框架内，针对俄罗斯要有绝对优势。你像之前呢，是依托北约大框架，通过联盟防御对俄罗斯产生一定的威慑，但是这份防御计划认为，独立的德国也能够对俄罗斯要产生像样的威胁，也说明下一步呢，在军事战略越发激进的过程中，武器装备体系包括综合作战能力也会得到质的提高。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5: 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各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实现和睦相处、寻求共同安全是唯一现实选择。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日本陆上自卫队高跳展示新型高速滑翔弹，海上自卫队第7艘大鲸级常规动力攻击潜艇下水，高市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日本拟设专门机构推销武器，与效仿美国搞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日英裔新一代战机项目加速推进。日美利剑联合演习核心内容被披露，美军调整太平洋战略核潜艇部署。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看看人家的

0: 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雪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二位。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方面互袭不断，地区局势再起波澜，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了解。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0月5日，也门政府宣布启动也门黎明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5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斗机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10月5日夜间，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普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7日，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袭击的说法。不断升级的冲突促使沙特的盟友采取行动。据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根据3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迅速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从也门黎明行动中沙特联军的大规模空袭，到胡塞武装持续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反击沙特本土，近期也门冲突明显升级。那结合这一轮战事来看，沙特联军和胡塞武装的攻防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呢？张先生，
1: 沙特联军和胡塞武装的作战呢，可以说是从空中以及地面两个维度展开的。从空中这个角度来看呢，双方的这个互形呢，可以说有些类似于美伊冲突的缩水版。沙特联军呢，主要是用战斗机，比如说它的 F-15 啊、台风啊，可以搭载风暴鹰影这种防区外发射武器，包括搭载一些杰达姆可以直接攻击的弹药，对胡塞武装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胡塞武装呢，主要是用弹道导弹，包括一些廉价的无人机啊进行反击，当然他们这个规模呢是远远低于美伊冲突的。从目标的选择上看呢，像沙特联军主要打击的是胡塞武装的一些军用目标，比如说它的弹道导弹的储存生产设施、发射阵地。那么胡塞武装选择沙特的目标呢，既打击它一些这个军事目标，另外呢也重点打击这个沙特的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它的机场。那么试图呢以此造成混乱，特别是打击这个沙特的一些经济命脉。双方主要围绕这个靠近曼泰峡和红海的区域进行争夺，通过控制地面啊一些重要的这个地域，来间接的控制红海以及曼泰峡。
0: 那这也说明是这个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正在升级。那也是正在这个时候呢，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紧急举行了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会议，并且同意根据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如何看待这一防务合作机制在当前局势下被启动？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也门冲突正在产生更明显的地区外溢效应呢？魏先生，
2: 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作战行动，确实出现了这种冲突和战火外溢的情况。现在呢，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已经决定要启动三方的这种共同的防御体系。不排除啊，像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会在沙特进行重点部署，因为现在呢，沙特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它的美制防空反导体系是有漏洞、有短板的，拦截弹的数量不足。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所使用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它并不是美制的，也不是从欧洲进口的，所以不会受到弹药层面的限制。此外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的空中的作战能力也比较强，都拥有数量比较多的战斗机。那么如果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交火和冲突进一步的升级，而且呢在沙特的这个要求下，也不排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派出其他的这个作战力量，但是从目前各方的表态来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暂时或者说短时间内还不会派出作战力量进入到也门的区域内和沙特进行联合作战。目前来看呢，主要还是强化针对沙特的联合防御能力。
0: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美国。九月末，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联邦机构要在官方公开文件和对外表述当中统一使用超级智能去替代原有的人工智能。那一个称谓变化的背后究竟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了解。
3: 近期美国正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战略的布局。当地时间9月29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机构在官方公开文件与对外表述中统一使用 SI 超级智能替代原有的 AI 人工智能。更名后数日，美国迅速推进相关治理机构的建设。10月4日，白宫正式宣布成立超级智能工作组，核心目标是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绝对全球领先优势。在国家战略层面加速布局的同时，美国军方也正在推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进一步走向战场。9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官宣两大重磅军事举措。第一，美军将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这一部门将推动无人机、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进入美军作战体系，预计将于2027年10月正式投入运作。第二，美军同步启动

0: 未来战争科研项目“子午线计划”。该计划联合美国军方技术高层、顶尖军工科技巨头，项目研究范围覆盖地下空间、陆海空、太空乃至地月空间全域战场，旨在定义未来数十年战争形态，为美军构建代差级智能作战技术优势。
1: 从人工智能到超级智能，美国不仅在调整概念表述，更将情报、国防等系统纳入了统一的战略布局。那怎么样去看待这种变化，魏先生？
2: 引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美国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而且呢，也投入了很多的资金。那么除了加大投入之外，他还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改名字。那么改成了超级智能之后呢，美国肯定会认为他的这种创新型的公司、创新型的企业在人工智能技术升级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呢，现在来看这种优势啊并不是绝对的。与此同时呢，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把更多的人工智能和军事的领域进行结合，不仅在情报分析方面开始大量的使用人工智能，而且呢未来的主战平台可能也要融入人工智能系统。那么对于军事领域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范围以及应用的程度啊，还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否则的话呢，未来战争会变得更加的残酷。
1: 那可以看出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动作是不断的，比如说近期美国就成立了自主作战司令部，提出了子午线计划，那同时成立了超级智能工作组。那应该怎么去看待美国的这些动作，它的这些动作又会不会加剧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的军备竞赛呢？
3: 最近呢，美国国防部长何塞斯提出了指导美国国防部未来工作的所谓的六大战略举措。那么这六个举措中呢，至少有两项是和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系统有关系的。第一个呢，就是自主作战司令部。在美国的语境下呢，自主作战系统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无人作战系统。当然了，它更强调自主，这就意味着它有更多的人工智能去支持这样的无人系统。另外一个第二项就是它的子午线计划，它实际上呢是研究未来作战需要哪些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呢把相关的领域把它罗列出来，然后呢由工业部门去发展。另外呢，还有刚才您谈到的，就是美国正在组建超级智能的工作组，推动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通过这些举措，我们可以看到，就美国是在大力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同时呢，我觉得美国在无人系统方面、人工智能系统方面啊，大力的投入，势必引发这种军备竞赛。其他国家呢，肯定会调整自己的相关的计划，也同样的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领域进行投资。
1: 那也说到这方面呢，近期乌克兰就将人工智能和火炮相结合，投入了反无人机作战。而面对日益密集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也在探索不同的反制手段。具体情况请看短片。
0: 近期俄乌双方围绕纵深目标的远程打击持续升级，无人机已经成为双方实施远程袭扰的重要手段。无人机袭击规模不断扩大，也在倒逼俄乌双方加速反无人机体系的升级。据法新社10月5日报道，乌克兰空军表示，乌军已经开始启用搭载人工智能瞄准系统的武器战，并首次击落了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除了让火力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乌克兰还在尝试直接用无人机拦截无人机。在今年8月24日举行的独立日无人装备阅兵中，乌克兰还集中展示了10余架无人机形态的反无人机拦截器，它们被用于拦截沙赫德等无人机。面对越来越密集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也在尝试一些颇为特殊的防御手段。据俄国家台10月4日报道，俄罗斯正在加紧推出一种用于防御无人机的拦阻气球。报道称，这种做法借鉴了二战时期用于防空的气球屏障，通过搭载雷达确定无人机飞行高度，再调整拦截网高度，阻止无人机接近目标。俄媒称，这类系统将主要用于防护重要设施。
1: 短片当中提到，乌克兰近期启用了人工智能武器战，俄罗斯则在测试使用气球拦截无人机。这两种思路的反无人机系统同时出现在俄乌战场，它反映出了现代反无人机作战方面怎样的特点？
2: 在俄乌冲突的

0: 区域内啊，双方反无人机可以说是各出奇招。那么最近呢，俄方在一些要地和一些重点防御的阵地周边空域释放了很多气球，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技术手段，但是呢可能会受到一些风的影响。所以呢，乌克兰更加注重新技术的应用，除了要升级这个拦截型无人机之外呢，现在也开始设计这种自动化智能化的反无人机作战系统。一旦对方的无人机来袭，马上就可以判断它是敌对目标，然后呢引导地空火力对它进行击落，但是呢可能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不太可能全方位的部署和使用。
1: 过去应对无人机，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昂贵的防空导弹和传统防空系统，但是现在人工智能武器站、反无人机拦截器乃至拦阻气球等低成本的方案陆续投入到俄乌战场当中。那这是否说明面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反无人机装备并非越贵越先进越好？
2: 确实如此，可以说在选择反无人机系统方面呢，是我们选择对的，不选择贵的。因为现在的无人机呢，种类是非常的多，既有高端的隐身的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也有自杀式无人机，所以呢，对反无人机系统或者说整个防空系统提出很高的要求。比如说有高科技的，像这种微波反无人机系统、激光反无人机系统，那么这两种系统呢，单次使用成本比较低，但是呢，他们的采购价格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把这样的系统你部署到前线一线，可能容易遭到对方的其他火力的打击。所以呢，往往还需要一些更加廉价的一些手段。那比如说现在经常使用的一些拦截型无人机，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拦截的性价比比较高。除此之外，还包括由 AI 支持的搭载了这个机枪的这种遥控武器站，这样呢也可以拦截无人机，甚至到最后呢，需要由单兵配备一些霰弹枪啊，或者说他使用的这个自动步枪，给他配备特殊的专门的反无人机的弹药，这样呢单兵也能够去拦截微小型的无人机。到最后呢，你的阵地要由一些这个防护网进行保护，让一些 FV 无人机，包括一些这个多旋翼无人机，可能在最后的时候呢，无法对你造成大的伤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既要去主动的打，也要积极的拦，最后呢还要被动的防。
1: 那现实战场也是千变万化。十一假期期间，央视军事的 AI 大片《机甲纪元》再次上新了。在上一集故事的最后，歼三五和空警六百机甲是正面遭遇上外星战舰，那面对突如其来的异星入侵，接下来战局将如何演变？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了解。
3: 歼十五 T 武器满载激活完毕，
4: 出击通道开启，前往支援蓝岛海域。
5: 发现外星飞行器，启动影子控制模式，
4: 已完成锁定，成功接管控制。

0: 报告基地，本机左臂部受损。重复，本机左臂部受损。
1: 5T 机甲受损，歼十五 T 机甲受损，蓝岛基地呼叫运二零 B， 立即启动立体救援模式，
2: 开启瞬时充电演练。

你已经安全了，快速启动伤情检测模式，同步回传昆仑基地。

0: 场海空之上的机甲交锋。看完之后我一个感觉就是，这么快就结束了吗？还没看够。不知道魏先生看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1: 看了机甲纪元第四季，感觉非常的过瘾，因为它的内容更丰富，而且呢机甲形象进一步的创新。短片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了海面上出现了大型的航母，而且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在这个航母上呢，我们看到了歼15T 机甲。那么歼15T 机甲，我认为它是一个二合一的形象，既代表歼15T 这种先进的双发重型舰载机，也代表歼 15DT 啊这种可以从航母上起飞，能够在航母上降落的舰载电子战飞机。那么在应对外星浮分无人机攻击的时候呢，它应该是采用软杀伤的手段，所以它更多呈现出来的呢是航母上舰载电子战飞机的特征。那么在和对方大量的无人机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它取得了战果，但是呢自身也受了伤。在这种状态下呢，空中力量的运20B 啊这种大型的机甲闪亮登场。运20B 这款机甲，因为它既强调运的能力，也强调了补的能力，既可以针对大型的空中作战装备进行空中的救援和运输，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处于飞行状态作战状态的机甲进行能源能量的这样的一个补给。所以很可能创作者在创作运20B 啊这款机甲的时候呢，是把运20B 和运油20也是给它二合为一了。
0: 很多网友可能还关注到一个细节哈，就说这个歼15T 机甲它后面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这个尾巴对应的是现实当中的什么呢？
2: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个现象，我刚开始一看这个尾巴，有这个尾巴呢还挺可爱的，后来一想哦，这非常符合现实中歼15T 战机它那个尾钩的设置。尾钩呢又叫拦阻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舰载飞机在着舰的时候需要拦阻索，让它在几十米的范围内就立刻停下。那这一点呢是舰载飞机和陆基飞机最大的不同之一。那当然也有一些陆基的飞机也有尾钩，很多这个舰载机在进行飞行表演的时候，它通过放下尾钩来展示这种舰载机的与众不同。那么这次我们的这个歼15T 的机甲为它配备这样的一个尾巴，那么不仅仅是这个象征着尾钩，实际上呢在它的设定中还有作用，比如说可以啊用这个尾巴去作战。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0: 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进展，分析了美国把 AI 人工智能改称 SI 超级智能的背后原因，了解了俄乌双方最新的反无人机系统，也再次走进了机甲纪元，看到了机甲天团与外星对手的正面交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4: 看品牌
3: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2: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是二战中一次规模浩大的抢滩战役。作为诺曼底登陆的前奏，如果成功，英国将能继续向柏林推进。爆炸声响起，空中突袭暴露，滑翔机纷纷着陆。面对德军的密集火力，英军的这次突袭能否成功？二战大突袭之空中突击下正在播出。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令人震惊的特种作战行动改变了历史潮流。我们以前所未见的方式重新讲述这些故事，利用最先进的图像技术，枪械专家分析，武器和炸药的现场演示，以及历史创造者们的第一视角。我们将这些行动抽丝剥茧，完美地展现在大家面前。我们可以揭示行动的关键究竟是巧妙的战术，还是仅仅交到了好运。就在25排袭击贝努维尔桥时，另外两架滑翔机92号和93号也开始迫降。霍华德的士兵上了桥，而第二架滑翔机停在着陆区后部。德国哨兵发射的信号弹仍然悬在天空，波拉舍里奇中尉率领25排的士兵从桥上冲过去。帕尔和他率领的士兵冲过桥梁，与25排的其他人汇合，加入了桥头堡的战斗。
2: 我喊道，布拉舍里奇在哪儿？他本该用无线电联络我们的。我跑向马路，然后看到了布拉舍里奇。我跪在他身边，他还有意识，嘴里嘟囔着，但是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然后他闭上了眼睛。
1: 29岁的丹尼·布拉舍里奇中尉永远无法看到他的孩子降生了。他是诺曼底登陆中死于敌军炮火的第一位盟军士兵。他的牺牲只是一个开端，无数士兵为诺曼底登陆献出了生命。对布拉舍里奇的下属来说，战斗刚刚开始。距离贝努维尔桥450米，另一半突袭队正全力夺取朗维尔桥，他们采用了相同的战术。但是三架滑翔机只有2架抵达着陆区，领头的滑翔机被释放到错误区域，降落在13公里外的敌占区。现在就看离桥最近的一个排能否突破敌军的防守，夺取桥梁。回到贝努维尔桥着陆6分钟后，交火仍在继续。在东岸，24排的士兵终于清除了掩体周围的战壕。
3: 除了交火声，各个排还在大声喊着代号，
4: 嘈杂的声音从4面8方传来，
3: 场面一团混乱。
1: 随着德军节节败退，第三架滑翔机上的士兵冲过桥梁，前往西岸提供支援。仓库的威胁已经解除，格雷的下一个任务是夺取西面90多米外废弃的大型火炮掩体。一旦成功，他将取得战术优势。
3: 格雷带着他的布轮枪跳进火炮掩体以后，俯瞰了大桥和周围的区域。
1: 敌军暂时被打退，但是大桥仍然面临威胁。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防备敌军卷土重来，格雷留在火炮掩体内。随着西南方的火力解除，他先要去查探敌情。另一半突袭队已经攻占并守住了第二座桥，霍华德的属下仅用10分钟就夺取了2座大桥。

0: 无线电信号火腿表示占领贝努维尔桥，果酱表示占领朗维尔桥。霍华德发出了鼓舞人心的简讯，火腿加果酱。
1: 最让人惊奇的是，计划进行的几近完美，德军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彻底打败了，似乎滑翔机刚一着陆，桥梁就被攻占了。

0: 但是他们的任务远未结束，一支更凶悍的部队正在卡昂以东13公里处等着他们。维蒙特附近坐落着德军优秀的战场指挥官汉斯·冯·卢克少校的指挥所，第21装甲师第125装甲掷弹兵团的4000名将士都归他调遣。
1: 后方的德军部队来自北非，他们在北非与英军有过好几年的较量，这支部队经验丰富，受过严格的训练，而且装备有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完全可以压制住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
0: 冯·卢克的装甲掷弹兵团与装甲车协同作战，帮助装甲车抵御敌军的坦克爆破组，在战场上他们是强大而又恐怖的对手。坏消息是，第21装甲师的17000人已经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几个小时后，冯·卢克的士兵就将来到两座桥梁附近，直扑这支小型英军部队。回到领头的91号滑翔机上，在破损的驾驶舱内，飞行员吉姆·沃尔沃克和约翰·安斯沃斯渐渐苏醒过来。沃尔沃克很快恢复意识，把在滑翔机上能找到的武器和弹药归拢起来。牛津和白金汉团只带了机枪，而他们的敌人全副武装。短暂的寂静过后，仍然待在火炮掩体内的格雷和二号机枪手听到一辆坦克正靠近贝努维尔桥。
2: 格雷待在火炮掩体内，所以早就看到了坦克，并警示了战友。我们听到有车辆驶向市政厅附近的三岔路口，那些车舷是有履带的，应该是坦克，我们都变得很紧张。
0: 随着德军的坦克靠近，道路两旁的士兵做好了准备，他们计划打一场伏击。唯一可用的武器是步兵反坦克发射器派阿特，这是霍华德的手下最不喜欢的武器之一。
2: 这就是派阿特，步兵反坦克发射器，它其实就是一根粗大的钢管，里面装了一根巨大的弹簧，它发射的就是这个东西，反坦克弹。这种武器很笨重，很粗糙。
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2: 派阿特发射的穿甲弹因为引信问题只有75%爆炸了。
3: 我要拉动扳机开火，
2: 趁那辆车还没有发现我。

0: 连全新的派阿特也不可靠。但是牛津和白金汉团只有一部完好的派阿特，他必须发挥作用。桑顿中士和他的二号机枪手跳进德军的一条战壕，他们在路边匍匐前行，然后躲进一条战壕。桑顿手里的派阿特只有两发穿甲弹。桑顿等坦克驶入45米射程范围才扣动扳机。比利格雷进入道路左侧，德军已进入他的射程。第一辆车沿着道路前进，缓缓驶向一个临时设置的埋伏圈。
1: 派阿特的射手学过要瞄准履带射击，这可以让坦克失去行动能力，但无法摧毁它。
2: 我努力瞄准它，虽然有点晃，但我还是射击了。

0: 坦克爆炸了，两分钟后化为火球。
1: 在那次射击中，派阿特如有神助，直接命中了坦克的弹仓，里面所有的弹药都起火了，最后引发了大爆炸。
0: 我们为步兵打开了道路，德国人又开始从来的路上撤退。两三名德军跳下坦克，我对二号说，给他们尝尝丝灯的味道，他照做了。
2: 桑顿用那架不太好用的弹簧式反坦克武器一下就灭掉德军坦克，解除了近在咫尺的威胁。
1: 在战争中，心理因素和运气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桑顿那一发没有击中，会有更多的坦克过来，那样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2: 派阿特伏击战被视为诺曼底登陆战初期的重要行动之一。二战期间被盟军部队摧毁的德军坦克只有 7% 毁于派阿特发射的穿甲弹。因为这幸运的一射，德军坦克被炸毁，而德国人不知道霍华德他们只剩下一枚反坦克弹了，还以为他们拥有大量的穿甲弹。因为害怕损失更多坦克，德军决定撤退。如果德军装甲部队没有做出错误的判断，召来更多坦克突破埋伏圈，那么他们就能轻易压制这小股部队，夺回两座大桥。黎明时分，一支庞大的盟军舰队聚集在诺曼底海域。盟军海军展开炮轰，支援登陆海滩的行动。
1: 你能感觉到整个大地都在摇晃，你站在那儿，听着耳边隆隆的枪炮声，看着那个方向冒出的硝烟，知道战况肯定很激烈，所以你情不自禁为那些从海上来的家伙祈祷。我很高兴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2: 对霍华德他们来说，桥头堡目前一片宁静，但是敌军显然正在重新部署，准备发动反击。他们的担忧变为现实，破晓时分，德国狙击手出现了，这是致命的新威胁。他们连夜赶来，瞄准了贝努维尔桥周围的小股部队。他们隐藏在桥梁西南方500米外。
1: 狙击手有时候不会杀死，而是打成重伤。这种战术在现代战场上用得更频繁，他可以消灭更多的敌人，那时候狙击手会命中一名敌军士兵，然后等着他的战友过来，将他们一锅端。交战过程当中，你也许不会去帮助阵亡的战友，但是不会不管伤员。这种精准的狙击策略让运河及周边的行动变得极其危险。
2: 德军使用的是致命的狙击枪毛瑟步枪。
1: 德国人的毛瑟步枪，这是一种多功能武器，可以装载枪榴弹、刺刀，还可以用作狙击枪。它采用枪机旋转闭锁结构，口径为 7.92 毫米，它有着强大的杀伤力。
2: 沃利帕尔决定查探桥梁东面的法国炮台，并想出了一个应对狙击手的奇特方法。他使用的这种反坦克炮威力强大，可以远程洞穿重型装甲。
0: 我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武器，在我的面前是一个望远镜瞄准具，它有一个升降手柄，一个旋转手柄。我试了试，炮可以升降旋转，非常棒。
2: 帕尔和战友们开始朝运河沿岸的狙击手射击，狙击手相继被消灭，他们欢呼雀跃。此时霍华德的连夺取两座桥已经8小时，他们焦急等待援兵到来，但是已经登陆的突击队还需冲破封锁。

0: 座，才能抵达内陆的贝努维尔桥。英国喷火式战斗机飞过桥梁，查看他们的情况。飞行员往返几次，做了几个表示胜利的翻滚动作，并投下一些伦敦晨报。此时，诺曼底登陆正顺利进行，霍华德的连已经攻占两座桥梁。喷火式的声音逐渐消失，沃里帕尔仍然没有摆脱火力网。自霍华德的第一批下属着陆，他们已经攻占了两个重要目标，报销了一辆德军坦克，并铲除了敌方狙击手。但是敌军还有一个诡计，地连开始攻击两座桥梁近十个小时后，德军改变了战术。此时战况对他们不利，德军不再想着收复贝努维尔桥，而是打算将它彻底摧毁。随着两座桥梁失守，德军做出了孤注一掷的决定，派出有限的空中力量去炸毁贝努维尔桥。一架很像福克沃尔夫190的战斗轰炸机呼啸着扑向运河上的大桥，投下将近230公斤的炸弹。这款战斗轰炸机是德军投入前线的最先进飞机。福克沃尔夫190和英国喷火式战斗机很像，尽管喷火式的时速要快至少50公里，但是这款德国战斗轰炸机翻滚和俯冲能力远胜它的英国对手。士兵们隐蔽起来，霍华德躲进掩体，难道牛津和白金汉团千辛万苦迎来的战果就要付之东流吗？战斗轰炸机投下致命的炸弹，并俯冲向桥梁。德军连失两座桥梁，既然他们守不住，那么谁也别想得到。
1: 我们全都做好了准备，觉得肯定会发生大爆炸，把桥炸上天。
0: 炸弹击中了桥梁，但是随后弹开，掉进了水里。
1: 太幸运了，德国飞行员的投弹技术的确高明。
2: 这是二战中一次规模浩大的抢滩战役，作为诺曼底登陆的前奏。如果成功，英国将能继续向柏林推进。爆炸声响起，空中突袭暴露，滑翔机纷纷着陆。面对德军的密集火力，英军的这次突袭能否成功？二战大突袭之空中突击下正在播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累传。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

0: 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便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在战斗13个小时后，霍华德的一些士兵似乎在隆隆炮火中听到了风笛的声音。
9: 几个士兵以为他们在做梦，但是我在掩体中侧耳倾听，马上意识到那是我一直等待的信号。
10: 一小股英国援兵开始冲锋，这支部队由一位名叫洛德洛瓦特的指挥官率领，他带了一个风笛队。洛瓦特从不向敌人低头，他的风笛手也是，所以他们冲向桥梁的时候没有做任何的掩护，没有试着躲避德军的炮火。那些风笛手在前进的时候还欢快而明亮地吹着风笛。
8: 虽然桥上敌军的火力很猛，但是洛瓦特勇往直前。
9: 洛瓦特似乎不知道害怕，坚持要独自越过运河上的桥梁，根本不顾我的警告。
8: 霍华德上去迎接洛瓦特。
9: 洛瓦特和我握手，后来他声称他当时说，今天我们将创造历史，但是我只记得我对他抱怨了一句，该死的。
8: 旨在夺取两座大桥的死棍子行动结束。
10: 突袭行动的成功带来了两个重要成果，第一个就是他阻止了德军获得支援，进而进攻滩头，也就保证了英军的登陆会进行的比较顺利。第二个是当英军开始从海滩向内陆推进的时候，他们可以从桥上过去，从而直插诺曼底腹地。
8: 参与夺取桥梁的180人中有2人阵亡，14人受伤。
10: 这次行动关系到诺曼底登陆的成败，如果英军没有夺取贝努维尔桥，而德国人等来了包括装甲部队在内的援兵并赶到滩头，英军就有可能撤回海上，这次两栖进攻就有可能失败了。
8: 直到今天，夺取贝努维尔桥和朗维尔桥的战役仍是二战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篇章之一。后来贝努维尔桥按照英国空降兵的臂章图案更名为飞马桥，朗维尔桥则以滑翔机的名称更名为霍沙桥。
11: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12: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3: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14: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15: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0: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1: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1: 五星剧场，
0: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3: 迷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迷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迷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4: 我的天哪，
5: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6: 哟，啥呀？
3: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0: 70年，风雨兼程，天安门广场上的红飘带寓意着红色基因，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
1: 2019年10月1日，新中国以一场盛大阅兵庆祝70岁生日。15个徒步方队、32个装备方队、580台受阅装备、近15000名受阅官兵，整齐列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首次国庆阅兵，是共和国武装力量改革重塑后的首次整体亮相。
2: 直升机汇成巨大的70字样，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70年光辉历程。
1: 此次阅兵按改革重塑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编组徒步受阅方队，
0: 战略支援部队方队首次出现在国庆阅兵中。战略支援部队在改革强军中诞生，为人民军队输送现代战争内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作战力量。
1: 战略支援部队方队连起保障部队方队、院校科研方队、文职人员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显示改革强军的崭新气象。蓝色贝雷帽、荒漠迷彩服，维和部队方队以战斗着装首次接受检阅，体现中国军队作为和平之盾的贡献与力量。
2: 受阅的70个型号装备均为中国制造，40%是首次亮相。32支装备方队编为7个作战模块，按照联合作战编程接受检阅。
1: 100面鲜红的战旗迎风飘扬，由董存瑞办、杨根思连、神威导弹营等全军荣誉功勋部队代表组成的战旗方队，引领着铁甲洪流浩荡而来。
2: 22辆99A 坦克呈箭形布阵，如战场霹雳，长驱直入。99A 坦克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主战坦克，具备优异的火力、机动、防护和信息化水平。
0: 紧随而来的是轻型装甲方队，方队由15式新型轻型坦克、04A式履带步战车和履带指挥。

0: 推车混合编程。这些机械化信息化装备能够快速部署、快速反应、快速突击，是陆上应急作战的急先锋。
1: 被誉为高原小黑豹的15式轻型坦克首次亮相阅兵场，两款新型坦克组合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军队全域作战能力的提升。
2: 受阅的05A 式两栖装甲突击车既能陆地作战，也可以近海航渡向目标海滩发起攻击，让我军在抢滩登陆作战中进攻矛头更锋利，防护盾牌更坚固。
0: 受阅的轻型履带步战车可以空投敌人纵深地带或要害目标附近，让空降兵一落地手头就有重家伙。它从天而降，雷霆一击，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尖刀利刃。
3: 一五式轻型坦克呢，一方面呢跑得快，机动灵活，观瞄设备和稳定系统也是非常先进。99A 主战坦克呢，它的动力系统啊、防护能力啊、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甚至包括观瞄设备，我认为呢一直是在升级，一直在进步。直到2025年的阅兵式，我们才注意到从99A 升级到99B。那么99B 也可以更好的去完成任务，它可以续写99式主战坦克的传奇。在19年的阅兵式上，我们看到的是这种跨军种、跨兵种这种优质战斗力的这种融合，那么把先进的武器装备融合到一起，构成了联合作战体系，制胜的能力、制胜的本领就会提升。
2: 相式火箭炮集远程压制、精确打击和信息化作战于一体，一次调炮，多点攻击。车载加油炮是新型炮兵压制武器系统，火力更猛，精度更高，机动性更强。
1: 新一代181式155毫米车载加油炮和191式远程相式火箭炮混合变速首次接受检阅，这两款火炮代表了我军新时代炮兵发展方向：高机动性、高自动化、高信息化。
4: 191相式火箭炮是大口径火箭炮的杰作，而且它可以通过整箱吊装火箭弹快速形成持续的火力打击能力，已经把之前火箭弹和导弹之间的界限完全抹平。所以这种大口径武器装备的出现，说明远程的压制能力、精确打击能力、高效毁伤能力已经有了质的提升与变化。
2: 破浪，向海扶墙，海上作战模块即将接受检阅。受阅的鹰击12B 岸舰导弹可以打击大中型水面舰艇，对海突击威力大，反应迅速，射程远，是沿海防御体系的坚实盾牌。
0: 受阅的鹰击18和鹰击18A 导弹是我国新一代的反舰巡航导弹，藏得好，打得准，威力大，是海上联合打击体系的利剑。
1: 首次亮相的鹰击12B 岸舰导弹是名副其实的近海盾牌，首次亮相的鹰击18系列反舰导弹则被誉为远洋长舰。人民海军反舰导弹全面实现通用化、远程化，对海打击能力跨越式提升。
5: 作为鹰击12系列，已经是从它的射速从高亚音速到超音速了，那这个就是让对手啊防御的时间更短，使它更防不胜防，特别是大型的水面舰艇啊，防不胜防，它展示出了我们强大的暗防的这种能力，而且是一个覆盖区域比较大的。鹰击18它的这个射程很远，那你没有大型的导弹驱逐舰，你搭载这样的武器装备是很困难的。所以通过它的展示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是万吨级的导弹驱逐舰。

0: 舰，或者是几千吨级的这种大弹驱逐舰，显示了你水面舰艇的这种能力。
1: 受阅的红旗九 B 远程地空导弹和红旗二十二中远程地空导弹，能够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拦截多种空袭兵器，构筑起区域防空的坚固屏障。受阅的红旗十七 A、红旗十六 B 两型防空导弹，机动性能强，反应速度快，拦截精度高，为野战防空提供了多种手段。
2: 在防空反导的这种装备体系中间进行展示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是国土防空与野战防空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防空体系。应对这种新型的安全威胁，我们是把这种国土防空大区域与陆军的野战防空的这种小区域加以有效的结合，进一步的确保了国家的空天安全。
3: 侦察教射无人机、小型近程侦察无人机和中程高速无人机，能实时感知战场态势，精准引导火力打击。
1: 攻击十一无人机能够对敌人纵深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反辐射无人机可以压制摧毁防空预警系统。
4: 这次阅兵式上，一批新型作战力量全新亮相，攻击十一隐身无人机吸引大量关注的目光。它采用无尾飞翼布局，具有隐身性能好、续航时间长、攻击精度高等特点，具备制空突击、压制防空等多样化作战能力。
3: 受阅的两型侦察干扰无人机和水下无人潜航器，上天入海，纵横驰骋，是我军新型作战力量创新发展的显著成果。
4: 首次亮相的无人作战、信息作战装备中，还有无侦八超声速无人侦察机、攻击二察打一体无人机、电子干扰无人机和无人潜航器，全面展现了我军装备无人化、智能化成果。
2: 攻击十一这一型的这个飞机，标志着人民空军的执行空中打击任务的装备，已经从有人驾驶的飞机，逐渐的拓展到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的突击飞机组合。人民空军在有人无人装备的发展过程这个中间，已经占据了世界的这个前沿。
1: 国长剑浩荡东风，战略打击模块即将接受检阅。
4: 此次阅兵一次性展示48枚战略核导弹，创下新中国阅兵纪录。受阅导弹技术先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甚至具有开创意义。
1: 首先通过的是东风十七常规导弹方队，东风快递使命必达。首次公开亮相的东风十七常规导弹具备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等特点，可对中近程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5: 东风十七呢，确实是2019年阅兵给我们的一个巨大惊喜。它的外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乘波体，非常吸引人，就说明它是什么呢？它是高超音速武器，它其实是在大气层内飞行的，很难被反导系统锁定和拦截，这是它最大的意义，说明我们在这种新制战斗力领域哈，又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
3: 作为长剑系列中的最新型号，长剑100首次亮相国庆阅兵。这款超音速巡航导弹精度高、射程远、反应速度快，长剑在手，敢赴苍龙。
1: 东风26核常肩背导弹方队正接受检阅。这种导弹 既能装核弹头，也能装成。

0: 规范，可以跨区域机动，灵活选择发射阵地，精确打击地面、地下、海上目标。
1: 东风二十六是这次阅兵战略导弹方队中唯一一款连续参加三次阅兵的型号，具备中远程、海上、陆上精确打击能力，通用化、信息化、集成化程度高，是我国中远程战略打击的杀手锏，被网友称为东风快递。
2: 巨浪二型导弹是我国第二代潜射远程弹道导弹，它承担着支撑国家海基核威慑的重任，潜匿深海，悄无声息，巨浪奔腾，威震海天。
1: 担负战略核威慑与核反击任务的巨浪二导弹首次亮相，从沿岸近海到远海大洋，人民海军已逐步发展成为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战略型军种。
0: 东风三十一甲等核导弹方队，这种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固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机动性能好，生存能力强，部署转换快，其精度高，担负着震慑强敌与核反击作战的重要使命。
2: 东风五 B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突防能力强，毁伤威力大，是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重器。
1: 十六辆迷彩涂装发射车组成的东风四十一核导弹方队压轴通过天安门，首次在全世界面前亮相。
0: 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东风四十一洲际战略核导弹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重要支撑。
3: 东风四十一呢，就是它是车载机动发射，同时呢它是一款重型的洲际导弹，就是它很大，它比东风三十一 A 要大得多。所以这款导弹它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拥有一款重型的固体燃料洲际导弹了，那我的这个作战反应速度不就更快了吗？所以我觉得这款导弹呢，它是代表了一个世界的一流水平。
1: 160架战机，11个空中梯队按空中联合行动样式编组，呼啸而来。
0: 预警指挥机梯队飞过来了，空警500、空警200预警机和运8指�挥通信机，分别由4架歼击机护卫，编成3个5机楔形梯队。
2: 上巡逻机梯队由空警500H预警机和首次亮相的运8反潜巡逻机组成第一楔队，空警200H 和运8技术侦察机组成第二楔队，他们是维护国家领海领空安全、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
1: 这次阅兵式上，大型飞机数量创下新纪录，不仅有各种预警机、海空军特种机，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也组成3机编队，首次参加国庆阅兵。
0: 运输机梯队飞过来了，受阅的运20又称鲲鹏，它航程远、载重大、速度快，可以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长距离空中运输任务，使我军战略投送能力登上新高峰。轰炸机梯队正呼啸而来，3架轰6N、6架轰6K 分为3个3机楔队。第一次亮相的轰6N 为国产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可以空中受油。这两型轰炸机能够实施远程奔袭、大区域巡航和防区外打击。

0: 作为一支这个战略型的空军，如何有效支撑我们的军事力量走出去，运20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和轰6N、轰6K 这样的飞机进行有效的结合，标志着中国空军的转型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成就。
1: 五架歼20、五架歼16和五架歼10C 战机组成三个歇队接受检阅。今天中国的歼击机家族不断壮大，为夺取战场制空权增添了制胜砝码。
2: 五架歼15组成 V 字队形飞过天安门上空。2015年胜利日阅兵，歼15首次亮相，四年中五次受阅，我国首支航母舰载机部队不断实现能力升级和创新突破。空中三剑客歼20、歼16、歼10C 首次飞越天安门接受检阅，这也体现了此次空中受阅梯队实战化编组的最大特点。
0: 三剑客，这个三指的就是歼20、歼10C 和歼16，在未来的空中作战中间，歼20它是承担的打开对手的大门，对对手给予致命一击的非常重要的力量。歼10C 主要是它的多用途性，歼16主要发挥的是强大的对地面和海面目标进行突击的能力。所以三剑客集中地体现了它的强大的这种组合的空中进攻作战能力。
3: 五架直九武装侦察直升机组成的侦察警戒分队，九架直十武装直升机组成火力突击分队，三架直十九武装直升机，六架直20战术通用直升机，九架直8B运输直升机混编为运输分队，八架直19武装直升机担任护卫任务，其中直20战术通用直升机是首次亮相阅兵场。
0: 直20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一型通用型的直升机，所以它的这个非常突出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信息化的程度比较高，机动能力比较强，同时在投送能力方面也是非常强的。2019年国庆70周年的阅兵，我们可以看到我军的联合作战的这个战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间，我军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可以有效地确保我们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哟。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咽清干，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咽清干，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金线手打磨除尘一体机，我选中安环。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2: 奇毛素是中医药学举人类的一份智慧。
13: 雨来是全中国抗日儿童的缩影。
14: 这是王继光牺牲时穿过的一件雪衣。
15: 给一封叔叔说，那是红旗在运脚。
16: 小子，你行身，不悔，小子。
17: 成功之路并非一飞冲天，而是一日一日、一步一步、不懈不怠的结果。

在一个晴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的群星，感一种可望而不可接的失望吗？我们真是如此可怜吗？不，

0: 绝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我们有办法吗？有的，火箭。
1: 这段话出自1935年七月出版的刊物《浙江青年》里，一篇名为《火箭》的科普文章。文章发表不久后，它的作者，24岁的钱学森，登上了赴美的邮轮。

赴美留学的钱学森一定想象过无数种征服宇宙的可能，但是他也许没有想到中国的飞天梦想会在这片戈壁滩上实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们正在描绘着自己建设太空的蓝图，他们期待着与《钱学森传》的作者奚起新一起学习文章，分享自己的宇宙梦想。

0: 西起心即将给小朋友们讲述的文章是《祖国，我终于回来了》，选自1989年8月28日《光明日报》上的人物通讯，钱学森《中国人的骄傲》。
1: 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放弃美国的一切，回国工作，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2: 新中国成立了，钱学森决定回国，但美国却不让他回国。大家知道美国为什么不让钱学森回国吗？
3: 不知。啊，
2: 美国的第一枚火箭研制，最初成立了一个小组，有7个人，7个人里面有一个就是钱学森。美国当时就对钱学森评价说，美国的航空火箭这些事业的发展，钱学森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美国当局不让他回去。
0: 作为火箭小组的领军人物，钱学森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为了阻止他回国，美国当局谎称在钱学森的书籍资料中发现了军事机密材料，将他扣押，并且百般迫害。
4: 他说他被关押在单独的牢房，强大的探照灯24小时的对准他，不让他获得休息，每隔10分钟就有一个士兵要打开这个笨重的铁门，声音很响，很刺耳。
0: 针对钱学森的迫害，引起了加州理工学院师生的强烈抗议。在导师冯卡门等人的营救下，缴纳了15000美元的保释金后，钱学森才得以出狱。
4: 去接他出来的时候，到家里了，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他点点头，他摇摇头。我明白了，他是师生了。体重15天之内，他掉了15公斤。
1: 美国联邦调查

钱学森在家里这段时间被软禁了5年，在这5年期间，钱学森

0: 并没有灰心，而是一方面坚定回国的信念，坚持要回国，另一方面不屈不挠跟美国做斗争。
1: 这是一封写在香烟纸上的信，在信中钱学森向父亲的老师和世交陈叔通表明了自己的心愿，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陈叔通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将信转呈给周恩来总理。经过各方努力，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终于登上了归国的轮船。他们面带微笑，心中期望能早日踏上祖国的土地。
0: 这几张照片就是钱学森回国时候的照片，这就是钱学森的夫人，这是他们的两个孩子，这个呢就是深圳龙河口岸这个桥。
1: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口岸，真正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国后，钱学森积极参与我国火箭和空间事业的创建和规划，并用他在空气动力、火箭发动机等领域博大精深的知识，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航天科技人才。1960年11月5日，在钱学森的参与和组织下，我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在这片戈壁上成功发射，东风快递的传奇从此开启。随后捷报不断传出，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成功。
2: 点火
3: 点火。
1: 1970年，通过无线电波，东方红悠扬的乐曲在浩瀚的宇宙空间里响起。这是中国航天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号角，也是钱学森迈向宇宙梦想的关键一步。从这一天起，地球之外的浩瀚苍穹有了中国人的印记。
0: 钱学森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
4: 我来做太空女侠
0: 呀。那你来说说你的梦想。
5: 我挂的是航天员和航天工作人员，穿着我设计的太空服，乘坐太空电梯，在太空里遨游。
6: 这个是中国空间站，这里是月球能源发送站。
7: 在未来，我们的地球会有一条通往火星的道路。
0: 好。
1: 在东方红卫星升起的地方，小朋友们感悟了钱学森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也种下了他们飞天的梦想种子。漫漫黄沙，茫茫戈壁，这是一片奇迹之地，一个又一个航天奇迹在这里发生，一个又一个飞天梦想在这里实现。他们都被书写进中国航天事业的奋斗史里，而在这部伟大历史的扉页上，镌刻着钱学森那一代中国航天开创者的名字。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

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

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热了一寸土地？
6: 青蒿素是中医药学起人类的一份智慧。
7: 雨来是全中国抗日儿童的缩影。
8: 这是王继光牺牲时穿过的一件雪衣。
9: 雷锋叔叔说，那是红旗的韵脚。
10: 小子，你行身，不悔，小子。
11: 成功之路并非一飞冲天，而是一日一日、一步一步、不懈不怠的结果。

2021年6月30日，中国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认证，这让人们再次谈论起他的名字。发现了新型抗疟疗法的中国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

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是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的一篇课文。屠呦呦用平时的语言回顾了自己和团队对青蒿素的执着探索，以及中国传统医药对世界的贡献。宁波市孝实中学是屠呦呦的母校，张悦老师已经在这里任教20多年，每次讲到这篇课文，他都倍感亲切。

0: 或许当年正是坐在第二排这个小女孩的位置，屠呦呦接受了科学精神的启蒙。对于这位既是校友又是偶像的科学明星，同学们充满了敬仰和好奇。这里是宁波市海曙区开明街26号，这座老宅是屠呦呦少时生活过10年的地方。
1: 同学们，我们今天把屠呦呦奶奶的这篇课文的学习放到她老人家在宁波的旧居里完成。屠呦呦小的时候总是生病，她在药学方面的启蒙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1948年的春天，18岁的屠呦呦走进宁县私立校史中学，成为了我们的校友。同学们看这里，我的手头有一本1948年校史中学校友录，就有屠呦呦奶奶的名字。教过屠呦呦奶奶的老师说，在屠呦呦身上有一股劲，非常具有钻研的精神。
0: 正是这种钻劲儿，帮助屠呦呦找到了对抗疟疾的强大武器。疟疾，一种由疟原虫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它通过暗蚊在全球广泛传播。感染后，如果没有得到有效救治，会有生命危险。这是宁波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第一次向媒体展示疟疾病人的血液图片。借助高倍显微镜，我们得以见到疟原虫的庐山真面目。就是这样的寄生虫，让疟疾在20世纪60、70年代横扫亚非大陆，我国也未能幸免。于是，一场寻找抗疟特效药的研究展开了。
1: 1969年的1月份，屠呦呦奶奶临危受命，担任了课题组的组长。
0: 经过缜密的实验筛选，疟原虫抑制率为68%的青蒿，正式进入屠呦呦的视野。然而，这样的药效还不足以真正解决疟疾难题，他仍然要在一次次失败中奋力向前。早在屠呦呦14岁的时候，哥哥屠恒学曾给他写下一番寄语：
2: 优美，学问是无止境的，当你不幸失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因此灰心。悠悠，学问绝不能使诚心求他的人失望。
0: 屠呦呦一定记得哥哥的激励，他始终没有放弃。在课文中，他写下了自己获得突破的关键一刻。
3: 为了寻求答案，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最早提到青蒿治疗疟疾的记录出现在东晋葛洪所著的《周国列子纲》中，书中有这样的话：又当青蒿一握，以水二升子，浇取之，浸服之。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4: 青蒿拿来一把，
5: 用2升水浸泡，
6: 然后拧在一起，提取汁液服用下去。
1: 非常好，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这和常规的中药煎服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他豁然开朗，提取过程的关键是不能加热。
3: 我们成功得到了麻雀细胞的毒性提取，我们终于找到了发现青蒿素抗疟疗效的突破口。
0: 从课文中的这句话，可以感受到屠呦呦当时的喜悦。然而，潜藏在她内心深处的一份柔软和牵挂，却未在文中提起。

0: 当年啊，为了疟疾药物的研究，屠呦呦离开了自己刚刚满一周岁的女儿，一晃就是三年。
1: 当屠呦呦回到宁波老家接女儿时，小女儿竟完全不认得眼前的妈妈。在当时，抗疟是医学领域的头号课题，作为族长，屠呦呦别无选择。就在此时，青蒿素的研究又生波澜，实验动物的病理切片显示青蒿素可能有毒副作用。情急之下，屠呦呦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我儿子就说，那是不是就是自己试服吧，因为动物跟人总是有差别的。所以这样情况的话呢，屠老师，但他自己身体也不好，但是还是提出来主动要求来做这样一种实验。
1: 1972年，屠呦呦等三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了医院，成为首批以身试药的志愿者。幸运的是，经过一周的试药观察，最终没有发现药物对人体有毒副作用，新药得以进入更广泛的临床试验。
0: 从屠呦呦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无私、勇敢和智慧，他们真的是我们中国当代的英雄，伟大的英雄。

0: 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琳斯卡学院演讲。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1: 青蒿一握，造福世界。怀着救人济世的理想与对中医药事业的执着追求，90多岁高龄的屠呦呦依然痴迷于此，从未停歇。
2: 青蒿素是中医药学与人类的一份珍贵。

0: 90年前的长征路，今天是什么样子？
1: 起了啊！
0: 这一次，我们利用航拍寻找答案。群山巍峨，长河奔流，新时代谱写出更加波澜壮阔的乐章。俯瞰25000里长征路，我们开启一段崭新的空中航程。

赤水河，长江上游的支流之一，因含沙量高，水色赤黄而得名。它自南向北，几乎都在崇山峻岭中穿行。红军长征四渡赤水的传奇就发生在这里。1935年1月，中央红军北上川黔边，在习水、土城一带遭遇国民党重兵围堵。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后的首次战斗。土城东北3公里的这座山坡，就是当年红军与敌人厮杀的战场。这是土城战役中最激烈的一仗，2000多名红军之战员在这里牺牲。青杠坡以西5公里，就是土城渡口。当年在青杠坡，面对敌人重兵围堵，红军果断撤出战斗，从土城援后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

0: 这座六米长的无名小桥横跨在一条叫盐桑的小溪上。桥的东头是贵州省，西头是四川省。1935年1月29日，毛泽东踏上这座小桥，从贵州走进了四川。当敌人还在黔北寻找红军踪迹的时候，红军已在川南迎来一次难得的休整。这些小青瓦房屋位于叙永县的石乡子彝族乡。在长征途中，中央红军的第一个春节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打土豪，共聚餐，中央红军与当地居民共度了一个开心年。短暂休整两天后，有一位高个子首长塞给房东肖友恩3个铜板。直到2014年，这3个铜板才被肖友恩的后人发现。
1: 要害怕找最强，找那强的。这人又不晓得是毛主席哈，解放过后呢，家家户户贴了毛主席像啊，就晓得是毛主席老人家拿来的。
0: 3个铜板，成为共产党人纪律严明、亲民爱民的有力见证。叙永县。

红岩村，因村边这片丹霞岩石而得名。红军一渡赤水后，西进云南时就经过这片山区。

0: 如今的红岩村，吃有茶宴，品有茶道，住有茶宿，行有茶山。青葱岁月和激情记忆，伴随缕缕茶香，回味悠长。一渡赤水后，红军从川南进入云南扎西地域，准备北渡长江。敌人四面迫近，企图对红军分进合击。中革军委果断决定回师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黔北。
1: 赤渡哎，赤水耶，哎呦嘿，哎呦嘿，赤水河，光明的河哟，赤水河，革命的河哟，赤水河，胜利的河哟，扎嘿，扎嘿。
0: 80岁的胡静华，曾经是赤水河上的老船工。他的父亲是长征老红军，当时在战斗中受伤，留在了赤水河畔。
2: 当年红军利用赤水河这个障碍，跟国民党两个在川南地区斗圈子，最后，用草鞋砸成了国民党的皮鞋。
0: 古蔺县的太平渡渡口，是红军二渡赤水进入黔北的渡口之一。时隔90年，这些弹孔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当年战斗的激烈。今天太平古镇的人们真正过上了富足的太平日子。1935年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二渡赤水，东进黔北，直插遵义。2月25日，红军发起攻占遵义门户娄山关的战斗。

娄山关，处于大娄山主脉的脊梁上。关口周围是悬崖绝壁，北距巴蜀，南扼黔桂，是黔北咽喉。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拿下娄山关，就打开了遵义的大门。

1935年2月，红军回师黔北，5天时间内取桐梓，夺娄山关，斩遵义城，击溃黔军8个团，打垮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战火的硝烟还未散去。毛泽东登上夕阳映照下的娄山关，望着莽莽群山，俯瞰山下猎猎军旗，写下

0: 秦娥搂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红军回师黔北后，敌人调集重兵，企图在遵义围歼红军。为打乱敌人部署，1935年3月16日，红军从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次西进川南，并作北渡长江的佯动态势。走进赤水河边的茅台镇，阵阵酒糟醇香扑面而来。
1: 兄弟们来，
2: 黑坐黑坐，
1: 把刀砍啊！
2: 黑坐黑坐，
1: 兄弟们来，
2: 黑坐黑坐。
0: 赤水河是两岸人们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也是大自然杰出的酿酒师。以茅台镇为中心，短短40多公里的赤水河谷，现在是世界酱香白酒的核心产区。赤水的独特水质，河谷的小气候环境，丰富的微生物群落，提供了天然的酿酒条件。赤水河两岸的人民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在红军创造军事奇迹的地方，创造了世界白酒业的传奇。三渡赤水后，敌人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再次集结在川南围堵红军。红军调动敌军的目的已达，突然折返贵州。1935年3月20日至22日，经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四渡赤水，佯攻攻虚的贵阳，敌人急调滇军防守，红军又转向云南急进，威逼昆明。敌人被迫调金沙江部队回防昆明，于是金沙江沿线出现空档。横跨金沙江的皎平渡大桥建于1991年，连通四川和云南。90年前，这里没有桥。1935年5月上旬，20000多红军就是在这里，靠6只木船，用7天7夜从容渡过金沙江，把40万围追堵截的敌人甩在身后。

面对乱云飞渡、惊涛骇浪，红军表现出无所畏惧的伟大实践精神，表现出浴火重生的伟大创造精神。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接下来，我们的无人机将离开黔北大地，紧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沿着25000里的漫漫征途继续向前。

0: 90年前的长征路，今天是什么样子？
1: 起来！
0: 这一次，我们利用航拍寻找答案。群山巍峨，长河奔流，新时代谱写出更加波澜壮阔的乐章。俯瞰25000里长征路，我们开启一段崭新的空中航程。

山，地处横断山脉，海拔2000到4500米，山高路险。这里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曾是中国最贫困的角落之一。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按计划到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5月9日，到达金沙江以北70公里的会理县城。

0: 在会理县休整期间，红军的宣传，贫农团的建立，让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会理人民相信，富贵并非在天，穷苦百姓看到了翻身做主的希望。
1: Hello， 家人们，今天又来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会理石榴了。我们现在会理石榴已经完全成熟了，它这个就是我们的红宝石一样的石榴，切开里面都是粒粒包汁，颗颗饱满的。
0: 九五后姑娘何爽，就是当年贫农团的后人，她正在用直播的方式向人们推广家乡的石榴。金秋十月，会理的石榴又迎来了一年的大丰收。产量能供给全国每人一斤。乡亲们把亲手摘下的石榴装上卡车。颗颗石榴带着会理人民对幸福美满生活的祝福，与每一位有缘人

0: 2024年会理万人宴开宴。
1: 富裕起来的会理人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庆祝他们的丰收。从会理向北，在横断山区穿行100多公里，就到了大凉山区的德昌。这座有近200年历史的回心阁，几经大火，幸得保存。1935年，红军进入德昌县城后，国民党军纵火烧城。红军及时赶到，奋力抢救，回心阁才得以幸存。它是红军保护人民的。

电站。这栋房子有一个奇特的名字，烧水房。当年红军到德昌时，打开敌军粮仓，分粮给当地百姓。这栋房子的主人王桂芳感恩红军，连续为战士们烧了7天开水。红军为了酬谢他，留下了一床棉被。一壶开水，一床棉被的深厚情谊，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10多年前的一段影像资料。大凉山深处的孩子，上学路上需要攀爬垂直高度800米的17条藤梯。

0: 2015年，大凉山打响脱贫攻坚的战役，当地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6000根钢管搭建起2556级钢梯。从此以后，孩子们上学的安全有了保障。2020年，84户悬崖村村民异地搬迁，距离新家200米的地方就是孩子们的学校。一排排宽敞明亮的住房代替了之前的草屋瓦舍，这些安置小区和楼房的名字折射出了大凉山彝族同胞内心的温度。夜色可以检验一个地方的烟火气，这星星点点的灯光背后是温暖的生活拼图。在德昌短暂休整后，中央红军于5月21日到达泸沽地区。为抢渡大渡河，队伍分为左右两路北进，右路走大道佯攻大树补渡口，左路主力部队借到彝族聚居区金冕宁北进。
1: 尊敬的各位游客，现在我们就到达彝海了，这里就是当年刘伯承同志与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举行结盟仪式的地方了。大家请看，在我的左边的话是当时举行结盟仪式的结盟遗址，在我的右边的话是
0: 5月22日，在这个海子边上，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湖水，刘伯承司令员按照彝族的习俗，与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并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红色武装。红军先遣部队进入冕宁县城时，战士们为了不惊扰百姓，露宿街头。得知红军进城，老百姓纷纷放响鞭炮，挂上红旗，欢迎红军。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仅仅一天，红军就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顺利通过被视为禁地的彝区。冕宁县城以北17公里，是由彝海等众多河流、湖泊汇合而成的大桥水库，它耗资近12亿元，历时7年建成，解决了120万老百姓用水难题，孕育出了一片绿水青山。

得益于大桥水库的浇灌和滋养，冕宁县河边镇生长出的富硒精米成为了凉山人民的香饽饽。冕宁县城中心的红军文化广场，汉族、彝族、藏族等多民族同胞在红色雕塑前尽享欢乐。历史在这里上演奇迹，现实在这里收获幸福。90年前，一团赤诚之火照亮了这里。

如今广袤的梁山大地会被一束束火把点亮，这熊熊火光照亮了山野，照亮了城市，也照亮了大凉山人民的生活。红军曾经留下过足迹的大凉山，今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年拂过红军额头汗滴的风，吹动了凉山工业发展的引擎。丹石湖江迎接过红军的西昌，如今建起了特种金属的冶炼基地，支撑着中国人的强国梦想。

当年红军走过的喜德，如今山山岭岭种满花椒，收获季节香味浓郁，沁人心脾。2022年，成昆铁路复线全线贯通运营，大凉山进入动车时代。

然而，在老成昆铁路上，这趟来往全国最大彝族聚居地区的列车，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一开便是一整天。对老乡们来说，这趟车是他们离不开的摆渡车、上学车、脱贫车和致富车。

车的速度无论是快还是慢，新时代新长征见证的都是中国共产党不让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人落下的坚定决心和深厚情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无人机将离开遗憾梁山，紧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沿着25000里的漫漫征途继续向前。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4: 美参源，专注特色粉面开发、生产、检测、仓储、物流，全程服务。南粉北面找美参源，广西美参源集团。龙源精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幸福是什么？它是用心的陪伴，是烟火里的温暖。幸福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4: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3: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年轻开心。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医国粹，湖湘国药经典。九芝堂创立376周年，人心良药，感恩传承。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国务院台办回应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沈柏阳竞选活动，发言人表示，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今日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例行性训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中巴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今天举行开训仪式，双方首次陆军联训将使用中方提供的装备，同场立兵，互学互鉴。过去24小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报复性打击沙特石油公司机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接连遭袭，网上流传多段不实视频。武警部队主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无人智能反恐议题引发多方关注。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此举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属贻笑大方。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作出回应。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耻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1: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柏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0: 近日，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

0: 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
1: 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针对中方反制巴拉圭、伯利兹，美方进行了表态。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美方应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日前，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称，经与拉达克地方政府协商，已确定该地区28处地点的所谓规范地名，并在印度官方地图上标注。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2: 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
0: 今天早上，人民海军发布消息，10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今天上午，中巴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某训练基地举行。接下来的几天，双方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来看记者周瑜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为期9天的中巴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马上就要拉开序幕了。就在前天夜里啊，巴方的人员刚刚抵达这个营区，而今天一大早，双方的官兵已经并肩而立。就在开训仪式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说一个重点，首次，这是中巴两国陆军首次联合训练，以高海拔地区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而这个主题啊，在这次联训的标识当中体现得非常清晰。中间的喀拉昆仑山脉代表着高海拔，也寓意着两国紧密相连，有着坚不可摧的友谊。两侧各有一条橄榄枝向一处延伸，代表了联合。这支和平歌则是双方对于地区和平稳定的共同向往。那另外，我们在现场会发现啊，所有的巴方人员都已经穿戴整齐了，但是都没有携带武器。而我方的官兵呢，不仅每人背着一把191步枪或者是201班组机枪，同时手里还都拿着另外一把枪。这是因为在这一次的联训当中，所有的武器装备都是由中方提供的。现在，我方的官兵就正在向巴方交接轻武器。那除了这些轻武器之外啊，在这一次联训当中涉及到的武器装备呢，还包括我身边的08式步战车、

以及幺幺式装甲突击车，还有像火炮啊、无人以及反无人装备等等。在今后的几天当中，中方的官兵将会详细向对方去讲解演示武器装备的实操使用，而

0: 带队参加这次中巴陆军联合训练，我感到十分荣幸。这是我们首次参加中巴联训，我们将珍惜与巴军同场厉兵机会，互学互鉴，密切协同，共同提高，不断锤炼联合反恐本领，提升随行任务能力。
1: 昨天上午，中国和老挝第五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磨憨口岸举行。中方代表团举行欢迎仪式，双方代表团参观中方边防联队，观摩轻武器装备、无人机训练，并共植友谊树，向磨憨镇双拥希望小学捐赠教学物资。国际方面，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当天晚些时候，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2: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但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燃料。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石油公司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近日，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接连遭到袭击。与此同时，多段声称记录机场遭袭瞬间及事发现场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然而，多家国际事实核查机构发现，部分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现场画面。
2: 一段在海外社交平台传播的视频声称记录了10月8号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导弹袭击的瞬间。画面中，一架停靠在航站楼附近的沙特航空客机被导弹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美国一个事实核查机构指出，当天机场确实遭到导弹袭击，一架沙特航空客机被毁，但媒体公布的真实影像仅显示客机被毁后的残骸和浓烟，并未记录导弹击中飞机的瞬间。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画面。核查人员发现，网传视频中的飞机停靠位置和航站楼建筑结构与真实现场照片明显不符。此外，视频中的一辆机场服务车在爆炸冲击下突然变形，碎片在翻滚过程中不断缩小，也暴露出明显的画面异常。进一步溯源发现，网传视频与美国某图片素材网站收录的一张2016年利雅得机场照片高度相似，飞机舱门、登机梯及地面交通锥的位置几乎一致。核查人员据此判断，伪造视频很可能参考了这张旧照片制作。
1: 当地时间13号，据消息人士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多次会晤和通话，以美领导人频繁联络是在商讨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及美国中期选举举行前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2: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表示，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方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3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会见安全机构负责人时称，这一提议最初是由特朗普提出，并非由以方主导。针对上述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1: الان یک عقب نشینی گسترده ای رو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داره یعنی الان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ای که در طول این جنگ ها داشتن الان دارن یعن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2: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本土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
0: 视线转向欧洲，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记者收集和存储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数的情报，意图转交日本情报部门，用于危害俄联邦安全。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来看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大连海事局消息，今天6时至18时在渤海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湛江海事局消息，今天12时至16号14时在北部湾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三亚海事局消息，今天至31号在南海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盐城海事局消息，15号至11月30号每日0时至24时在黄海南部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近日，正在野外驻训的第74集团军某旅，按照实战化要求组织全要素、全流程战术综合演练，全方位检验官兵战术素养和一体化联合保障水平。
2: 演练开始，各保障分队迅速集结，按照战术队形向预定地域快速机动。机动途中，导条组临机设置遭敌袭扰、装备故障等突发特情，官兵沉着冷静处置。抵达作战地域后，车辆迅速完成伪装，指挥车组网建链，依托指挥系统实时研判战场态势，精准调配保障力量。野战油库接到指令后，依据回传数据制定保障方案，确定补给路线。
3: 此次演练是全流程连贯实施，科目转换快，突发情况多，体力消耗大，面对高温湿热的陌生复杂地域，对我们的战术素养、战略技能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
4: 接上级通知，命令你小组前往 A 区域进行装备抢救作业。
2: 接到任务后，装备抢救抢修组迅速奔赴故障点位，排查装备问题，精准判定故障原因，运用各类维修设备开展吊装、拆解、更换、调试等抢修作业。在野战救护所，面对大批量伤员，救护人员根据伤员情况减伤评估、分类收容、制定救治方案，并通过战时救治信息系统精准传递伤情数据。同时，卫勤分队还利用无人车转移伤员、无人机投送药品，大大提高了救治效率。
3: 此次演练突出全要素联动、全流程贯通、全特情处置，全程嵌入各类突发敌情和战场特情，真正实现演练与实战无缝衔接，确保部队随时能够拉得出、上得去、保得赢。
0: 再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此次论坛的主要议题，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引发了多方关注和热议。
2: 无人智能催生了哪些新型恐怖风险？反恐实战对策有哪些？无人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又对全球反恐体系带来哪些考验？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自军地科研院所、外军反恐机构、国际人道组织的专家代表，围绕这些具体议题都带来了理论研判和经验分享。
5: Positive impression on me.
6: 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是国际反恐合作与现代技术的结合，二是国际反恐的新路径、新方法。
7: 目前世界面临的这些挑战，特别是 AI、 无人机等等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专家来共同讨论解决方案。
8: 因为恐怖活动呢，我觉得跟大规模的这个军事冲突还不一样，因为它这个规模比较小，发生的这个速度非常快，而且这个持续的时间有可能很短，所以这个是它一个显著的特点。所以呢，平时的话就是应该保持这种常态化的这个机制化的这样的合作与信息的交流。
2: 与会专家表示，人工智能与无人系统的飞速迭代正在对反恐作战形成体系化、全方位重塑。 AI 已经贯穿反恐行动感知、处置、评估全链条。
9: 比如说 AI 呢，我可以赋能它的感知，我的目标在哪儿，我手段在哪儿啊？然后还有那个是行动，单一装备，你比如说机器人啊、无人机，它怎么去执行，最后评估。 AI 它已经赋予这个整个反恐的作战那个全流程了。
2: 专家表示，大模型等新技术的普及，衍生出网络攻防、深度伪造等新型非传统风险，也给反恐治理带来全新难题。
9: 第一个，它可能是有些恐怖分子用它来学习你怎么去防，你要把那个大模型调优。第二个呢，它用它来那个进行研究制造新装备，然后还有一些愚人的深度伪造，视频生成一些假的，我们怎么来处理？
2: 而从装备发展形态来看，反恐无人装备正由有人操控向单机自主、异构集群演进，空地一体化机群作战已经在现实冲突中显现。
9: 比如无人机，它加了 AI， 它就自主、全自主，它还有个蜂群，甚至还有体系化的攻击，这是我们看到热点冲突，它已经都在战场实施了。一个是我们武器装备去反恐，另外方面呢，我们针对这些恐怖带来的，它利用技术带来的，我们要进行反制。
2: 智能恐怖威胁没有国界，应对新型恐怖风险需要世界各国深化情报、技术与实战经验共享，凝聚全球反恐合力。
10: 来自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的国家，他们由于身处的国家的这种条件和环境，或者地缘政治的不同，他们的安全需求也是不同的。反恐是一个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凝聚起世界范围内的反恐的理念，统一反恐的共识，构筑反恐的防火墙，以共同建设反恐的一些能力和手段，才能综合形成我们反恐的合力，最大程度的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构建我们今天这个美好的世界、美好的一个家园。
0: 昨天我们的节目关注到贵州遵义疑似红军墓被认定为红军烈士墓，让散落山野的英烈忠骨得以证明。近期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而长征沿线各地干部群众接续行动，接力守护英烈忠骨，扎实做好烈士纪念设施管护、史料挖掘整理工作。 以实际行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长征

0: 争精神，践行祖国不会忘记的庄严承诺。
1: 在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花山寨烈士陵园里，九座红军烈士墓静静矗立。今年90岁的抗美援朝老兵王茂贵正在清扫墓园、擦拭墓碑。58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同时，他也经常为游客义务讲解、传播红色革命故事。如今，王老年事已高，他的子女接过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
2: 我的父亲经常跟我们说，红军战士为我们多长牺牲，我们一点不能忘记。
1: 除了群众义务管护烈士陵园，为妥善安置英烈忠骨，多年来光山县持续健全烈士纪念设施管护体系，统筹管护一处国家级烈士陵园、四处县级烈士陵园，聚焦山野零散烈士墓保护短板，常态化开展排查、登记、迁葬、修缮专项工作。
3: 共肃清400多座无名烈士墓，并逐一核查登记，分类开展迁葬修缮，守护好山野间每一处忠骨魂银，传承长征精神。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退役军人事务部也全面强化烈士褒扬纪念工作，
4: 修订公布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3.3亿元，支持烈士纪念设施建设项目42个。
1: 守护忠骨，更要传承精神。依托红色资源，各地纷纷进行创新，结合文旅、艺术等形式再现峥嵘岁月。花山寨推进红25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红色研学阵地，每年接待各地游客、研学团队超12万人次。舞台剧《灯火》、光山花鼓戏《花山寨》、红色宣讲《永远的丰碑》，让无名红军烈士的故事走出山野，被更多人知晓。在甘肃会宁，原创红色舞台剧《爷爷的长征》，讲述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柴鸿儒师长在曼牛坡战斗壮烈牺牲，当地群众江启林献出寿墓安葬烈士，守墓22载，直到烈士遗孀千里奔赴会宁坟前认亲。
5: 江启林后人，然后用穿越的说法，让他，经历了。当年那个长征，更能感受到当年长征的那个精神。
1: 今年以来，退役军人事务部常态化开展长征英烈主题联展巡展、英烈事迹专题宣讲等系列主题活动，多点联动，营造缅怀英烈、赓续血脉的浓厚氛围。在福建长汀，来自福州、龙岩等地的英烈后代们深情讲述了红军英烈们的光辉事迹。在四川雅安展出的大量珍贵文献和历史史料，生动展现了红军长征在四川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壮烈历程。
4: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军烈士纪念设施等红色资源，加强红军英烈故事编撰整理研究，常态化组织红军英烈纪念活动，切实打造精品展陈，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0: 感谢收看，明天正午再见。

大家好，来看天气。随着冷空气扩散南下，与副热带高压北侧的暖湿气流交汇，西南到江南多地正在经历一轮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的降雨会波及到四川、云南，一直到湖北，还有江西等地。其中，在重庆的南部、贵州的北部、湖北的南部、湖南的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将会继续向东转移，在贵州的东北部，以及湖南的北部、湖北的东南部、江西的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这一轮降雨具有一定的对流特征，既有秋雨的绵长，也有类似夏季降雨的急促。同时呢，这种强度的降雨在这个季节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尤其是湖北东南部及其周边。

边这一带降雨将会是同期少见的，大家需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的危险区域，注意出行的安全。气温方面，明天开始新一轮冷空气将会自西向东给北方带来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北方的气温会陆续降到比常年此时偏低的状态，而南方未来气温还会是持续偏高的一个状态，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上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晴转多云，12到25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5到21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8到19度。济南晴转多云，16到27度。乌鲁木齐小雨，1到14度。兰州小雨转阴，6到13度。拉萨晴，3到18度。上海阴，21到25度。武汉小雨，18到21度。南京阴，19到24度。合肥小雨，16到23度。广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台北多云，21到25度。香港多云，25到30度。澳门多云转晴，25到31度。
2: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酒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

0: 子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4: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8: 美总统特朗普称俄乌双方同意能源停火，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支持，并称乌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有消息称，美国或威胁切断对乌武器供应，以阻止对俄电油厂袭击。俄乌远程互袭不断，双方数据中心均遭袭击。外媒称，乌克兰黑客曝光俄海军机密资料。北约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英国全面审查对德情报共享，又要拉德国共同研发新型战机。防护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9: 选膏药有门道，
10: 看品牌。
4: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近日俄乌冲突或因能源问题产生新的变数，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相关安排，同时警告切勿破坏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先是回应称，能源停火对我来说只是个新闻，随后表态支持切实可行的停火方案，称乌方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已向武装部队下达相关命令，正等待美俄对话的具体细节，期待俄方履行承诺。近期美国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油价上涨归咎于俄乌互相攻击能源设施。9号已与俄总统普京达成协议，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允许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产品。此前泽连斯基曾指责该协议是对战争的投资，称自己遭背叛，更披露美俄磋商期间举行的迈阿密乌美欧三方会晤，乌方团队被当作烟幕弹，原定10号的第二轮会谈直接取消。有欧洲官员透露，美国曾以停止对乌武器供应为要挟，施压基辅停止打击俄能源设施。特朗普10号曾公开表态，乌克兰应举行总统选举才能推进冲突协议。泽连斯基回应称，乌克兰领导人由本国人民决定，当前战争状态下选举不符合宪法，只有俄罗斯同意60天全面停火才可能举行选举。英国方面已明确表态不支持美俄柴油供应协议，首相伯纳姆10号与泽连斯基通话，重申对乌完全支持。泽连斯基也同步与芬兰、法国、挪威等多国领导人通话，呼吁加大对俄制裁和对乌援助。另有消息称，美国特使可能在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推进和平协议斡旋。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这次特

0: 特朗普是单方面宣布啊，俄乌之间达成能源停火。那泽连斯基的表态是，他说一开始是不知情，后来又说自己是表示支持。那么对于特朗普他所说的双方所谓都同意的能源停火，您觉得是能否落地呢？
1: 从发布的时机包括内容看呢，显得很武断也很突然，所以能否落地取决于多方因素，首先取决乌克兰。下一步如果进行停火协议具体方案的协商，还需要与美国沟通，还要与俄罗斯进行协调，所以从乌克兰的态度去分析，似乎对这份协议绕过自己表示出了强烈不满，但最终也同意如果双方条件许可可以进行停火，对今后的战事会产生一定的降温作用。第二，取决俄罗斯。目前美国虽然通过与俄罗斯的这个成品油贸易能够让俄罗斯出口柴油，但是对整个俄罗斯的制裁，目前这点量只是杯水车薪，九牛一毛。如果美国能够彻底解除或者是更大限度的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样有可能对双方的关系起到明显的缓解作用，但目前这个砝码作用相对较小，今后的发展也值得去观望。另外是取决于美国，美国目前虽然在促成双方能源停火，但这过程中有很多不确定性，比如乌克兰正在面临严冬，如果俄罗斯利用绝佳时机对基辅发动决定性的攻击行动，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战争潜力有明显的削弱作用。如果放弃这个时机，那么今后的时机何在，这也是个大问题。所以从美国总统单方面发布停火协议之后，双方的动因、双方的战略目标以及有可能采取的行动，都会对整个能源协议的落地产生影响。
0: 确实，因为特朗普他是单方面对外官宣是俄乌之间达成能源停火，那么请教吴先生，对此您觉得俄方又会如何回应呢？
2: 当然，这个美国抛出的任何橄榄枝，无论轻重，普京都会接下。但是如何落地，如何进行监督呢？到目前这些细节都不知道，因为这是整个大交易的一部分，就像柴油交易是整个大交易的一部分。从柴油交易开始，我们知道乌克兰方面啊，他希望两点，一是西方给予更多的军援，尤其是爱国者山的拦截弹，另外欧美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格雷厄姆法案已经通过了，但是你并没有落地，欧洲正在推动第22轮的制裁，这些制裁都是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尤其是能源领域的制裁。而这个泽连斯基觉得这两点做的都不够，那我自己来干，那我能做的最有效的就是打击俄罗斯的炼厂。俄罗斯51%的炼力按照乌方的说法已经瘫痪，所以这个泽连斯基事实上说能源相互停火心里有很多的不情愿我们也知道所谓的能源停火到底包不包括军工厂的电力供应呢？我们知道像哈尔科夫这一地区有大量的军工企业，虽然转入地下了，但是他们耗电特别多。俄罗斯打击这些周边的电站的时候说这是为军工厂供电的，那这一部分我相信俄罗斯不会停火。
0: 那么美国方面是绕开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达成解除柴油贸易制裁的协议。对此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呢，在迈阿密进行的三方会谈被当作是烟雾弹。对此您是怎么观察美乌之间产生的分歧？
2: 泽连斯基对于柴油交易的达成非常愤怒，欧洲主要国家也非常愤怒，在美国在国会包括在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裂痕，谴责这个特朗普玩这个花活你为了蝇头小利，为了选举你就跟俄罗斯做交易，放缓了制裁，本来是应该实行更严厉的制裁，实施格雷厄姆这个法案的时候了，你反而缓解了制裁，这仅仅是开始。现在的豁免到四月份，到4月7号，那未来在其他领域，在化肥领域，在钾肥领域也有可能放开制裁，所以欧洲国家在这一点上并不同意特朗普的做法 未来我认为

0: 在整个的谈判问题上可能会重新清零，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还伴随着泽连斯基必须在国内重启政治选举啊，当下如果进行选举还会有一番的博弈啊，甚至如果啊真的进行选举，泽连斯基会被选下去，在这种形势之下，整个的政治生态环境还会发生变化。
1: 我们注意到欧洲的态度啊，欧洲多国仍在表态支持乌克兰，那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和欧洲达成的对乌统一战线已经出现了裂痕？
2: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后，这裂痕就在明显增加，象征性的援助已经成了美国对乌克兰援助的一个重要模式，跟以前相比落差明显。而且这次就能源停火协议，特朗普的态度很明确，如果无法达成，乌克兰不同意能源停火，很有可能会以减低削弱武器装备为缘由进行要挟。所以目前整个欧洲也是人心惶惶，首先呢是国国自危，如果按照目前这些国家在美国框架中的这些位置，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乌克兰，成为第二个被要挟的泽连斯基？所以很多国家认为美国的态度存在着重大不确定性，这样在统一战线包括集体援乌方面会产生某种裂痕。第二呢，是目前美国正在远离欧洲，下一步计划如果部队撤离，各种重型武器装备远离，那么欧洲美国防御的力度会下降，所以美国在解决俄问题方面的态度已经出现了明显变化，美国的威风扫地所产生的怨恨很有可能会导致对欧洲态度的变本加厉，所以这条统一战线到底还有多坚强，我们还要观察。
1: 接下来请教吴先生，普京日前表示不会参与谈判，但是现在也有消息表示美国特使要在2周内再次前往莫斯科，那么您关注到美国的走访有助于推进谈判的进程吗？
0: 这个走访啊，以前已经走访了8次，但是呢我们看事实上没有实质性的结果。我们前面说了，这种短期的停火很难落地，很难监督。那么当下你去莫斯科，你带什么样的方案去莫斯科？欧洲翻了，乌克兰也翻了，不同意减弱对俄罗斯的制裁。我们看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欧盟三大机构的领导人，他们纷纷表态，包括美国国会民主党、共和党之内的一些议员，他们也表态反对柴油交易，当然他们支持能源领域停止互供的这个协议，但是如何监督、如何落地，这是个难题啊！当然只要进行沟通交流，就有利于双方了解对方的啊这些主要诉求，对于整个的啊乌克兰的这个危机是有好处的，但是靠这一次达成和平条约，甚至说达成长期的停火协议，我认为希望还是非常渺茫。
1: 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包括乌军在敖德萨的数据中心，乌方则使用无人机多次打击了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的数据中心。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3: 俄乌双方近期纵深打击持续升级，俄国防部通报11号凌晨，俄军无人机击中敖德萨一处乌军用于处理传输和储存信息的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斯克港一艘运载军用物资的货船，乌方同步对俄腹地发起反击。8号至10号，乌军无人机连续3天对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杰科斯位于萨索沃、卡卢加和弗拉基米尔的3处数据中心实施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1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另据外媒报道，乌克兰黑客组织近期进行了代号为波塞冬的行动，窃取俄海军约70项涉密技术资料，覆盖北风之神 A 型核潜艇、基洛级柴电潜艇、奥斯卡二级核潜艇等核心装备的结构图纸、线缆接口布局、技术规范与验收文件，内容涉及惯性导航、水声系统、水下无人装备等关键技术。涉事单位包括红宝石设计局、马拉希特海洋工程局等俄核心军工机构，部分资料标注为秘密或绝密，实际 间最新可追溯至2026年。防护型观察正在播出。
1: 俄乌近期是互相打击了对方的数据中心，那么这些涉及民生的算力枢纽也纳入到了打击的范围，会对双方的通信枢纽带来多大的影响？
0: 对于乌克兰来说，军用民用数据是不分的啊，在整个的境内大概有11个数据中心，它是分散部署的。另外在波兰、在保加利亚有备份的数据中心啊，它对于前线的指挥控制、情报识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大量的这些情报数据首先汇集到乌克兰境内的数据中心啊，之后再发往这个波兰啊、保加利亚，包括美国也直接使用这些数据中心啊。现在已经能看到它的后果，尤其是对于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这个路线的规划并不像以往那样的精准。按照俄方总参谋部的说法，乌克兰发射的无人机增加了，但是击中目标啊，那个精确度反而下降了。俄方的数据中心军用和民用区分的啊非常清楚啊，遭打击的这个3个数据中心是俄罗斯最大的互联网运营商Yandex 啊，它的主要的数据资产，而且是核心数据资产，包括啊支撑 AI 大模型最好的这个计算机的这个数据中心遭到损毁啊。Yandex 总共有5家数据中心啊，现在3家最主要的遭到打击，还有2家在莫斯科斯科尔科沃啊，那2个。也容易被袭击。我们已经看到像机场航班的安排，像Yandex打车软件、支付软件、银行系统等等，现在已经出现了混乱啊，而且影响到了这个国际的用户，比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塞尔维亚也使用Yandex 的这个数据，他们已经这个宕机的现象这几天普遍出现。但是由于军用和民用的数据基础设施，俄方做了严格的区分，对俄罗斯前线的作战行动啊，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啊有大的影响。
1: 我们同时注意到乌克兰黑客行动的代号啊，就取自俄罗斯大杀器波塞冬，而且泄密的也正是俄罗斯海军最新的核潜艇涉密的资料。那么对此您觉得，如果说消息属实的话，会对俄罗斯的水下战略力量带来多大的影响？
2: 这次乌方黑客使用俄罗斯水下大杀器的名字命名这次泄密行动，说明有可能真的对俄罗斯水下作战能力、水下作战装备有一定的情报获取。如果拿到了这些新型武器装备的数据，下一步呢，俄罗斯水下作战能力的这些细节有可能会被全世界公开。首先表示自己的黑客可以对俄罗斯最核心、最重要的情报机构进行窃密，至少可以对这些细节进行公开。那么下一步呢，如果把这些情报进行这个分发，这样有需要的国家都可以凭借这些技术资料对俄罗斯水下核能力产生高效遏制，同时也展示自己在黑客攻击能力方面很强大，通过暗战、通过网络情报战也能够获取一定优势。实际上呢，这种情报获取可能与北约和欧盟密切相关。如果北约、欧盟非常忌惮俄罗斯水下核能力、忌惮水下的攻击能力，这样北约的侧后，包括他所关注的一些相关海域，像巴伦支海、包括挪威海，像这些点位的俄罗斯水下作战平台的出现，北约国家如果进行应对，心里似乎会更有一些底气。所以这些情报的泄密也标志着下一步双方的打击行动有可能从前沿到纵深，从以前的这种火力攻击到以窃密和分发对方核心机密为主要模式的作战样式。
1: 此外，北约17国开启核威慑演习，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3: 据法新社报道，北约宣布代号坚定正午的年度核威慑演习于13号至23号在意大利举行，共有17个国家参与。演习将模拟核武器使用全

0: 流程，但不会动用真实核弹。该演习是北约自2022年起每年举办的固定核力量演练项目，今年参演兵力约2000人，各型飞机60架，涵盖双重功能战机、加油机、指挥控制飞机等装备，重点演练核飞射程序、战机挂载核弹流程及多国协同作战体系。近期俄罗斯曾就加里宁格勒问题向北约发出核警告，俄方表示已准备动用全部武器库回应挑衅，但北约称暂未观测到俄罗斯核态势出现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欧洲内部防务与情报博弈同步升级。德国前联邦情报局局长奥古斯特·汉宁涉嫌叛国被捕后，英国情报机构表示，于近期已启动对德国情报共享全面审查，将逐一排查近年向德国移交的机密信息，评估泄露风险。目前，英国仍将维持与德国的情报合作框架。与此同时，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期向德国发出邀请，希望德方加入英国、意大利、日本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共同研发新型隐形轰炸机。此前，德国与法国的联合战斗机项目已于今年夏天宣告终止，德国正寻找替代方案。此外，德国联邦国防军陆军总监弗洛伊丁近日证实，计划采购射程1500公里的廉价巡航导弹，用于饱和式打击敌方纵深目标，过载对方防空系统。首批导弹最快2027年交付，年产能预计可达1000枚，相关采购项目总投入约120亿欧元。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北约坚定正午核威慑演习日前在意大利举行，我们看到俄方此前表示他们要动用全部的武器来应对这次的挑衅。那么对于这次坚定正午演习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同时俄方的回应又说明什么呢？
2: 以往参与的国家没有这么多，比如说2024年13个国家，2025年14个国家，这一次有17个国家参与，而且演练的地点在意大利地中海这事实上在演习用核战机阻断这个地中海俄军从黑海出来之后这一段我如何阻断。另外呢，演习从意大利，我们知道那里有 B61 的这个核弹的这个基地，欧洲的这些能够搭载核弹的战机从这里起飞，对地中海、黑海的俄军目标进行打击，同时演练对乌克兰战事一旦失控所谓的俄军如果进一步向北约东翼国家发起攻击的话不排除使用核战机进行阻断。同时我们看到这一次演习和以往的演习不一样，以往的演习是单核驱动，就是美国主导。这一次演习呢，法国将它前沿威慑这个计划也纳入其中了。所以双核驱动和单核驱动相比，性质发生了变化，也意味着这一次坚定正午的演习更多有了欧洲战略自主的色彩。
1: 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德国爆出冷战结束之后其最高级别的情报高官叛国案，那么这也导致英国也是加紧了对德国情报方面的全面审查。那么您觉得这一事件是否会直接影响到英德两国乃至北约成员国的跨大西洋互信基础呢？
3: 这起由绑架案意外曝光的间谍案的确让欧洲情报系统面临严重冲击。从现在所获取的公开资料去看呢，首先是时间长，因为这位主管在德国联邦情报局主要任职时间长达7年，而且间谍活动长达12年。这12年到底干了什么？目前所给出的结论只是初步的。第二，数量大，按照目前所缴获的文件是2000多份，而且涉及到方方面面。那如果通过不同渠道去分发、去牟利，那么这个数量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另外，密集高，查获的情报都是机密级以上，这里不排除有一些核心机密相关的因素，所以这也是冷战以来最大的间谍案，也是影响最深的间谍案。如果下一步对整个情报工作的线索持续梳理，那么这个影响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除了英国要对德国情报机制进行审查，那么其他与德国相关的北约国家、欧盟国家估计也要做出审查。如果这份机密涉及到美国在欧洲地区的主要部署，涉及到欧洲主要作战计划，这样呢，它的影响不光是欧洲框架，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有可能产生深重影响。如果俄罗斯包括其他国

0: 国家获取相关的一些情报，有针对性的制定对欧洲、对北约的作战计划，包括经济计划。那么这场风波有可能还要持续。
1: 我们看德国方面的动作德国方面宣称要大规模列装射程在1500公里的廉价巡航导弹，而且表示未来要搞纵深饱和打击。对此，杜先生，您怎么看待德国的这个动作？
0: 1500公里的远程导弹已经超过了之前金牛座的数倍。德国目前呢，把军事战略在俄乌冲突期间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目前呢，大范围进攻、战略进攻以及保卫欧洲，似乎成了德国发展军事能力的核心目标。大概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德国想打造欧洲最强部队。从整个大的计划去分析，这不是说说拉倒，是在整个防御计划中的基本目标。第二，他要承担在欧洲的核心任务，既包括本土，也包括防区之外，在欧洲框架内，它的核心作用要被凸显出来，要超过法国，要超过美国影响。所以从整个武器装备的发展，远程打击、战略攻击，取代美国之前在欧洲的所谓带引号的保护，已经成了核心，成了重点。另外呢，在北约框架内，针对俄罗斯要有绝对优势。你像之前呢，是依托北约大框架，通过联盟防御对俄罗斯产生一定的威慑，但是这份防御计划认为，独立的德国也能够对俄罗斯要产生像样的威胁，也说明下一步呢，在军事战略愈发激进的过程中，武器装备体系包括综合作战能力也会得到质的提高。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沃土玉真棉，向心铸经典阿瓦提长绒棉。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选膏药有门道，
8: 看包装两只老虎，
9: 看品牌
8: 两只老虎，
9: 年销10亿天
10: 还是两只老虎，
11: 两只老虎跑得快。
1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3: 畅销29载。
1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各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实现和睦相处、寻求共同安全是唯一现实选择。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日本陆上自卫队高调展示新型高速滑翔弹，海上自卫队第七艘大鲸级常规动力

0: 机潜艇下水。高市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日本拟设专门机构推销武器，欲效仿美国搞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日英裔新一代战机项目加速推进。日美利剑联合演习核心内容被披露，美军调整太平洋战略核潜艇部署。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陆军的合成部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空中威胁，所以他们需要的是多手段、多层次的综合防空体系，从远距离精确拦截的防空导弹，到高炮编织起密集的火网，甚至在无形的电磁空间狙击无人机的软杀伤手段。野战防空体系正在完成适应现代战争的演变。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陆军合成部队的防空训练场，看一体化的野战防空作战如何完成。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正在进入阵地的是陆军第81集团军某合成旅的防空分队。他们的任务就是为驰骋战场的坦克装甲车辆搭建起防御空中威胁的贴身护甲。我在今天这场实弹射击的阵容中可以看到人民陆军近程防空装备的全部主力阵容，雷达、光电、多种探测手段瞄准威胁方向，导弹、高炮、各种打击手段

一应俱全。而他们要面对的也是一批有备而来的对手，对，不是一个，是一批。第一个出场应战的

0: 出发动机启动这个声音，马上就要进入到实弹射击的阶段了。那么在我的身后，大概几公里的位置吧，是我们的靶机的阵地。一会儿呢，我们的靶机就会从那边起飞，来模拟低空突入的这种高速的目标啊。比如说，它这个速度有点类似这个低空的武装升机，或者是低空突防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巡航导弹这样的目标。这个呢，也是对导弹的性能一个贴近实弹状态下的一个检验。
1: 要用实战的标准把车组的真本事逼出来，靶机分队就得提前做好准备。他们可是促进战斗力生成的磨刀石。这些靶机有的擅长低空慢速游荡，有的主攻高速突防，他们都可以模拟现代战场上常见的空中威胁。
0: 第一架靶机起飞了，它会按照程序设定好的路线啊入侵到我们要进行设计的这个空间当中。之前我们从指挥部了解到，这次对目标拦截将采取两发导弹同时升空的这种连射的方式。那么两个导弹去拦截一个目标呢，就可以提高这个命中率，至少能有一发导弹命中目标，就可以把这个目标进行摧毁。里面的这个导弹呢，已经处于待发的状态。第一发导弹。

0: 在演出的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朵突然闪亮的云，这就是我们导弹和目标交汇瞬间发出的火光。
1: 又一架靶机升空啊，在盘旋的上升高度，听着这个声音就特别像最近这个局部战争当中啊出现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在前方的阵地上啊，是通过便携式防空导弹对这样的靶机进行打击。它在飞行过程当中会点燃身上的这个夜光管啊，发出类似固定翼飞机的它的发动机尾喷口的这种红外信号。因为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这个天气其实是不太有利于导引头去捕捉目标的，因为空中这个云层会反射啊大量的这个太阳的这个红外线，可能会对它这个搜索目标包括最终的这个锁定呢带来影响，需要人的操作呀、人的这个想法和智慧来应付各种复杂的这种战场条件。
2: 首发导弹准确命中，让我感到一股手起刀落的畅快。现在便携式防空导弹小组要为这样的空中截击打上一把双保险。
1: 我们还能看到这个红外夜光管点亮的位置，
0: 双发齐射。
1: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空中的烟迹打出了一个 X 型，非常准确的 X 型，说明什么呢？说明两枚弹几乎是同时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命中了目标。
2: 我发现导弹的命中精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它只摧毁它所瞄准的红外夜光管，而拖曳夜光管的靶机居然还能安全返回。
1: 发动机关机了，这样呢我们这个靶机啊还可以重复使用啊，我们这个降低我们每一次训练的成本，提高我们训练效率。
2: 当然防空分队里并不是每型装备都是专职的空中猎手，比如这辆指挥车，它的主责主业是发现目标指挥作战，但它其实同样具有对空射击的能力。
1: 接下来的科目每个指挥车要用他们的这个高尔机枪对附近

对这个故中目标挺感兴趣，这个也是一个有点意思的科目啊，因为高级只能靠人的肉眼去标准，然后呢现在又是逐渐接近到夜间，其实对它的这个标准的难度也是有点大。

0: 高射机枪是装甲车辆对空作战的标配。喷涌的火舌可以威胁到上千米外的目标。不过这个随风飘荡的小气球显然是个不好对付的家伙，射手只能依靠肉眼和简单的机械瞄具来瞄准。远远看，我一直以为车组的射击并没有打中目标，直到我忽然发现这气球怎么越飘越低了呢？
1: 这稍微有点小尴尬啊，这车上还剩40多发弹的时候，两个气球都已经被打到地上去了。啊，这也侧面说明我们这高箭打的还挺准的。这高炮指挥车它只是一个指挥车，但是它依然能够用自己身上携带的仅有的啊非常有限的武器弹药对空中目标进行打击。
0: 要应对飞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低的空中目标，高炮依然是一种高效可靠的打击手段。它的作战理念就是用密集的弹幕给目标设一道难以逾越的墙。新型的弹炮合一防空系统要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度展示低空猎手的强劲实力，对抗低空来袭的无人机。
1: 这轮我们看到这个车体顶部的雷达也转起来了，我们这轮要对穿过前面这片山谷的这个靶机进行射击，让它更好的去模拟啊我们在实战当中遇到这种低空突防目标这样一个情况。两台车要同时激活进行射击，点射子弹呢会交织成一个密集的火网，让我们的目标呢无所遁形，马上就要发射了。

0: 这些会转动的炮管就是新型防空系统的杀手锏。在短短几秒内，它就可以射出数百发的炮弹，射速比传统的高炮系统大幅提升。同时，精准的火控系统让它即使在面临小型无人机的威胁时，也可以做到快速反应，一击击中。
1: 新的装备更加便捷，更加现代化，更加有利于我们平时对空训练，极大提升了我们打赢现代化战争的信心。
0: 但是当轻小型无人机集群出现在战场上的时候，传统的火力拦截就容易遇到顾此失彼、费效比不高等问题。这个时候使用电子攻击等软杀伤手段就成为野战防空体系新的发展方向之一。在不远处的山林中，蓝方负责进攻的小分队正在逼近红方的防区，他们手中装备着目前主流的无人机种类，覆盖了侦察和打击的能力。飞手们都经过长期高标准的训练，已经操作熟练，就像操作自己手中的步枪一样。他们甚至已经可以相互协同，形成肆虐低空的作战小编队。这样的小编队虽然不足以让整个红方阵地遭受灭顶之灾，但他们的确有足够的时间通过图像获取红方阵地的信息，同时他们也可以对红方进行袭扰。红方在阵地上也配置了专门负责防御无人机的站位，可以通过无人机反制枪对靠近的无人机进行干扰驱离。显然单纯靠战士肉眼观察来防御无人机，虽然也能取得一定的战果，但是难免顾此失彼。

0: 这辆伪装往下方的战车就被蓝方的穿越机盯上了。在这里，我们的记者陈以彤就目睹了攻击发生的全过程。
1: 现在我看到有三架无人机朝我们的红方的目标车辆飞了过来，其中一架无人机现在受到了干扰，已经进行了迫降，同时另外一架穿越机现在已经攻击到了红方的目标车辆，红方的目标车辆冒起了黑烟。班长，刚才咱们演练中您使用的这个无人机反制枪效果怎么样？
2: 在刚刚我们这个演习过程中，我对目标区域实施打击，然后其中击落一架这个无人机，这把枪的话对准我们这个目标区域，然后选定我们这个侦察到的无人机，然后激发扳机就可以了。
1: 啊，我来试一下。
2: 好，
1: 这个无人机好像是离我越来越近，您知道它从哪儿飞来吗？
2: 我不知道。
1: 哦，我看到它了。
0: 应该说，对无人机进行无线电干扰实现反制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其实我们的记者只经过简单的培训，也能让这支反制枪发挥作用。
1: 我操作的对吗？
2: 对的。
0: 这就是因为它利用了现有的无人机当中很多都需要飞手中的遥控器进行通信的弱点。在实际作战中，无人机要把通过摄像头拍到的视频实时回传给飞手，飞手也要通过遥控器把指令传输给无人机。这条通信链路就如同放风筝的线一样，连接着飞手和无人机。而为了防止这根线断了造成无人机的损失，无人机的内部就会预先制定一些具有保护性的应急预案。比如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的心跳就是监测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的一个重要信号。而很多无人机的遥控器也会不停地向无人机发射出类似心跳的信号。一旦无人机接收不到这个心跳信号，它就会觉得自己和遥控器之间的联系出现了问题。无人机反制枪的大功率干扰信号就可以让无人机因为接收不到这种心跳信号而停在原地，继而返回预定的起降点。这就是无人机反制枪驱离功能的原理。
1: 前面的这架无人机应该是被我的反制枪进行了驱离和迫降，是吧？
2: 是的。
1: 但是我看另外一架好像是飞走了。
2: 对。
1: 比如说咱们这个无人机反制枪只能对一个方向的无人机进行驱离。
2: 是的。
0: 像这样靠肉眼在天上找无人机，经常会遇到虽然已经看到了无人机但已经来不及反应的情况。这样的问题在应对大量无人机组成的蜂群时尤为突出。所以无人机的防御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实现对无人机的发现、识别和跟踪，而且这个距离自然是越远越好。这一次红方就要采用一套全新的设备，搭建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1: 江总，这次演练咱们带来的是什么反无人机设备？
3: 我们这一款呢是 TDOA 无人机探测识别定位设备。那这样的一款无人机探测识别设备呢，可以做到周边的无人机信号的探测发现、型号识别以及可以做到它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定位。
1: 它的探测半径是多少？
3: 在不同的情况下不一样，在常规的情况下可以做到3公里，有些好的地方可以做到5公里，但是如果在城市环境有可能只能到1到2公里的半径。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 TDOA， 这是什么意思？
3: TDOA 英文呢叫做 Time Difference of Arrival， 也就是说叫到达时间差定位算法。无线电信号呢是以光速进行传播，无人机的信号以光速传播之后呢，比如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基地有不同的设备部署在不同的位置，因为这些设备离无人机的位置不一样，距离不一样，会造成它接收到的无人机的信号的时间是不一致的。 那我们的系统呢，就是去判断这个，接收到这个无人机信号的这个时间的差异，来定位到这个无人机，这就叫 TDOA。
1: 那我们探测到了无人机之后，怎么对无人机进行打击？
3: 我们也有察打一体设备，我们这一次也带来了精准式的察打一体设备。
1: 嗯，就是这个。
3: 对，这一款。
1: 哦。
3: 这个察打一体设备呢，上面是我们的精准式的侦察部分，下面是精准式的打击部分。
1: 哦，我看到它外形长得像一个小行李箱一样。
3: 啊。
1: 上面这类似于天线的是干嘛的？
3: 您说的对，就是天线。
1: 哦。
3: 这是我们的精准式打击里面的发出不同的打击信号的天线。
1: 啊。嗯。
3: 刚才介绍到说我们。不仅仅是可以识别到无人机的品牌型号，甚至是可以识别到无人机的具体的每一架无人机精准个体的具体的序列号。
0: 在这片密林里，蓝方集结了20多名飞手，他们有精细的作战分工和周密的作战计划，然后他们分散到密林的各个角落，开始准备行动。
4: 作为这次对抗演练的蓝方啊，我们可以看到我身边这些飞手，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偷袭的小组，隐蔽渗透到了红方核心基地的附近，开始准备无人机了。这个无人机不仅从数量上来说，还是从密度上来说，都是我之前前所未见的。而且我刚才还看到，在这个密林的深处，还有战士正在准备穿越机，也就是说，他们发动这场袭击，不仅方式是多样的，进攻的方向也会是多元的。很难想象，这样一场进攻会给红方的防守带来多大的麻烦。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规模的无人机机群，这里边不仅是航拍机和穿越机的混搭，而且我们用于拍摄机群的无人机也混在里面，这让我不得不对这台无人机的命运有点担心。

0: 哇，这个蜂群发出的声音真的就跟蜂鸣一模一样。然后很快他们就往那个方向去了，那个就是红方阵地的方向。蜂群组它其实在飞行过程当中，它是在高度上是分层的，有的是就是到高度之后直接往红方基地方向钻，然后有的呢还在提升高度。那对于这种进行侦察任务的来说呢，飞得更高，对全局的观察就会更全面，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而低空飞行的显然在红方的基地通过目视是没有办法发现他们的，因为他们被山上的这些植被打得死死的。无人机机群正在高速奔向红方阵地，在密林的空隙处可以看到它们顺次从树梢掠过，然后消失在天空里。在空中，这个蜂群看上去有点杂乱无章，然后稍晚一些起飞的穿越机也加入了攻击行列，很快就追上了速度较慢的航拍机编队。而这些情况红方指挥部看得一清二楚。在这张态势图上，蓝方的作战意图和战术安排也逐渐显现出来。
1: 点开监测到的无人机的信息，可以看到蓝方无人机所在的位置。

0: 经纬度、它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和海拔高度。
1: 控制协调局，发现敌风巡无人机正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接近我阵地，迅速开启精准反震，执行。
0: 现在指挥所已经对蓝方的无人机执行了精准反制。我们看到现在屏幕上定位的无人机的位置已经返回了最开始出发的原始位置。
1: 发现敌两架无人机从53度、62度方向接近我阵地，反无人机小队迅速行出接应处置。
2: 在整套预警探测系统的支持下，采用反制枪的防御小组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可以提前在重点方向进行部署，有充分的时间做好抗击准备，甚至在大概知道无人机来袭方向和距离的情况下，在肉眼还没有发现无人机时就开启反制枪进行干扰。
3: 是否进行反制？
4: 迅速开启反制。
5: 有干扰了现在。
2: 我在蓝方阵地可以清晰地看到无人机操作手遥控器画面瞬间冻结，然后就开启了返航模式，而速度更快、操作更灵活的穿越机在遇到干扰的时候更容易产生失控坠毁的情况。这干扰一开，蓝方的蜂群更像是没了头的苍蝇。很快，蓝方的蜂群攻击就被全数瓦解，无人机返航的返航，坠地的坠地。
6: 当前无人作战已成为战斗力新的增长点，开展无人对抗演练是着眼战训耦合，在体系联动对抗检验中充分释放无人作战平台功能，检验提高有人无人协同作战能力的有效平台，同时也为我们实践论证无人作战装备发展需求，探索创新无人作战战法训法提供了新的路径方法。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

0: 完。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6: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

0: 制药。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奇毛素是中医药学起人类的一份智慧。
3: 雨来是全中国抗日儿童的缩影。
4: 这是王继光牺牲时穿过的一件雪衣。
5: 雷锋叔叔说，那是红旗的印脚。
6: 小子，你行的，不悔，小子。
7: 成功之路并非一时一天，而是一日一日、一步一步、不懈不怠的结果。

0: 在一个晴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的群星，感一种可望而不可接的失望吗？我们真是如此可怜吗？不，绝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我们有办法吗？有的，火箭。
1: 这段话出自1935年7月出版的刊物《浙江青年》里一篇名为《火箭》的科普文章。文章发表不久后，它的作者24岁的钱学森登上了赴美的游

赴美留学的钱学森一定想象过无数种征服宇宙的可能，但是他也许没有想到中国的飞天梦想会在这片戈壁滩上实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们正在描绘着自己建设太空的蓝图，他们期待着与钱学森传的作者西起心一起学习文章，分享自己的宇宙梦想。

西起心即将给小朋友们讲述的文章是《祖国，我终于回来了》，选自1989年8月28日《光明日报》上的人物通讯钱学森《中国人的骄傲》。

0: 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军政府成立了，钱学森决定回国，但美国却不让他回国。大家知道美国为什么不让钱学森回国吗？
2: 不知。啊，
1: 美国的第一枚火箭研制，最初成立了一个小组，有七个人，七个人里面有一个就是钱学森。美国当时就对钱学森评价说，美国的航空火箭这些事业的发展，钱学森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美国当局不让他回去。
3: 作为火箭小组的领军人物，钱学森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为了阻止他回国，美国当局谎称在钱学森的书籍资料中发现了军事机密材料，将他扣押，并且百般迫害。
4: 他说他被关押在单独的牢房，强大的探照灯24小时的对准他，不让他获得休息。每隔10分钟就有一个士兵要打开这个笨重的铁门，声音很响。

0: 很刺耳。
1: 针对钱学森的迫害，引起了加州理工学院师生的强烈抗议。在导师冯卡门等人的营救下，缴纳了15,000美元的保释金后，钱学森才得以出狱。
0: 去接他出来的时候，到家里了，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他点点头，他摇摇头。我明白了，他是失声了。体重15天之内，他掉15公斤。
2: 美国联邦就是。

0: 钱学森在家里这段时间被软禁了五年，在这五年期间，钱学森并没有灰心，而是一方面坚定回国的信念，坚持要回国，另一方面不屈不挠跟美国做斗争。
1: 这是一封写在香烟纸上的信，在信中钱学森向父亲的老师和世交陈叔通表明了自己的心愿，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陈叔通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将信转呈给周恩来总理。经过各方努力，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终于登上了归国的轮船。他们面带微笑，心中期望能早日踏上祖国的土地。
0: 这几张照片就是钱学森回国时候的照片，这就是钱学森的夫人，这是他们的两个孩子，这个呢就是深圳卢沟口岸这个桥。
1: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跨过罗湖口岸，真正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国后，钱学森积极参与我国火箭和空间事业的创建和规划，并用他在空气动力、火箭发动机等领域博大精深的知识，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航天科技人才。1960年11月5日，在钱学森的参与和组织下，我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在这片戈壁上成功发射，东风快递的传奇从此开启。随后捷报不断传出，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成功。
2: 电火。
1: 1970年，通过无线电波，东方红悠扬的乐曲在浩瀚的宇宙空间里响起。

0: 这是中国航天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号角，也是钱学森迈向宇宙梦想的关键一步。从这一天起，地球之外的浩瀚苍穹有了中国人的印记。
1: 钱学森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
2: 我们要上月球呀！
1: 那你来说说你的梦想。
3: 我画的是航天员和航天工作人员穿着我设计的太空服，乘坐太空电梯，在太空里遨游。
4: 这个是中国空间站，这里是月球能源发送站。
5: 在未来，我们的地球会有一条通往火星的道路。
1: 好。
0: 在东方红卫星升起的地方，小朋友们感悟了钱学森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也种下了他们飞天的梦想种子。漫漫黄沙，茫茫戈壁，这是一片奇迹之地，一个又一个航天奇迹在这里发生。

一个又一个飞天梦想在这里实现。他们都被书写进中国航天事业的奋斗史里。而在这部伟大历史的扉页上，镌刻着钱学森那一代中国航天开创者的名字。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3: 其毛素是中医药学习人类的一份智慧。
14: 雨来是全中国抗日儿童的缩影。
15: 这是王继光牺牲时穿过的一件雪衣。
16: 雷锋叔叔说，那是红旗的印象。
17: 小子，你行的不悔，小子。
18: 成功之路并非一飞冲天，而是一日一日、一步一步、不懈不怠的结果。

2021年6月30日，中国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认证，这让人们再次谈论起他的名字。发现了新型抗疟疗法的中国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

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是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的一篇课文。屠呦呦用平时的语言回顾了自己和团队对青蒿素的执着探索，以及中国传统医药对世界的贡献。宁波市孝实中学是屠呦呦的母校，张悦老师已经在这里任教20多年，每次讲到这篇课文，他都倍感亲切。

0: 场医学研究奖，这一生物医学领域最负盛名的奖项。
1: 或许当年正是坐在第二排这个小女孩的位置，屠呦呦接受了科学精神的启蒙。对于这位既是校友又是偶像的科学明星，同学们充满了敬仰和好奇。这里是宁波市海曙区开明街26号，这座老宅是屠呦呦少时生活过10年的地方。
2: 同学们，我们今天把屠呦呦奶奶的这篇课文的学习放到她老人家在宁波的旧居里完成。屠呦呦小的时候总是生病，她在药学方面的启蒙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1948年的春天，18岁的屠呦呦走进鄞县私立校史中学，成为了我们的校友。同学们看这里，我的手头有一本1948年校史中学校友录，就有屠呦呦奶奶的名字。教过屠呦呦奶奶的老师说，在屠呦呦身上有一股劲，非常具有钻研的精神。
1: 正是这种钻劲儿，帮助屠呦呦找到了对抗疟疾的强大武器。疟疾，一种由疟原虫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它通过暗蚊在全球广泛传播。感染后，如果没有得到有效救治，会有生命危险。这是宁波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第一次向媒体展示疟疾病人的血液图片。借助高倍显微镜，我们得以见到疟原虫的庐山真面目。就是这样的寄生虫，让疟疾在20世纪60、70年代横扫亚非大陆，我国也未能幸免。于是一场寻找抗疟特效药的研究展开了。
2: 1969年的1月份，屠呦呦奶奶临危受命，担任了课题组的组长。
1: 经过缜密的实验筛选，疟原虫抑制率为68%的青蒿正式进入屠呦呦的视野。然而这样的药效还不足以真正解决疟疾难题，他仍然要在一次次失败中奋力向前。早在屠呦呦14岁的时候，哥哥屠恒学曾给他写下一番寄语：
3: 优美，学问是无止境的，

0: 幸失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因此灰心。悠悠，学问绝不能使诚心求他的人失望。
1: 屠呦呦一定记得哥哥的激励，他始终没有放弃。在课文中，他写下了自己获得突破的关键一刻。
2: 为了寻求答案，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最早提到信号质量面积的记录出现在东晋葛洪所著的《周口类辑方》中。书中有这样的话：又道信号一握，以水二神字，教取之，尽服之。
3: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4: 青蒿拿来一把，
5: 用两升水浸泡，
6: 然后拧在一起，提取汁液，服用下去。
3: 非常好，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这和常规的中药煎服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他豁然开朗，提取过程的关键是不能加热。
2: 我们成功得到了癌性细胞的中性基质，我们终于找到了发现青蒿素抗原疗效的突破口。
1: 从课文中的这句话，可以感受到屠呦呦当时的喜悦。潜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一份柔软和牵挂，却未在文中提及。
3: 当年啊，为了疟疾药物的研究，屠呦呦离开了自己刚刚满一周岁的女儿，一晃就是三年。
1: 当屠呦呦回到宁波老家接女儿时，小女儿竟完全不认得眼前的妈妈。在当时，抗疟是医学领域的头号课题，作为族长，屠呦呦别无选择。就在此时，青蒿素的研究又生波澜，实验动物的病理切片显示青蒿素可能有毒副作用。情急之下，屠呦呦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7: 我儿子就说，那是不是就是自己试服吧，因为动物跟人总是有差别的。所以这样情况的话呢，屠老师，但他自己身体也不好，但是还是提出来主动要求来做这样一种实验。
1: 1972年，屠呦呦等三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了医院，成为首批以身试药的志愿者。幸运的是，经过一周的试药观察，最终没有发现药物对人体有毒副作用。新药得以进入更广泛的临床试验。
3: 从屠呦呦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无私、勇敢和智慧，他们真的是我们中国当代的英雄，伟大的英雄。

0: 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琳斯卡学院演讲。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1: 青蒿一握，造福世界。怀着救人济世的理想与对中医药事业的执着追求，90多岁高龄的屠呦呦依然痴迷于此，从未停歇。
2: 青蒿素是中医药学给予人类的一份珍贵礼物。

0: 90年前的长征路，今天是什么样子？
1: 有了啊！
0: 这一次，我们利用航拍寻找答案。群山巍峨，长河奔流，新时代谱写出更加波澜壮阔的乐章。俯瞰25000里长征路，我们开启一段崭新的空中航程。

赤水河，长江上游的支流之一，因含沙量高，水色赤黄而得名。它自南向北，几乎都在崇山峻岭中穿行。红军长征四渡赤水的传奇就发生在这里。1935年1月，中央红军北上川黔边，在习水、土城一带遭遇国民党重兵围堵。土城之战是遵义会议后的首次战斗。土城东北3公里的这座山坡，就是当年红军与敌人厮杀的战场。这是土城战役中最激烈的一仗，2000多名红军之战员在这里牺牲。青杠坡以西5公里，就是土城渡口。当年在青杠坡，面对敌人重兵围堵，红军果断撤出战斗，从土城援后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

0: 这座六米长的无名小桥横跨在一条叫盐桑的小溪上。桥的东头是贵州省，西头是四川省。1935年1月29日，毛泽东踏上这座小桥，从贵州走进了四川。当敌人还在黔北寻找红军踪迹的时候，红军已在川南迎来一次难得的休整。这些小青瓦房屋位于叙永县的石乡子彝族乡。在长征途中，中央红军的第一个春节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打土豪，共聚餐，中央红军与当地居民共度了一个开心年。短暂休整两天后，有一位高个子首长塞给房东肖友恩三个铜板。直到2014年，这三个铜板才被肖友恩的后人发现。
1: 要害怕找最强，找那强的。这次还有不晓得是毛主席哈，解放过后呢，家家户户贴了毛主席像啊，就晓得是毛主席老人家拿来的。
0: 三个铜板成为共产党人纪律严明、亲民爱民的有力见证。叙永县红岩村因村边这片丹霞岩石而得名。红军一渡赤水后，西进云南时就经过这片山区。

如今的红岩村，吃有茶宴，品有茶道，住有茶宿，行有茶山。青葱岁月。

0: 准备北渡长江。敌人四面迫近，企图对红军分进合击。中革军委果断决定回师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黔北。
1: 是渡哎，是水哎，哎呦嘿，哎呦嘿，是水河，光明的河哟，是水河，革命的河哟，是水河，胜利的河哟，炸嘿，炸嘿。
0: 80岁的胡静华，曾经是赤水河上的老船工。他的父亲是长征老红军，当时在战斗中受伤，留在了赤水河畔。
1: 当年红军利用赤水河这个障碍，跟国民党两个在沙拉地区斗曲子，最后，用草鞋砸成了国民党的皮鞋。

古蔺县的太平渡渡口是红军二渡赤水进入黔北的渡口之一。时隔90年，这些弹孔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当年战斗的激烈。今天太平古镇的人们真正过上了富足的太平日子。1935年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二渡赤水，东进黔北，直插遵义。2月25日，红军发起攻占遵义门户娄山关的战斗。

娄山关，处于大娄山主脉的脊梁上。关口周围是悬崖绝壁，北距巴蜀，南扼黔桂，是黔北咽喉。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拿下娄山关，就打开了遵义的大门。

1935年2月，红军回师黔北，5天时间内取桐梓，夺娄山关，斩遵义城，击溃黔军8个团，打垮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战火的硝烟还未散去。毛泽东登上夕阳映照下的娄山关，望着莽莽群山，俯瞰山下猎猎军旗，写下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红军回师黔北后，敌人调集重兵，企图在遵义围歼红军。为打乱敌人部署，1935年3月16日，红军从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次西进川南，并作北渡长江的佯动态势。走进赤水河边的茅台镇，阵阵酒糟醇香扑面而

赤水河是两岸人们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也是大自然杰出的酿酒师。以茅台镇为中心，短短40多公里的赤水河谷，现在是世界酱香白酒的核心产区。赤水的独特水质，河谷的小气候环境，丰富的微生物群落，提供了天然的酿酒条件。赤水河两岸的人民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在红军创造军事奇迹的地方，创造了世界白酒业的传奇。三渡赤水后，敌人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再次集结在川南围堵红军。红军调动敌军的目的已达，突然折返贵州。1935年3月20日至22日，经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四渡赤水，佯攻攻区的贵阳，敌人急调滇军防守，红军又转向云南急进，威逼昆明。敌人被迫调金沙江部队回防昆明，于是金沙江沿线出现空档。横跨金沙江的皎平渡大桥建于1991年，连通四川和云南。90年前，这里没有桥。1935年5月上旬，20000多红军就是在这里，靠6只木船，用7天7夜从容渡过金沙江，把40万围追堵截的敌人甩在身后。

面对乱云飞渡、惊涛骇浪，红军表现出无所畏惧的伟大实践精神，表现出浴火重生的伟大创造精神。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接下来，我们的无人机将离开黔北大地，紧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沿着25000里的漫漫征途继续向前。

0: 90年前的长征路，今天是什么样子？
1: 起了啊！
0: 这一次，我们利用航拍寻找答案。群山巍峨，长河奔流，新时代谱写出更加波澜壮阔的乐章。俯瞰25000里长征路，我们开启一段崭新的空中航程。

大凉山，地处横断山脉，海拔2000到4500米，山高路险。这里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曾是中国最贫困的角落之一。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按计划到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5月9日，到达金沙江以北70公里的会理县城。

0: 在会理县休整期间，红军的宣传、贫农团的建立，让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会理人民相信，富贵并非在天，穷苦百姓看到了翻身做主的希望。
1: Hello，Hello， 家人们，今天又来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会理石牛了。我们现在会理石牛已经完全成熟了，它这个就是我们的红宝石一样的石牛，切开里面都是粒粒爆汁，颗颗饱满的。
0: 九五后姑娘何爽，就是当年贫农团的后人，她正在用直播的方式，向人们推广家乡的石榴。金秋十月。会理的石榴又迎来了一年的大丰收。产量能供给全国每人一斤。乡亲们把亲手摘下的石榴装上卡车。颗颗石榴带着会理人民对幸福美满生活的祝福，与每一位有缘人

0: 2024年会理万人宴开宴。
1: 富裕起来的会理人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庆祝他们的丰收。从会理向北，在横断山区穿行100多公里，就到了大凉山区的德昌。这座有近200年历史的回心阁，几经大火，幸得保存。1935年，红军进入德昌县城后，国民党军纵火烧城。红军及时赶到，奋力抢救，回心阁才得以幸存。它是红军保护人民的见证。这栋房子有一个奇特的名字，烧水房。当年红军到德昌时，打开敌军粮仓，分粮给当地百姓。这栋房子的主人王桂芳感恩红军，连续为战士们烧了7天开水。红军为了酬谢他，留下了一床棉被。一壶开水，一床棉被的深厚情谊，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是十多年前的一段影像资料。大凉山深处的孩子上学路上需要攀爬垂直高度800米的17条藤梯。

0: 2015年，大凉山打响脱贫攻坚的战役，当地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6000根钢管搭建起2556级钢梯。从此以后，孩子们上学的安全有了保障。2020年，84户悬崖村村民异地搬迁，距离新家200米的地方，就是孩子们的学校。一排排宽敞明亮的住房，代替了之前的草屋瓦舍。这些安置小区和楼房的名字，折射出了大凉山彝族同胞内心的温度。夜色可以检验一个地方的烟火气，这星星点点的灯光背后，是温暖的生活拼图。在德昌短暂休整后，中央红军于5月21日到达泸沽地区。为抢渡大渡河，队伍分为左右两路北进，右路走大道，佯攻大树补渡口。左路主力部队借到彝族聚居区金冕宁北进。
1: 尊敬的各位游客，现在我们就到达彝海了。这里就是当年刘伯承同志与果基家枝头人小叶丹举行结盟仪式的地方呢。大家请看，在我的左边的话是当时举行结盟仪式的结盟遗址，在我的右边的话是。
0: 5月22日，在这个海子边上，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湖水，刘伯承司令员按照彝族的习俗，与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并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红色武装。红军先遣部队进入冕宁县城时，战士们为了不惊扰百姓，露宿街头。得知红军进城，老百姓纷纷放响鞭炮，挂上红旗，欢迎红军。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仅仅一天，红军就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顺利通过被视为禁地的彝区。冕宁县城以北17公里，是由彝海等众多河流、湖泊汇合而成的大桥水库，它耗资近12亿元，历时7年建成，解决了120万老百姓用水难题，孕育出了一片绿水青山。得益于大桥水库的浇灌和滋养，冕宁县河边镇生长出的富硒精米，成为了凉山人民的香饽饽。冕宁县城中心的红军文化广场，汉族、彝族、藏族等多民族同胞在红色雕塑前尽享欢乐。历史在这里上演奇迹，现实在这里收获幸福。90年前，一团赤诚之火照亮

如今广袤的梁山大地会被一束束火把点亮，这熊熊火光照亮了山野，照亮了城市，也照亮了大凉山人民的生活。红军曾经留下过足迹的大凉山，今天发生了翻天

当年拂过红军额头汗滴的风，吹动了凉山工业发展的引擎。当时湖江迎接过红军的西昌，如今建起了特种金属的冶炼基地，支撑着中国人的强国梦想。

当年红军走过的喜德，如今山山岭岭种满花椒，收获季节香味浓郁，沁人心脾。2022年，成昆铁路复线全线贯通运营，大凉山进入动车时代。

然而，在老成昆铁路上，这趟来往全国最大彝族聚居地区的列车，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一开便是一整天。对老乡们来说，这趟车是他们离不开的摆渡车、上学车、脱贫车和致富车。

车的速度无论是快还是慢，新时代新长征见证的都是中国共产党不让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人落下的坚定决心和深厚情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无人机将离开遗憾梁山，紧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沿着25000里的漫漫征途继续向前。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

0: 乐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要用生命记住，你是钢七连第677名战士。
8: 万连，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511名战士用血肉换回来，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
9: 几两口粮，几件面衣，
10: 咋了你啊？缺点东西打不赢仗了？
11: 你是没在北方打过仗吗？冻死你！
7: 七连执行穿插任务，
12: 都听好了，我们只有20天的时间到达目标地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到达边境的时间是明天傍晚。
13: 那这么说，停车之后连休整的时间都没有。

因为你离开家了，从小你再闹腾，都没离家超过50里。

这是你的家，你的国家，所以你又没离开家。

0: 老传统，提连新兵入连仪式现在开始。新兵万里。
1: 满到。
2: 到。
0: 出列。

0: 知道刚七连有多少人吗？不知道啊。
1: 新兵吴万里，我们七连共有六百七十六名战士，其中有五百一十一名战士牺牲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从今天起，我们七连共有战士六百七十七名。七连的番号，从抗日战争起，几经改编，但是不变的，是刚七连的魂。你要用生命记住，你是刚七连第六百七十七名战士。万里，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五百一十一名战士用血肉换回来，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明白吗？是，明白吧？明白。
0: 现在进行受枪仪式，新兵吴万里，到，授予你三八式步枪一把。接过这把枪，就相当于党和人民赋予了你神圣的使命。你要不辱使命，勇敢顽强，誓死保家卫国。 欢迎第六百七十七名战士吴万里。

0: 大春，大春，
1: 啊！
2: 你小点声，你没吃过饭吗你？
1: 你懂事。我跟你说，这东西，这个胡辣汤喝最美了。
3: 你想喝胡辣汤了？
1: 啊！
3: 等你拍上要我。
1: 哎呀，俺拍上早上请俺吃饺子。
4: 那你就是给我吃蔬菜。
1: 能不给俺吃？
5: 哎，徐然呢？过山东的时候，老乡送过来的，这些啊是运出来的，来分一分。
6: 我们连长说了，让青年呀、见识见识苏杭酱豆腐。来，
0: 哟，五连的同志来了。
5: 哎，小爷，
7: 哎，这个是我们连长从家乡带的鱼竿，

0: 你给兄弟们分分去啊。来，
1: 好好好。
2: 哎，指导员啊，咱亏了呀。
3: 对啊，
0: 哪亏了？
3: 对呀，
2: 酱豆腐换鱼干，咱们亏了吗？
3: 是
4: 豆子，
5: 豆子，那不存心了吗？
0: 别胡说啊，都是自己兄弟，
2: 是不是啊？
4: 那存心了吧？
2: 存心的，存心
5: 的，存心的。
6: 吃饭堵住你们两个嘴啊啊！有本事拿着鱼干换一个满汉全席回来。
7: 齐连长，团长那边要开会了，走啊，一起去。
5: 嗯，我知道了，我马上去。
0: 来，我先跟他们去。
5: 嗯，好，
0: 走吧，
5: 那走，
0: 走。
8: 吃饭还得拿着枪，魔怔。
6: 喜欢就让他抱了。嗯，
9: 小万，
10: 嘿，
9: 这枪啊没子弹，它就是根烧火棍。你光那么摸就能给他摸响了啊啊！你光摸他就能给他摸得射出子弹来啊？
2: 子弹哪儿领啊？
8: 你先吃，吃完了告诉你。
11: 李村长，你多大了？
1: 哎呦，冤案啊！你怎么累了？那小军今天那睡损是吧？啊？哎，文丽，你今天多大岁数了啊？
2: 大哥，子弹在哪里？
11: 连队里没你哥，叫连长。子弹过段时间再发你，这是规矩。
2: 怎么还有这规矩？
8: 万林，你着什么急呀？
2: 我刚当兵那会儿，等半年多呢。
5: 于松龙当了班长，他是带过训人的吧？他把万里放于松龙那班吧？
6: 没问题。
11: 嗯，
6: 小万里，
2: 嗯，
6: 把枪啊放在旁边，歇会儿啊，咱炮牌不用这个。来，
5: 行，
6: 把炮弹箱子打开。
5: 哎，好，哎，长长见识啊！
6: 这些炮弹都认识吗？
12: 60，迫击炮弹。香瓜手雷。89式手炮弹。都记住了吗？
6: 嗯。这些炮弹以后一个都不许碰。
13: 那光你拿给我看干嘛呀？
6: 让你记着，离这些炮弹远点。你不是喜欢枪吗？你天天捧着枪就行了。
13: 我偏碰！
2: 大长脸，
6: 我跟你说，我做梦的时候我就梦见你这样，而且把炮弹给装反了，报销了我一个班的兵。
2: 梦见？
6: 嗯。
2: 你打一喷嚏，我都能扔出6个炮仗来，点着的。
9: 王林，你是没见过爆炸吗？
2: 不碰就不碰。

0: 站起来。你现在这个样子，走在七连的队伍里边，全团的人都能看出来，你根本就不是七连的兵。你不会跑，不会走，不会站，也不会坐。你会的，都是你自己认为你会的。于总长，
1: 到。
0: 停车之后，无论是驻军还是开战，让他给我变个样子。
1: 是。
0: 至少看起来得像个七连的兵。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大长脸，我告诉你，我下车的时候不仅像个兵，更像是七连的兵。
3: 俩仨月的小狐狸，你跟人家玩聊斋？
4: 你又钻老雷公那套里了吧？啊？
5: 什么叫像啊？那得是是。
6: 小安林，别打人啊！老雷头坏得很，

0: 你爬的是个啥？
1: 再爬一遍。
2: 还来？
3: 对，再来一次。
2: 这都爬了百八十遍了都。这我可都快把这地板磨出一窟窿了都。不爬。
3: 你那个腚啊撅得比脑袋都高，跟弄狗刨似的啊，到了战场上那敌人先打你那屁股。回去吧。
2: 这不是兜里没子弹吗？
0: 没有子弹就不撅腚了啊。
2: 您借我几颗子弹，我再爬十个来回。
0: 借啊？这能借吗？啊，我借你脑袋试试，然后再还给你，行吗？啊，
1: 出去。
2: 排长，咱这车都快到停靠站了都。这样，您发我几颗子弹，你发我几颗子弹，我保证好好爬。你让我怎么爬，爬多少遍都行。
0: 这是你说的啊？
2: 你说的。
0: 我给你几颗子弹，让你咋爬都成。
2: 成。
0: 以后听话。
2: 孙子不听话。
0: 我让你干啥你干啥。
2: 让杀猪绝不宰鸡。
0: 都听见了啊？
4: 听见了。
0: 这是你亲口说的啊？让杀猪绝不宰鸡，对不对？
2: 对。
0: 行，这老爷们说话得算话啊。新兵五万里
2: 到。
0: 现在授予你一袋子弹，装在兜里边，在这儿练习匍匐前进十次。
2: 是。我现在也有子弹了，
0: 快爬去，快点！
5: 德里，你可得好好表现，你知道吗？雷公这是喜欢你。
0: 赶紧的，把子弹装兜里边，赶。
2: 子弹头呢？
0: 头？
2: 啊！
6: 训练弹都没有头。
0: 快去，爬去！
4: 快爬！
2: 你们这群王八偷了祖坟的！这我媳妇儿是不是？
0: 你给我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7: 我们必须临时停车，领取一批物资。可我算了一下，可能会错过任务规定的到达时间。哎，老钱，这火车速度还能不能再快点？
8: 已经是最快了，咱们不能等到下一个停靠站再领吗？
7: 按现在的速度肯定来不及。
0: 大小伙儿喜欢枪，知道这叫什么枪吗？这叫三八式步枪。我告诉你啊，喜欢枪就得会玩枪。填弹，瞄准，怎么瞄？叫三点一线。啥叫三点一线？
9: 穿孔、准星、目标，
0: 这三点连成一线，果断开枪。记住了吗？试试。填弹，瞄准，三点一线。小伙子，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7: 现在下达作战命令，鉴于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不断向中朝边境逼近，

0: 为了反抗侵略，保家卫国。党中央和毛主席命令我们兵团入朝作战，在长津湖地区出其不意，打击美陆战一师和步兵七师，割裂敌东西的联系，让敌人从何而来，再从何而退，从而扭转整个朝鲜战局。明天，我们的火车将到达边境，你们的队伍呢，要化整为零，沿狼林山脉南下，抵达长津湖，在靠近长津湖东侧新兴里1100高地进行集结，等待总攻的命令。你们最晚要在20天之内到达任务地点。
1: 20天？
0: 是。这地图过了江再给大家补发，还有敌情通报，通讯员正在各节车厢给大家发放。
2: 团长，这次我们也是穿插到敌后再分割包围敌人吗？
0: 是。
3: 那么战场是以什么地形为主？
0: 山地高原。
4: 高原？
5: 高。
0: 经我们研究决定，重炮跟着火车一并送回。
6: 这次担任执行穿插任务的第一尖刀连是五连。
7: 五连？
5: 五连？
6: 对，307连作为第二尖刀连。
8: 第二？
7: 为什么？
6: 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7连作为第一尖刀连，我们这次决定把这个机会让给5连。
5: 真的？
0: 7连刚重建，新兵多，您开车之前不是还给你们特批了一个吗？
2: 团长放心，我们7连一定执行好这次任务。
7: 我们5连没废话，保证完成任务。
6: 好。在我们团甚至在我们师执行穿插任务方面，只有你们两个连队是最优秀的。这次5连和7连先于我们主力部队插入敌人的大后方，
9: 切记时间紧任务重，
6: 我们在前面，你们在敌人的身后，我们前后夹击，合力消灭敌人。
0: 我再提醒5连7连，在总攻命令下达之前不可以恋战，不惜一切代价保持隐蔽。
10: 是。
11: 从8月份美国佬的飞机又多次轰炸咱东北，还臭不要脸的说是什么误炸之类的鬼话。这从8月到现在都2月了，2-3天一轮。
12: 麦地里有军队？
11: 不知道。你看那大烟柱，那是咱们一中转战，现在看来
13: 得改道了。
14: 咱这后续补给怕是来不了了。
12: 什么补给啊？几两口粮，几件面衣。咋了你啊？缺点东西打不赢仗了？
13: 你是没在北方打过仗吗？冻死你。
6: 打仗就是打补给。
12: 政委，
6: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气候条件不容乐观，你们的重点就是要防寒保暖。
12: 是是。
13: 老魏，这要是跟美国鬼子打，咱的胜算更大呀，那毕竟咱背靠大后方，那运点啥不比美国鬼子近呢？
6: 是啊，我们的大后方确实比他们近。你的意思是他们是纸老虎对吧？但是我告诉你，

0: 能轻敌。立刻回去，命令所有战士下车拿补给，时间有限，动作要快。
1: 是。

0: 穿这个也不抗冻啊。
1: 行了，有就不错了，怎么着，要不给我们五连七连匀点？
2: 哎呀，不够分，一个连就二十套，五六个人匀一套，要闹得不要屁股了。
1: 行了，前面的部队都是轻装连，这他们都不要，领的比咱们还少。
2: 冷不怕，淮海还打到了腊月呢，我愁的是让带大家伙。
3: 穿插盖马高原，几千斤的炮怎么着，你们三连扛，是不是老七？
4: 反正七连不是穿就是插，每次都得跑在所有人前头，在敌人屁股后面等着。别说炮兵，通讯员传消息往返都没可能。问我，走。
5: 行了，兄弟，脸再拉就跟雷电一样长了。好吧，
6: 这次第二尖刀脸的事儿，你是不是提前知道？
7: 哎，你少冲我来啊！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4: 早知道那万里这小子特批入伍这事儿来堵我的嘴，我就算给他捆树上，也不能让他跟着我来啊！

0: 你干啥呢你？说你呢！你在车厢待着知道吧？不许随便下车知道不？你说你一个人在战壕里乱跑，一战壕的人都挨炸，你知道不？
1: 你管得着吗你？一边凉快去！
0: 哎，你站住！站住！哎，前辈，你没事吧？
2: 滚！他是哪个连的？
0: 前辈，这小子不懂事儿，您别给他一般见识啊！哟，
3: 前辈，您这手哪场仗打没的？
0: 锦州，
3: 给您，抱歉啊，抱歉，双倍抱歉。
0: 别勒他了，勒死！
4: 没事，这我弟，我们哥俩好着呢。
0: 亲兄弟，
3: 亲兄弟，
0: 亲兄弟，
3: 啊，
0: 那没事儿，那没事儿。哎，说正事儿呢。 你们这是要过江啊？
3: 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不过江也不顶事儿啊，我们这是东北，天寒地冻的，这没棉衣裳，这不冻死了吗？这个，
0: 这不就是棉衣吗？
3: 对呀，
0: 这还不顶蚊帐呢？
5: 啊，同志。 我们部队刚领完物资，等我们上车后就会统一安排换上了。新兵不懂纪律，给您添麻烦了，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0: 哎，那没事没事，臭小子，赶紧给我先滚回车上去，一会儿关禁闭。滚！
3: 哎哎，你还没完了！
0: 臭小子，
3: 实在不好意思。

0: 你说这美国人跟咱长得不是一个样，倒是好认。可是你说这个北朝鲜的这个友军，还有这个南朝鲜的这个敌军，跟他长得都一个样，怎么认嘛？这不是？
1: 就是嘛。
2: 这不就给你发了个图吗？让你看看有啥不一样的。
0: 你看出区别来吗？
2: 衣服不一样吗？
3: 学朝鲜话，
4: 你这你，反正我也学不来，叽里呱啦的也听不懂。
2: 汉斯阿普。
5: 不让你下车，不让你下车，你就非得下车。你真拿自己当普通老百姓了，啊？你现在是个兵，你是第九兵团的兵，你知不知道？
6: 对了，
7: 樊丽呀，这个当兵啊，就得听命令。嘛叫听命令呢？就得听话呀，知道吗？啊，
8: 你的小子志向是像个兵，像个兵什么意思啊？那就不是个兵，是不是小樊丽？
9: 我没招你们啊，再惹我让你们都好好听听令。
8: 哟，这鱼子不大脾气不小。哎，
5: 干什么玩意儿啊？你要掏你那个烧火棍了是不是？
10: 臭小子。
11: 哎，
10: 臭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敢动这个，我毙了你！
11: 然后等仗打完了，我再毙了我自己，让我们爹娘都伤心死，这样你就开心了吗？
9: 我要回家，我想爹娘，想大哥。
11: 一起想，想想我们对他们有多不好。
12: 差不多就可以了，这还是个孩子呢。
11: 这是我家事儿。
12: 这是部队，
11: 连部会议，排长都过来。
12: 你小子怎么敢偷他的哨呢？
9: 开你会去！
12: 不是，你这小子，
11: 雷霆，开会，开会，走走走。
12: 大小子，
11: 咋回事啊？
12: 这回过了。
13: 团部命令，七连执行穿插任务，
14: 都听好了。我们只有20天的时间到达目标地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到达边境的时间是明天傍晚。
12: 那这么说，停车之后连休整的时间都没有？
13: 对，车一停，3分钟时间列队，然后咱们和五连立即出发。
15: 那咱们就赶在下车前，直接就按穿插任务的队形排列好。咱们下了车用不了几分钟直接就能出发啊。
13: 不需要了，这次五连是第一剪刀连，咱们第二。
16: 不，什第二剪刀连？
13: 这不挺好的吗？都看过戏吧？
10: 连万里那臭小子都知道
13: 啥叫压台的送客戏，那好戏不都得排在后边吗？而且第一次出国作战，那谁不得把大招留在后边啊？啊，这精锐的不得往后稍稍啊。
16: 连长，时间太紧了，而且咱们连还有个新入伍的呢。
13: 吴万里，和那两个冻出肺炎的一起回去。雷电，
12: 啊，
13: 不用给他留位置了。
12: 万里回去？不是，不是，这万里谁的兵啊？啊，
14: 就是，我也不同意。新兵的去留不能连长一个人做决定。连队内决策要民主，咱们六个人举手表决。
10: 他死了没啥，可那臭小子会连累咱们一整个连的。
12: 不是，这个时候回去丢人呢。我跟你说啊，我这炮排啊辎重重，对吧？东西也多，打不了仗，帮着搬个东西也行啊。
16: 还有啊，连长，咱咋跟其他战士们说呀？啊，告诉大伙，这次咱不是第一剑道连，是第二剑道连，新兵5万里还被遣返回延吉。
12: 是，
16: 反正我说不出口啊。
13: 这小子留着还有用啊，留着，下来给各班开回去。
17: 敌情通报给我。

0: 我说五千里，五千里，你拿万里撒什么邪火啊？
1: 上次团部开会，
0: 团长表扬了五连的会长作风，没提咱们，怎么着？你还拉着咱七连练蹲起一宿不让睡觉啊？
2: 那怎么了？作风建设的好，才能出成果。
3: 行了，第二就第二吧。

0: 老兵活着的更多，连长也更有经验。我告诉你，千里，你这狗屁话在我面前说着就完了，别上外面散。你什么样，咱们七连就什么样。你有什么缺点，咱七连就会放大这个缺点。怎么着？团长不信任你这个新连长，你就信任五万里那个新兵了？还在车厢里集训，你还有脸得怎么样？
1: 我不知道五万里，但我知道七连。
0: 他们喜欢他，但是也太过于喜欢他了，关心则乱。五千里啊，五千里啊！哦，合着让他交朋友的是你，现在朋友们过于喜欢他，受牵连的也是你啊！你仔细想想，你和百里东点人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五万里那么大岁数？你说你什么好？
2: 就是他，就是你的车厢。
3: 等一等，等一等。
4: 万林，长本事，不是为了骑在别人头上，而是为了我们不被别人骑在头上。记住他们，
5: 谢谢乡亲们，
4: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护的人。

0: 下令，所有人换上新领的棉衣，摘下所有身份标志，统一上交。抓紧时了啊！哎，你帮我检查一下。万里，到。排长命令，在行军过程中，你必须跟在我身后。在我的批准下。
1: 最远的活动范围就是排长身后，离开炮排必须向我报告，听到没有？
2: 知道了。
0: 重复一遍。
2: 跟着你，离开炮排打报告。
0: 好。
2: 白啊，陈吗？这人呢，还是知道陈好。

0: 七连，全体动用！
1: 走！
0: 和平不在这里，我们过江去哪？
2: 是。
0: 同志们，我们七连的口号是什么？
3: 江南造我师傅，敌人。

0: 连都撞上，指导员，咱都第二尖刀连，还把装备都给他们，不合适吧？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人这回是第一尖刀连，听连长的啊。
1: 知道了，
2: 老小子。
1: 这是七连，支援你们第一尖刀连的。收了这些东西，别掉链子啊！要不我先给你敬个礼，给我留好了。 我等着你一根一根。

0: 备用棉服怎么可能多出来这么多？
1: 能穿的都穿上了，带着走吗？
2: 快点，快点！
3: 多出来的匀给五连，现在就送。
4: 是。

0: 收拾。
1: 提镰刀，
2: 把尖刀镰的痕尖给我拿出来。
3: 是。
4: 五人到，
5: 给第二尖刀镰的同志们打个样，好不好？
3: 好。

直到许久我才明白，我在火车车厢里完成了一个新兵入伍的基本训练。下火车的那天晚上，我跌跌撞撞地跟着队伍悄悄渡过一条窄窄的街江，来到了朝鲜这个陌生的国度。满目疮痍的战争景象和彻骨的寒冷，让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而接下来遭遇的狂轰滥炸更是一下子把我给打懵了。那时动不动就吵着要回家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投身其中的竟然是一场注定要惊天动地的伟大战争。

0: 哎，万里，你干嘛这么紧张啊？
1: 你还真是连喘气都得学啊！啊，
0: 万里，你在队列之中，这就是一队伍，你听，听大家的声音。
2: 这就对了，光听自己的，人就不用长耳朵了，啊！咱们这去哪儿啊？
3: 不是说去安营扎寨的地方吗？
4: 急行军前进，
3: 急行军前进，走。

0: 万里溜了。
1: 什么？
0: 溜了？
1: 撒尿去了吧？
2: 万里是我的兵，我去把他找回来。
3: 不批准，原地待命。
4: 现在我们能不能按时抵达新兴里还是个大问题。再你看看目前的情况，这天寒地冻，战士们都饿着肚子，我担心这样会给我们连队造成非战斗警员。
5: 连长，美军装甲部队留下的，看这兵已经冻上了，应该走了有一会儿了，怎么办？
6: 走，咱们继续行军。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3: 看品牌，
12: 两只老虎，
13: 年销十亿天，
14: 还是两只老虎，
1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0: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5: 并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万里丢了。
1: 什么
0: 丢了？
1: 撒尿去了吧。
2: 万里是我的兵，我去把他找回来。
14: 不批准，原地待命。
4: 现在我们能不能按时抵达新兴里还是个大问题。再你看看目前的情况，这天寒地冻，战士们都饿着肚子，我担心这样会给我们连队造成非战斗机缘。
0: 连长，美军装甲部队留下的，看这兵已经冻上了，应该走了有一会儿了，怎么办？
6: 走，咱们继续行军。

0: 院长，等我半天了，敌机应该飞不回来，出发吧。
1: 嗯。
2: 连长，
3: 万里丢了。
0: 什么？
3: 丢了？
0: 撒尿去了吧？
3: 万里是我的兵，我去把他找回来。
4: 不批准。原地待命。
0: 啊，原地待命啊。刚才那阵势你也看着了，土都被炸松了，火在水里烧。别说万里，打了这十几年的仗，咱俩谁见过这个？
4: 刚才是发现咱们过江了吗？
0: 不能吧，如果不是眼斜看准头，应该是奔桥去的。
4: 这都没发现咱们，就这种级别的轰炸。不过往好里想吧，起码炸这么一轮，比下火车的时候暖和多了。
0: 刚才那十分钟是万里这辈子的噩梦。行了，别较劲了，我去找。
4: 好吧，不用去。
0: 啊，
4: 以后我睡集合哨，自己滚回来。
0: 不，你说你这人，你得教他学会了听吹哨命令啊，你不教他大哪儿懂？
4: 那找他也不用你去啊。
5: 李团长，
4: 到，你的兵找回来，估计在哪个树林里正尿裤子呢。
3: 去。
4: 是，
3: 快点啊。
4: 是，
0: 你俩就这脾气又臭又硬。

0: 放下。
1: 这你也敢动？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炸死过想要拆弹药粉的工兵。美国佬可阴了，就这地雷，都能从天上往下砸。当时飞机投弹的时候，由于引信没来得及制动，就变成这种落在树上的定时炸弹，一下就能把人炸成筛子。你还敢动？小心点啊，这周围肯定不止这一个。哎，别看了，赶紧跟我归队，走啊！

0: 他尿了。
1: 怎么了？
2: 了？
1: 让雷电去，你给他找条陈锅。
2: 哎，拉了还是尿了？
1: 哎呀，行了，雷电，你别问了。这么着，这人太多，你找林子里面没人的地儿，给他换一趟，然后注意隐蔽，换完再回来。
0: 啊，
2: 哎，这大冷天的，除了要保住小命，还得保住小命根子。小万里，
0: 别叫我小万里，
2: 我没说你，我说的是小万里。
0: 走啊，走啊！
2: 这么大一滩呢！
3: 哎，少说几句吧。
1: 就你话多。
2: 什么天气？这么早就下雪？
4: 万里，我刚就在你旁边。
0: 啊？
4: 我是说，就刚才爆炸的时候，你干啥跑那么远找连长去啊？那当时我还有雷爹，不都在你旁边吗？怪我，我是你班长。
0: 你干嘛？
5: 我知道，你比我厉害，你是我班长啊。
4: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跟你说，你看啊，我怕水，对吧？我就去学游泳。那你要是怕爆炸，你就
5: 不怕爆炸。我刚才就是尿憋久了，跑太快没来得及尿。
4: 行行行，你不怕爆炸，那也不重要。我的意思就是，你到时候你上了战场，你也能学会那投弹杀敌什么的，对吧？然后你又怎么说呢？反正你在七连，万里，我跟你说，你在七连，七连就不是依靠某一个人，七连是依靠每一个人，你懂不？
5: 是是是是是，你们都是水泊梁山，都是好汉，就我一个人抱了杆空枪，啊？
4: 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咋说呢？就是说你以后你肯定也能行，对吧？你行了，到时候我们不就也能依靠你了吗？然后咱们就互相依靠，然后，哎，怎么说呢？算了，我也不知道咋说，不跟你说，到时候问问指导员咋说吧。
5: 于同志啊，
4: 啊，
5: 这光着呢，
4: 我忘了，哎，行了行了，给你，别磨叽。好了没？
0: 别催，
4: 快点，磨磨唧唧的，快点，快点，快点，走了走了走了，哎，我给你拿着。

0: 我们这边来了，
1: 连长，连长，指导员，现在这美军轰炸太猛烈了，团长提醒你们加快速度，隐蔽行军，快速通过狼林山脉。
2: 哎，老冯，看到那通讯员没？他的岁数应该跟咱小万里岁数差不多吧？差不多呀。你说咱小万里？
1: 啥时候能像他似的那么干练呢？嗨，测练测练都行了，有苗不凑赞。你还别说那小通讯员了，你看那咱妈了，那咱仓有时枪有时炮，哎，他咋才不像人？为嘛呢？敬业呢。
2: 有道理啊。你在这待着，我过去清点一下诊所。哎。

0: 这是指北针和地图。
1: 嗯，明白了。保重。团长，地图。嗯，
2: 指北针。
0: 这黄豆不能喂马吃。
3: 同志，回头你教我骑骑他。
4: 这么小气，这都不让骑。
5: 连长，20天，180公里的高原山路，
1: 还是直线距离180公里，刚够塞牙的一个小地图，山路的弯弯绕绕，根本算不出来。
2: 咱尖刀连都这地图，这不是难，这太难了。
1: 咱七零，打过不难的仗吗？
2: 那倒是啊。哎，连长，你说就隔着一条巷，怎么这么冷啊？
1: 对呀、啊，早知道发扬什么风格呀？哎，
2: 嗯，
1: 要不然咱现在给5连的棉衣要回来吧，咱一人能套2件
2: 呢。哎，别。都怪我，都怪我，行了吧？
5: 哼！哎，这白天行军啊，全程敌机给咱们打散了，又没有推独轮车的老乡，只能拖你了。
1: 行了，油也轮不到咱们尖刀连。
2: 是啊。
6: 报告，
7: 连长，指导员，全连没有人员伤亡，武器装备完好。
2: 连长，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1: 七连集合。
8: 反部命令我们迅速赶到指定作战地点。这次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刚才飞机轰炸的威力大家都见识到了吧？现在我们要白天行军，所以大家把棉衣反穿，隐蔽行军。
9: 是。

0: 老杨，
1: 嗯，
0: 停不停啊？
2: 游击队，全部趴下！

陆建林的。

0: 连长，是咱们的补给车。
1: 全速推进，不准耽搁。
2: 怎么样？
3: 看样子伤得挺重啊，要不要找个腿快的，报告给后面的人来？

来不容易，路过了，哪点走啊？

0: 停止闪击！红志，你怎么样？连长，五连的衣服，他们应该刚经过，就在我们前面。
1: 卫生员，快！

0: 连长，
1: 路过了，路过了，慢点走。这些干粮运到这儿不容易，慢点走啊。

0: 这就算保家卫国了，
1: 哥。你现在做的事儿，就是保家卫国。走吧。

0: 怎么了？
1: 自从郭江被轰炸以后，我们只是在行军，真正打仗的是后勤。
0: 是啊，跟天上的飞机打，跟天气打，还得跟时间打呢。
1: 每个人都已经尽力了。这同志们的情绪不行啊。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因为我们俩的情绪也不行，同志们的情绪能行吗？
1: 哎，你是指导员，这肚子里装的墨水比我们都多，想想办法。
0: 怎么着，肚子里的墨水多能当饭吃是吧？那行，等这场仗打完，我把我留的那些旧报纸一张一张都让你吃了，撑死你。
1: 只要能完成任务，别说那些报纸给我吃了，我给你登台唱出大戏都行。
0: 你说的啊，一言为定，你可别后悔啊。
1: 哎哎哎，
0: 同志们，我跟连长商量好了，我们完成任务以后啊，连长给他们唱大戏，愿不愿意听啊？
4: 愿意。来一个吧，连长。
5: 连长，来一个。
4: 来一个，
6: 来一个，
4: 连长吧。
1: 只要完成任务，到时候你们想听什么，我就给你们唱什么。
4: 好，
7: 好，
1: 起立。
4: 到。
1: 家园在我身后，
4: 敌人在我眼前，
8: 敌人在我眼前。
1: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加速前进，炮声。

0: 管理，我跟你说，咱们现在这个叫三三制队形，最前面的是任命哥的一排，然后是常贵哥的二排，大根哥的三排，然后才是咱炮排。每个班三个人一个战斗小组，指导员说这样机动性很强，知道吗？
1: 哎呀，行了，班长，我都听腻了，能不能说点别的呀？
0: 这是指导员给我的任务，你又没参加过新兵训练，你得知道呀。
2: 你说咱们连谁最能打仗？
0: 啥是最能打仗？你啥意思？
2: 谁杀的敌人最多？
0: 没人记这个。哎，啊！
2: 你第一次杀敌的时候，杀的是日本鬼子，还是汉奸头子？什么感觉？你不说我大哥死的时候，咱七连也死了很多人吗？是我二哥。咱们连长和指导员重建的，那咱们连其他新兵还有没有跟我一样挨打过仗？
0: 咱们七连所谓的新兵，那都是原部队被打散的老兵，都是指导员还有连长精挑细选的。哎，万里，我们现在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到达，这黑天白天一睁眼就七八十里地呢，就天上有飞机这会儿能眯等一会儿，你换我雾，你眯一会儿。
2: 我睡不着。
0: 哎，也是，昨儿你眯着了，都是人平和哥帮你放的哨。
3: 你别说，这闷罐子还挺仗义。
2: 都说了我行，我可以。每回我睡着轮到我值班的时候，没人喊我。
0: 说你个没良心，人家平和哥帮你放哨，你还说人家。哎，班长啊，咱们不是来打仗的吗？怎么就在这山里嗷嗷的走了？
2: 你也不能让我回去跟小山子他们讲，我出来一趟，一枪没开，一仗没打，一个敌人没干，是不是？哎，干嘛？
4: 万里，我孝敬你啊。

0: 你吃吧。咬不动。你不睡，我睡。
1: 今天已经是根雕五年的第三天了。
2: 是啊，那能怎么办呢？美军的侦察机白天侦察的越来越密切，
3: 我们发现困难是那么长时间，
2: 我担心明天白天我们连五连的脚印都跟不上。啊，对了，你看看这个，不太对劲。
1: 前面这座山，又是地图上没有的。
2: 是啊。我说我的大连长，这以前六六顺的第二尖刀连可从来没怀疑过我们走错路啊。哎，这头一次当老二的感受可以吧？知道当老二不容易，苦和难了吧？
1: 什么苦什么难的呀？他不用怀疑，是因为咱们从来就没有走错过道。
3: 敬个林子，
1: 按穿插任务队形，以防万一。通讯员的情报里不是说了吗？在这一带有可能遇到敌军的散兵游勇。
2: 哎，连长，

0: 现在我们能不能按时抵达新兴里还是个大问题。再你看看目前的情况，这天寒地冻，战士们都饿着肚子。我担心这样会给我们连队造成非战斗减员。
1: 所以啊，人可累一点，咱也不能停。这冰天雪地的，这听起来更危险。
0: 哎，是啊。说，这都市林子也找不着一个山洞，要不然弄点柴火，打个热水，给战士们泡泡脚也好。
1: 哎呀，这听你光听你说，我就觉得暖和了，
0: 是不是？
2: 我看这美国佬的飞机应该是走了，暂时不会回来了。
0: 哎，
3: 眼睛怎么了？我看看。
0: 哎呀，没事，看什么看？天天看还看不够啊！
3: 哎呀，看
0: 行了，别磨叽了，趁着上面消停，赶紧叫着战士们去弄点吃的吧。咱不能坐吃山空，赶紧，赶紧，赶紧！

0: 报告连长，今天找石小队到我们班了。
1: 绝地反光，你自己把眼睛保护好。
2: 好，
3: 是。
1: 老肖，
2: 哎，
1: 你带着炮排去。
2: 放心吧，连长。
1: 嗯，
2: 走
0: 走。
4: 哎，注意安全啊！
0: 知道了。
5: 哎，这会儿能喝酒喝就好了。
6: 啊？你可拉倒，凉菜都没有，喝啥玩意儿？我现在就想吃饺子。第三喜欢吃的是饺子。
5: 那第二呢？
6: 啊？
5: 第二呢？
6: 第二喜欢吃酸菜。你猜我最喜欢吃啥玩意儿？
5: 啥玩意儿？
6: 酸菜馅饺子。哈哈。
7: 嗯，饺子，嗯，今天，今天，嗯，我是。

0: 干！我想清楚了啊，既然这枪已经给你配了，现在也到战场了，该给你发子弹了。
1: 真的？
0: 真的。但是啊，你必须遵守我七连的规章制度，没有我的指令，不许开枪。
1: 明白，二哥。
0: 啊，连长，
1: 明白，连长。
0: 上哪里啊？
1: 去，让你任命哥。
2: 领一个奇数的子弹，哎，就80发啊！一发不准给我丢，敢给我丢一发，我给你这猴腿打折了。
3: 放心吧，我保证一发丢不了，我抱着它睡觉吃饭。
2: 我们家那个冬天比这儿冷，那雪怎么这么薄？下完雪，门推都推不开。
4: 冬天哪儿这么喝水吗？冬天，
5: 怎么喝？这冰壶里边泡大冰，好。
4: 喝什么？
5: 干啥玩意儿呢？你能不能别这么瞅我？能不能瞅不好意思了？
4: 二哥说了，让我过来找你领子弹。
2: 领什么玩意儿？
5: 子弹！
4: 哎，任明，没听人孩子说吗？连长的命令，赶紧给人家。
5: 就是。
4: 我二哥连长命令你，快点，你放哪儿？给我！
5: 你要是保证这80发子弹能给我整死100个美国兵，我就给你。
4: 多少？
5: 120个美国兵。
4: 没问题。平衡，平衡。
5: 嗯，
4: 你给我作证。
5: 万磊，你任明哥说的对，见着美国鬼子就往死里打就对了，啊。

0: 连长，美军装甲部队留下的，看这兵已经冻上了，应该早了有一会儿了。
1: 怎么办？
2: 走，咱们继续行军。
3: 继续行军，快！

0: 好像是五连的手头，这是停靠站扔上来的，我认得。我亲手分给他们的。连长，
1: 有尸体啊！
0: 还有履带印儿。
2: 李广，啊，
0: 找人下去看看，有没有五连的人。
2: 于从容，上仙。
0: 别，让于从容休息，让武万里去。什么？万里，
1: 长鑫，快点下去看看。是。啊！
0: 快呀！快点！哎，
1: 连长，这不太合适吧？他也是个新兵。 这会儿锻炼他早了点吧？
0: 有什么早的？他要想过这个难关，你就得给他找个更难的。那之前那难关就不算难的了。不对吗？我的指导员，
1: 我算看出来了，你就是那最难的关。看着点儿。

0: 连长，没有五连的人，全是人民军。
1: 全是人民军。
2: 看这个履带的方向，这美国佬打完，应该是往那个方向撤的。
1: 连长，我认为我们跟他们遇不到。
3: 咱们也不能恋战。
4: 小心，小心！
0: 啊！
4: 小心！
0: 看，这什么？
4: 看！
0: 哎呀！
2: 哎呦，还有这玩意儿呢，拿回来，拿回来。
4: 是
1: 什么炮？我看不清楚，
3: 看样子像是能给坦克开个口的。
1: 还有这好东西。

0: 万林，你个臭小子啊，算是给咱们炮排争口气啊，捡到了一把反坦克的步枪。我告诉你啊，这是苏制的，能把那坦克给打穿了。
1: 这都怎么回事啊？刘刘顺呢？
2: 飞战到前沿了，腿脚都冻伤了，为了不拖累任务，只能先留下来了。我们当第二尖刀连那会儿，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3: 他们在嘀咕什么呢？
4: 这是没有规则的检查兵。
5: 小伙说，直接跟他们干了得了。
4: 一会儿看看他们做什么。
6: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哎呦，
2: 选膏药有门道，
3: 看品牌，
2: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哎呦，
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 看品牌，
2: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

0: 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2: 万林，你个臭小子啊，算是给咱们炮牌争口气啊，捡到了一把反坦克的步枪。我告诉你啊，这是苏制的，能把那坦克给打穿了。
3: 这都怎么回事啊？刘刘顺呢？
4: 飞战到前沿了，腿脚都冻伤了，为了不拖累任务，只能先留下来了。我们当第二尖刀连那会儿，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5: 他们在嘀咕什么呢？
6: 这是没有规则的检查兵。
7: 小伙说直接跟他们干了得了。
6: 一会儿看看他们做什么。

连长，连长，美军来了！全体隐蔽，全体隐蔽，快隐蔽！关林，趴下！别捡枪了！啊！隐蔽，快点！隐蔽，隐蔽，这趴下！

0: 停下来，快点，走，迅速撤离，走，是。
1: 丫头裤子没有？

0: 万林，你个臭小子啊，算是给咱们炮排争口气啊，
1: 捡到了一把反坦克的步枪。
0: 我告诉你啊，这是苏制的，能把那坦克给打穿了。
2: 雷爹
0: 啊，
2: 可惜呢，就四颗子弹，不多呀。
0: 你小子还不知足，有四颗就不错了。行，好。
3: 连长，你看，翻过这座山，如果能找到山洞，我们就能生火，给同志们泡个脚啊。
4: 加把劲儿！哎，五连的人啊，
5: 人没有。
6: 连长，石小渊，连长，石小渊，五连呢？
4: 秦连长，我们五连不少战士的脚都冻伤了，已经无法再继续前进了。
5: 在哪儿呢？
4: 在山上那头，
5: 带路。
4: 是。

0: 这人，七连的来了。
1: 老王，这都怎么回事啊？刘刘顺呢？
2: 飞战到前沿了，腿脚都冻伤了。为了不拖累任务，只能先留下来了。
1: 我们当第二尖刀连那会儿，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2: 你们的人歇着，我们连的人去找同学。
1: 不行。
2: 你们一刻也别耽搁，继续行军。对了，有没有伤员病员留下来给我，剩下的赶紧走。哎，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冻到走不动了，就想着找着这个避光的地方，可以生个火，泡脚驱寒。
2: 不能说话，我也这么想，想迷路了。
1: 看看这一个个的，啊，当晚就肿得喘不上气了。山上比地下更冷啊。一共伤了多少人？
2: 27人，
1: 全都交代在这儿了。我得提着脑袋去见团长。五连现在更需要你们7连。
2: 所以别耽搁了，一班长，干粮，走，快点！不用，你们自己得留着吃啊！
3: 快点！
2: 七连长，这是我们连长的命令，说一定要把能给的都给你们，保证你们的战斗力。
3: 拿，快点！
2: 七连的，拿上。
3: 对了，还没上山，在下面躲天上苍蝇的时候，我们差点被美军巡逻小队发现。我们也遇到了，你们是怎么捡回的？
1: 接应我们的是朝鲜人民军，被他们掩盖了。
3: 我们在来的路上也遇到了一队人民军的士兵，应该就是他们了。
1: 你们记着啊，最容易冻伤的，就是手指和耳朵，绑腿都摘下来，绑手上，啊，绳子把袖口裤管都扎紧，告诉兄弟们，无论如何不能脱险。还有，干粮先紧着机枪手，因为太冷太饿的话，影响他们的视力，什么也看不见。如果爬山太滑的话，我斜着绑绳子。
3: 连长，都准备完毕了，随时能出发。
1: 走吧，
2: 七连，继续行军。

1: 连长，你看，这是天然屏障，美军发现不了我们，我建议休息一下。
2: 我担心五连啊，
3: 我也担心。但同志们已经急行军好几天了，身体快扛不住了。行。
4: 原地休息，从一排一班开始，每小时轮番警戒。
5: 是。

0: 这鞋子好不容易纳的鞋垫，哎呀，过浮桥的时候全湿了。哎呀，这鬼天是真冷，哎，咋这么多天了，哎，也不见热乎的。哎，谁还没拿着鞋垫？
1: 我
0: 去找。

了。

0: 这还湿着呢。
1: 没事，林姐。
0: 湿着咋没事？这还没干呢，湿着把脚冻坏了。我再给你捂捂啊。
1: 我自己捂。
0: 去。去。哎呦娘哎，哎这冰啊！
1: 我给你们讲，
2: 就咱排长，雷公这大厂里，在我们村子里，把媒婆家门槛都塌烂了都讨不到老婆。
3: 反正排里也就你敢这么说。
1: 哎，我跟人说呀。范排长，别看他脸这么长，没当兵之前，那也是一个英俊的小生。
4: 就他，
1: 你说呢？哎，干什么去？啊？
4: 这玩意儿哥，
3: 这孩子管不住。
1: 你俩说排长俊不俊？

0: 哎，看，
1: 咦，这不小万里吗？再给俺们唱一段呗，大家伙都要听了，对不对？
2: 哎，唱一个，唱一个，
3: 把嘴闭上，小心我揍你！
1: 走啊，走啊！我跟他们说，这小子初生牛犊不怕虎，在门关车上还敢跟他拍张脚本来，拦都拦不住啊！
4: 大顺，别聊了。
5: 谁？拿王八羔子！有种出来干！
3: 这么说。又来
0: 了，二哥，
6: 叫连长。
0: 连长，连长，
5: 真的是他们。
0: 哎，我啥时候能开一枪？这子弹发了好几天了都。
6: 咱们入朝是隐蔽行动，除非真打起来，否则这枪就不打，知道吗？给，垫吧垫。
0: 那你发给我干嘛？
3: 憋死我得了！
6: 你哪才不废话？
3: 我都多大了，你天天踹我踹我。
6: 你小子甭管再大，在我眼里就是只小猴子。娘生你的时候，我第一次见着你，觉得你真丑，那一脸皱巴巴的，真跟猴一样。现在长大了，真变成泥猴了？
3: 瞎讲，娘说了，老五家三个孩子就我最好看。
6: 万里，
3: 嗯，
6: 我知道这一枪你早晚要开，但是我希望这一天能晚点来。
0: 二哥，你和我讲讲大哥长啥样呗？你们都走了十年了，
3: 那会儿我太小了，我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了。
5: 连长，你过来一下。

0: 李大哥，李大哥，哎，你喊什么呀你？你跟武装听不见是不是？你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那啥，那个"新"字咋写啊？
2: 什么？

0: 亲爱的那亲字儿。
1: 宁宁又没把你当亲爱的，你真当宁宁看上你了？
0: 宁宁你就别惦记了啊！我那天看个姑娘过来找你，哎，那姑娘留个大辫子，你连句话都不敢跟人家说啊？
2: 啊，知道。
0: 会不会写？
2: 我会写，我会写，给你写。
0: 会写吗？
2: 啊，给你写。
0: 来来来来来，
2: 给你。
0: 哎，
2: 亲是吧？
0: 亲爱的宁宁，
2: 宁宁，这个宁啊。
0: 啊。
2: 哎，
0: 我，
2: 快说，
0: 要是你得咋写啊？
2: 我不会写。你想表达什么？啊，我。
0: 亲爱的宁宁
2: 啊，写了。
0: 那天晚上，
2: 晚上
0: 那天晚上，
2: 哎呀，不是我那天晚上，还是那天晚上？
0: 我那天晚上，
2: 我知道了。我那天
0: 那一天，
2: 我知道，哪天不重要，重要的是晚上。啊，晚上。
0: 我那天晚上想你。
2: 嗯，

0: 哎呀，别给放坏里头了，一点都没灯夯啊，还热乎呢。哎，少爷，哎，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别叫我少爷。
0: 咱俩现在是志愿军，是战友，不是你家少东家，更不是傅作义的国民党兵。你以后就叫我常贵。哎，你要么叫我老肖也行。
1: 这不是没档子别人吗？这不昨天亮吗？你干嘛呢？你这是，真热乎了，
0: 热乎呢。来，少爷，拿来吧你。嗯，你来。哎，你也是吃了半辈子苦的人呐。
2: 哎，等这张打完了，我陪你回你天津老家，帮你娶个大胖媳妇儿，再生个大胖小子，你也享享福。你个拉倒吧你！你还没大胖媳妇儿呢，你给我整大胖媳妇儿？你哪有能大胖媳妇儿去？来，哎，
3: 你看，这粮袋也是空的，这一路上，很多战士把粮袋都给丢了。
4: 还有破损呢，你看，人命！哎，带几个人去给大家找点吃的。要是遇见敌人，别恋战啊！天黑前必须回来。
5: 明白。青阳，老陈。 还有大锤，
6: 到，老四，到，
7: 苏丸子，到，
8: 明明，一定注意安全，
9: 放心。
10: 注意安全啊！
11: 二哥，
12: 不，连长，
13: 我也想跟着一块去。
14: 滚回你炮排去。
15: 看不起谁呢你？滚！哎呦，
16: 去！
17: 哎，好了，到上面看看其他战士去。

0: 老子做战斗英雄，连肠子都呼吸。回来了。
1: 这破木头疙瘩有什么好玩的？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玩的比这有意思多了。
2: 哎，你快跟我讲讲，你村里有啥好玩的？
3: 带你体验体验去。
1: 别让他看见不就行了？
3: 我可不怕他，我带你去玩你没玩过的。走。
4: 站着！你俩干啥去？啊？
0: 撒尿！撒泡尿
2: 啊！撒尿！
4: 快去快回啊！哎，尿的时候捂着点，别把小小半里冻坏了。咋样了？啊，
5: 修好了，雷爹，修好了。
4: 我看看，我看看。

0: 关联，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1: 哎，没事儿。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给咱七连战士找点野味儿，那不信手抓来啊？
0: 那叫信手拈来，指导员说的。是冰天雪地的，果子就别讲了。就算有野味儿，也不一定出得来。怎么了？
2: 嘘，
0: 怎么了？
2: 野鸡，
0: 野鸡！哎哎，不能开枪！连长说过，枪声会引来敌人的。
2: 切，我也没得逞了。

0: 哎，别跑！万林，万林，别跑了！万林，回来，回来！
1: 我猜，你说这地方连尿角都没有，有啥吃的？
2: 我跟你说啊，你这就不懂了。这个林子里边。

0: 这个好女婿真不少，什么狍子、熊下巴，我跟你说啊，你只要抓一只，够你吃一年的。
1: 那咋吃呀？那东西。
0: 看来你还是不忌讳啊。
1: 我还是馋你的贤弟。

0: 阿莲，
1: check it.

0: 一、二、三。你能不能大全点？什么破枪法？
1: 手太冷了，
0: 以后别跟我出来了。
2: 山王的情况怎么样？
3: 美国鬼子有绝对的制空权，经常会在公路附近和高地无差别轰炸。但是更严峻的是，冻饿、减员的问题。
4: 够混脏的了，怎么跟当年日本鬼子一样了？退步狗揍。
5: 就是，要是让这帮美国人打到咱们那儿，咱的亲人也是这下场。
6: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6: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1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0: 广西金嗓子啊，
21: 哎呦，
2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3: 看品牌，
22: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9: 还是两只老虎。
24: 两只老虎跑得快。
17: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

0: 一队勇敢的士兵夺取了横跨莱茵河的最后一座至关重要的大桥，打开了通往第三帝国心脏的大门。正如他们的指挥官卡尔蒂莫曼少尉和行动胜利的三名关键士兵所言，他们必须夺取这座大桥，但桥上机关枪林立，布满了炸药，他们极有可能和大桥一起被炸得粉身碎骨。天黑之前，他们必须尽快结束战斗。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令人震惊的特种作战行动改变了历史潮流。我们以前所未见的方式重新讲述这些故事，利用最先进的图像技术、枪械专家分析、武器和炸药的现场演示，以及历史创造者们的第一视角，我们将这些行动抽丝剥茧，完美地展现在大家面前。我们可以揭示行动的关键究竟是巧妙的战术，还是仅仅交到了好运。

0: 这里是德国雷马根地区，美军第9装甲师第27装甲步兵营 A 连的士兵正穿越茂密的树林向前挺进。他们来到了莱茵河畔这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外，在道路的转弯处，这些美国大兵看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幕：鲁登道夫铁路大桥依然矗立在河面上。5年来，希特勒的部队占领了欧洲，但是自盟军诺曼底登陆以后，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德军节节败退，陆续从法国北部撤回德国境内。然而莱茵河阻挡了盟军的脚步，莱茵河长达1300公里，是一道天然屏障，河上的几座大桥都被德军炸毁，渡河成为了盟军最艰巨的任务。要想深入德国腹地结束二战，盟军必须渡过莱茵河。
1: 莱茵河是德国的最后一道屏障，一旦成功占领莱茵河，盟军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捣柏林。
0: 第27装甲步兵营的这个连由卡尔蒂莫曼少尉指挥，他当年22岁，毕业于西点军校，于1945年3月6日突袭行动前夜受命指挥 A 连。他生于德国，出生地距离雷马根镇不到160公里。一战时他的父亲曾在美国占领军服役，但在1919年逃离部队。父亲的擅离职守让他从小被人嘲弄，因此在参军时，小蒂莫曼就决心证明自己不是孬种。
2: 我告诉他们，我一定会雪耻。
0: 现在背负恶名的少尉卡尔蒂莫曼证明自己的机会来了。蒂莫曼命令士兵肃清残留在莱茵河西岸的德军。首先他必须清除雷马根镇外的德军，然后夺取并死守桥头堡，确保装甲部队安全渡过莱茵河。蒂莫曼和他的手下将直面现实，德军极有可能在整座桥上安置了炸药包，一旦鲁登道夫大桥失守，德军就会引爆桥上的炸药。蒂莫曼下令开始行动。紧随其后的半履带式车里坐着吉姆·巴罗斯少尉。巴罗斯是泽西城第一个志愿参加二战的人，他以前是文员，非常冷静，临危不乱，在硝烟弥漫的年代这尤为重要。进入雷马根地区后，来自 A 连的三个排做好了浴血奋战，夺取雷马根这一重镇的准备。巴罗斯率领的排担任先锋，

我告诉士兵们，德军会迅速做出反应，一定要小心。在有建筑物的地方作战，也就是所谓的城市巷战，非常危险，因为敌人正在

0: 美国大兵得学会识别德军在门廊设下的简易陷阱，在炮火下过马路要分散开来，而且要紧贴着建筑物。他们学了攻入建筑物的不同方法，学了从屋顶进入、有序地向下搜索的方法，也学会了驾驶坦克，利用坦克攻陷德军阵地，并提供火力支援。突袭队员都受过训练，能在各种狭小的区域内运用不同的武器作战，包括机关枪、迫击炮、反坦克火箭炮和火炮。在城市巷战中，狙击手是士兵最害怕的对手之一。雷马根镇的砖石建筑为德国狙击手提供了完美的作战环境，他们藏在建筑里，坐等盟军士兵走进射击区。
1: 德军装备有精良的步枪，即便普通步兵也能成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0: 毛瑟 98K 步枪是德国陆军装备的制式武器，这种步枪是在一战步枪的设计原理上改进而来，在二战中被广泛使用。它具有狙击功能，结实耐用，容易操作，是一种栓动式步枪，使用 7.92 毫米口径子弹，杀伤力很强。
1: 攻占雷马根的行动费时费力，困难重重，极为危险。当巴罗斯率领第二排进入雷马根镇中心时，周围一片寂静，
0: 很多人已经在门外挂了白旗，他们看起来都不开心，很多人都在流泪。
1: 美军逐渐向小镇步步深入，右翼是特立独行的资深中士麦克瑟沙率领的排。
0: 我们奉命徒步进入雷马根镇，各排分头行动。
1: 为了迷惑德军，绕开并孤立德军阵地，第27装甲步兵营 A 连的几个排从不同线路进入了狭窄的街道。在中心广场，巴罗斯的第二排担任先锋，他们猛然发现自己被德军的火力压制住了。广场对面的一名德国机枪手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从这个位置他能够击中广场上的任何一名美军士兵。机关枪每分钟能发射900发子弹，而且射击位置非常理想。
2: MG34 是德军装备的一种通用机枪，这种机枪非常先进，使用 7.92 毫米枪的，发射速度极快。 MG34 的空气冷却枪管与众不同， MG34 的枪管上的散热孔为圆形，
1: 就是 MG34 这种机枪挡住了 A 连穿越雷马根镇的脚步。美军使用经典的城市作战战术，请求装甲部队支援。第九装甲师不久前刚刚分到了十辆全新的 M26 潘兴重型坦克，该型坦克装备有90毫米的坦克炮， M26 的灵活性更强。除了90毫米的坦克炮，它还配备有一挺 12.7 毫米口径和两挺 7.62 毫米口径的勃朗宁机枪。就在 A 连向雷马根发起进攻前不久，第九装甲师分到了这批坦克。当巴罗斯的人马仍被德军用 MG34 压制时，两辆 M26 潘兴重型坦克开进广场，向德军发起反击。该型坦克发射的90毫米炮弹很快就摧毁了德军机枪火力点。在坦克强大的火力支持下，雷马根地区的德军很快就失去了抵抗能力，通往鲁登道夫大桥的道路安全了。美军坦克开到了桥头堡，以确保其安全。随着美军步步紧逼，德军开始急于炸掉大桥。德军新指挥官上任了，1945年3月7日，当美军攻入雷马根镇时，德军少校汉斯·谢勒接管了雷马根地区的德军防务。
2: 德军指挥官毫无胜算可言，

0: 他面临着两道自相矛盾的命令，既要尽可能延长鲁登道夫大桥的通行时间，让莱茵河西岸的德国第67军撤回，又要炸毁鲁登道夫大桥，防止这座大桥被盟军夺取。
1: 盟军打到了家门口，谢勒的下属德军上尉弗里森汉惊慌失措，按下了引爆按钮。通往鲁登道夫大桥的西侧道路被炸出了一个9米宽的大坑。由于这个弹坑，美军坦克无法抵达大桥，盟军不得不另觅良策以渡过莱茵河。卡尔·蒂莫曼上尉和 A 连士兵拿下了雷马根镇，控制了桥头堡，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2: 我对士兵们说，我们马上就能吃上热饭，在这里休整几天了。
1: 随后几天，盟军司令部本打算派第27装甲步兵营向南挺进，在科布伦茨附近与巴顿将军的部队会合，但蒂莫曼和突袭队员发现鲁登道夫大桥完好无损。入冬后，战事一连数月陷入僵局，德军发起反攻。1945年春，盟军重新集结兵力争夺莱茵河。
0: 艾森豪威尔和其他盟军司令官必须确定盟军主力要从哪里渡过莱茵河。最终艾森豪威尔决定由伯纳德·蒙哥马利率领英军从北方渡河。在南方，美军展开了伐木工行动，向莱茵河西岸挺进，然后在原地待命。
1: 他们的任务是铲除留住在莱茵河西岸的德军。由于德军控制的所有桥梁都安置了炸药，美军计划架设浮桥，让大批士兵从浮桥渡过莱茵河。一旦英军在德国夺取立足之地，美军就会立刻渡河向东北方向进发，和英军一起夺取最后的胜利。但是架设浮桥需要时间，而且士兵容易遭到德军轰炸，造成惨重的伤亡。在战斗中，美军发现鲁登道夫大桥居然完好无损。第九装甲师的霍格准将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美军可以提前渡过莱茵河。此外，霍格准将刚刚从一名德军战俘那里得到情报，德军计划在16点炸毁大桥，只剩不到45分钟的时间了。霍格准将下达了最新命令，士兵们必须马上拿下鲁登道夫大桥。但是如何夺桥呢？道路被德军炸出一个大坑，坦克无法通行，蒂莫曼和突击队员只能徒步向大桥挺进。
2: 我问他，万一大桥在我面前炸了怎么办？
1: 最高指挥部有了一个残酷的设想，用一个连的士兵换取这座大桥。蒂莫曼率领的突击队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在整个美国军队中，蒂莫曼所在的第27装甲步兵营 A 连的地位很低。他们是第九装甲步兵师的步兵，于1942年7月15日在堪萨斯州赖利接受了战前动员。
0: 其实这是一支普通部队，不是特种部队或者精英部队，他们就是一群正好在大桥附近的普通士兵，所以就被派去夺桥。第九装甲步兵师还有一件趣事，该师在突出部战役中崭露头角，引人注目。当时全师损失惨重，德军不止一次地声称第九装甲师已经全军覆没，而从战场上活下来的士兵们调侃自己，称自己为幽灵师。
1: 蒂莫曼接到了初步的作战计划，
2: 投掷白磷弹和烟雾弹，在坦克和机关枪的掩护下向前推进。
1: 美军坦克从远处发射炮弹，以扰乱德军的防御。

0: 他们不断投掷烟幕弹，以模糊德军的视线。 A 连趁机扑向卢登道夫大桥，他们必须在德军引燃所有炸药之前夺下大桥。
1: 军队里有句老话，如果别无他法，那就扔几包烟雾弹直接冲上去就成。蒂莫曼及其突击队别无选择。
0: 霍格准将并不知道河对岸守桥的德军现在就想炸毁大桥，他们不打算等到16点了。然而他们必须得到新任指挥官的书面允许才能引燃主炸药，但是德军少校汉斯·谢勒拒绝这么做，他希望留着大桥让德国部队撤回来。当炸桥命令下达时，蒂莫曼已经率领突击队攻上了大桥。鲁登道夫大桥桥基附近有很多防空阵地，此外埃普勒高地上还有好几排炮组。埃普勒高地高182米，能让德军居高临下俯瞰整个战场。鲁登道夫大桥本身就是一座城堡，大桥两端各有2个重型的石造塔楼，每座塔楼各有3层，每层都设有垛口，机枪可以在里面扫射整个桥面。160名德国士兵可以躲在垛口里面守卫鲁登道夫大桥，他们几乎不可战胜。
1: 从军事角度来说，防守比进攻容易。根据经验，进攻需要的兵力比防守多一倍。过桥非常危险，德军已经布好引线，准备炸毁大桥，桥上到处都是炸药。莱茵河对岸的德军朝着美军不断的扫射，等美军到了桥中央，大桥可能被突然炸上了天。
0: 设计师在设计时就预留了炸毁这座300多米长大桥的方法。这是德国陆军埃里希·鲁登道夫大将的设计。大桥建于一战中期，目的在于为西线战场输送兵员、物资和弹药。即便前线溃败，大桥也绝对不能落入敌人手中。鲁登道夫大桥全长325米，为钢铁结构，包括中央拱门和两侧的2个横架。鲁登道夫将军在设计的时候预留了2条线路用来炸毁大桥。主线上布有60个炸药包，每个炸药包内有3.6公斤炸药。炸药包被放置在大桥铁路轨道下面。另一条线上，西桥墩下的检查竖井内装有200公斤炸药。东桥墩下放置有2个炸药包，各装有300公斤炸药。如果德军按计划引爆炸药，整座大桥就会在瞬间坍塌，坠入河中。即便2条线路都无法成功引爆，还有补救方案。东桥墩下的炸药包还连着一条引线，德军可以手动点燃引信。美军坦克刚刚靠近大桥，就遭到了德军高射炮的火力袭击。美军坦克将炮口瞄准了目标。潘兴坦克装备的90毫米坦克炮能消灭1600米内的敌方坦克，而河对岸德军火炮的射程只有潘兴坦克的一半。只要进入射程，潘兴坦克即可弹无虚发。突然，坦克车长看到了一列火车，上面可能载着德军士兵和武器。火车刚一启动，就遭到谢弗中士的火力袭击，炮弹正中车头，火车顿时无法动弹。而河对岸德军的火炮阵地也被摧毁。德军少校汉斯·谢勒决定提前炸桥，他极不情愿地下达了炸桥命令，舍弃了留在莱茵河西岸雷马根地区的德军。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

0: 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
1: 年销10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海陆，
6: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德军上尉弗里森汉转动机关以引燃炸药，大乔没有任何反应，他又试了一次，又试了第三次，主炸药无法引燃，不过还有补救措施。与此同时，蒂莫曼准备过桥，紧挨着他的是约瑟夫·德利西奥中士。德利西奥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区，那年26岁，他是顽强的老兵，担任第三排的指挥官。
13: 我相信我的士兵是最好的，我的排也是最好的，我们一起出生入死。
12: 在莱茵河对岸，一名德军下士自愿跑回桥头，手动引燃主炸药。美军 A 连对此一无所知，准备发起攻击。
14: 我说好了，过桥吧，我们要在桥被炸毁之前冲过去。
12: 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
13: 我们看到大桥似乎被炸飞了，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片，我们都看不清大桥究竟被炸掉了没有，但是没过多久灰尘就散去了。
12: 备用系统引爆了炸药，但是未能成功炸毁大桥。尽管炸药质量不合格，但桥身下面仍然埋着很多没有引爆的炸药，下一次美军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如果德军修好了主线路，或者炮弹碎片甚至是一发射偏的子弹正好击中了炸药，那么整座大桥还是会坍塌。

0: 74年前的今天，伟大的上甘岭战役在朝鲜战场打响，志愿军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烈焰，用坑道战术和顽强意志粉碎了美军的金化攻势。这场发生在不足4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战役，让联合国军付出2.5万伤亡，最终成为美军口中最血腥、时间最长的战役。本期军事记录将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通过一件件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文物，与您一同回顾上甘岭战役。
1: 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取得节节胜利，联合国军处境愈加被动，精神士气更是萎靡不振。在板门店举行的朝鲜停战谈判中，美方因迷信其军事硬实力的强大，在军事分界线的划分、实现停火、建立非军事区、成立联合军事停战委员会以安排和监督停战、战俘遣返等议题上故意制造事端，并于1952年10月8号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继续向中朝方施加压力。为摆脱战场和谈判桌上的被动局面，美国当局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决定实施扭转当前战局的所谓摊牌作战计划，又称为金化攻势，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企图夺取志愿军中部战线要点武胜山。1952年4月9号，即将回国治病的彭德怀指着地图对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武胜山是朝鲜中线门户，失掉武胜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因此志愿军必须守住上甘岭，上甘岭成为两军必争之地。1952年10月14号5时，上甘岭战役正式拉开序幕。联合国军以300余门大口径火炮、30余辆坦克和40余架飞机，对志愿军第十五军第45师第135团防守的两个高地发起猛烈进攻。联合国军对志愿军两个阵地所倾泻的炸弹，最多时一昼夜竟达30万余发。投掷的重磅炸弹最多的一天达到500多枚，高地上的野战工事被全部摧毁，阵地变成了一片焦土，这是朝鲜战争中单位面积火力密度的最高纪录。
0: 时至今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当中还珍藏着在上甘岭战役中阵地上被炸碎的岩石，在这仅仅一锹的岩石粉末里面就夹杂了70多块的弹片，战斗的激烈程度前所罕见。敌我火力差距虽然悬殊，但比枪炮弹药更有力的武器就是志愿军铁一般的精神。面对这场迅速蔓延的巨大战事，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曾在个人回忆录当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
2: 1952年10月14日这一天，是我一生中又一个焦虑如焚的日子。敌人突然发动攻击，规模之大，火力之猛，手法之狠，都是空前的。但我们没有惊慌失措，之所以骤然临之而不惊，是因为我们心中有数。
1: 炮击和空袭过后，美军第七师和南朝鲜军第二师各一部共7个营兵旅，向597.9高地、537.3高地北山发起进攻。11号阵地上打得只剩下一名志愿军。

0: 军战士，由于弹药用尽，他被迫退入坑道。十一号表面阵地成为上甘岭最早失守的阵地。战至中午一时，驻守在九号阵地的志愿军已经连续打退了美步兵第七师第三十一团的十一次冲锋。除了主峰周围几个阵地外，其余表面阵地均被迫弃守。仅仅半天时间，第幺三五团已经折损兵力近一个加强连，剩下的人员也几乎全部带伤。在第一天的战斗中，来不及散去的硝烟完全遮蔽了太阳，使得很多幸存者都认为那个晴朗的日子是个阴天。当晚，志愿军第幺三五团在炮兵的支援下分四路展开反击。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幺三五团七连二排排长孙占元。在这次反击当中，孙占元在双腿被炮弹炸断的情况下，用机枪掩护自己的战友，炸毁了敌人最后三个火力点，击毙击伤敌军八十多名。当敌人再次从侧面涌入阵地时，孙占元用提前捆绑在一起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扫清了后续的障碍。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英雄称号。他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0: 当天晚上，被敌人占领的表面阵地终于又回到了志愿军手中。摊牌作战一开始就挨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当头一棒。联合国军第一天伤亡近2000人。在随后的四天里，中国人民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对上甘岭阵地反复争夺。白天，敌军把阵地夺走，夜间志愿军发起反击夺回阵地，阵地几度易手。面对联合国军的疯狂进攻，我志愿军确定了坚守防御、寸土必争的作战方针。10月19号，志愿军收复了两处高地大部分阵地，唯有在597.9高地的零号阵地前遭到了敌人火力点猛烈压制，久攻不下。担任反击任务的是第幺三五团六连，二营参谋长张广生和六连连长万福来带着三个小组实施连续攻击。六连先后派了9名战士分三个组进行爆破，都没有成功。此时距离天亮还剩1个小时，如果不炸掉敌人火力点，天亮后敌人就会发挥空中火力优势，重新攻占597.9高地。六连连长万福来心急如焚，眼看身边的战士伤亡严重，他决定自己上。
2: 连长，把任务交给我吧，我能行，走一个还有我。
0: 就在这时，21岁的通讯员黄继光主动站了出来，请求担负爆破任务。黄继光指挥2位战友呈三角队形火速向前爬去，他们灵活巧妙地利用弹坑和射击间隙隐蔽着前进。

三个战士交替掩护，很快端掉了几个火力。吴三阳不幸牺牲，萧登良负了重伤，黄继光的左臂已被打穿。这时他拖着受伤的身体艰难地爬向敌人的最后一个火力点。在接近敌人火力点时，黄继光

0: 里扔出最后一颗手雷，这个敌人火力点的机枪顿时成了哑巴。志愿军发起冲锋，突然敌人火力点残存的两挺机枪又响了起来，进攻的志愿军指战员被压在山坡上。此时身负重伤的黄继光手里已没有武器了。
1: 这幅油画生动地描绘了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机关枪眼，牺牲自己为战友开路的壮烈时刻。万福来也在《朝鲜战场亲历记》中对他难以忘怀的这一幕进行了讲述。
2: 他已经从侧面接近地堡了，那里烟雾稀薄，只见他直起身来，伸开两臂，猛虎般地扑向那个机枪的喷火口。

0: 在零号阵地被夺回后，战友们发现黄继光的身躯依然紧紧地堵着敌人的枪口，他的手牢牢地抓着四周的麻袋。指战员看到他的双腿已被打断，身上有七处重伤，身后还有一道长长的血印。在军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爆破筒的残件，它是从黄继光的牺牲处被挖回来的。可以想见，在最后的时刻，黄继光是以怎样的气魄和毅力，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牺牲。
1: 黄继光被志愿军总部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在之后，抗美援朝的战场仍不断涌现出黄继光一样的英雄战士。有38位英雄在上甘岭战役中与敌人同归于尽。10月21号，第15军接到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打来的电话：目前敌人成营成团地向我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应抓紧这一时机大量杀伤敌人。根据邓华指示，第15军立即命令第45师坚守坑道作战，争取时间，为最终粉碎敌人进攻、恢复全部阵地做反击准备。10月21号当晚，作战意图就传达到了上甘岭1号坑道中。
2: 你们这里，谁是党员？
1: 以第134团8连连长李宝成为首，立刻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形成战斗核心。
0: 为了对抗我军的坑道战术，美军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压制。我们可以从身后的照片当中看到，当时的志愿军战士们正在坑道内研究防毒气弹的方法。那事实上呢，敌军还采用了狂轰滥炸、炸药爆破、火焰喷射、铁丝网封堵等极端手段，妄图歼灭坑道内的志愿军。
1: 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坚守坑道的志愿军依旧积极与敌展开斗争，先后组织班或战斗小组向坑道外出击158次，毙伤敌2000余人，夺回7处阵地。10月24号凌晨，秦基伟接到了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王进山的电话。在得知第45师伤亡情况后，王进山提出2个方案让秦基伟抉择：一是打，二是撤。
3: 请首长放心，15军只要还剩1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板门店谈判桌上的谈判双方都在等着上甘岭的消息，谁的部队在上甘岭打得硬，谈判桌前谁的腰杆就硬，讲话底气就足。我们必须顶住，顶住就意味着

0: 尽管只在上甘岭打了12天，但这场战役却给美步兵第七师第31团3营埃连连长乔治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1: I wake up from nightmares every morning at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but thank God I survived this hellish battle.
0: 美空军不间断对我后方补给线路进行轰炸，切断了武圣山至上甘岭前沿阵地的所有运输通道，导致上甘岭坑道弹尽粮绝，滴水无存。为了解决坑道战士的补给问题，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和第十五军组织力量进行火线运输。第十五军组织大批机关人员，第45师和第29师抽调部队突击运送物资。
2: 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谁立二等功。这是上甘岭战役坚持坑道战阶段的立功标准之一。这个标准源于一个温暖的故事。志愿军第135团第5连一位年轻的运输员，在将弹药运进坑道的同时，带进来一个苹果。运输员将苹果送给在坑道内的第7连连长张继发。张连长接过苹果，他舍不得吃，让坚守坑道的战士们用这个苹果润润喉咙。但是战士们也舍不得吃这个宝贵的苹果，又完整地传回到连长手里。最后在连长命令下，大家才一人一小口分吃了这个苹果，充分体现了革命战士伟大的友爱互助精神。
0: 10月30号夜，志愿军第十五军以第45师5个连、第29师2个连与坚守坑道的3个连相配合，在百余门火炮支援下，对597.9高地进行反击，夺回了表面阵地。
2: 英勇顽强的8连战士在兄弟连队的协助下，打出了漂亮的反击战，终于将战旗插在了上甘岭阵地上。这面见证了8连坚守坑道14昼夜的战旗，大小仅不到2平方米，但却布满了381个弹孔。这正是8连这支英勇之师永不后退精神的光荣象征。
0: 11月5日15点，联合国军终于偃旗息鼓，停止了进攻。这是个宁静的战地黄昏，多年后还有战士能清楚地记得那天傍晚吃的是包子，油汪汪的肉馅儿。11月5日，志愿军第3兵团根据志愿军司令部坚决战斗下去的指示，决定将第12军第31师所属3个团全部投入作战，第34师2个团为预备队。为便于指挥，决定由第12军组成武圣山战斗指挥所，副军长李德生负责统一指挥，由炮兵第7师组成炮兵指挥所。这2个指挥所归第15军军长秦基伟直接指挥。第15军除炮兵、通信、后勤保障部队外撤出休整。第二天，美第8集团军新闻发布官宣布了联合国军在三角形山战败的消息。同一天，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德志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坚决与联合国军争夺下去的决心和第3兵团接下来的部署。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激战至11月25日，击退南朝鲜军多次进攻。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以志愿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

0: 题，再加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再加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从10月14日至11月25日，联合国军在上甘岭先后投入600余人、300余门火炮、170余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多枚。志愿军第15军、第12军利用坑道为骨干防御阵地，打退敌人600余次进攻，共毙伤俘敌2.5万余人，志愿军伤亡1.15万余人，其中拉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舍身炸地堡堵枪眼的烈士，留下姓名的有38位。在作战中，上甘岭山头被炮弹炸弹削低2米，石土被炸成1米多厚的粉末，但志愿军将士像钉子一样牢牢地扎在那里。
10: 天地英雄气，千秋上岭燃。后来秦基伟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上甘岭战役不仅从军事上打垮了敌人的攻势，也打出了我军的指挥艺术、战斗作风和团结精神，打出了国威、军威。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使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整个正面战场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朝鲜半岛战局稳定在了北纬38度线上。
1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12: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

0: 便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精工匠艺铸品牌固安县中航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4: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得赤水河滋养，酿造经典酱香。太和号酒厂，环保版杰家造，杰家板材。用良心酿好酒，谭老大酒，谭谭香。吉林紫气东来药业，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0: 冰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冰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期日本在发展远程打击武器方面动作频频。据日本方面10月3日消息，日本防卫省九州防卫局当天在位于熊本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屯地向普通民众展示了25式反舰导弹。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2026年10月3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的建军驻地面向当地民众召开25式反舰导弹说明会。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此次在建军驻地召开说明会，主要是为了安抚当地民众，担心导弹部署将使该地区成为被打击目标。说明会当天，在展示区摆放了25式反

0: 反舰导弹的发射装备和弹药运输车。据日本防卫省此前透露，25式反舰导弹将投入到10月份举行的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据悉，这是该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25式反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2026年3月31日，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部署了25式反舰导弹。日本于2026年1月14日发布了该导弹的测试视频。视频中可见该导弹外形考虑了隐身设计，进气口呈 S 型，用于遮蔽发动机扇叶，以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该导弹采用由多个独立部分组成的弹出式弹翼，在导弹发射后展开。从日本方面发布的视频中还可以看到，这款25式反舰导弹为了提高突防成功率，在飞行末段接近目标前进行了连续三次铜滚机动。有分析认为，该导弹的公开标志着日本在远程反舰导弹上取得了较大进展。
1: 刚才的短片介绍了日本25式反舰导弹，那日本宣传的要素很多啊，而且着重地强调了其独特的铜滚式机动能力。王先生，您如何分析这一款反舰导弹的性能？
2: 首先我们看这一型导弹的基本性能，按照日方声称的情况来看，它应该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这种隐身射程和末端的铜滚。那么是否真的能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我们说隐身的角度上可以看，从头向来看的话做了一下隐身的处理，但是弹尾部分实际上它有垂直尾翼和水平的尾翼，后部实际上它的隐身效果是完全不行的。因此呢，在多艘军舰进行部署的时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完全可以发现这一型导弹的来袭。这一型导弹呢，我们作为一个反舰导弹来讲的话，它认为1000千米的射程达到了所谓的超远射程的这样一种特点，这是第二一个它的特点。第三一个呢，它的特点是有一个这种末段的铜滚机动。其实这个机动呢是一个叫做程序性的机动，并不是导弹本身在感知到了对方拦截的时候它基于威胁进行机动，而是它在设计的过程中间进入末段以后就进行轨迹的改变，就是角度和它的这种高度进行调整，做了一个铜滚。因为它的飞行速度并不大，整个的飞行速度大约在0.75到0.8左右，到了末段在做铜滚的过程中间能量消耗更大，它最后攻击目标的时候已经变成速度比较小了。所以某种程度上它的这个铜滚就是带有点作秀这种性质。
1: 那日本这次公布导弹的一大卖点啊，就是铜滚式机动。对于这个性能，魏先生您如何分析？这究竟是一个杂耍动作还是确有威胁？
3: 它本质上来讲呢是卖点，可以说呢这样的一种展示应该是日本有意去做的军火广告。因为现在日本想要大幅度的拓展它武器装备的外销，那么其中啊他认为核心的产品就是日本生产的先进和新式的导弹，日本二五式反舰导弹。这个铜滚的动作我认为本身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的。正常而言，巡航导弹在攻击水面战舰的过程当中，它往往是依托于速度进行这个突防，或者说呢通过飞行高度和飞行姿态的这种调整去躲避对方的拦截。做出一个复杂的铜滚动作可能会导致导弹的飞行状态出现变化，反而命中不了目标。如果说呢做出铜滚动作是要躲避对方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我认为这个付出的代价确实有点大。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首先你的飞行速度会降低，甚至呢也会增加你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时间，反而给对方的舰载武器和传感器留有了更多的这种拦截的机会和拦截的时间。但是呢通过这种铜滚动作的展示，日本它会以一种最为形象的方式去描述它新式的25式反舰导弹，那么是要展示它所谓的先进性，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做广告。
1: 那除了铜滚式机动啊，这一款25式反舰导弹的远程这个关键词也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那据推测，它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1000公里，这样的数据背后会有什么样的含义？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接着来看短片的介绍。
0: 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以岛屿防御为名开发远程进攻武器。 日本内阁在2020年通过了新的

0: 导弹防御政策，但内容实际上却是导弹攻击政策，要求新型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初步达到900千米，未来还要扩大到2500千米。根据日本防卫省采购技术与后勤厅发布的相关视频，25式反舰导弹采用亚音速飞行模式，动力装置选择的是一台基于川崎重工 KJ300 发动机升级而来的 XKJ301-1 涡扇发动机。该发动机采用双转子结构，具备较好的燃油经济性，进而能实现更远射程，能用于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等飞行器。据悉，25式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从12式反舰导弹的200千米增加到约1000千米，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
1: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日本这一款远程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1000公里，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威胁性会有所增加？
2: 如果真能达到1000千米射程的话，那应该说在战术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日本的这一型这个反舰导弹为什么能达到1000千米左右的射程呢？主要是基于12式反舰导弹，这是日本自行研制的一款导弹，它基于这样一型这个导弹不断地对能力进行扩充，实际上就是对导弹的发动机啊、它的动力系统以及这个相应的一些制导系统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后，让它的射程从原来的200千米左右发展到400千米，再从400千米进一步的拓展到900千米乃至1000千米。同时呢，它基于暗对舰的攻击，把它的发射平台也进行了调整，可以在原来的暗舰的基础之上形成舰射，就基于军舰进行发射，进行潜射，装在潜艇上也可以进行发射。同时它也基于这型导弹把它挂在日本的 F2 飞机上，可以实现空射。那么这样的改进以后呢，如果说达到1000千米左右的射程的话，它可以确保它的军舰本身可以在一个更远的距离上进行攻击，对于空中的飞机来讲，就在对手的防空区域以外进行这个发射，这是日本的这样的基本的这个考虑。总体上来讲的话呢，它基于这样的一型这个武器之后，已经超出了原来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范畴。所以从这一型的武器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基本的这个观点应该是战略上是藐视它的，因为这一型的武器在发射的过程中间，发射准备这些东西实际上在战场上都是透明的。那么在战术上我们仍然需要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它毕竟是一型这个武器，而且有一定的杀伤能力，所以呢对这一型的武器能否改变战场的这种格局，我们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但是在具体的这个防卫中间，我们必须要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
1: 也就是说这个1000公里的远射程确实是会带来一定的威胁性哈。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款导弹它只是亚音速的，是不是这也意味着它的突防能力是有大打折扣的？
3: 12式反舰导弹的增程型号确实射程比较远，但是呢由于受到日本导弹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它采用的还是这种亚音速的飞行方式。那么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呢，飞行的时间就比较长啊，即使它在末段能够做出一个同滚的动作，但是呢先进现代化的海上作战平台，比如说配备有大型相控阵雷达的啊这种驱逐舰，那么也可以使用技术手段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它进行跟踪定位，然后呢使用射程比较远的舰空导弹对它进行拦截，而且拦截的时候呢不是一对一，而是多对一，可能是2枚中远程的舰空导弹，或者是3枚中远程的舰空导弹针对1枚来袭的这种反舰导弹进行截杀，以提升这种拦截的概率。那么靠近之后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可以对它进行攻击，同样呢也可以启用近防速射炮，那么每分钟发射上千枚或者是近万枚的炮弹，对它进行弹雨和弹幕式的拦截。所以面对现代化的这种海上作战平台，面对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的这种驱逐舰和护卫舰，日本25式反舰导弹确实性能有提升，也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但是呢它想要命中这种严密设防的这样一个目标，还是存在很大难度的。
1: 日本对25式反舰导弹的性能追求不止于此，说是岛屿防御，实则是主动进攻，说是远程反舰，实则是包含了远程对地的狼子野心。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看相关介绍。

日本政府透露，计划于2027年开始批量生产和部署25式反舰导弹。而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很可能利用这种远程隐身反舰导弹发展更多的对地攻击武器。据美国动力网站战区频道报道，日本防卫省采购技术与后勤厅公开讨论。

0: 例如可以作为专用诱饵或巡飞监视武器，并具备对十米目标进行立即打击的能力。美媒也认为，这种最大射程超过1000千米、可从陆地、海上或空中发射的新型导弹，将为日本未来作战开辟新的可能性。如此远的射程也意味着其拥有显著的制空能力。日本自卫队的舰船、飞机和地面发射装置可在发射前将其部署在更靠近目标区域的位置，从而扩大系统的作战范围或提升在特定战场区域制空的能力。
1: 那从远程反舰到远程对地，这背后的技术要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又包藏了日本什么样的狼子野心呢？
2: 日本基于这个250的这个导弹提高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这只是它多个步骤中间的一个。此外呢，还有一些高超音速的空滑弹，那么它强调的利用高超音速的能力实现一个强突防。那么这些远程的打击的武器要想对地进行打击，都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支撑，同时在导航制导、在目标的选择、在精确打击这方面都有很高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它的这种自卫队力量构建的过程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围绕着这种远程打击力量来展开的，也就是建设它的所谓的这种航天部队。那么这种航天部队要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获得对手重要的情报，另外呢就是要对它的远程打击提供一个精确的导航制导。所以日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动作，军事力量中间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支撑体系的这个建设，正在使日本从专守防卫一步一步地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所以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特别是在谋求所谓的像武装力量的正规化、建设一个正常军队这个方面所采取的动作，使日本军国主义不断的它的真面目暴露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
1: 我们能够非常明确地看到，日本正在发展远超其专守防卫原则所需要的远程打击武器，并且还在西南诸岛进行了部署。那对此，魏先生您如何解读呢？
3: 可以说呢，日本发展这种远射程的导弹，就是要试图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或者是大陆区域以及半岛区域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从目前来看呢，西南诸岛已经被日本视为一个全新的前沿火力阵地，它研制的这些新式的导弹，无论是射程1000公里的，还是未来射程会超过1000公里的，它都会在西南诸岛上进行重点部署，主要是用于封锁海峡通道，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进行威慑。这和防御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要依托它导弹的射程，依托于它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针对周边更为敏感的区域进行火力的威慑，进行这种兵力的介入。而且呢，这种火力的指向性和它兵力的投送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看很多的这种新式导弹要在西南方向进行部署，那么日本自卫队包括日美联合的大型的这种两栖作战的演习或者是夺岛的演练，也开始依托于西南诸岛进行这样的一个排兵布阵。所以它不仅仅是要针对西南方向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输出，还要在这种远程火力的支援下，要让它的夺岛部队、两栖作战部队对外展示出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意图和能力。
1: 今年日本在发展远程打击武器方面还有新的动作，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驱逐舰上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战斗机上进行了新型反舰导弹挂飞试验。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看相关介绍。
0: 2026年7月底，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鸟海号上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日本于2024年从美国引进了400枚射程可达1600千米的战斧巡航导弹。同样，在2026年7月底，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2B 战斗机在岐阜空军基地进行了新型反舰导弹挂飞试验。这种新型反舰导弹的尺寸比日本现役的 ASM-2 和 ASM-3 反舰导弹

0: 弹更大。美国战区网站认为，这款新型导弹与日本最新的25式岸基反舰导弹有很多相似之处，很可能是其衍生的空射型号。25式反舰导弹射程达到1000千米，如果由战斗机挂载在高空发射，导弹射程将大幅延伸。
1: 通过短片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本在岸基、空基和舰载等反舰导弹方面都在不断地试图刷新它的射程。那王先生，对此您如何分析？
2: 首先一点就是日本作战思想发生重大的变化。日本政府这几年不断地去突破和平宪法，由原来的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转变。他已经强调在这种冲突的情况之下，要利用日本的远程打击能力对对手的基地进行这种攻击。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他向美国去采购所谓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可以对海上目标攻击，也可以对陆上的固定目标进行攻击，形成一种远程打击的，能达到射程在1600千米以上的这样的这个射程。那么他采购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在使用的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看美国的演射形势，哪些不能打，什么时候不能用，这会让日本感到拿到了武器却不能用这些武器。所以日本基于25式这个反舰导弹，不断地让它实现多平台发射，也就是想在进攻性的武器上摆脱美国可能的限制，那么形成日本的这种自主的进攻性的力量。所以我认为，也就是在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方面，日本迈的这个步伐越来越快，而且越来越危险。
1: 我们观察到日本现在正在狂买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您认为这是不是只是日本的一种补充和过渡措施？最终日本还是希望把这种攻击能力牢牢攥在自己的手里？
3: 首先呢，日本它是急于强化自身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日本25式反舰导弹，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现在的产量并没有多大，只是刚刚定型，刚刚开始服役，想要实现规模化或者说大批量的装备和使用，是需要一个过程，是需要一个周期的。但是呢，现在日本很着急，是希望尽快的拥有更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所以它是自研加引进，两条路径相结合。那么自主研发的同时，也开始从美国进行批量的采购和引进。那战斧是它能够买到的价格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工具，而且宙斯盾战舰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很多艘，美国可以直接针对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进行软件系统的调整，那么马上就可以兼容战斧式巡航导弹。那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那以前呢主要是掩护后勤补给线，执行反潜任务、扫雷任务，但是呢宙斯盾战舰拥有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就可以和美国海军进行联合攻击啊，进行共同的远程火力输出。那么在美日同盟关系当中，日本海上自卫队从辅助性的角色变成了联合进攻的主力军之一。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7: 看品牌，
6: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8: 还是两只老虎，
9: 两只老虎跑得快，
6: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了日本250式反舰导弹的最新动态和性能特点，并由此解读了近些年来日本导弹向增程、对地攻击等方向发展的主要趋势。面对日本高市政府极其错误、极其危险的战略走向，国际社会必须擦亮眼睛，认清其假面下的真实意图，以有力行动共同维护地区与国际和平稳定。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匠心制好酒，品质入口碑，擂享免疫，万润容颜。华信牌潇湘酒，单身枸杞酒，华信药业荣誉出品。痰热咳嗽，痰黄粘稠，请用卡迪奇牌复方鲜竹沥液。江西远东药业匠心传承。
1: 无糖型，祝您更健康哟。
2: 热力方定暖机，新一代高端定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0: 华夏中医国粹，湖湘国药经典，九芝堂创立376周年，人心良药，感恩传承。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025年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次阅兵是我国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

次阅兵，也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此次装备方队、空中梯队大多采取混合编组，一个方队多型装备，一个梯队多个机种，展示的是我军体系作战能力、新域新制战力和战略威慑实力，也是我国武器装备自主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

0: 图布方队重点展示我军改革重塑后新的军兵种结构布局，四个军种、四个兵种和武警部队方队首次集中亮相，其中四支战略兵种请崭新的军旗首次集中受阅，更是引人关注。
1: 筑梦九天，问鼎苍穹，军事航天部队方队首次亮相阅兵场。
2: 数字战场，网络长城，网络空间部队方队首次接受检阅。
1: 主导联合制胜，信息支援部队方队首次亮相天安门广场。
2: 联战联保全域支撑，联勤保障部队方队接受检阅。
3: 在九三阅兵的过程当中啊，四个兵种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种集中的展示，这体现出我们联合作战体系更加完善，而且呢，通过兵力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包括增加相关部队新的职能，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制胜的能力，包括应对未来复杂战场环境的能力进一步的提升。
1: 战旗猎猎，铁流滚滚，战旗方队引领装备方队七个作战群即将受阅。
0: 战旗方队由80面抗战英模部队荣誉旗帜组成，这些旗帜来自抗日模范连、杨靖宇支队、老虎连、刘老庄连等功勋单位，是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生动缩影。
1: 作战群四个方队即将接受检阅。

0: 铁洪流势不可挡，地面突击方队以舰型编组动地而来，99B 坦克信息赋能重火打击，100坦克和100支援战车智能化程度高，协同能力强。
1: 那么从99到100不仅实现了这种全车的这种智能化水平和自动化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智能化地面作战网络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的新设计、新技术和新理念转化为新的战斗力。
2: 陆上猛虎，海上蛟龙，紧随而来的是两栖突击方队，两栖轮式装甲突击车、步兵战车、自行榴弹炮、泛水突击，机动灵活，是抢滩登陆打头阵、夺点控要当先锋的骨干装备。
0: 神兵天降，

0: 所向披靡，空降突击方队正向我们驶来，多型空降装备能够远程空中投送，重装机动支援，是我军快速反应、纵深打击的空降利刃。
1: 远程压制，精确打击，远程火炮方队震撼而来。受阅的两型191远程相势火箭炮，集战役打击、战术支援于一体，拓展陆战能力新边界。
2: 第二款191远相火，确实呢，它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震撼力，因为它不是这种多连装的啊这种火箭弹的发射模块，而是两个大型的弹药发射箱，这就意味着这个弹药的尺寸非常大，射程也很远，可能会达到数百公里，所以呢，这种大个头的制导火箭弹可以打出战术导弹的效果。
0: 海上作战群三个方队即将接受检阅。

0: 气方队开过来了。四型狩猎装备构成远近衔接立体对空防御体系，其中舰载激光武器具有精准毁伤、持续打击的突出优势，成为打造海战攻防新规则的光之利刃。
1: 世界上有些发达国家可以把激光武器放在这个舰艇上啊，那也是极少数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国家现在展示了这些武器装备啊，既有就是在车辆上车载的，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舰船上。因此，我们说呢，我们在激光武器装备上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2: 鹰击出鞘，叱咤海空，反舰导弹方队。由鹰击十五导弹和鹰击十九、鹰击十七、鹰击二零高超声速导弹编成，可部署在舰载机、水面舰艇、潜艇等多种平台，射程远、速度快、毁伤强，是打击海上之敌的坚兵利器。
1: 当这四款啊，就鹰击导弹展示出来的时候，就说明我们人民海军的舰艇已经装备了高超音速的导弹，已经装备了打击不同距离的这种目标的导弹，这种设计的能力和你的制造的能力以及你的创新的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就是阶段或者水平。
0: 潜逆大洋，出奇制胜，水下兵器方队亮相阅兵场，轻型鱼雷、助飞鱼雷、重型鱼雷和打击水面舰艇，摧毁水下目标。新型特种水雷能够自主识别、自主攻击，是扼守要冲、奇袭制敌的镇海神兵。

0: 使苍穹御敌长空，对空抗击方队接受检阅。红旗20、红旗19、红旗29等六种新型装备亮相天安门广场。
1: 面对复杂的空天安全威胁，我军已经建立起完整的防空半岛体系。这个体系具有高度与射程上覆盖高中低空、远中近程，对象上涵盖飞行式、弹道式和高超声速各类目标，能力上实现战役战术防空反导与战略反导相结合，手段上实现火力打击与电子攻防于一体。受阅梯队多型红旗系列防空反导装备，既集中彰显我军防空反导体系建设成就，也充分显示了我军捍卫国家空天安全的强大能力。
2: 低空战场密织火网，反无人机方队开过来了。

0: 受阅的反无弹炮系统、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等成体系建设，既能软杀伤，又能硬摧毁，是反制无人机的铁三角。
1: 面对着无人机的威胁，包括一些低慢效以及集群无人机，使用这种定向能武器，就是高能微波和战术激光以及弹炮结合系统，对无人机的威胁进行分层的拦截。在这一次展示的这种反制无人机的系统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应对无人机的威胁方面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中国解决方案。
0: 无人作战群三个方队即将接受检阅。跨越险阻，无往不至。首先通过的是陆上无人作战方队，侦打突击、扫雷排爆、班组支援等无人战车，远程操控、自主行动、灵活编组，实现陆上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新突破。
2: 自主巡弋，出击深蓝。海上无人作战方队开过来了，受阅的新型无人潜航器、无人艇、无人布雷系统，具备隐蔽布放封锁、自主探测识别、集群组网攻击等作战能力，是海上作战的骑兵利器。
0: 人工智能空天争锋，接下来通过的是空中无人作战方队，受阅的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无人僚机、无人制空作战飞机、舰载无人直升机，可隐蔽出击、广域覆盖、自主协同，创新未来空战新样式。
3: 这次展示的无人装备呢，体现了一是新，比如说我们讲的这种无人潜航器啊，或者是无人艇啊，或者是无人机啊，当然也包括新型的无人机，比如察打一体的无人机。那么这些无人的装备体现了我们就是整个的无人装备的体系化和有人装备的就是完美的结合。
2: 战略打击群四个方队即将接受检阅。赶赴苍龙，首先通过的是巡航导弹方队，采取海军、空军、火箭军联合编组模式，受阅的长剑20A、鹰击18C、长剑1000导弹，是实施远程精确打击、多域射战制胜的点穴利器。

0: 快至强，急速打击。下面通过的是高超声速导弹方队，受阅的鹰击二十一、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 导弹，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命中精度高，是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新型杀手锏。
1: 这一次充分展示了在导弹系统的这个发展过程中间，高超声速导弹已经成为我国战术导弹它的一种重要的这种打击方式。在这一次的展示过程中间，有不同型号的高超声速武器，那么它形成的这种高超声速的打击，包括高超声速的巡航导弹，这种构成的新的这种高超声速武器体系，可以有效的突破敌人的反导系统，形成对敌人目标的这种强力打击。
2: 国之重器，压舱基石，核导弹第一方队震撼登场。受阅的惊雷一空击远程导弹，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东风六十一陆基洲际导弹，

0: M31 新型陆基洲际导弹，首次集中展示我军陆海空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战略王牌。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全世界被有效威慑，夷无止戈，砥砺乾坤，手握战略重器，铸就和平盾牌，人民军队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履行维护世界和平的
2: 重大使命。九三阅兵的过程当中啊，核威慑体系进行了三位一体的展示。那么首先呢，令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惊雷一啊这种空射型的具有战略属性的导弹系统，巨浪三这种海基的核威慑体系也非常值得关注。我们不仅实现了啊这种水下核威慑平台的这种技术的突破，那么它所携带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也会变得更强。那么陆基的这种 核导弹其中有两款大家非常关注，其中一个呢就是东风六幺，这个发射车的这个尺寸和长度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然后呢导弹的发射筒也更大，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的技术突破啊，能够让导弹飞得更远，也可以携带更多的弹头。另外一款战略的杀手锏就是东风五 C， 有一个关键词是全球覆盖，这就意味着，东风五C啊不仅飞得远，而且呢也可以携带大威力的这种核战斗部，那么更好的去守护我们的战略安全。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外部的这种核讹诈、核恐吓进行有效的制衡。
1: 战鹰呼啸，气势如虹，空中梯队飞过来了。首先飞过来的是预警指挥机梯队。 空警500A与歼16战机编队，空警600与歼15T 舰载机编队依次接受检阅。
0: 运9反潜巡逻机、电子侦察机、雷达干扰机，在歼16战机护卫下编成三个歇队接受检阅。

受阅的轰六 N 战略轰炸机，以及轰六 K、轰六 J 编为三个楔队，具备远程奔袭、大区域巡航、防区外打击能力，是我军攻击远程打击力量。

0: 歼20、歼20S、歼20A 编成两个舰队，震撼亮相。
1: 歼20S 首次亮相阅兵现场。歼20S 呢是在歼20的基础之上由单座变为双座，后舱的这一名飞行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这种驾驶员，他更多的担负的是空中任务指挥员的这种特殊作用，所以歼20S 在空中作战的体系中间发挥的是神经中枢和指控节点的特殊作用。同时由于歼20S 的信息化程度进一步的提高，在未来它的功能还可以进一步的拓展，它可以和这种无人作战飞机进行有效的协同，所以形成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的新的模式。
2: 航母配舰刀尖舞指，舰载机梯队飞临上空，歼15DH、歼15DT、歼35和歼15P 编成两个斜队接受检阅，从滑跃起飞到弹射出击，从单一机型到多机协同，中国舰载机跨越发展，搏击海空。
3: 这次阅兵彰显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历史地位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大贡献，彰显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彰显中国坚决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颈肩痛、腰腿痛，试试活血止痛膏京都麒麟堂，暖身暖心暖马氏。
10: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1: 头晕、耳鸣、心烦、失眠怎么办？请用万岁牌脑力清丸，肝火不扰，醒神清脑，万岁药业。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国家要强大，社会要朝着这一步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八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牛磺酸胶囊，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蓝帽子保健食品，幸福生活，让陪伴更长情。
7: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酒业，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0: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1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0: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1: 亚洲制药，
12: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居玉香米。
13: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酒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

甘陈礼记，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0: 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3: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5: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6: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7: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8: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9: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0: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李强表示，今年是

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

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

0: 潭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1: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1: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6: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

0: 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四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1和北溪2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 73.75%， 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货荣光，品牌闪亮，奇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奇花，奇花深耕高油酸花生油领域，奇花高油酸花生油让国民吃上健康好油。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天润乳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
2: 木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不衰老，
4: 年轻开心。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选膏药有门道，
8: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9: 还是两只老虎。
7: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0: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1: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0: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记者走进大渡河畔，实地探寻红军战斗遗址，感悟长征精神的新时代内涵。
1: 中巴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在新疆库尔勒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开训。
0: 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1: 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行。
0: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宏伟史诗。习主席强调，必须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必须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敢于战斗、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坐落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大渡河中游的安顺场，依山傍水，地势险要，自古便是兵家咽喉要地。91年前，中央红军突破层层围堵，抵达安顺场，在这片绝境之地逆势突围，勇闯天险。前段时间，我们的记者来到安顺场，实地探寻红军战斗遗址，对话英雄连队官兵，在代代相传中感悟长征精神的新时代内涵。
2: 那身旁就是横亘在长征路上的生死天险大渡河，河水从峡谷奔冲下来，河床乱石密布，涡流遍布。那当地人称这里的水域为水洞子，即便是善水性的人也

0: 不敢下水。91年前的5月，大渡河正值汛期。那讲解员告诉我说，当年的河面有300多米宽，水深数十米，到处都是漩涡，根本无法架桥。
1: 就是往这个方向渡过去的。
0: 嗯嗯，就是斜着，然后到对面。
1: 对，因为当时直线过去的话，这个大渡河它中间很多漩涡，它如果直直过去了，可能会被漩涡掀翻船。然后我们当时红军也是采取一定的智慧，就是从桃子坞，一路往这边斜过去。他这个船也可以跟着浪，借着这个浪，然后往那边飘。
2: 91年前，17名红军勇士在激流中涌进，顶着炮火，强渡敌人扬言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铸就了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大渡河精神。
1: 当时1935年的时候，这个河宽是从对岸到我们现在站立这一块石礁这里的。当时我们的勇士能够冒着枪林弹雨，顶着这个川急恶浪飞渡我们那个大渡河，让我感到很震撼。
2: 这已经是刘伟强第6次来到安顺场，而这次他们遇到了来自陆军某旅英雄炮兵连的官兵。90多年前，两支连队曾在这里紧密配合，携手战斗。
3: 在我们远方位，顺我手指方向看去，那片平滩那个就是当年我们红军17勇士渡河登陆的地方。当年我们的炮阵地就是打击那边的敌人。
2: 长久以来，人们铭记17勇士孤舟破险的无畏壮举，但一场绝境胜仗的背后，绝非偶然，也不仅仅是勇气，而是红军在困境下的精准研判、周密部署。随着采访深入，站在战役原址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了当年那场战斗背后的更多细节。
3: 红军呢，他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们的红军的原则是以优势兵力集中击破敌人。那么我们当时的敌我兵力对比呢，就是一个团对敌军一个营。我们当时的团就是红一团，团长杨德志。
0: 包括当时的炮阵地架设，其实也是考量过的。
3: 对，当时炮阵地架设呢，是我们老连长赵章成精心选择的地址，刚好是在敌军的机枪射界以外，便于隐蔽，便于发扬火力。
2: 当年17勇士强行登岸后，敌人的机枪像火蛇般喷射而来，他们一度被压制在滩头，无法前进。
3: 当年就在17勇士渡船的过程中呢，我们全连只剩31发炮弹，那么其中28发炮弹支援强渡大渡河，在17勇士登上了对岸的时候，我们全连只剩3发炮弹。红一团团长杨德志就对我们老连长大吼一声，说赵章成快开炮。
2: 赵章成用一具没有瞄准镜、缺少支架的迫击炮和仅剩的3发炮弹投入战斗，掩护17勇士撕开突破口，成功渡河。
3: 来现地教学，它既是精神上的学习，也是军事上的学习，这也是我们讲勇气是军人的最基本的，智勇双全才能夺到这个最终战场胜利。
2: 一勇为先，一准托底，一突一守，协同制胜。作为英雄炮兵连红色讲解员的朱国瑞，三炮救长征这段故事他讲了无数遍。在他看来，当年的胜利不仅有红军将士的铁血冲锋，更有当地百姓的倾力相助。
4: 名单上面这就是我爷爷的名字。
2: 在纪念馆，他们遇到了之前船工的后代韦娇。听他讲述，当年驻守当地的船工们不惧炮火威胁，不畏激流凶险，主动挺身而出，凭借娴熟的行船经验，冒着生命危险摆渡红军将士。
4: 他说最多一句话就是说，下不了这个决心，不会为红军撑船，怕死更不会为红军撑船。他也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红军。渡船的时候，不止我爷爷，他也包括了说我们70名船工，也包括我们红军战士，不怕牺牲，也包括我们当地的就说老百姓，都是参与了其中的。以前他们先辈的用生命用先去换的这种就是现在的好生活，应该懂得去珍惜。
2: 岁月流转，山河换新，大渡河畔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红色佳话，始终被当地人铭记传承。在这里，我们还偶遇了69岁的骑行爱好者邓国华。循着当年中央红军的长征足迹，他从江西瑞金出发，抵达安顺场时，他已经骑行65天，4700公里。
5: 啊，有些走到一些看到雕塑啊，看到一些纪念碑啊，看到那个、看到那个烈士墓啊，真的掉眼泪。虽然给他们磕几个头，敬几个眼礼，想着想着就眼泪就出来了。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现在有生活？
2: 这次寻根之旅，大渡河连的官兵还带来了两份特殊的红色信物，一张是当年刊发强渡大渡河战斗胜利的战地报纸，另一张是留存至今的勇士老照片。采访接近尾声，当年协同作战、携手创下绝境胜利的两支英雄连队传人拍下了一张全新的合影，一老一新两组光影，跨越90余年时光对话，既是对革命先辈的深情致敬，更是新时代官兵传承英雄精神、接续强军使命的生动见证。
3: 那么我们新时代的这个革命军人，我们的长征是什么呢？在面临如此复杂的现代化战争的环境下，在我们的本职岗位上把这个炮兵火力这种战争之神的称号延续下去，是我们这一代革命军人所要做到的。
6: 跟当年的先辈们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回到单位之后，我们会把来到这里的感悟感想带回到连队，我认为这也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精神财富。
0: 重走长征路，重的是路线，悟的是初心，传的是精神。百年前，无数青年先辈以青春赴山河，以热血赴使命。百年后，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接过英雄战旗，长征精神从来都不是遥远的历史口号，而是危难时挺身而出，困境中迎难而上，坚守中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
7: 中巴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今天在新疆库尔勒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举行。此次联训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首次组织该系列联合训练。
8: 这里是新疆库尔勒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现在是上午10时，中巴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正式拉开序幕。训练场上，参训官兵军容严整，精神饱满，士气高昂，做好了同场厉兵、并肩参训的准备。
9: 开训仪式上，双方联训指挥员共同检阅参训部队，并分别致辞。中方参演兵力由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步兵、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作战力量。
10: 这是我们首次参加中巴联训，我们将珍惜与巴军同场厉兵机会，互学互鉴，密切协同，共同提高，不断锤炼联合反恐本领，提升随行任务能力。
9: 本次联合训练为期9天，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
1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今天进入第二天，开设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专业分论坛，邀请30多位代表围绕无人智能催生的新型恐怖风险交流反恐实战对策，推动理论研究、装备展示与跨国交流深度融合。
12: 专业论坛汇聚军地科研院所、外军反恐机构、国际人道组织及智库专家，发言内容兼顾理论研判与经验分享，直观展示无人智能条件下反恐建设最新成果。
9: 作为嘉宾首次参加此类高级别论坛，我把它当作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机会。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是国际反恐合作与现代技术的结合，二是国际反恐的新路径、新方法。
13: 恐怖活动呢，我觉得跟大规模的这个军事冲突还不一样，因为它这个规模比较小，然后速度发生的这个速度非常快，而且这个持续的时间以后可能很短，所以这个是它一个显著的特点。所以呢，平时的话就是应该保持这种常态化的、这个机制化的这样的合作与信息的交流。
12: 研讨还设置多轮互动交流环节，中外嘉宾围绕无人智能技术发展催生的反恐全新挑战深入对话，聚焦前沿安全风险、实战应对对策，充分碰撞观点。 与

0: 为人员立足反恐实践，总结经验做法，推动理论研究、实战运用、跨国合作有机融合。
1: 随着 AI 和无人系统啊，它的发展啊，说我们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我们来共同对反恐的作战概念创新，我们那个探测手段的完善，还指挥恐手段的优化，还有一些我们传统手段的升级和新型手段的开发啊，还有我们像仿真训练的一些合作，我们需要来共同来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2: 人工智能与无人机在反恐领域意义重大，这类技术可以用来识别恐怖分子，但与此同时，恐怖分子同样能够利用他们隐匿自身身份，这一点非常关键。倘若恐怖分子掌握了人工智能，我们也必须拥有相应的人工智能手段予以反制。
0: 本届论坛上，多型反恐无人智能装备集中亮相，直观展现一线反恐力量装备建设最新成果。装备展示紧扣无人智能反恐主题，立体呈现无人侦察、集群防控、精准处置等装备性能。
3: 本次专题研讨搭建起高水平国际交流平台，汇聚各方智慧，研判新型恐怖活动发展趋势，探索无人智能时代反恐能力建设路径，为深化国际反恐务实合作，提升智能化条件下反恐实战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0: 当前无人智能快速迭代，持续重塑恐怖活动形态，人工智能算法赋能带来的决策模式变革同样深刻影响反恐处置全过程。
4: 它可以更加的智能化，就是可能以前呢会需要用人来判断，但是呢可能随着现在的 AI 智能化之后啊，可能以前的很多数据逐渐的成为了它的数据来源，所以呢会依据以前的数据让 AI 来判断我们下一步的决策，可以给我们仅仅以人做决策的这一方面呢提供一些支撑。
5: 10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昨天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启航剧场举行，近千名师生共同聆听报告会，汲取奋进力量，感悟强国强军使命担当。
6: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报告团成员吴俊杰、陈立前、于芳、刘兴鹏、黄春、黄明分别以冲锋的尖兵、顶峰的潘越、生命的重量、银河的接力、家国的选择、时代的回答为题，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一个个感人故事映照出王戟矢志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筑盾的高尚品格，也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
7: 今天聆听了王戟老师的个人先进事迹报告，我深受感动，也备受鼓舞。我将以王戟老师为榜样，勇于攻坚，争取将科研成果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需求。同时，我将以身作则，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需求，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人才。
6: 近千名师生共同观看王戟同志人民大会堂报告会现场发言视频，他铿锵有力的话语直抵人心，引发师生们的共鸣。
8: 面对重重困难，王戟老师凭借顽强意志与徐党报国的坚定信念，数十年坚守国防科研一线，把全部心血投入国家关键技术攻关。作为青年学子，我深感重任在肩，我将以王戟老师为榜样，传承哈军工精神，脚踏实地打牢专业基础，磨砺意志品格，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忠魂淬铁律，精神耀山河。1952年10月12日，26岁的邱少云以烈火焚身、岿然不动的壮举，牺牲在抗美援朝战争上甘岭战场上，诠释了中国军人的血性担当。 日前，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陆军某旅开展纪念邱少云烈士牺牲74周年活动，邀请全军10大挂像英模单位的官兵代表、烈士。

0: 亲属和家乡代表走进驻地，在重温英雄壮举中传承纪律重于生命的革命精神。
1: 西北高原，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全体官兵及英模单位官兵代表、烈士家属、家乡代表重温邱少云英雄壮举，齐唱少云之歌，向邱少云塑像宣誓，表达对英雄的无限敬仰之情。
2: 能够带领全军十大卦象英模单位代表共同向邱少云老班长宣誓，这既是我的荣幸，也是对我的鞭策。身为少云传人，我们不仅要在军人训练上当标兵勇争先，更要在传承英雄精神上守初心见荣光。
1: 英模单位官兵代表走进邱少云纪念馆和烈士生前所在连队，了解邱少云生平事迹和连队接力传承英雄精神的经验做法。邱少云牺牲时留下的那截棉衣残片与那支碳化的冲锋枪，仍在无声讲述着一个关于纪律、信念与牺牲的故事。
3: 看到无论战营区、跨区机动、野外驻训，都有一张二伯父的床铺时刻跟随着连队，这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二伯父不仅在我们家人的心中，更是承载于我们官兵们生活中的每时每刻。
1: 今年的纪念活动，官兵代表围绕新时代如何传承好英模精神，如何创新抓建育人方式方法等内容分享经验。
4: 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互动和实地参观，对习主席关于英雄模范、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有了更为直观真切的感受。我们也会以此次互动为契机，再接再厉，用实际行动让包括邱少云、张超在内的无数英雄用生命铸就的伟大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为璀璨的时代光芒。
1: 夜幕降临，一场以传承邱少云精神、奋力攻坚百年为主题的强军故事会在训练馆举行。官兵以故事宣讲、情景演绎的形式展现烈士生前所在连队各个历史时期的感人事迹。
5: 此次纪念活动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让我们英模单位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彼此好的经验做法。特别是练兵备战的管云招法，开拓了官兵的视野，给连队注入了新的活力。
1: 长期以来，这个旅注重用好用活红色资源，常态开展仪式教育，让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不断激发官兵的血性虎气。
2: 我们要发扬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断加快作战能力建设，为锻造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高原纪律不懈奋斗。
6: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7: 近日，我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接受联合国下半年战备能力评估，评估通过听取汇报、现场抽查、科目演练等方式全方位展开，在临时行动营地建设演练、野战直升机起降场构筑等科目中，官兵们圆满完成演练任务。中国维和部队以全优成绩通过评估，具备执行各项授权任务的综合能力。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驻俄大使馆称，正在确认相关情况。
8: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俄安全机构在这名日本人准备离开俄罗斯时将其逮捕，并将其送至莫斯科。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他说，近年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关系全面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方罔顾俄罗斯就此发出的警告，俄方再次要求日本改变其做法，放弃反俄政策。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今天说，过去一晚，美国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且未事先通知乌方，导致乌军多项任务中断。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对方的目标。当天，位于也门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设施和位于沙特东部的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设施都遭到了袭击。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沙特能源部今天称，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袭后引发火灾。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四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今天，利雅得又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13号晚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萨那、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也门多地发动了上百次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报复。该组织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0: 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和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不会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波及到地区以外。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

0: 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选膏药有门道，
4: 看品牌，
3: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6: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 振东五合，
2: 阳光衰老，
1: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
2: 阳光衰老，
3: 年轻开心。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0: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0: 亚洲制药。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0: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0: 亚洲制药。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3: 华夏中医国粹，湖湘国药经典，九芝堂创立376周年，人心良药，感恩传承。
4: 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5: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9: 日本陆上自卫队高调展示新型高速滑翔弹，海上自卫队7艘大鲸级常规动力攻击潜艇下水。高市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日本拟设专门机构推销武器，欲效仿美国搞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日英裔新一代战机项目加速推进。日美利剑联合演习核心内容被披露，美军调整太平洋战略核潜艇部署。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0: 选膏药有门道，
11: 看品牌，
5: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12: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7: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李伟。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高调展示了新型25式高速滑翔弹的全流程演示，具体内容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日媒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高调展示了新型的25式高速滑翔弹，从抵达发射阵位到升起发射筒到最后撤离的全过程。据悉，25式高速滑翔弹又被称为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射程约数百公里。日本目前正研发射程约2000公里的升级版本。10月10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2: 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1: 此前，高市早苗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有消息称，高市政府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则宣称，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第七艘大鲸级常规动力攻击潜艇“翔鲸号”日前在兵库县神户市的三菱重工船厂举行下水仪式。据悉，“翔鲸号”全长84米，舷宽9.1米，标准排水量约3000吨。在武器方面，该潜艇使用自卫队的最新型18式鱼雷，还可发射鱼叉 Block 2反舰导弹打击水面目标。另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引入所谓保镖卫星，声称是要保护日本人造卫星，并在2035年前建立起6颗卫星的防御体制。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将这一方针纳入即将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呢，请教王先生，我们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高调展示了25式高速滑翔弹，并且呢演示了全流程，您觉得这是什么样的用意？还有就是这款导弹今后会如何来部署？
3: 从日本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来进行全流程展示，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它是想表达所谓这一型的高速滑翔弹已经形成了初始作战能力，第二个呢是展示了它具有比较强的区域的反击和这种风控能力。那么今后这一型武器大致可能会部署在什么地方呢？从现在日本这个公布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根据日本是有几个岛屿构成的这样一个狭长的这个地带，所以它部署的时候呢，采用多点位分散部署的形式，从北部主要是选择在北海道中部的上富良野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部署点，在这个点位进行部署的时候，显然考虑到它900到1000千米的这个射程，它主要针对的俄罗斯的堡垒区域，就是鄂霍次克海，那是俄罗斯的战略海上力量的活动的区域，当然也可以兼顾到日本海方向。那么中部主要是在东京西南方向大约140千米左右，叫做近港这个区域进行部署。那么它可以向北也能机动，向南也能机动，所以中部这一个可以向多个方向机动，都有一定的这个风控能力。南部有两个点位会进行部署，一个是在熊本，另外一个主要是在宫崎，显然重点是瞄准着这个台海方向以及非常重要的第一岛链的关键的水道，就是宫古水道。所以从日本的今后可能部署的情况可以看到，就

0: 是多点分散部署，重要方向还是在日本的西南部。
1: 那请教苏女士，此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关注到，日本陆上自卫队曾经在本月初向日本民众高调。

0: 在静冈部署的是25式高速滑翔弹，当时部署立刻引起广泛关注，因为这是日本真正的展示所谓对敌机器攻击能力的一次实际的部署，也是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一个重要的拐点。而此后我们注意到，在日本国内立刻产生了反对声音，那么民众一再反对的是这种部署可能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可能会使当地成为打击的目标，而同时呢，要求日本政府包括日本防卫省给一个说法，选择在这一时间点展示，是因为后续相关的武器装备就要投入到联合演练当中。那么在10月下旬，日美之间的利剑演习是日本要使用相关的武器装备，即使不进行实弹的发射，但是呢，要进行这种机动的部署和这种相关的调配。所以对于当地民众来说，通过所谓的展示，是希望能够给民众一个说法，能够减少当地产生的反弹。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对于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目前还有一系列的动作，除了与美方进行联合演练，突出日本的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之外，还希望能够修改安保三文件，在今年年底之前就要完成相关的目标。所以呢，展示武器装备，应该说日本政府尤其是防卫省是有多方面的考量，是为了在军事化道路上进一步的前进再进行铺垫。
1: 想继续请教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日前表示，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那么您如何来解读这样的一个定义？还有就是结合高市政府日前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这样的表述，您觉得周边国家应该如何警惕和应对？
0: 其实说到国防部发言人关于灰犀牛这个表述是非常精准的，那么也注意到多年来日本在军事化的道路上是多加掩饰和美化，那么同时也在不断的找借口，那么可能会造成的潜在的风险往往会被忽视。所以呢，以灰犀牛作为比喻，既是中方对于日本危险动向的一种关注，同样也希望国际社会看到日本现在一系列的危险动向后续可能会造成的风险。您刚才也提到日本方面是多次就核的问题发生，包括日本防卫相关于日本拥核，以及呢日本后续要发展核潜艇，近期呢在这个言论方面是反复试探。我注意到在这个日本8月份的时候，日本自民党官方长官牧原忍就曾经做出一番澄清，他说小泉的拥核言论指向的是日本要维护和平和安全，称所谓的拥核仅仅是一种讨论，以此呢来降低民众的这种敏感性和民众对于这个拥核动向的高度警惕。即使日本现在所谓不急于或者认为时机不成熟迈过核门槛，但是同样考虑到的是日美之间的安保合作。其实我们注意到此前美国的潜艇携带核弹头停靠日本的港口，日方呢是予以刻意的遮掩，而美国方面呢也保持在桌面之下。但是后续在日本看来，如果美方舰艇或者飞机携带核武器在日本进行停靠和驻扎，是要以公开的方式来明确这种合作。而同时呢，涉及到双方之间的延伸威慑，日本当然希望的是后续美国的战术核武器能够在日本进行部署，美国提供给日本的核保护伞是日本在这个拥核问题上的一个极大的进展。
1: 请教王先生，那么就在日本国内在讨论是否要拥有核潜艇的同时，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第7艘大鲸级常规动力潜艇翔鲸号日前已经正式下水，那么这艘潜艇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后要如何进行部署？
2: 翔鲸号是大鲸级的7号艇，那么这艘艇的这个特点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它的动力装置是采用的全电推进，水下的航行速度明显的是增强的。第二个是这种静音，由于它采用泵推，加上还有一些这个消音装置，所以它在水下的信号特征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第三个是火力比较强，它可以有配装了6具533毫米的鱼雷发射管，除了发射鱼雷以外呢，也可以发射这种鱼叉的反舰导弹，射程大约将近250千米。第四个是态势感知能力比较强，配装了不同种类的声呐系统，还有相应的光电的桅杆雷达，所以综合的态势感知能力是比较强。这一型的这个潜艇最大的一个这个特点，就它适合于在潜水、近海、海峡区域进行长时间的潜伏，实施伏击。那么从这艘潜艇或者说这个大鲸级的这个潜艇在未来可能的部署情况来看的话呢，日本的水下作战力量这个部署常规上基本上就是3个基地，2个主要部署基地，再加一个

0: 备份的机动基地，两个主要基地就是横须贺加吴市这两个港。那么这两个港的这个特点呢，在于横须贺就直接潜艇出来以后，直接面向西太平洋，就可以进入到大洋区域进行活动。那么在吴市这个港呢，就利用它比较隐蔽的这个点位，可以通过相应的水道进入到东海区域进行活动，也可以进入到西太平洋区域进行活动，同时经过这个对马海峡也可以到日本海方向进行活动。所以吴市这个港啊，它可以进入到多个方向。那么武贺这个港呢，是它的一个备份的港，在日本海方向呢，今后如果说在这种应对俄罗斯或者应对朝鲜的这个海上力量威胁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有一部分的力量机动到武贺进行这个部署，后续可能就形成三个点位，横须贺、吴市再加上武贺，这样的形成三个方向，可以快速的进入不同的这个区域。
1: 此外，日本政府计划设立专门法人机构对外推销武器装备。我们来看短片。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7年度设立专门法人机构，统筹防卫装备出口、新兴军工企业培育和生产基础强化。相关法案已提交2027年例行国会审议，防卫省已牵头组建筹备室。报道称，日本政府正研究效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模式，此举旨在确保冲突长期化时，弹药等关键装备能够稳定生产。另据日媒报道，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正加速推进。该项目在意大利设立的新研发基地日前举行了启用仪式。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与菲律宾空军近日在菲多地开展联合演习。共同社报道称，日菲在菲律宾中部塔克洛班开展了空投训练，双方各派出一架 C-130 运输机参演。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训练首次适用了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根据协定，菲空军可以为日方飞机提供燃油。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首先请教苏女士，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计划明年设置专门的法人机构，统筹武器装备出口，并且研究效仿美国的对外有偿武器援助。您觉得这样做意图何在？
3: 那么我们注意到，日本已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在武器出口方面已经实现了突破，包括进攻性武器装备的出口已经应该说打开了大门，是有更多的这种发展的空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进行协调，日本方面认为条件已经相对的成熟，是有可能迅速的推进。那么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个机构，一个所谓专门的法人机构，它到底意欲何为？我觉得首先日本政府还是考虑到企业或者说技术操作层面还是存在一定的障碍。那么涉及到比如说三菱等企业，日本政府呢已经下达了所谓的明确的任务，也希望呢后续不管是装备的生产还是出口方面能够实现突破。但是对于相关的企业来说，必然要考虑到的是多重因素，其中就包括对华合作和往来。一些企业看到的是本身自己在这种民用或者说正常的经贸合作方面和中国有紧密的联系，那么一旦生产武器装备并且进行出口，就可能面临中方的制裁。所以现在呢，日本政府设立一个所谓的专门法人机构，其实是一道保护网，也就是说从政府层面向企业采购武器装备，再由日本政府层面来进行销售。这个时候对于企业来说，日本政府所提供的这一道所谓的保护网，是希望他们能够吃下定心丸，能够在防卫装备发展以及后续出口方面没有顾虑。而另外呢，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到，日本政府的长期目标是希望在这种战备状态下保持武器装备的供应，尤其是在战时，有了这样的一个专门法人机构来进行统筹协调。日本政府认为，不管是军备的供应，也就是说在战时状态下自身的使用，还是涉及到具体的一场冲突，日本提供武器装备都会有所谓的可持续性。所以可以看出，这是一场长远的布局。
1: 请教王先生，刚才我们也注意到，除了日本希望对外进行武器装备的出口之外，那么现在日、英、意三国研发的新型战机的项目也正在推进，而且现在目前呢，在意大利新的研发机构已经开始正式投入使用。那么在这个项目当中，日本究竟会得到些什么？
0: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积极的加入进去，它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意图。第一个呢，就是替代 F2， 那么形成未来的日本五代机中间就 F35， 再加上六代机正在进行研发的这一型的这个飞机，形成日本从原来的四代和五代的这种结构转到五代和

0: 六代的这样一种兵力结构。第二一个呢，就是日本想在高端战机的研发方面摆脱对美国的单向依赖。现在虽然这个日本自己确实是研发了 F2 飞机，但是它的核心技术，其实 F2 的核心技术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这个技术，它仍然受到美国的这个控制。它的五代机那就是 F35 飞机，这更是美国给它提供，完全受美国制约。因此它想在高端战机研发有它自己的六代机，摆脱对这个美国的完全的依赖。某种程度上，美国可能在后续会卡一定的这个脖子。他已经从这个俄乌冲突中间，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他已经看到了后续的这种隐患，所以想在高端战机研发这个方面有日本的更多的自主。第三一个呢，就是掌握这个六代机研发的一些核心技术，通过与英国和意大利的这样的这个合作，再加上日本自己的航空方面的技术，特别是利用日本在这个人工智能以及在航空发动机的这个研制方面的这个底子，在关键技术上寻求某种突破。第四一个，日本想得到的其实就是通过跟意大利和通过跟英国和意大利的这个合作，利用跟西方的这种这个合作，为日本高端装备的走向国际市场打开一个缺口。所以这是日本想从这个项目中间获得的四个关键性的东西。
1: 那继续请教王先生，日本航空自卫队呢与菲律宾空军近期在菲律宾多地开展联合演习，其中就包括日菲进行了一个空投的演练。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还有就是演习有哪些特点值得我们关注？
0: 在这次演习中间，要承担一些这个人员的疏散、航空医疗的后送，对一些这个受灾区域要进行空投一些补给品。所以某种程度上啊，它是一个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这个演习，看似人畜无害，其实它主要的目的是要测试日本和菲律宾之间在防务上的一系列的安排。重要的在于日本跟菲律宾之间签署的几个相关的这个协议已经生效和落地，包括两个主要的这个协议，一个就是互惠准入，第二个就是物资和劳务的相互提供。按照这个日本跟菲律宾之间签署的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协定，完成了日本自卫队力量从它的本土到一岛链中间一个关键的节点，在南海方向找到了这样一个立足点，以此为跳板执行更广泛的这个任务，可能会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造成更加严重的冲击。
1: 那这个问题也想请教苏女士，那么您觉得这次日菲联合演习当中是首次使用了物资劳务相互提供这样的协定，那么这个协定的使用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有就是日菲下一步还会有哪些动作？
2: 说到日菲签署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这其实呢指向的是后勤保障方面简化程序提高效能，恰恰演示出的是更强的指向性，展现出的是在战时状态之下，那么日方的飞机获得菲律宾的燃油的补给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动作。那么与此同时，这一次演练还指向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进行同盟体系的建设，包括日本和菲律宾两个盟友之间横向合作现在已经实现了新的突破。那么后续呢，不管是在南海、台海、东海战时状态之下，这一次的协定都可以发挥关键的效能。日菲之间不仅仅签署了这一个协定，此前互惠准入协定，那么现在呢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后续还有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双方呢在各个层面加强合作，不仅仅是涉及到双方之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一种这个基本的所谓人道主义的相互支持，而是涉及到后续在亚太地区在安全以及军事方面双方的进一步的绑定以及对美方的支持。
1: 据美国媒体报道，日美利剑演习重点演练岛屿争夺。此外，美军调整太平洋战略核潜艇部署。我们来看短片。
3: 据日本防卫省披露，在即将举行的日美利剑联合演习中，核心内容将围绕岛屿防卫以及海空增援岛屿展开。此外，演习还包含一体化后勤行动演练，将演练从北海道、九州等地通过租赁的民间船只、自卫队登陆舰等投送陆上自卫队人员与装备到西南诸岛。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海军日前把一艘较新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调往太平洋西北部，作为战略潜艇部队重组的一部分。 报道称，怀俄明号核潜艇日前抵达了美国华盛顿州吉萨普班戈海军基地。据悉，该潜艇可携带3X2D5潜射弹道导弹，是支撑美国战略核威慑的重要海基力量。防务新观察。

0: 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美日即将举行的利剑联合演习，更多细节被披露，那么演习的核心呢，也将围绕所谓岛屿防卫和海空增援岛屿展开，那么可能会覆盖哪些区域，美日又会出动哪些兵力？
2: 根据日方公布的信息啊，这个利剑演习是覆盖日本的全岛的。演习从特点上来看的话呢，有四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规模比较大，层次是比较高。日本投入的自卫队的力量大约有4.5万人，40艘舰艇左右。另外，投入的各型飞机大约就260架左右，规模是比较大的。中间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实兵演习，另外有计算机的桌面推演。第二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呢，就是构建第一岛链的威慑体系。这恰恰就是美国的国防战略中间所要求日本承担的非常重要的责任。第三一个特点呢，就是构建一个第一岛链的抵近台海的前沿火力支点。这一次的演习，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区域，就是在靠近中国台湾的与那国岛。那么这个区域点位非常特殊，也就是台岛的东部大约110千米左右，在这个区域还要部署一些远程的机动式的打击力量。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在这次演习过程中间要演练一些新的作战概念，这中间包括美国的敏捷战斗使用的概念，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日本自卫队的分布式作战概念。其实他们的概念基本上都趋于一个融合，就是想通过分散机动，把小规模的作战力量向前沿的关键点位进行投送。那么这一次就不断地进行这个演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演习，它虽然是一个这种实兵的战役战术这个层次的这个演习，但是在这个一岛链这样一个关键的点位进行这种演习，我认为对中国实际上是构成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威胁，对于台海的和平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 请教苏女士，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一艘俄亥俄级导弹核潜艇近期呢被派往太平洋海域，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太平洋海域的美军核潜艇的部署数量其实并没有增加，也就是说这是一次以旧换旧。那么这样做的背后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3: 我同意您的判断，美媒的报道是认为这一次的战略核潜艇是一次轮换部署，但是为什么要发布这一条的消息？首先我们会看到美国惯于放大战略核潜艇它的所谓的威慑的效果，如果我们会看到关于俄亥俄级核潜艇相关的消息，那么美方一再炒作的是在2010年曾经有3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同时出现在亚太地区，被放大为这是对于解放军的一次重要的威慑信号。当时呢，3艘核潜艇分别出现在韩国釜山、菲律宾苏比克以及迪戈加西亚。之后呢，美国媒体是多次翻炒这样的一个消息，强调它的机动的作用和相关的威慑力。而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的消息部署也指向的是当前在亚太地区美国在进行岛链封锁的时候并没有更多的信心，反而有很大的顾虑。说到岛链封锁，刚才王老师也谈到第一岛链的封锁，美国有很多的想法，还要把想法落实为所谓的这种实战的部署和相关的准备。但是现在美国非常清楚，第一岛链是很容易被突破的。那么说到这个核潜艇的部署，为什么要放大相关的信号？美国恰恰认为当第一岛链被突破的时候，核潜艇反而是所谓相对安全的，能够在第一岛链进行穿梭行动的一种武器装备，也就是说美国在做所谓最坏的打算。所以呢，表面上来看美媒的报道是要放大威慑的信号，但是实际反映出的是美国在战术方面的信心的不足，以及在战略方面的失去。
4: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

0: 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哎呦，
4: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5: 看品�牌
4: 两只老虎，
5: 年销10亿天
2: 还是两只老虎，
6: 两只老虎跑得快，
7: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1: 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12: 10天9晚24小时不间断，台陆军在台岛北部举行陆胜2号实兵对抗演习。台防务部门采购卫星影像 AI 识别系统，图谋大范围监控台海方向。硬件部分上机，软件仍在研发。美术台 F-16V 战机电子战系统开天窗，台军飞行员流失加剧，有机无人窘境难解决。美军加速作战转型，岛内担忧一旦台海局势有变，美军可能不会来了。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1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超视力不一样，
1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7: 近视、老花、看远、

0: 看剧只需一步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2: 正东五合，
3: 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2: 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
3: 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臭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天润乳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木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0: 飞行是勇敢者的职业。
11: 空中地面叫，离重要目标已发送，请求火力打击完毕。
12: 呼叫完之后等了好长时间，就一直没有来。
13: 带的弹种全部打完了，他需要返回补给。这个你地面再怎么呼叫，他也不会对地火力支援。
10: 作为飞行员，讲自己能作为空地融合的一个桥梁。
14: 指导员驾驶的武直十就在我们的侧翼，然后为我们护航，
12: 很亲近的感觉，就感觉心里边很托底。
15: 敌重要目标作备发送完毕。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漠北草原，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即将展开。
1: 机长同志，飞行前准备完毕，请检查接收直升机。
0: 陶成林是武直十飞行员，由于学习能力强，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学霸。他性格内向严谨，工作态度精益求精。
2: 飞行是勇敢者的职业，离地三尺，人命关天，所以我们对待飞行工作是非常认真细致的。
3: 飞行员爱装备，等于是爱自己的生命，对自己一个生命的负责，也是对战友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国家财产的负责。

现代战争中，低空火力打击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攻击方式。无论是前期侦察还是超低空作战，持续火力打击，武装直升机都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刻，陶成林正驾驶战鹰对地面目标实施

0: 就在精准命中目标，陶成林准备返航时，危险突然降临。数架蓝军直升机正快速逼近，随时可能发起攻击。
1: 敌方的直升机处于一个空中运动的状态，射击难度会加大，时间和精度就是最宝贵的。在空中可以使用空空导弹以及航炮对其进行攻击。
0: 陶成林看准时机，迅速锁定目标，随着几发空空导弹呼啸而出，蓝军直升机瞬间被摧毁。

0: 夜幕降临，地面目标区域伸手不见五指，
1: 目标不容易鉴别，长期寻找目标的过程中，这个对精力的消耗比较大啊，要求飞行员注意力特别集中去发现那个。
0: 分辨出目标的外形特征，陶成林果断发射导弹摧毁目标。

0: 为了使空地协同更加默契，旅里特意选派优秀飞行员跨出机舱，担任地面部队的基层主官，帮助突击步兵掌握直升机着陆要求、火力配合等难点，成为连接空地之间的桥梁。
1: 空都旅发展的一个导向，单独的飞行和单独的地面称不上一个空地协同，要素它是不全的。你飞行员去了突击步兵营以后，编制体制更好的融合。
0: 看准了未来发展趋势，陶成林主动请缨。
2: 想增加自己管理，之前我们作为飞行员更多的是自我管理为主，在管理上没有什么经验。第二方面考虑是想自己能作为空地融合的一个桥梁。
0: 旅里考虑到陶成林干劲足、爱钻研，希望将他培养成既懂空中战术又精通地面指挥、懂部队管理的多面手，最终同意了陶成林的请求。听说飞行员要来连队当指导员，官兵们也是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3: 感觉飞行员确实很高大上，然后也是天之骄子，
4: 文文静静的那种感觉，
5: 讲话也是比较温柔的，所以带给我的第一印象感觉指导员这个人还是比较儒雅的一个人。
6: 对对对，
0: 其实内敛的陶成林不仅篮球打得好，棋艺也高超，而且和战友们相处非常融洽。通过交流，陶成林得知不少官兵对如何空地协同并不了解，于是他决定答疑解惑。
7: 听口令，追。

0: 邓浩是一名入伍13年的训练骨干，他对空地协同训练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时间回到几个月前，在一次实兵演练中，邓浩呼叫直升机进行火力支援。
1: 空中地面救，敌重要目标已发送，请求火力打击完毕。
2: 呼叫完之后等了好长时间，就一直没有来，包括一直到这个行动结束也没有说呼叫到直升机，没有形成这个火力打击。
0: 郑浩不知道当时在其他目标区域直升机完成火力打击后正在返航。
3: 武器挂架这个带的弹种全部打完了，它需要返回补给，这个你地面再怎么呼叫它也不会对地火力支援。
0: 空地之间沟通不畅，导致郑浩对空中支援不再抱有期待，
2: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感觉好像还是靠我们自己完成了这个行动，当时非常的失望吧。
0: 郑浩代表了步兵连不少人的想法，接下来指导员陶成林将帮助大家解开心里的疙瘩。
4: 下面我们进行疏散隐蔽训练，此次训练的目的是帮助大家理解疏散隐蔽的动作要领。注意事项划分为三个训练小组，各组再开组织训练。
5: 来，我来。
0: 疏散隐蔽训练是在敌后渗透过程中模拟敌机从空中侦察，需要战士们快速疏散隐蔽。
6: 你走过来，站在位置。
0: 郑浩训练有素，他采用卧姿进行隐蔽，战术动作完成得干净利落。
4: 郑班长，动。我认为你的在此种情况下采用卧姿是不对的。
0: 郑浩是连队疏散隐蔽科目的教练员，当场提出了不同看法。
1: 我认为我们此训练场灌木丛比较多，并且我选择的位置左侧有一独立的灌木丛，在此地卧姿进行隐蔽自己，我认为我的选择姿势是比较正确的。
2: 感觉他不是特别懂我们的这种专业，然后来纠正动作上的错误，我认为我选择的位置和姿势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郑浩说的句句在理，而陶成林第一次组织疏散隐蔽训练毫无经验可言，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
4: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从我们日常飞行从空中观察的角度来看，卧姿势必会扩大暴露的面积，采用跪姿能更好地隐蔽我们自己。
0: 为了给郑浩直观印象，陶成林从空中视角拍摄照片，将卧姿和跪姿的暴露面积进行对比后，可以明显看出卧姿的暴露面积更大。
2: 我感觉这人对于训练上平时温温柔柔，但是他讲出来的话你仔细一琢磨一听，可能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启示。
0: 利用飞行员视角，陶成林还指出了第二组战士存在的问题。
4: 太阳在你的左手边，而你在障碍物的左边进行隐蔽，不能达到更好的隐蔽效果，尽量选择在隐蔽物的阴面进行隐蔽，同时影子也不容易暴露。再来一遍。
7: 是。二组跃进。站位。
4: 你在阴影中，而我暴露在阳光下，空中很明显能看到端着枪的人啊，蹲在这里，很明显把我们自己暴露了出去。
0: 除了隐蔽在遮蔽物的阴影之中，陶成林还将战场想象成三维空间，这名携带反坦克导弹的战士在隐蔽时也暴露出了问题。
4: 把自己隐蔽得很好啊，能够利用遮蔽物和阴影的关系，但是你的专业武器啊没有进行反光遮蔽，从空中一眼就能发现。
8: 是，教练，下步训练中我会注意。
0: 吸取教训，这名战士利用杂草遮盖导弹的反光部分，这一次从空中很难再发现。
9: 指导员一给大家指出问题，其实大家也是恍然大悟吧。我们要这个遮蔽反光器材，就是更好的保证我们部队隐蔽和疏散嘛。
0: 陶成林不断引导官兵用科学的方法疏散隐蔽，拓展跨界视野，提高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
2: 对于步兵来说，他们平时训练都是从一个平面的角度去观察敌情，从空中的角度往地下看的话，实际的战场处在一个三维空间，这也算空地思维的融合交流一种体现。
0: 陶成林常年飞行，早已养成了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跨界担任步兵连的指导员，任何偷懒行为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2: 你这个部件没有进行完全分解，
9: 因为它里面的零部件比较多，怕它丢失，就没有给它拆分开了。
2: 把它完全分解，再好好的擦一擦，就小心一点，应该不会丢失。
9: 是。
0: 在陶成林看来，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任何保养上的疏忽都可能影响到枪支的稳定性和射击精度。
2: 如果连最基本的枪都擦不好，那在很多事情上也会做不好。日常武器保养的过程中，要强调精益求精，从小事抓起，提高自己对于各项工作的标准。你看这膛下里还有上次打靶留下来的火药啊，再仔细擦一擦。
0: 陶成林通过一件件小事，不仅提高了全连的工作标准，也促使官兵们对自己更加严格。
2: 精益求精的这种态度也好，或者是说工作的这种细心，我感觉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肯定会终身受益。
4: 大家对于飞行方面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的，可以提问。
0: 作为指导员，每次上完思政课，陶成林都会留出时间开设空地协同小课堂。
9: 赵员，我想问一下，关于空中的火力支援力量和地面的作战分队如何更加有效的协同和沟通？
4: 武装直升机近地火力支援使用最多的就是火箭弹、航炮以及空地导弹。
0: 陶成林耐心讲解直升机的性能和战场应用，成为了官兵们了解空地协同作战的一面窗口。
2: 他们特别想知道真正在实战过程中我们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帮助，无论是机降突击还是近距火力支援，如何才能更加高效地提升我们协同效率，提高在战场上的生存概率。
0: 平日里，陶成林不仅给官兵们传授知识，也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
10: 运用的是直瞄，就是这两个瞄准，就三点成一线攻击敌方。
2: 感受一下，武器先进了，这个操作也越来越简单了。
0: 某型便携式防空导弹对低空、超低空飞行的直升机构成很大威胁。陶成林跨界来到步兵连，才有了了解和熟悉防空武器的机会。
2: 我们在空中飞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这玩意儿，一旦被它锁定之后心里还是比较慌的。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机动动作抛放一些干扰弹，从而规避这些导弹，对我们飞行训练技术提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在旅里组织的空地协同训练中，陶成林担任步兵连指导员，同时兼顾飞行任务。这一次他为自己带的兵保驾护航。
9: 指导员驾驶的武直十就在我们的侧翼，然后为我们护航。其实当时看到，一个是觉得心里很感动，第二个觉得很骄傲，
2: 很亲近的感觉，就感觉心里边很托底。这次行动就感觉势在必得，肯定能成功。

0: 陶成林驾驶战鹰在空中盘旋警戒，保护战友们的机降行动。
1: 前进！
0: 突击步兵被投送到敌后站。

0: 对蓝军重要目标发起了出其不意的打击。
1: 阿云，进！
0: 直插敌人心脏，减少了人员伤亡，提高了作战效率。陶成林和战友们取得了第一个胜利，而班长郑浩对空地协同训练的心结也随之解开。
2: 扔机按照我们协同的时间点，然后准时的到达，包括在我们行动过程中，对我们的支援、弹药的补给、伤员的护送，都是按照我们之前协同的分秒不差，为我们这次行动的最后取得的胜利，我感觉是奠定了很大的基础。
0: 从天上到地面，陶成林获得了从地面看空中的全新视角。接下来，陶成林想要融入步兵连这个大家庭，就必须成为真正的步兵。战术动作训练是步兵的基础科目，陶成林只用了短短几分钟，就让战友们看到了作为飞行员学霸的实力。
3: 蹲，往这一放，然后接前滚。
0: 在教练员郑浩讲解动作要领后，指导员陶成林开始尝试。
2: 敢不连贯？
3: 有点不稳了，其实这最后那一下子有点不稳，其实掌握动作要领已经很可以了，而这个还是很可以的。这个动作就比较顺畅，很好。
2: 哦，感觉比之前流畅一点。
3: 是，才练几遍已经非常的可以了，领悟要领非常的快。
2: 发现，然后整个动作其实也不是那么难，
3: 把所有的细节简单讲一到两遍，我们指导员就全记住了。而且在这么短时间内能达成这样的标准，我感觉指导员还是很聪明，而且掌握这种细节的要领也是很到位。
0: 勤学苦练后，陶成林上天能驾驶武装直升机实施精准打击，下地能组织地空配合精准对标。在接下来的实兵演练中，他要承担起协同攻防的重任。飞行员在飞行前都会制定科学周密的飞行计划，陶成林也把这一传统带到了步兵连。
2: 他的计划性非常的周密，然后按照计划落实也非常的严谨，他就要求我们协同的时候必须要精细化，然后每一个小内容甚至每一种情况都要去推演，都要去进行一个协同。
0: 演练正式打响，运输直升机到达预定地点，步兵采取绳降、索降等多种方式实施机降。

0: 运输直升机将全地形车也投送到位，步兵驾车机动，实现了从空中机动到地面机动的无缝衔接。按照作战计划，陶成林驾驶武直十在待战区域盘旋，随时准备进行火力支援。
1: 我们会前往待战空域进行待命，一般待战空域离任务区会比较近，一旦接到火力支援的命令，即可到达目标区域。
2: 列进，班长，
0: 郑浩带领战斗小组被蓝军火力压制，进攻受阻。
3: 空中地面叫，敌目标已发送，请求火力打击完毕。
0: 此时郑浩反复呼叫直升机火力支援，却迟迟得不到回应。郑浩和战友们期盼的空中支援难道又无法实现了吗？
1: 通信被干扰的话，随着战争的形态的不断更新和发展，也很常见。准备的时候，我们把一些特殊情况预想在前面，这时候我们要采取备份的通信手段。
0: 原来蓝军实施电子干扰，切断了空地之间的通信联系。按照事先制定好的预案，空地之间恢复通信，直升机火速赶来支援。
4: 侦察小组报告，敌重要目标作备发送完毕。
0: 在侦察小组引导下，直升机对目标实施火力打击，消灭了蓝军火力点。空中力量和地面力量相互协同，发挥各自所长，从而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蓝军阵地被占领，此次空地协同演练任务顺利完成。作为跨界探索者，特殊的经历培养了陶成林开阔的作战视野和胸怀大局的协同思维。他从不同站位发力，填补了空地协同的那一道缝隙。他要和空中突击旅的战友们一起低空突防，空地协同，共同克敌制胜。
5: 烽火犀利，一起冲！

0: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我们车队行军的过程当中，我们副驾驶的战斗人员如果在发现敌情的情况下，可以借助我们的车体直接建立火力点进行火力压制，右腿的位置可以紧靠我们车辆的后挡板，前脚脚侧与后脚分开，降低我们的重心，同时左手的手部虎口位置卡住我们车辆抓握把的前端，将枪体前护目放置于左手上，而后进行抓握。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
13: 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4: 只要9.9元。
16: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4: 只要9.9元。
16: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8: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

0: 伊利特。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一座形如迷宫的千年古堡，红军怎样做到兵不血刃？
12: 地下巷道像迷宫，暗河交织，屋舍互通，地上堡垒拔地而起，形成了易守难攻的地势。
0: 高耸入云的碉楼又如何担负起长征加油站的使命？
13: 下雨了，他们就在巷道里面，纪律还是非常严明的。
0: 石头城门上的红色标语又见证了一场怎样的阻击战？
14: 飞机轮番轰炸，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师政委王定安他的牺牲在场战役当中。
0: 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寻找桃坪羌寨的长征记忆。
15: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粹，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地处川西高山峡谷之间，杂谷脑河千百年来奔涌不息。这里群山环抱，河谷纵深，自古就是沟通川藏的交通要冲，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坐落于此的桃坪羌寨，始建于西汉元鼎六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历经岁月沧桑，这座古寨依然完整地保留着羌族古堡式的建筑风貌和淳朴民俗，被世人称作东方古堡。本期节目，外省军迷未来与军事专家刘波相约来到这里，去寻访一段长征路上鲜为人知的烽火往事。
1: 这里是位于羌寨走廊的四川理县，素有高原明珠的美誉，而我身后这座桃坪羌寨呢，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圣地了。但是你知道吗，在红军长征时期呢，它可是一个重兵屯驻的战略要地。桃坪羌寨藏在吉祥谷的里面，布局堪称军事奇迹，地下巷道像迷宫，暗河交织，屋舍互通，地上堡垒拔地而起，形成了易守难攻的地势。而这座神秘的古堡到底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红军故事呢？我们深入探究。
0: 1935年3月至4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下，强渡嘉陵江、涪江、岷江，正式踏上长征。

0: 征之路。五月初，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为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从岷江流域向西挺进，进军理番，即今天的理县一带，打通通往茂功的道路，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做好准备。桃坪羌寨便是红四方面军进入理县的第一站。整座村寨依托山谷地势修建，石砌碉楼户户相连，街巷四通八达。烟火日常里，羌族人守望相助的民族性格也藏在他们的生活习俗之中。
1: 哎呀，你好，
2: 跳国庄特别开心的样子，
1: 感觉到。
2: 一般在什么时候跳国庄呢？
1: 其实我们跳国庄就是反正就是在开心的时候就可以跳。其实这个是因为与生俱来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从小在那种环境里面，你看劳作累了的时候也可以跳一曲，像开心了，你看我们像现在见面了，哎，今天正好聚在一块了，来吧，跳一曲吧，就那么简单。
2: 开心的时候跳，盛大节日的时候也
1: 对，节日那就必须要跳了。
2: 哎，今天呢，我也扮上了咱们羌族的民族服装啊，但是我还不太了解我这套服装有什么特点呢？
1: 花配上这个腕子回纹，
2: 腕子，
1: 哎，腕子回纹，它这个就是其实相当于就是说我们这个叫中华回形纹，这个回形纹有点像，你看我们就手拉手这种感觉，你看我们国装的开始是不是就这样来的？对。
0: 欢快的国装舞步，寓意手足相亲的服饰纹样，处处彰显着羌族人民乐观豁达、守望相助的品性。这份刻在民族血脉里的处世之道，同样凝固在羌寨一砖一石的建筑细节之中，也彰显了古羌先民高超的建筑智慧。
1: 你看，像这些墙壁，现在好多客人都要说，哇，好多枪眼哦，就那种感觉的。你看它是很啊，射击孔，对对对，它其实以前是这个古人在修房子的时候，人家是很自觉的想到了别人家要使用的时候，所以他就干脆，你看我只用墙的一面，我就在另外这一面给它预留上两孔，这个就叫预留两孔。
2: 不是射击孔，
1: 不是不是不是、哦、不是，
3: 把那个大梁穿在上面是吧？
1: 对，你看我如果想在这儿修房子，我就把这个木头这么搭起来，是不是就节约一笔墙的石料？哦，就形成了两家人或是三家人共用一堵墙。对，所以你看这面墙是照得到我们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我在设计的当初就想到了为别人要提供方便，所以说你就在说在复兴路上我们能照得到多远的过去，就一定能看得到多远的未来。
3: 所以说这叫互助墙，就这样来的。
1: 对，团结互助，哎，对对对，
2: 也心里有别人，
3: 就成了这里面的一个文化底蕴了，是吧？
1: 对对对，
3: 羌寨的，
1: 对对对对对，就这种感觉。
0: 这种融入建筑设计的互助理念，流淌在民族里，处处为别人着想的精神，也正是后来羌族百姓愿意义无反顾支援红军的最深层文化根源。
3: 哦，这个寨子看上去啊，它把着关口，它更多的像一个军事要塞，而且这个纵横交错的这个设施像个古堡啊。
1: 对，易守难攻的这么一个古堡，
2: 有军事战略的意义所在的。
1: 其实走进来以后，你感觉到很凉快。
3: 哎，是。
2: 而且这是通风吧？
1: 对对，通风，
2: 比外面凉快。
1: 对，因为它本身这种木质结构的房子，它就是不能受潮，所以它也就形成这种你看很窄窄的巷道。这个巷子我们就叫它木木巷巷，木木巷巷把它翻译成汉语的话，就黑得不能再黑的巷子，完全没有光，
3: 到处都是窄巷子。
1: 对。
0: 地下巷道纵横交错，如同迷宫，墙体上密布着漏斗形的孔洞，外窄内宽，这一设置引起了众多来访者的好奇。
1: 我们走进来以后，你看见有三个这样的口子，你觉得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2: 像三个借光用的窗户吧。
1: 借光，对，它其实是一个漏斗形的，但是它主要功能还不是这个借光的，它是它主要功能是它的羌语名字叫它波窝角，把这个波窝角翻译成汉语的话，直面意思就是瞭望孔。
2: 哦，看外面有没有敌人。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想它那个是在一个冷兵器年代，你像那个年代它就用弓箭用弩的时候，你看从里面看外面，他觉得还可以有个摆幅，但外面看到，待会儿我们去看。

0: 只是这么一个小口子，嗯，一个小口子。所以说采光也是对的，它是一个斜漏斗型嘛。
1: 哎，我觉得这个更像射击孔，看这个形状啊，它一个里面的宽，外面窄，像一个内八字，这个造型就给我们碉堡里面的这个射击孔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大概冷兵器时代的时候，它也可以这样。一个是拉着弓箭射，然后现在热兵器时代了，它当然它可以通过这个跟地道战一样的往外打枪嘛，瞄准射击。
2: 这种内宽外窄呈漏斗式的瞭望孔，原本是古羌人为应对战乱修建的防御设施。红军进驻桃坪羌寨后，这些墙体上的小孔就自然转化成为作战观察点与射击点位。
0: 现在走进这个箱子，只能容一个人过，所以现在好多年轻人就说，哇，这个好像在穿越时光隧道，因为这个隧道和你看它很独特哈，你看这个前面这有个小洞洞，前面也有小洞洞，它就是有个什么，我们以前有个武器叫苗子，我们叫苗眼子嘛，它就放在里面，万一它感觉到有人，哎，外人，它就撒一个出来，倒不一定要杀死你，但是会吓到你就害怕，
3: 是一种暗器。
0: 对对对，暗器，你看这也是
4: 暗道机关，
0: 对，暗道机关的，
3: 猝不及防的暗杀。
0: 对对对。
2: 穿行在幽暗狭窄的巷道之中，脚下隐约能够听见潺潺流水，这就是桃坪羌寨著名的地下暗河水网。部分暗渠可以供人猫腰通行，充当秘密通道。
0: 地下水网，你看。只是它就是这个水网呢，因为它本来就是它从山沟里面流出来以后，它就自然落差，它只能深埋于地下，它就集我们的战备用水、消防用水，主要是灌溉用水为一体。然后你看这个就是形成一道暗渠，所以说这个高大的建筑下面有一个复杂的神秘的地下水网。
3: 如果是战备要用的话，人可以走下去吗？
0: 你如果要把它当成地道战，把它藏起来，把这个水一断了，你就可以的。
2: 这套依托山体落差修建的地下暗渠，原本是羌寨兼顾战备、消防、灌溉于一体的民生设施，但在特殊时期，或许也能为红军提供地下工事。探秘完曲折神秘的地下暗渠，未来与刘波在龙小琼的带领之下离开地下巷道，沿着青石板台阶涉级而上，前往村寨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建筑——龙小琼家的碉楼。这座碉楼是全村体量最大、地势最高的碉房。在旧时，它不仅是家族居所，更是寨子当中地位与责任的象征。
0: 走进来，这个小心啊，小心台阶，这就我们家啊。
3: 哦，对，写的小琼羌家的碉楼，
0: 小琼羌家。其实羌寨的这个，你看它自成体系，这个是一个门，它的钥匙一般就挂在这里面。这是他的钥匙，你看，要现在要开这个门。好，
3: 这个锁是有一种机关吗？还不太好开，像鲁班锁。
0: 它这个是榫卯结构，这里面有两个小木钮，你要靠这个钥匙的这个惯性，往上面敲打的时候，就要让它把那个小木钮顶上去，你看它就推出去了。
2: 一套精巧古老的木锁机关，同样也是碉楼重要的防御构件。它没有金属锁具，完全依靠榫卯结构实现闭锁，是羌寨先民就地取材发展出来的安防智慧。
0: 在可能在古代冷兵器年代，它主要就是瞭望和放哨这两个作用。你看它上面不是有个刻字格，我们叫刻字格，就是它可以走出这个碉楼主体出来，可以去周围走一圈，巡逻一圈。
3: 小小的阳台。
0: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小阳台就叫刻字格，就很那个的。所以说你看，它就要负责那个哨碉。他就要负责整个寨子的安保工作，
1: 就哨兵站在那很方便。
0: 对，很方便，他至少看得比别人要远一点，站得高看得远。
2: 龙小琼家这座羌寨最大的碉楼是整个桃坪羌寨防御体系的制高点。在古代，碉楼本就是

0: 村寨的瞭望警戒核心。红军进驻之后，这座高耸的石砌建筑又被赋予了全新的军事功能，即瞭望侦察、火力制高点和避险与物资庇护于一体。
1: 这个造型给人感觉什么？就除了这个瞭望啊，能发现敌人，我觉得重要肯定是防御功能。当年的弓箭手，他的冷兵器时代就在这个上面弯弓搭箭，那也可以把几十米以外的敌人给镇住了，或者是射死，对吧？然后呢，热兵器时代拿着枪还是有意义的，它就是个碉堡。碉堡的话，你说封控一个几公里范围之内，啊，敌人没办法进。
0: 寨内以这座高碉为中心，编织成四通八达的路网。寨内人进出自如，外来者却如入迷宫。地下暗渠流经每栋碉楼，形成复杂水网，构建了地上、地下、空中三维立体的防御系统。那么，当年红四方面军先遣部队抵达桃坪外围，没有炮火强攻，在这座固若金汤的千年古堡中，红军是怎样不费一枪一弹打开缺口的呢？未来和刘波试图破解这场奇袭的密码。
2: 在这样像迷宫一样特别复杂的地形的条件下，当年红军是怎么进寨的？
3: 当时进来，你先遣部队五月份进来的时候，还是有当地人，我们叫做通师，就现在的翻译那种感觉。进来了以后，然后就看了这个地形，包括把那个徐湘讲的指挥部这些都看了，然后他们就先遣部队就走了。六月份红军就进来了，进来以后就是部队是驻扎在桃坪羌寨，指挥部住在上面，对面这个就叫嘉山。
0: 顺着龙小琼手指的方向望去，嘉山与桃坪羌寨隔河谷遥遥相望。桃坪羌寨处于山谷低处，嘉山则横亘在村寨的对面，是一处凸起的高山台地，两者之间隔着一道幽深的河谷，距离不远，视线完全通透。
3: 爷爷说，以前红四方面军的指挥部就设在上面，战士们就全部住在桃坪羌寨。当时就国民党不是有追兵来，有飞机过来的时候，刚好要发现这个寨子的时候，他已经一个俯冲就划过了山头。
1: 哦，他又有隐蔽性啊！
3: 隐蔽性，对。
1: 哦，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他那边高嘛，这边呢是在山谷里面。徐向前他们总指挥部设在那儿的话，他居高临下可以总揽全局。
3: 哎，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好处，他在高处。万一国民党军来以后，他们发现了啊，机枪一封控，居高临下哈，
3: 对，
1: 这作战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3: 地理优势，对，对，他在你在嘉山那个位置看桃坪羌寨就尽收眼底，看得清清楚楚，
2: 并且他看得很全面。
0: 山下桃坪羌寨屯驻部队扼守沟谷进出口，嘉山上设立指挥机关，占据制高点，监视整条河谷动静。构成一套完整的山地指挥防御布局。
3: 那个时候来了，因为我们这个特殊的哈，这个环境，他不是就都过道里面坐着来了，他们觉得哎呀，反正家里面也有板凳哈，觉得是毕竟是来者是客嘛，他觉得来了也就请到家里面来，结果每一次请人家都拒绝，就不上来。不上来就是哎，来了他们觉得就对对，纪律严明，他说不能进老乡的家里边，他是这样的。后来就是慢慢的有点熟了以后，奶奶他们经常就是提一桶水啊，哎，你们喝一点水啊，就这样，哎，慢慢拉近距离的。
0: 严明的纪律是红军打开这座千年古堡真正的钥匙。红军尊重羌族习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很快赢得当地羌族百姓信任。兵不血刃顺利进驻桃坪羌寨，将千年古堡的防御工事转化为红军保卫根据地的屏障。红军进驻桃坪羌寨之后，当地百姓倾其所有支援红军。
3: 那个年代呢，确实当地也是物质匮乏，也很穷。六月份来的时候，正好满山遍野那个野的毛桃子熟了。奶奶说，我们每天早上就出去，就是背兜里面摘回来，然后就是青稞、小麦，然后把这些全部就在锅里面炒熟了以后，然后在水磨里面把它磨成面。我们当地在叫炒面，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叫法叫糌粑，把这个毛桃子的汁儿跟这个糌粑面抓在一起。拿一个盆子就在巷道里面走一圈，来吧，一人捏一坨，哎呀，那个时候就只能这样，就觉得很好吃了。 奶奶教他们唱，就唱我们当地的，就割麦子的这三个啊，拜。

0: 呀，他就唱给红军听，
1: 互相交换自己喜欢的歌曲，也是一种情感的交流，
0: 是文化，它好像是通的，嘎，就觉得就是
1: 相融合。
2: 在桃坪枪战还流传着一段群众冒险救护红军伤员的往事。当年红军第三十军军部交通队队长王能义在行军途中负伤，行动不便，当地群众于志坤将伤员接到家中秘密养伤，
3: 安排了他来的我们一个碉楼，一个碉楼，一个楼阁，楼阁里的二层楼，二层楼里边下去一个方洞，下面一个楼梯，把它隐藏起来了，外人要去找来就找不到。爷爷奶奶，我们母亲，还有这个我们那个二婶，轮流呢给这个伤员送饭送水，上山去采一些草药，给他敷上伤口，进行隐藏，用盐水消毒，将近两个月左右了啊，伤口呢基本上要好了，基本上要愈合了，要好了，能够下地出去滚滚走走了，还给我们这个主人家哈，给我们老的这个给了几个银元，500元的这个铜币，作为这个老红军的生活开销，在走的时候把那个红军交给我们的这个他的费用如数的交给了老红军，
1: 又还给他们了，
3: 又还给他们了，因为当兵出来当红军是为了我们人百姓打江山，
4: 打江山，
3: 为保卫我们，为我们那个主权，是吧，保卫我们国家，保卫家乡，保卫我们平民人民，我们咋舍得用这个钱呢？
2: 离开桃坪枪战，未来和刘波沿着当年红军行军路线前往澧县薛城古镇，这里是当年澧藩县老城，红四方面军在这里建立苏维埃政权，依托当地水利设施设立水磨被服加工厂，为贸工会师筹集物资，成为长征路上重要的物资加油站。走进薛城城门洞，石壁上红军当年刻下的石刻标语，历经风雨依旧清晰可见。
5: 沿途这个路上有大的石头，比较平整的，都刻有红军的标语，在乎标语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奋斗到底。另外，在城门洞的里面呢，还有两幅，一幅是“中国共产党万岁”，另一幅是“将军士兵们，你们脱缰过来，参加红军”。最后，在红军撤离的时候，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带领老百姓用泥巴把这三幅石刻标语糊了。解放过后呢，就把它重新掏出来，重见天日，能够保留至今。所以说，为啥子现在老百姓不喊这个叫“菱角门”，喊它叫“红军门”呢？就因为有这么久了，有这么三幅石刻标语，在这个地方把红军的精神继承下来了。
2: 不远处的筹边楼是建于唐代，修建在一块突兀的巨石高台之上。1935年，红四方面军进驻薛城，将这里设为红四方面军总部的一个办公地，在此处理政务、瞭望敌情、调度部队，在紫铜宫阻击战期间还充当过前沿观察点。
5: 1935年的时候，红军来了，国民党跑了过后，红军就利用他原来这个办公室，在这个地方设了个指挥部。
6: 你看这个地点，它也是个高处，居高临下，而且比较宽，非常适合红军办公。
2: 就在红军主力准备北上穿越草地的时候，国民党川军尾随追击，为掩护主力安全转移，红33军99师承担阻击任务，打响了惨烈的紫铜宫阻击战。
5: 紫铜宫阻击战就在这个地方，头两天就在干旗那个地方阻击国民党部队，打了两天的仗，国民党没有进到半步。第三天早上就开始打，国民党开始

0: 开始进攻，国民党出动了七架次的飞机在高头轮番轰炸，把高头原来的又叫文昌宫又叫紫铜宫三个宫殿都炸平了，一直战斗从早上打到晚上，就说牺牲的红军烈士是将近有200人，就一个师的师政委王德安，他都牺牲在这场战役当中。
1: 这个师长是王波，王波也打成了重伤，他就住进了老百姓家里。
2: 硝烟散去数十年后，曾经身负重伤的王波师长重回澧县，回访当年救助过自己的羌族乡亲。
3: 我们父亲经商讲，我们屋头住过一位年轻的师长。
4: 我听爸爸说，王波师长住到我们楼上的，还听得到他的脚步声。那个时候呢，生活紧张，比较困难，就我们吃啥子就给他啥子。住了一段时间就他就好了，他的伤好了，就他也能骑马了。
3: 第二次又来了，就给我们拿了一双鞋子。
5: 哦，您送了一双鞋。
2: 千年时光，石头碉楼静静矗立，曾经的烽火硝烟早已散去，但是那些发生在巷道、碉楼、暗渠之间的故事，被一代代羌族老人口口相传。
6: 家五口参加红军，其中呢有母女三人都是女红军，而且是顺利的走完了长征，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后是高龄离休，而且这三人最后是魂归故里，祭葬安葬在我们澧县本地。
2: 从嘉山的指挥哨位到桃坪的石头古堡，从桃至糌粑的默默温情，再到紫铜宫浴血阻敌，长征的火种深植在这片高山峡谷。如今欢快的郭庄舞曲常年在寨中响起，碉楼顶的白石神静静守望山河，属于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和古老羌族文化相融共生，代代相传。你可想象，瑞金的一纸军令，86000儿女踏上了长征路。
7: 这个消息呢是非常高度机密的，那个计划呢是秘而不宣的。
2: 你可见过，赣南闽西的红土地走出了，便是生离死别。
8: 红军是利用晚上通宵达旦的渡河。
2: 你可听见湘江的呜咽，出发时86000人，渡江后仅剩30000多人。
9: 没有过江的那些战士就永远的留在了湘江东岸。
10: 所以说这个阵地应该就是我们最后的阻击阵地了。
2: 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青春迈步从头越》第一集《浴血前行》。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从盘古开天辟地，
2: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Republic of China will be notified accordingly.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
4: 年轻开心。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6: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哎呦，
6: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7: 看品牌两只老虎，
8: 年销十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9: 两只老虎跑得快，
1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2: 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就甩手当掌柜的，老百姓怎么办呀？
13: 这次跟你们处级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
14: 你是国强？你谁？
15: 我是合成警察。

1: 这个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你先坐，你别走。
1: 哎，对对对，
0: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1: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有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0: 谁呀？
1: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0: 你站着。
1: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0: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的。
2: 哎呦，秦队，
3: 稀客，秦队，
2: 秦队，
0: 那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0: 是吗？嗯。
3: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0: 啊，真的假的？你坐过这个位置啊？
2: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0: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2: 对，睡不着觉啊。
4: 你小子，咋又掉回来了？

0: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0: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0: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嗯。
1: 秦队，
0: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行行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0: 哦，
2: 来来来来，秦队吃瓜子了。
0: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1: 对。
0: 你们怎么样？
3: 还跟原来一样呗？
0: 还跟原来一样？
1: 还行吗？就是想你。哎哎，
3: 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0: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4: 哎，你看你这够了、哎，
0: 走了啊。
5: 慢点，
6: 我等会儿啊。
7: 回来了，秦科长。嗯、
0: 啊，
7: 去检察院咋样啊？
0: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啊？嗨，
7: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了，
8: 知道咱们拿他没招，
7: 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0: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7: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0: 堂弟？
7: 哎，
0: 谁堂弟啊？
7: 郭凤英。
0: 叫什么名？
7: 郭强。
0: 为什么要找他？
7: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0: 哦，票据。
7: 对，
8: 结果这小子跑了，
7: 好几年没找着了。
0: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7: 找了，断断续续地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
0: 哦，
7: 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信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0: 行，我知道。
7: 哎，你干啥去？
9: 对，
0: 胡爷。
9: 嗯。哎呀，秦大科长，来吧，再坐。
0: 秦科长，不大，
9: 别谦虚，有啥事说。
0: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9: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0: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9: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0: 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也找不到啊！
9: 区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0: 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
9: 你咋就没去看、啊？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这么去？
0: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9: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窝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0: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9: 怎么的？
0: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4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呀？
9: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0: 不是，
9: 我告诉你啊，郭凤英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吗？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儿，
0: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让人管，对吧？
9: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我。 没工夫。干嘛？
0: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9: 打电话回你一审哥，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0: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的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4: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0: 我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文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4: 我看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0: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4: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0: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3: 年轻人做事就是想，敢想敢干。
0: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侦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7: 陈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
5: 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4: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哟，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7: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0: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申请调新人。
9: 他当一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4: 秦科长，
0: 哎，
7: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
0: 哦，
7: 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胡兵不给，你说咋整？
4: 哎，你又干啥去啊？
6: 喂，
10: 韩劲东。
6: 哎呀，韩局，
10: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啊？
6: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
11: 啥叫告状啊？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10: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6: 哎，不，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10: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11: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10: 有多远滚多远。
11: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12: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和尚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 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

0: 胡局，老胡，胡哥，斌哥，
1: 是秦科长吗？
0: 是啊，
1: 我是邵正国，
2: 我是苏立军。
1: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0: 哦，
2: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0: 哦，那你们胡局呢？
1: 胡局办公室呢？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先生，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2: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峰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柴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的，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吗？
1: 你倒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2: 我知道，
1: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2: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1: 那也得法院同意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啊。
2: 孙先生，咱们先说好啊，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2: 我觉得应该试试。
3: 站住。
1: 哟，小才，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3: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2: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峰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1: 啊。
4: 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峰英这案子？
2: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4: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峰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4: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2: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1: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2: 啊。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1: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2: 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峰英老家取证。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2: 那差不多吧。
1: 这滑头。
2: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郑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5: 没有。
2: 郑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5: 秦科长，
2: 啊，
5: 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处级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2: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那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2: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让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回来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2: 这个
1: 是
2: 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
0: 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3: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4: 等会儿，
1: 不能就这么走了。我想想招，
4: 这还想啥招啊？
0: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1: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0: 还记啥呢？
1: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那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5: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1: 不知道，等着吧。

0: 啊，他没告诉我。
1: 哦，
0: 嗯，
1: 哦，挺好。拿了，你等会儿，我给你看收据啊。嗯，
2: 好。厅长，那个，这都中午了，
1: 嗯，
2: 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
1: 嗯，我很忙啊。啊，
2: 去吧，去吧，吃点。
1: 嗯嗯，不用。嗯，
2: 哎，好。
1: 你看这个啊，这张亮这新弦盖好了啊。
2: 好，好，好，
1: 这弦上上条国库的啊。
2: 好好好，
1: 好了，
2: 那这样，行，然后我就走了。
1: 哦，好了，嗯，谢谢啊，
2: 再见啊。
1: 好，嗯，查一下。
3: 整三万，
1: 正好是吧？
2: 正好，
1: 走。
3: 秦科长，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啥眼子？
4: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5: 什么公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就没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4: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5: 哎，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6: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四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5: 哎，我知道。过去看看嘛，啊，没准儿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
6: 行
5: 吧，
6: 我没意见。
5: 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7: 啊，行。

0: 哎呦，
1: 哎，
0: 等半天了吧？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
0: 哦，
1: 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是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就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挠挠，
1: 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
1: 哎，
0: 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1: 走吧，大伙跟我走吧，
0: 你再转转啊，
2: 我们先去啊。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顾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这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是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给你把村弄明了，不是？你是不是郭强？你是不是郭强？你谁？
3: 我是合成警察。
4: 老秦，老秦，
5: 是郭强。

0: 秦岭来了，
1: 警察这儿给我开开，
2: 这是过桥，
1: 你把警察这儿给我开开。
3: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过来。你靠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3: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4: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吗？
3: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0: 行，走吧。
3: 哎，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0: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3: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4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住了呢？
0: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0: 金，啊，你啊，啊，警察，您找我，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新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新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 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1: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那副局长不？
2: 胡兵吗？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
3: 对。
2: 韩女，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1: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2: 哎，对，
1: 想都别想了。 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斌你就犯急了？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 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 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然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老胡，胡哥，丁哥，哥，
1: 秦军，来报道了。
0: 哎，胡军，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
0: 哎啊，胡军，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大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咧，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
2: 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
1: 我保证了，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
0: 哎，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啊，走了。

0: 出来。你呢？
1: 李元前两天来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两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
0: 喂，常书记您好，您有什么事儿？明天好。常书记给我打电话。常书记找你？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的？
2: 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儿。哦，您说。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哦。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3: 哦，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2: 哎呦，
3: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0: 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在从后门走，社会影响太坏了。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儿啊？到底到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3: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 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
2: 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3: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的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
4: 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0: 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喂，
4: 韩局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0: 好。哎，韩局，我在常书记这儿呢。
4: 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好。
0: 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10个人，这么兴师动众呢，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影响就出去了，啊，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 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2: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0: 哦，
3: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吧，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十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4: 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哈，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
5: 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

0: 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1: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2: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3: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2: 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8: 看品牌两只老虎，
9: 年销十亿天
10: 还是两只老虎，
11: 两只老虎跑得快。
4: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1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5: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2: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7: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8: 振东

0: 和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1: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7: 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8: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9: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10: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9: 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0: 这个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网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嗯，网口，
2: 对，
3: 那才多大一点啊？
2: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敲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3: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2: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0: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
2: 嗯，
0: 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2: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顶梁皮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微型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3: 整大秤
2: 啊，
3: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2: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0: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3: 可不是吗？

0: 你这么大个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啊，
1: 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0: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
1: 他一点线索留不下。那单说那个肖脏，你就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哎，川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
0: 啊，
1: 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0: 那你还等啥呀？
1: 啊，
0: 你见见这几个人啊？
1: 哦。
2: 在哪儿呢？就看守所里。
1: 走走走走。
0: 叫王五啊？
2: 对，
0: 为啥不叫王六呢？
2: 爹娘从小就给起这名。
0: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2: 嗯，对，我爹叫王四儿。
0: 什么玩意儿？
2: 我爹叫王四儿，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0: 嗯，对。你跟他论一个字吗？你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2: 哦。
0: 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什么关系？警察同志，
2: 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洗豆的。
0: 洗豆？是，你说清楚点。
2: 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0: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2: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儿。
0: 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那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2: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0: 哦，那你除了这个洗豆，还替？
2: 李埋伏洗过什么？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0: 为啥？
2: 不知道。
0: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2: 哎呦，政府，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
0: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啊！
2: 我说的都是实话。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小油厂。
0: 因为价格低，油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你知道就这些？我们来找你的有目标的，你还就知道这些？你再说说。 没有了。给你两分钟啊，再说说，再想想啊。就两分钟。
2: 我还偷过东西。
0: 偷啥？偷过自行车。几辆？3辆。这王五啊，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这李埋伏啊，挺有脑子。他为啥只偷黄豆呢？
3: 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应该是好出手啊。
0: 我想也这么回事儿，黄豆是圆的呀，啊，好传送啊，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
1: 对。
4: 肖，啊，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他家就住在那个新化农场那儿，离何昌40里地。
0: 去过他家没？
4: 没有，也不知道戴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
0: 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啊，走。

0: 小心有狗啊。
1: 干啥呀？
0: 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
1: 啊，
0: 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
1: 是啊。
0: 啊，
2: 那人呢？
1: 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
2: 倒腾什么买卖？

0: 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1: 这是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嘛？就是整天东跑西颠的，羊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0: 哦，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0: 嗯，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咋联系他呀？
1: 嗯，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不是？
0: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1: 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
0: 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来来。屋里呢，我来进来坐。嗯，这儿。
2: 哦，
1: 嗯，走。哎，对，坐。
0: 哎呀，一看你这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1: 光有鸡。
0: 啊，没有鸭子啊？
1: 没有。
0: 也没有鹅。
1: 没有。
0: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1: 对。
0: 嗯。
1: 坐。
0: 一看就利索人啊。
1: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0: 嗯。那几个孩子啊？
1: 俩。
0: 啊，都上学了。
1: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
0: 哦，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1: 这怕啥呀？不怕。
0: 晚上也不害怕吗？
1: 不怕。
0: 啊，晚上孩子就回来了。
1: 啊，对。
0: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1: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哈。
0: 哎，不用。
1: 哎，你烧点水。
3: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1: 哎，这不是做饭吗？
3: 哦，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
1: 对。
3: 哎呀，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1: 还行吧。
3: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1: 我可不知道。
3: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
3: 哎呦。那你得防着点啊，本男人有钱这个。
1: 啊，那得是。
3: 这小日子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啊？
1: 自己回来的呀。
3: 自己能回来？
1: 能啊。
3: 哎呀，远吗？
1: 都习惯了。
3: 哦，真暖和。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1: 是这地儿一下
0: 走了，
3: 走了
0: 。哎、
3: 走了，哎呀，走了，
1: 这还烧着水呢。
0: 没事，不待了啊，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
4: 好，
1: 嗯，
3: 别麻烦了啊。
1: 哎呀，不麻烦。
3: 啊，别送了。
1: 好，路上慢点啊，
4: 好
1: 小心滑。
4: 好。
0: 觉着哪不对了吗？
4: 觉出来了。
0: 哪不对啊？
4: 不知道啊，就是觉着哪儿不对劲呢。
5: 好像有所准备呀。
0: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4: 哦，是。
0: 走去任城。
5: 上任城干啥去？
0: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4: 你再说一遍。
0: 哎，我车上告诉你。

零幺九九，零幺九九，七九三五，二二零，七九三五二二零，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个，仁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

0: 哎呦，你瞧瞧这大脸箍啊，
1: 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0: 没跑，我感觉这个李埋伏就是李国英，
1: 肯定是。

0: 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顺天福。
1: 要不咱下去看看去，
2: 等等
1: 让缓一缓。
3: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
1: 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
0: 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
3: 等会儿等会儿，
2: 万一李国英要是接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
4: 那李国英要真是在藏在里面，那你不打草惊蛇了吗？
5: 是是是，对，说的对，正好肚子饿了，进去来填填肚子，顺道探望一下饭店的情况，这不了不耽误吗？
2: 走走走。

0: 老板娘，来人了。
1: 哎，来了。几位啊？
2: 老板，
1: 哎，
2: 有电话吗？
1: 干啥啊？
3: 不干啥，吃饭。你想媳妇想疯了你，你到处问电话。
1: 来，里边坐吧。几位想吃点啥呀？
3: 老板娘，听你口音是何昌的？
1: 是啊，老乡啊。
3: 可不是吗？
1: 几位到盐城来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
3: 做点小买卖。
1: 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呀？
4: 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
1: 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乃是做大买卖的人吧？
3: 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
1: 我们这里呀，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
3: 哎呦，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4: 就是，
3: 嗯，你这大饭店，嗯，挺新的。
1: 这是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
3: 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
4: 就是
3: 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饿了。
1: 没点菜呢，上啥菜啊？
3: 点啥呀？都隔上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就上吧，
4: 看着整吧，看着整吧。
1: 行，马上来啊。

0: 老板，
1: 哎，
0: 结账。
1: 好嘞。
0: 多少钱？
1: 哎呀，那个29，就个26吧。
0: 26啊？
1: 啊。
0: 哎呦，我这只有24了，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敞亮啊，老板娘。
1: 这有啥？都老乡嘛。
0: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伙计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1: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0: 性格好，包容啊。
1: 慢走啊，
2: 媳妇儿，菜买好了。
1: 好，放到厨房吧。
2: 哎，
0: 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
3: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4: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
3: 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4: 这啥味儿啊？
3: 啊，
4: 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0: 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的小子样不太对啊，趴那一直睡，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
4: 嗯，
3: 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0: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
4: 嗯，
0: 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他不止一个伙计呢，不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嗯，
4: 确实不正常啊。
0: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小货车呀，啊，买多少菜啊？
5: 今天吃饭一共不就五个人吗？
4: 嗯，老秦，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方二娘开店呢？
0: 开黑店呢？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吗？
4: 嗯，
0: 阿秀。
4: 啊，
0: 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
4: 啊，
6: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就出租房子的。
0: 你坐下，慢慢说。
6: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0: 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
6: 嗯。
0: 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6: 3-4个月了。
0: 哦，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
6: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超，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啊、嗯，
0: 金丽珠。
6: 哎，是是是。
3: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0: 李国英，李国英，
6: 嗯，没这个人。
4: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呢？
6: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3: 那个，你在。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6: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嗯，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0: 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啊？几点关门啊？
6: 10点多开门。晚上6-7点关门。
4: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6: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3: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6: 你是不知道，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0: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
6: 哎，行行行行。那边。
7: 俩听出来里边放的是啥了？
4: 啥呀？
7: 地道战呢？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啊，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
6: 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五六个。
7: 哦，五六个，
3: 五六个能怎么的？
7: 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吧？
6: 在我屋里。
7: 在你屋里
6: 啊？
7: 行，老翟，一会儿你跟房东到他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肖我们先上房。等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
6: 行，多了，多了。

0: 就那小子，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挖地道，哪个是李国英啊？
1: 现在看不出来。等一会儿停电了，停电了再看。
2: 怎么回事？
3: 这早不听晚不听，偏偏这个节目还听上。
4: 哎，这咋还停电了呢？
3: 这个说停电
5: 了，停电了，
4: 咋还停电了？
0: 别喊了！
3: 怎么回事？
0: 出来了，熟人说，
6: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你去，
0: 八个。
6: 哎，别等会儿，
0: 八个人，
6: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3: 好。
7: 李买凤，
6: 你干啥呀？干啥呀？
7: 买凤，我跟你说。
4: 为啥呀？
6: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0: 那个，
7: 那么简单吗？下面出大事了！我刚才在下面挖着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面，吓死我！
4: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
8: 大仙儿？
4: 啊！
8: 不会有鬼吧？
4: 这咋整啊？
8: 哥呀，听姐说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
6: 了。别听他瞎说，净在这胡扯。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到两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
7: 行，要挖你下去挖去，你们下去挖去，我是不挖了。
6: 你个闹着，
9: 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
10: 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是，我不干了。
6: 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甘心呢？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都给吃下去了，还怕他这口破棺材？都别整事儿，听闻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咱给人烧上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
4: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哎，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咱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对，也许这事儿坏事儿变好事儿呢，是吧，兄弟？
8: 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4: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8: 快拉倒吧你！
4: 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
8: 你就嘚瑟吧你！
6: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的，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0: 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
1: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怪吓人的。
0: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看电视的。
1: 哎，好好好，
0: 我马上去
1: 啊。
0: 真对不起啊。

0: 老钱，答应。
1: 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
0: 啊？
1: 十一个。
2: 就这帮小子好逗啊！
1: 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到啥了？
2: 挖
1: 什么？那先别说，那也没用。那个方博士，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你不能回去。
3: 侦察同志，您是怕我通风报信？
1: 哎，是这个意思。
3: 哎，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
1: 儿。那行。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哦，耿队，你好。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啊，本来想就是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这三个，啊，能打的这俩。
2: 我去，我也算一个。哎，
0: 那个他们几个人？
1: 他们呢？11个。哎，
3: 我算一个行吗？
1: 啊，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能算，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
0: 11个人，
1: 没事，没事，真的没事。
0: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1: 哦，你还能再找人？
0: 哎，那找呗。
1: 再多辆车。
0: 啊，车有
1: 啊，拉人的啊。
0: 好。

0: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静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
1: 秦军，秦军
2: 啊，人到齐了吗？
1: 人找好了，都准备好了。
2: 你们人呢，到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把门打开，你们再进。
1: 不是，秦军，这房顶还是我上吧？
2: 啊，别，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
3: 那我呢？
2: 你留下来，你跟房东在一块儿，好吧？
3: 哎，我别留这儿啊，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老秦，你带我去吧。
2: 那这样，肖，你跟他们一块儿，我们俩上房。
3: 好，行。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
2: 好。

0: 你等会儿吧，我没事。哎呀，这工程量不小啊！啊，这活儿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
1: 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也就那样了。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那什么呀？那红的吧？那不棺材吗？
0: 棺材啊！
1: 那就是棺材呀！嘿，这帮人呐，哎，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
0: 一些魔法仪仗，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敌方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了思想开放，发掘难的土地，地道战，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真行，全是经典老电影，被这帮遁地鼠当教材了。
2: 你知道为啥抓你吗？啊！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儿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
0: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的，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嗯，自己身上啥原因吗？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
2: 次次投资次成，咋就这回事了呢？还是因为点儿背呗，碰上大馅儿了。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吴用型的。
0: 哦。
2: 那金立珠夫妇呢，负责顶个烧、放个哨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
0: 和蔡元子、张青，
2: 爱看《水浒》，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干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干我们这活儿，那是个动脑子的活儿，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
0: 要干必须的，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啊。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啊，是怎么回事？
2: 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
3: 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哦，建设呢，早年在河商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技术呢相当强。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是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在。 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一粒米。

0: 都没少。
1: 嗯，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
0: 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2: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个比方，
3: 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2: 磁力发生器？
3: 哦，
2: 黄豆都是要往粮厂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一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十分之一，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
4: 哎呀，你这聊得挺好啊，跟我啊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着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树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啊，
1: 你们在何昌偷了多少斤粮食？
0: 200吨。
4: 朴先生，你不老实是不是？
3: 你重说，多少吨？
2: 200吨。
3: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0: 就200吨。500吨，俺们也运不出去。
3: 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
2: 大哥，真是200吨，真是200吨呐！偷出来我就卖了，500吨。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我骗你干啥呀，大哥？
3: 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大哥交这么亲，啊？
2: 不敢了，不敢了，警察大哥。
3: 行，你给我接着说。你能说吗？再必须再说1个小时。说，
5: 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
6: 嗯，
5: 不简单。
7: 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
8: 欢迎。
9: 这呀，都是我们荣
10: 幸，来者何
9: 必了？您快尝尝。
3: 咋了？
11: 电话？
3: 谁电话？
11: 韩局找你。
3: 谁？
11: 韩局啊。
3: 韩局咋了？
11: 让你接电话呢。
3: 喂，
12: 怎么回事？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
3: 哎，就是我们破的。怎么不是我们破的？突审我们都审完了，就偷了200吨啊。
12: 谁问你多少吨了？那新闻联播都播了，案子是人家任城破的，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没你什么事儿，也没我们什么事儿。
3: 哎，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我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我们已经跟那个
13: 厂书记都报了。
12: 行了，
11: 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0: 胡斌怎么了？出车祸了？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1: 不是啊，那个茂盛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牛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
2: 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
3: 一条路，要跨越多少山河，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4: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5: 家》。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
6: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18287878，40001828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5: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

0: 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4: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5: 肝肾虚了，
1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4: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3: 亚洲制药。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飞行是勇敢者的职业。
18: 空中地面救，离重要目标已发送，请求火力打击完毕。
19: 呼叫完之后等了好长时间，就一直没有来。
20: 带的弹种全部打完了，他需要返回补给，这个你地面再怎么呼叫他也不会对地火力支援。
17: 作为飞行员，讲自己能作为空地融合的一个桥梁。
21: 指导员驾驶的武直十就在我们的侧翼，然后为我们护航。
19: 很亲近的感觉，就感觉心里边很托底。
22: 敌重要目标作备发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 看品牌，
2: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漠北草原，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即将展开。
1: 机长同志，飞行前准备完毕，请检查接收直升机。
0: 陶成林是武直十飞行员，由于学习能力强，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学霸。他性格内向严谨，工作态度精益求精。
2: 飞行是勇敢者的职业，离地三尺，人命关天，所以我们对待飞行工作是非常认真细致的。
3: 飞行员爱装备，等于是爱自己的生命，对自己一个生命的负责，也是对战友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国家财产的负责。

现代战争中，低空火力打击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攻击方式。无论是前期侦察，还是超低空作战、持续火力打击，武装直升机都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刻，陶成林正驾驶战鹰对地面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0: 就在精准命中目标，陶成林准备返航时，危险突然降临。数架蓝军直升机正快速逼近，随时可能发起攻击。
1: 敌方的直升机处于一个空中运动的状态，射击难度会加大，时间和精度就是最宝贵的。在空中可以使用空空导弹以及航炮对其进行攻击。
0: 陶成林看准时机，迅速锁定目标，随着几发空空导弹呼啸而出，蓝军直升机瞬间被摧毁。

0: 夜幕降临，地面目标区域伸手不见五指，
1: 目标不容易鉴别，长期寻找目标的过程中，这个对精力的消耗比较大啊，要求飞行员注意力特别集中去发现目标。
0: 分辨出目标的外形特征，陶成林果断发射导弹摧毁目标，

0: 为了使空地协同更加默契，旅里特意选派优秀飞行员跨出机舱，担任地面部队的基层主官，帮助突击步兵掌握直升机着陆要求、火力配合等难点，成为连接空地之间的桥梁。
1: 空都旅发展的一个导向，单独的飞行和单独的地面称不上一个空地协同，要素它是不全的。你飞行员去了突击步兵营以后，编制、体制更好的融合。
0: 看准了未来发展趋势，陶成林主动请缨。
2: 想增加自己管理，之前我们作为飞行员更多的是自我管理为主，在管理上没有什么经验。第二方面考虑是想自己能作为空地融合的一个桥梁。
0: 旅里考虑到陶成林干劲足、爱钻研，希望将他培养成既懂空中战术又精通地面指挥、懂部队管理的多面手，最终同意了陶成林的请求。听说飞行员要来连队当指导员，官兵们也是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3: 感觉飞行员确实很高大上，然后也是天之骄子，
4: 文文静静的那种感觉，
5: 讲话也是比较温柔的，所以带给我的第一印象感觉指导员这个人还是比较儒雅的一个人。
6: 哇，

0: 对对对。
1: Okay。
2: 其实内敛的陶成林不仅篮球打得好，棋艺也高超，而且和战友们相处非常融洽。通过交流，陶成林得知不少官兵对如何空地协同并不了解，于是他决定答疑解惑。
3: 全口令，追。
2: 郑浩是一名入伍13年的训练骨干，他对空地协同训练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时间回到几个月前，在一次实兵演练中，郑浩呼叫直升机进行火力支援。
3: 空中地面救，敌重要目标已发送，请求火力打击完毕。
4: 呼叫完之后等了好长时间，就一直没有人，包括一直到这个行动结束也没有说呼叫到直升机，没有形成这个火力打击。
2: 郑浩不知道当时在其他目标区域，直升机完成火力打击后正在返航。
5: 武器挂架，这个带的弹种全部打完了，它需要返回补给。这个你地面再怎么呼叫，它也不会对地火力支援。
2: 空地之间沟通不畅，导致郑浩对空中支援不再抱有期待。
4: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感觉好像还是靠我们自己完成了这个行动，当时非常的失望吧。
2: 郑浩代表了步兵连不少人的想法，接下来指导员陶成林将帮助大家解开心里的疙瘩。
6: 下面我们进行疏散隐蔽训练，此次训练的目的是帮助大家理解疏散隐蔽的动作要领。注意事项，划分为三个训练小组，各组再开组织训练。
2: 疏散隐蔽训练是在敌后渗透过程中模拟敌机从空中侦察，需要战士们快速疏散隐蔽。
7: 你都过来，站开点。
2: 郑浩训练有素，他采用卧姿进行隐蔽，战术动作完成得干净利落。
6: 郑班长，动。我认为你的在此种情况下采用卧姿是不对的。
2: 郑浩是连队疏散隐蔽科目的教练员，当场提出了不同看法。
3: 我认为我们此训练场灌木丛比较多，并且我选择的位置左侧有一独立的灌木丛，在此地卧姿进行隐蔽自己，我认为我的选择姿势是比较正确的。
4: 感觉他不是特别懂我们的这种专业，然后来纠正动作上的错误，我认为我选择的位置和姿势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2: 郑浩说的句句在理，而陶成林第一次组织疏散隐蔽训练毫无经验可言，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
6: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从我们日常飞行从空中观察的角度来看，卧姿势必会扩大暴露的面积，采用跪姿能更好地隐蔽我们自己。
2: 为了给郑浩直观印象，陶成林从空中视角拍摄照片，将卧姿和跪姿的暴露面积进行对比后，可以明显看出卧姿的暴露面积更大。
4: 我感觉这人对于训练上平时温温柔柔，但是他讲出来的话你仔细一琢磨一听，可能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启示。
2: 利用飞行员视角，陶成林还指出了第二组战士存在的问题。
6: 太阳在你的左手边，而你在障碍物的左边进行隐蔽，不能达到更好的隐蔽效果，尽量选择在隐蔽物的阴面进行隐蔽，同时影子也不容易暴露。再来一遍。
8: 是。二组跃进。
6: 你在阴影中，而我暴露在阳光下，空中很明显的能看到端着枪的人啊，蹲在这里，很明显把我们自己暴露了出去。
2: 除了隐蔽在遮蔽物的阴影之中，陶成林还将战场想象成三维空间，这名携带反坦克导弹的战士在隐蔽时也暴露出了问题。

0: 把自己隐蔽得很好啊，能够利用遮蔽物和阴影的关系。但是你的专业武器啊，没有进行反光遮蔽，从空中一眼就能发现。
1: 是赵岩，下回训练中我会注意。
2: 吸取教训，这名战士利用杂草遮盖导弹的反光部分，这一次从空中很难再发现。
3: 指导员一给大家指出问题，其实大家也是恍然大悟吧。我们要这个遮蔽反光器材，就是更好的保证我们部队隐蔽和疏散嘛。
2: 陶成林不断引导官兵用科学的方法疏散隐蔽，拓展跨界视野，提高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
0: 对于步兵来说，他们平时训练都是从一个平面的角度去观察敌情，从空中的角度往地下看的话，实际的战场处在一个三维空间，这也算空地思维的融合交流一种体现。
2: 陶成林常年飞行，早已养成了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跨界担任步兵连的指导员，任何偷懒行为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0: 你这个部件没有进行完全分解，
3: 因为它里面的零部件比较多，怕它丢失，就没有给它拆分开了。
0: 把它完全分解，再好好的擦一擦，要小心一点，应该不会丢失。
3: 是。
2: 在陶成林看来，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任何保养上的疏忽都可能影响到枪支的稳定性和射击精度。
0: 如果连最基本的枪都擦不好，那在很多事情上也会做不好。日常武器保养的过程中，要强调精益求精，从小事抓起，提高自己对于各项工作的标准。你看这膛下里还有上次打靶留下来的火药啊，再仔细擦一擦。
2: 陶成林通过一件件小事，不仅提高了全连的工作标准，也促使官兵们对自己更加严格。
4: 精益求精的这种态度也好，或者是说工作的这种细心，我感觉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肯定会终身受益。
0: 大家对于飞行方面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的，可以提问。
2: 作为指导员，每次上完思政课，陶成林都会留出时间开设空地协同小课堂。
3: 赵员，我想问一下，关于空中的火力支援力量和地面的作战分队如何更加有效的协同和沟通？
0: 武装直升机近地火力支援使用最多的就是火箭弹、航炮以及空地导弹。
2: 陶成林耐心讲解直升机的性能和战场应用，成为了官兵们了解空地协同作战的一面窗口。
0: 他们特别想知道真正在实战过程中我们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帮助，无论是机降突击还是近距火力支援，如何才能更加高效地提升我们协同效率，提高在战场上的生存概率。
2: 平日里，陶成林不仅给官兵们传授知识，也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
5: 运用的是直瞄，就是这两个瞄准，就三点成一线攻击敌方。
0: 感受一下，武器先进了，这个操作也越来越简单了。
2: 某型便携式防空导弹对低空、超低空飞行的直升机构成很大威胁，陶成林跨界来到步兵连，才有了了解和熟悉防空武器的机会。
0: 我们在空中飞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这玩意儿，一旦被它锁定之后心里还是比较慌的。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机动动作抛放一些干扰弹，从而规避这些导弹，对我们飞行训练技术提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在旅里组织的空地协同训练中，陶成林担任步兵连指导员，同时兼顾飞行任务。这一次他为自己带的兵保驾护航。
3: 指导员驾驶的五直十就在我们的侧翼，然后为我们护航。其实当时看到，一个是觉得心里很感动，第二个觉得很骄傲，
4: 很亲近的感觉，就感觉心里边很托底。这次行动 就感觉势在必得，肯定能成功。

0: 陶成林驾驶战鹰在空中盘旋警戒，保护战友们的机降行动。
1: 前进！
0: 突击步兵被投送到敌后战场，对蓝军重要目标发起了出其不意的打击。
2: 蓝军，
0: 直插敌人心脏，减少了人员伤亡，提高了作战效率。陶成林和战友们取得了第一个胜利，而班长郑浩对空地协同训练的心结也随之解开。
3: 直升机按照我们协同的时间点，然后准时的到达，包括在我们行动过程中对我们的支援、弹药的补给、伤员的护送，都是按照我们之前协同的分秒不差，为我们这次行动的最后取得的胜利，我感觉是奠定了很大的基础。
0: 从天上到地面，陶成林获得了从地面看空中的全新视角。接下来，陶成林想要融入步兵连这个大家庭，就必须成为真正的步兵。战术动作训练是步兵的基础科目，陶成林只用了短短几分钟，就让战友们看到了作为飞行员学霸的实力。
2: 蹲，往这一放，然后接前滚。
0: 在教练员郑浩讲解动作要领后，指导员陶成林开始尝试。
2: 敢不连贯。有点不稳了，其实这最后那一下子有点不稳，其实掌握动作要领已经很可以了，而这个还是很可以的。这个动作就比较顺畅，很好。
4: 哦，感觉比之前流畅一点。
2: 是，才练几遍已经非常的可以了，领悟要领非常的快。
4: 发现，然后整个动作其实也不是那么难。
2: 把所有的细节简单讲一到两遍，我们指导员就全记住了。而且在这么短时间内，能达成这样的标准，我感觉指导员还是很聪明，而且掌握这种细节的要领也是很到位。
0: 勤学苦练后，陶成林上天能驾驶武装直升机实施精准打击，下地能组织地空配合精准对标。在接下来的实兵演练中，他要承担起协同攻防的重任。飞行员在飞行前都会制定科学周密的飞行计划，陶成林也把这一传统带到了步兵连。
3: 他的计划性非常的周密，然后按照计划落实也非常的严谨，他就要求我们协同的时候必须要精细化，然后每一个小内容甚至每一种情况都要去推演，都要去进行一个协同。
0: 演练正式打响，运输直升机到达预定地点，步兵采取绳降、索降等多种方式实施机降。

0: 运输直升机将全地形车也投送到位，步兵驾车机动，实现了从空中机动到地面机动的无缝衔接。按照作战计划，陶成林驾驶武直十在待战区域盘旋，随时准备进行火力支援。
1: 我们会前往待战空域进行待命，一般待战空域离任务区会比较近，一旦接到火力支援的命令，即可到达目标区域。
2: 越进！班长！
0: 郑浩带领战斗小组被蓝军火力压制，进攻受阻。
3: 空中地面叫，敌目标已发送，请求火力打击完毕。
0: 此时郑浩反复呼叫直升机火力支援，却迟迟得不到回应。郑浩和战友们期盼的空中支援难道又无法实现了吗？
1: 通信被干扰的话，随着战争的形态的不断更新和发展也很常见。准备的时候，我们把一些特殊情况预想在前面，这时候我们要采取备份的通信手段。
0: 原来蓝军实施电子干扰，切断了空地之间的通信联系。按照事先制定好的预案，空地之间恢复通信，直升机火速赶来支援。
4: 侦察小组报告，敌重要目标作备发送完毕。
0: 在侦察小组引导下，直升机对目标实施火力打击，消灭了蓝军火力点。空中力量和地面力量相互协同，发挥各自所长，从而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蓝军阵地被占领，此次空地协同演练任务顺利完成。作为跨界探索者，特殊的经历培养了陶成林开阔的作战视野和胸怀大局的协同思维。他从不同站位发力，填补了空地协同的那一道缝隙。他要和空中突击旅的战友们一起低空突防，空地协同，共同克敌制胜。
5: 烽火戏里，一起冲！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在我们车队行军的过程当中，我们副驾驶的战斗人员如果在发现敌情的情况下，可以借助我们的车体直接建立火力点进行火力压制。右腿的位置可以紧靠我们车辆的后挡板，前脚脚侧与后脚分开，降低我们的重心，同时左手的手部虎口位置卡住我们车辆抓握把的前端，将枪体前护目放置于左手上，而后进行抓握。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期日本在发展远程打击武器方面动作频频。据日本方面10月3日消息，日本防卫省九州防卫局当天在位于熊本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屯地向普通民众展示了25式反舰导弹。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0: 2026年10月3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的建军驻地面向当地民众召开25式反舰导弹说明会。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此次在建军驻地召开说明会，主要是为了安抚当地民众，担心导弹部署将使该地区成为被打击目标。说明会当天，在展示区摆放了25式反舰导弹的发射装备和弹药运输车。据日本防卫省此前透露，25式反舰导弹将投入到10月份举行的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据悉，这是该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25式反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2026年3月31日，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部署了25式反舰导弹。日本于2026年1月14日发布了该导弹的测试视频。视频中可见该导弹外形考虑了隐身设计，进气口呈 S 型，用于遮蔽发动机扇叶，以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该导弹采用由多个独立部分组成的弹出式弹翼，在导弹发射后展开。从日本方面发布的视频中还可以看到，这款25式反舰导弹为了提高突防成功率，在飞行末段接近目标前进行了连续3次铜滚机动。有分析认为，该导弹的公开标志着日本在远程反舰导弹上取得了较大进展。
1: 刚才的短片介绍了日本25式反舰导弹，

0: 日本宣传的要素很多啊，而且着重地强调了其独特的铜滚式机动能力。王先生，您如何分析这一款反舰导弹的性能？
1: 首先我们看这一型导弹的基本性能，按照日方声称的情况来看，它应该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这种隐身、射程和末端的铜滚。那么是否真的能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我们说隐身的角度上可以看，从头向来看的话做了一下隐身的处理，但是弹尾部分实际上它有垂直尾翼和水平的尾翼，后部实际上它的隐身效果是完全不行的。因此呢，在多艘军舰进行部署的时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完全可以发现这一型导弹的来袭。这一型导弹呢，我们作为一个反舰导弹来讲的话，他认为1000千米的射程达到了所谓的超远射程的这样一种特点，这是第二一个它的特点。第三一个呢，它的特点是有一个这种末端的铜滚机动，其实这个机动呢是一个叫做程序性的机动，并不是导弹本身在感知到了对方拦截的时候它基于威胁进行机动，而是它在设计的过程中间进入末端以后就进行轨迹的改变，就是角度和它的这种高度进行调整，做了一个铜滚。因为它的飞行速度并不大，整个的飞行速度大约在0.75到0.8左右，到了末端在做铜滚的过程中间能量消耗更大，它最后攻击目标的时候已经变成速度比较小了。所以某种程度上它的这个铜滚就是带有点作秀这种性质。
0: 那日本这次公布导弹的一大卖点啊，就是铜滚式机动。对于这个性能，魏先生您如何分析？这究竟是一个杂耍动作还是确有威胁？
2: 它本质上来讲呢是卖点，可以说呢这样的一种展示应该是日本有意去做的军火广告。因为现在日本想要大幅度的拓展它武器装备的外销，那么其中啊他认为核心的产品就是日本生产的先进和新式的导弹，日本25式反舰导弹。这个铜滚的动作我认为本身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的。正常而言，巡航导弹在攻击水面战舰的过程当中，它往往是依托于速度进行这个突防，或者说呢通过飞行高度和飞行姿态的这种调整去躲避对方的拦截。做出一个复杂的铜滚动作可能会导致导弹的飞行状态出现变化，反而命中不了目标。如果说呢做出铜滚动作是要躲避对方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我认为这个付出的代价确实有点大。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首先你的飞行速度会降低，甚至呢也会增加你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时间，反而给对方的舰载武器和传感器留有了更多的这种拦截的机会和拦截的时间。但是呢通过这种铜滚动作的展示，日本它会以一种最为形象的方式去描述它新式的25式反舰导弹，那么是要展示它所谓的先进性，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做广告。
0: 那除了铜滚式机动啊，这一款25式反舰导弹的远程这个关键词也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那据推测，它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1000公里，这样的数据背后会有什么样的含义？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接着来看短片的介绍。
3: 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以岛屿防御为名开发远程进攻武器。日本内阁在2020年通过了新的导弹防御政策，但内容实际上却是导弹攻击政策，要求新型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初步达到900千米，未来还要扩大到2500千米。根据日本防卫省采购技术与后勤厅发布的相关视频，25式反舰导弹采用亚音速飞行模式，动力装置选择的是一台基于川崎重工 KJ300 发动机升级而来的 XKJ301-1 涡扇发动机。该发动机采用双转子结构，具备较好的燃油经济性，进而能实现更远射程，能用于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等飞行器。据悉，25式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从12式反舰导弹的200千米增加到约1000千米，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
0: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日本这一款远程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1000公里，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威胁性会有所增加？
1: 如果真能达到1000千米射程的话呢，应该说在战术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日本的这一型这个反舰导弹

为什么能达到1000千米左右的射程？主要是基于一二式反舰导弹，这是日本自行研制的一款导弹，它基于这个这样一型这个导弹，不断地对能力进行扩充，实际上就是对导弹的发动机啊、它的动力系统以及这个相应的一些制导系统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后，让它的射程从原来的200千米左右发展到400千米，再从400千米进一步的拓展到900千米。

0: 可以进行发射，同时它也基于这型导弹把它挂在日本的 F2 飞机上，可以实现空射。那么这样的改进以后呢，如果说达到1000千米左右的射程的话，它可以确保它的军舰本身可以在一个更远的距离上进行攻击，对于空中的飞机来讲，就在对手的防空区域以外进行这个发射，这是日本的这样的基本的这个考虑。总体上来讲的话呢，它基于这样的一型这个武器之后，已经超出了原来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范畴。所以从这一型的武器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基本的这个观点应该是战略上是藐视它的，因为这一型的武器在发射的过程中间，发射准备这些东西实际上在战场上都是透明的。那么在战术上，我们仍然需要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它毕竟是一型这个武器，而且有一定的杀伤能力。所以呢，对于这一型的武器能否改变战场的这种格局，我们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但是在具体的这个防卫中间，我们必须要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
1: 也就是说，这个1000公里的远射程确实是会带来一定的威胁性哈。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款导弹它只是亚音速的，是不是这也意味着它的突防能力是有大打折扣的？
2: U-2式反舰导弹的增程型号确实射程比较远，但是呢，由于受到日本导弹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它采用的还是这种亚音速的飞行方式。那么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呢，飞行的时间就比较长啊，即使它在末段能够做出一个同滚的动作，但是呢，先进现代化的海上作战平台，比如说配备有大型相控阵雷达的啊这种驱逐舰，那么也可以使用技术手段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它进行跟踪定位，然后呢使用射程比较远的舰空导弹对它进行拦截，而且拦截的时候呢不是一对一，而是多对一，可能是2枚中远程的舰空导弹，或者是3枚中远程的舰空导弹针对1枚来袭的这种反舰导弹进行截杀，以提升这种拦截的概率。那么靠近之后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可以对它进行攻击，同样呢也可以启用近防速射炮，那么每分钟发射上千枚或者是近万枚的炮弹，对它进行弹雨和弹幕式的拦截。所以面对现代化的这种海上作战平台，面对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的这种驱逐舰和护卫舰，日本U-2式反舰导弹确实性能有提升，也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但是呢它想要命中这种严密设防的这样一个目标，还是存在很大难度的。
1: 日本对U-2式反舰导弹的性能追求不止于此，说是岛屿防御，实则是主动进攻；说是远程反舰，实则是包含了远程对地的狼子野心。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看相关介绍。
3: 日本政府透露，计划于2027年开始批量生产和部署U-2式反舰导弹。而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很可能利用这种远程隐身反舰导弹发展更多的对地攻击武器。据美国动力网站战区频道报道，日本防卫省采购技术与后勤厅公开讨论过以U-2式反舰导弹为基础，利用模块化弹头开发多种其他能力，可能包括攻击固定或移动目标的对地攻击导弹，用于执行非杀伤性任务的特种任务导弹，例如可以作为专用诱饵或巡飞监视武器，并具备对10米目标进行立即打击的能力。美媒也认为，这种最大射程超过1000千米、可从陆地、海上或空中发射的新型导弹，将为日本未来作战开辟新的可能性。如此远的射程也意味着其拥有显著的制空能力。日本自卫队的舰船、飞机和地面发射装置可在发射前将其部署在更靠近目标区域的位置，从而扩大系统的作战范围，或提升在特定战场区域制空的能力。
1: 那从远程反舰到远程对地，这背后的技术要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又包藏了日本什么样的狼子野心呢？
0: 日本基于这个U-2式的这个导弹提高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这只是它 多个步骤中间的一个。此外呢，还有一些高超音速的空滑弹，那么他强调的利用高超音速的能力实现一个强突防。那么这些远程的打击的武器要想对地进行打击，都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支撑，同时在导航制导、在目标的选择、在精确打击这方面都有很高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它的这种自卫队力量构建

0: 成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围绕着这种远程打击力量来展开的，也就是建设它的所谓的这种航天部队。那么这种航天部队要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获得对手重要的情报，另外呢就是要对它的远程打击提供一个精确的导航指导。所以日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动作，军事力量中间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支撑体系的这个建设，正在使日本从专守防卫一步一步的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所以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特别是在谋求所谓的像武装力量的正规化，建设一个正常军队这个方面所采取的动作，使日本军国主义不断的它的真面目暴露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
1: 嗯，我们能够非常明确的看到，日本正在发展远超其专守防卫原则所需要的远程打击武器，并且还在西南诸岛进行了部署。那对此，魏先生您如何解读呢？
2: 可以说呢，日本发展这种远射程的导弹，就是要试图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或者是大陆区域以及半岛区域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从目前来看呢，西南诸岛已经被日本视为一个全新的前沿火力阵地，它研制的这些新式的导弹，无论是射程1000公里的，还是未来射程会超过1000公里的，它都会在西南诸岛上进行重点部署，主要是用于封锁海峡通道，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进行威慑。这和防御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要依托它导弹的射程，依托于它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针对周边更为敏感的区域进行火力的威慑，进行这种兵力的介入。而且呢，这种火力的指向性和它兵力的投送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看很多的这种新式导弹要在西南方向进行部署。那么日本自卫队包括日美联合的大型的这种两栖作战的演习，或者是夺岛的演练，也开始依托于西南诸岛进行这样的一个排兵布阵。所以它不仅仅是要针对西南方向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输出，还要在这种远程火力的支援下，要让它的夺岛部队、两栖作战部队对外展示出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意图和能力。
1: 今年日本在发展远程打击武器方面还有新的动作，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驱逐舰上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战斗机上进行了新型反舰导弹挂飞试验。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看相关介绍。
3: 2026年7月底，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鸟海号上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日本于2024年从美国引进了400枚射程可达1600千米的战斧巡航导弹。同样，在2026年7月底，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2B 战斗机在岐阜空军基地进行了新型反舰导弹挂飞试验。这种新型反舰导弹的尺寸比日本现役的 ASM-2 和 ASM-3 反舰导弹更大。美国战区网站认为，这款新型导弹与日本最新的R-5式岸基反舰导弹有很多相似之处，很可能是其衍生的空射型号。R-5式反舰导弹射程达到1000千米，如果由战斗机挂载在高空发射，导弹射程将大幅延伸。
1: 通过短片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本在岸基、空基和舰载等反舰导弹方面都在不断地试图刷新它的射程。那王先生对此您如何分析？
0: 首先一点就是日本作战思想发生重大的变化。日本政府这几年不断地去突破和平宪法，由原来的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转变，他已经强调在这种冲突的情况之下，要利用日本的远程打击能力对对手的基地进行这种攻击。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他向美国去采购所谓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可以对海上目标攻击，也可以对陆上的固定目标进行攻击，形成一种远程打击的，能达到射程在1600千米以上的这样的这个射程。那么他采购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在使用的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看美国的演射形势，哪些不能打，什么时候不能用，这会让日本感到拿到

0: 武器却不能用这些武器，所以日本基于二五式这个反舰导弹不断地让它实现多平台发射，也就是想在进攻性的武器上摆脱美国可能的限制，那么形成日本的这种自主的进攻性的力量。所以我认为也就是在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像先发制人方面，日本迈的这个步伐越来越快，而且越来越危险。
1: 我们观察到日本现在正在狂买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您认为这是不是只是日本的一种补充和过渡措施？最终日本还是希望把这种攻击能力牢牢攥在自己的手里？
2: 首先呢，日本它是急于强化自身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日本二五式反舰导弹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现在的产量并没有多大，只是刚刚定型，刚刚开始服役，想要实现规模化或者说大批量的装备和使用是需要一个过程，是需要一个周期的。但是呢，现在日本很着急，是希望尽快的拥有更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所以它是自研加引进，两条路径相结合。那么自主研发的同时，也开始从美国进行批量的采购和引进。那战斧是它能够买到的价格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工具，而且宙斯盾战舰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很多艘，美国可以直接针对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进行软件系统的调整，那么马上就可以兼容战斧式巡航导弹。那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那以前呢主要是掩护后勤补给线，执行反潜任务、扫雷任务，但是呢宙斯盾战舰拥有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就可以和美国海军进行联合攻击啊，进行共同的远程火力输出。那么在美日同盟关系当中，日本海上自卫队从辅助性的角色变成了联合进攻的主力军之一。
3: 快点，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咱们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考察。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13: 知道吧？知道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1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了日本25式反舰导弹的最新动态和性能特点，并由此解读了近些年来日本导弹向增程、对地攻击等方向发展的主要趋势。面对日本高市政府极其错误、极其危险的战略走向，国际社会必须擦亮眼睛，认清其假面下的真实意图，以有力行动共同维护地区与国际和平稳定。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实

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2: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3: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4: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5: 不用，闭嘴！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6: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7: 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就挨打。
8: 金毛信，
4: 我们是谁？我们是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9: 黄继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飞行是勇敢者的职业。
1: 空中地面救，离重要目标已发送，请求火力打击完毕。
2: 呼叫完之后等了好长时间，就一直没有来。
3: 带的弹种全部打完了，他需要返回补给，这个你地面再怎么呼叫他也不会对地火力支援。
0: 作为飞行员，讲自己能作为空地融合的一个桥梁。
4: 指导员驾驶的武直十就在我们的侧翼，然后为我们护航，
2: 很亲近的感觉，就感觉心里边很托底。
5: 敌重要目标作备发送完毕。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漠北草原，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即将展开。
1: 机长同志，飞行前准备完毕，请检查接触直升机。
0: 陶成林是武直十飞行员，由于学习能力强，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学霸。他性格内向严谨，工作态度精益求精。
2: 飞行是勇敢者的职业，离地三尺，人命关天，所以我们对待飞行工作是非常认真细致的。
3: 飞行员爱装备等于是爱自己的生命，对自己一个生命的负责，也是对战友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国家财产的负责。

少的攻击方式，无论是前期侦察还是超低空作战、持续火力打击，武装直升机都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刻，陶成林正驾驶战鹰对地面目标实施火力。

0: 就在精准命中目标，郝成林准备返航时，危险突然降临。15架蓝军直升机正快速逼近，随时可能发起攻击。
1: 敌方的直升机处于一个空中运动的状态，射击难度会加大，时间和精度就是最宝贵的。在空中可以使用空空导弹以及航炮对其进行攻击。
0: 郝成林看准时机，迅速锁定目标，随着几发空空导弹呼啸而出，蓝军直升机瞬间被摧毁。

0: 夜幕降临，地面目标区域伸手不见五指。
1: 目标不容易鉴别，长期寻找目标的过程中，这个对精力的消耗比较大，要求飞行员注意力特别集中去发现目标。
2: 翻遍出目标的外形特征，陶成林果断发射导弹，摧毁目标。

0: 为了使空地协同更加默契，旅里特意选派优秀飞行员跨出机舱，担任地面部队的基层主官，帮助突击步兵掌握直升机着陆要求、火力配合等难点，成为连接空地之间的桥梁。
1: 空都里发展的一个导向，单独的飞行和单独的地面称不上一个空地协同，要素它是不全的。你飞行员去了突击步兵营以后，编制体制更好的融合。
0: 看准了未来发展趋势，陶成林主动请缨。
2: 想增加自己管理，之前我们作为飞行员更多的是自我管理为主，在管理上没有什么经验。第二方面考虑是想自己能作为空地融合的一个桥梁。
0: 旅里考虑到陶成林干劲足、爱钻研，希望将他培养成既懂空中战术又精通地面指挥、懂部队管理的多面手，最终同意了陶成林的请求。听说飞行员要来连队当指导员，官兵们也是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3: 感觉飞行员确实很高大上，然后也是天之骄子，
4: 文文静静的那种感觉，
5: 讲话也是比较温柔的，所以带给我的第一印象感觉指导员这个人还是比较儒雅的一个人。
6: 哇，
7: 对对对，
0: 其实内敛的陶成林不仅篮球打得好，棋艺也高超，而且和战友们相处非常融洽。通过交流，陶成林得知不少官兵对如何空地协同并不了解，于是他决定答疑解惑。
3: 天口令，对。
0: 郑浩是一名入伍13年的训练骨干，他对空地协同训练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时间回到几个月前，在一次实兵演练中，郑浩呼叫直升机进行火力支援。
3: 空中地面叫，敌重要目标已发送，请求火力打击完毕。
8: 呼叫完之后等了好长时间，就一直没有来，包括一直到这个行动结束也没有说呼叫到直升机，没有形成这个火力打击。
0: 郑浩不知道当时在其他目标区域直升机

0: 完成火力打击后正在返航。
1: 武器挂架这个带的弹种全部打完了，它需要返回补给，这个你地面再怎么呼叫它也不会对地火力支援。
0: 空地之间沟通不畅，导致郑浩对空中支援不再抱有期待，
2: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感觉好像还是靠我们自己完成了这个行动，当时非常的失望吧。
0: 郑浩代表了步兵连不少人的想法，接下来指导员陶成林将帮助大家解开心里的疙瘩。
3: 下面我们进行疏散隐蔽训练，此次训练的目的是帮助大家理解疏散隐蔽的动作要领。注意事项划分为三个训练小组，各组再开组织训练。
0: 疏散隐蔽训练是在敌后渗透过程中模拟敌机从空中侦察，需要战士们快速疏散隐蔽。
4: 你走过来，站着。
0: 郑浩训练有素，他采用卧姿进行隐蔽，战术动作完成得干净利落。
3: 郑班长，动。我认为你的在此种情况下采用卧姿是不对的。
0: 郑浩是连队疏散隐蔽科目的教练员，当场提出了不同看法。
5: 我认为我们此训练场灌木丛比较多，并且我选择的位置左侧有一独立的灌木丛，在此地卧姿进行隐蔽自己，我认为我的选择姿势是比较正确的。
2: 感觉他不是特别懂我们的这种专业，然后来纠正动作上的错误，我认为我选择的位置和姿势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0: 郑浩说的句句在理，而陶成林第一次组织疏散隐蔽训练毫无经验可言，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
3: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从我们日常飞行从空中观察的角度来看，卧姿势必会扩大暴露的面积，采用跪姿能更好地隐蔽我们自己。
0: 为了给郑浩直观印象，陶成林从空中视角拍摄照片，将卧姿和跪姿的暴露面积进行对比后，可以明显看出卧姿的暴露面积更大。
2: 我感觉这人对于训练上平时温温柔柔，但是他讲出来的话你仔细一琢磨一听，可能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启示。
0: 利用飞行员视角，陶成林还指出了第二组战士存在的问题。
3: 太阳在你的左手边，而你在障碍物的左边进行隐蔽，不能达到更好的隐蔽效果，尽量选择在隐蔽物的阴面进行隐蔽，同时影子也不容易暴露。再来一遍。
6: 是。二组跃进。站位。
3: 你在阴影中，而我暴露在阳光下，空中很明显能看到端着枪的人啊，蹲在这里，很明显把我们自己暴露了出去。
0: 除了隐蔽在遮蔽物的阴影之中，陶成林还将战场想象成三维空间，这名携带反坦克导弹的战士在隐蔽时也暴露出了问题。
3: 把自己隐蔽得很好啊，能够利用遮蔽物和阴影的关系，但是你的专业武器啊没有进行反光遮蔽，从空中一眼就能发现。
7: 是指导员，下步训练中我会注意。
0: 吸取教训，这名战士利用杂草遮盖导弹的反光部分，这一次从空中很难再发现。
8: 指导员一给大家指出问题，其实大家也是恍然大悟吧。我们要这个遮蔽反光器材，就是更好的保证我们部队隐蔽和疏散嘛。
0: 陶成林不断引导官兵用科学的方法疏散隐蔽，拓展跨界视野，提高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
2: 对于步兵来说，他们平时训练都是从一个平面的角度去观察敌情，从空中的角度往地下看的话，实际的战场处在一个三维空间，这也算空地思维的融合交流一种体现。
0: 陶成林常年飞行，早已养成了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 跨界担任步兵连的指导员，任何偷懒行为

0: 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1: 你这个部件没有进行完全分解，
2: 因为它里面的零部件比较多，怕它丢失，就没有给它拆分开。
1: 把它完全分解，再好好的擦一擦，小心一点，应该不会丢失。
2: 是。
0: 在陶成林看来，枪是战士的第二生命，任何保养上的疏忽都可能影响到枪支的稳定性和射击精度。
1: 如果连最基本的枪都擦不好，那在很多事情上也会做不好。日常武器保养的过程中，要强调精益求精，从小事抓起，提高自己对于各项工作的标准。你看这膛下里还有上次打靶留下来的火药啊，再仔细擦一擦。
0: 陶成林通过一件件小事，不仅提高了全连的工作标准，也促使官兵们对自己更加严格。
3: 精益求精的这种态度也好，或者是说工作的这种细心，我感觉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肯定会重新收益。
1: 大家对于飞行方面还没有什么疑问的可以提问。
0: 作为指导员，每次上完思政课，陶成林都会留出时间开设空地协同小课堂。
2: 赵员，我想问一下，关于空中的火力支援力量和地面的作战分队如何更加有效的协同和沟通？
1: 武装直升机啊，近地火力支援啊，使用最多的就是火箭弹、航炮以及空地导弹。
0: 陶成林耐心讲解直升机的性能和战场应用，成为了官兵们了解空地协同作战的一面窗口。
1: 他们特别想知道，真正在实战过程中，我们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帮助？无论是机降突击，还是近距火力支援，如何才能更加高效地提升我们协同效率，提高在战场上的生存概率？
0: 平日里，陶成林不仅给官兵们传授知识，也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
4: 运用的是直瞄，就是这两个瞄准，就三点成一线攻击敌方。
1: 感受一下，武器先进的这个操作也越来越简单了。
0: 某型便携式防空导弹对低空、超低空飞行的直升机构成很大威胁。陶成林跨界来到步兵连，才有了了解和熟悉防空武器的机会。
1: 我们在空中飞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这玩意儿。一旦被它锁定之后，心里还是比较慌的。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机动动作，抛放一些干扰弹，从而规避这些导弹，对我们飞行训练技术提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在旅里组织的空地协同训练中，陶成林担任步兵连指导员，同时兼顾飞行任务。这一次他为自己带的兵保驾护航。
2: 指导员驾驶的武直十就在我们的侧翼，然后为我们护航。其实当时看到，一个是觉得心里很感动，第二个觉得很骄傲，
3: 很亲近的感觉，就感觉心里边很托底。这次行动就感觉势在必得，肯定能成功。

0: 曹成林驾驶战鹰在空中盘旋警戒，保护战友们的机降行动。
1: 前进！
0: 突击步兵被投送到敌后战场，对蓝军重要目标发起了出其不意的打击。
2: 蓝军，
1: 进！
0: 直插敌人心脏，减少了人员伤亡，提高了作战效率。陶成林和战友们取得了第一个胜利，而班长郑浩对空地协同训练的心结也随之解开。
3: 直升机按照我们协同的时间点，然后准时的到达，包括在我们行动过程中，对我们的支援、弹药的补给、伤员的护理。

0: 送，都是按照我们之前协同的分秒不差，为我们这次行动的最后取得的胜利，我感觉是奠定了很大的基础。
1: 从天上到地面，陶成林获得了从地面看空中的全新视角。接下来，陶成林想要融入步兵连这个大家庭，就必须成为真正的步兵。

0: 坤，往这一放，然后接前滚。
1: 在教练员郑浩讲解动作要领后，指导员陶成林开始尝试。
0: 敢不连贯。有点不稳了，其实就最后那一下子有点不稳，其实掌握动作要领已经很可以了，而这个还是很可以的。这个动作就比较顺畅，很好，
2: 感觉比之前流畅一点。
0: 是，才练几遍已经非常的可以了，领悟要领非常的快。
2: 发现，然后整个动作其实也不是那么难，
0: 把所有的细节简单讲一到两遍，我们指导员就全记住了。而且在这么短时间内能达成这样的标准，我感觉指导员还是很聪明，而且掌握这种细节的要领也是很到位。
1: 勤学苦练后，陶成林上天能驾驶武装直升机实施精准打击，下地能组织地空配合精准对标。在接下来的实兵演练中，他要承担起协同攻防的重任。飞行员在飞行前都会制定科学周密的飞行计划，陶成林也把这一传统带到了步兵连。
3: 他的计划性非常的周密，然后按照计划落实也非常的严谨，他就要求我们协同的时候必须要精细化，然后每一个小内容甚至每一种情况都要去推演，都要去进行一个协同。
1: 演练正式打响，运输直升机到达预定地点，步兵采取绳降、索降等多种方式实施机降。

0: 运输直升机将全地形车也投送到位，步兵驾车机动，实现了从空中机动到地面机动的无缝衔接。按照作战计划，陶成林驾驶武直十在待战区域盘旋，随时准备进行火力支援。
1: 我们会前往待战空域进行待命，一般待战空域离任务区会比较近，一旦接到火力支援的命令，即可到达目标区域。
2: 认真，
0: 郑浩带领战斗小组被蓝军火力压制，进攻受阻。
3: 空中地面叫，敌目标已发送，请求火力打击完毕。
0: 此时郑浩反复呼叫直升机火力支援，却迟迟得不到回应。郑浩和战友们期盼的空中支援难道又无法实现了吗？
1: 通信被干扰的话，随着战争的形态的不断更新和发展，也很常见。准备的时候，我们把一些特殊情况预想在前面，这时候我们要采取备份的通信手段。
0: 原来蓝军实施电子干扰，切断了空地之间的通信联系。按照事先制定好的预案，空地之间恢复通信，直升机火速赶来支援。
4: 侦察小组报告，敌重要目标作备发送完毕。
0: 在侦察小组引导下，直升机对目标实施火力打击，消灭了蓝军火力点。空中力量和地面力量相互协同，发挥各自所长，从而产生一加一大于二

0: 效果。蓝军阵地被占领，此次空地协同演练任务顺利完成。作为跨界探索者，特殊的经历培养了陶成林开阔的作战视野和胸怀大局的协同思维。他从不同站位发力，填补了空地协同的那一道缝隙。他要和空中突击旅的战友们一起低空突防，空地协同，共同克敌制胜。
1: 烽火犀利，一起冲！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我们车队行军的过程当中，我们副驾驶的战斗人员如果在发现敌情的情况下，可以借助我们的车体直接建立火力点进行火力压制，右腿的位置可以紧靠我们车辆的后挡板，前脚脚侧与后脚分开，降低我们的重心，同时左手的手部虎口位置卡住我们车辆抓握把的前端，将枪体前护目放置于左手上，而后进行抓握。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光为美，星光美传。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2025年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次阅兵是我国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也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此次装备方队、空中梯队大多采取混合编组，一个方队多型装备，一个梯队多个机种，展示的是我军体系作战能力、新域新制战力和战略威慑实力，也是我国武器装备自主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

0: 徒步方队重点展示我军改革重塑后新的军兵种结构布局，四个军种、四个兵种和武警部队方队首次集中亮相，其中四支战略兵种请崭新的军旗首次集中受阅，更是引人关注。
1: 筑梦九天，问鼎苍穹，军事航天部队方队首次亮相阅兵场。
2: 数字战场，网络长城，网络空间部队方队首次接受检阅。
1: 联合制胜，信息支援部队方队首次亮相天安门广场。
2: 联战联保全域支撑，联勤保障部队方队接受检阅。

0: 在九三阅兵的过程当中啊，四个兵种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种集中的展示，这体现出我们联合作战体系更加完善，而且呢，通过兵力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包括增加相关部队新的职能，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制胜的能力，包括应对未来复杂战场环境的能力进一步的提升。
1: 战旗猎猎，铁流滚滚，战旗方队引领装备方队七个作战群即将受阅。
2: 战旗方队由80面抗战英模部队荣誉旗帜组成，这些旗帜来自抗日模范连、杨靖宇支队、老虎连、刘老庄连等功勋单位，是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生动缩影。
1: 陆上作战群四个方队即将接受检阅。

0: 流势不可挡，地面突击方队以舰型编组动地而来，99B 坦克信息赋能重火打击，100坦克和100支援战车智能化程度高，协同能力强。
1: 那么从99到100不仅实现了这种全车的这种智能化水平和自动化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智能化地面作战网络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的新设计、新技术和新理念转化为新的战斗力。
2: 陆上猛虎，海上蛟龙，紧随而来的是两栖突击方队，两栖轮式装甲突击车、步兵战车、自行榴弹炮、泛水突击，机动灵活，是抢滩登陆打头阵、夺点控要当先锋的骨干装备。
0: 神兵天降，所向披靡，空降突击方队正向我们驶来。多型空降装备能够远程空中投送，重装机动支援，是我军快速反应、纵深打击的空降利刃。
2: 远程压制，精确打击，远程火炮方队震撼而来。受阅的两型191远程相式火箭炮，集战役打击、战术支援于一体，拓展陆战能力新边界。
1: 第二款191远相火确实呢，它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震撼力，因为它不是这种多连装的啊这种火箭弹的发射模块，而是两个大型的弹药发射箱，这就意味着这个弹药的尺寸非常大，射程也很远，可能会达到数百公里，所以呢这种大个头的制导火箭弹可以打出战术导弹的效果。
0: 海上作战群三个方队即将接受检阅，

0: 商会开过来了。四型狩猎装备构成远近衔接立体对空防御体系，其中舰载激光武器具有精准毁伤、持续打击的突出优势，成为打造海战攻防新规则的光之利刃。
1: 世界上有些发达国家可以把激光武器放在这个舰艇上啊，那也是极少数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国家现在展示了这些武器装备啊，既有就是在车辆上车载的，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舰船上。因此我们说呢，我们在激光武器装备上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2: 鹰击出鞘，叱咤海空，反舰导弹方队由鹰击15导弹和鹰击19、鹰击17、鹰击20高超声速导弹编成，可部署在舰载机、水面舰艇。

0: 蜻蜓等多种平台，射程远，速度快，毁伤强，是打击海上之敌的坚兵利器。
1: 当这四款啊，就是鹰击导弹展示出来的时候，就说明我们人民海军的舰艇已经装备了高超音速的导弹，已经装备了打击不同距离的这种目标的导弹，这种设计的能力和你的制造的能力以及你的创新的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就是阶段或者水平。
2: 潜逆大洋，出奇制胜，水下兵器方队亮相阅兵场，轻型鱼雷、助飞鱼雷、重型鱼雷和打击水面舰艇，摧毁水下目标。新型特种水雷能够自主识别、自主攻击，是扼守要冲、奇袭制敌的镇海神兵。

0: 指苍穹，御敌长空，对空抗击方队接受检阅。红旗20、红旗19、红旗29等六种新型装备亮相天安门广场。
1: 面对复杂的空天安全威胁，我军已经建立起完整的防空半岛体系。这个体系具有高度与射程上覆盖高中低空、远中近程，对象上涵盖飞行式、弹道式和高超声速各类目标，能力上实现战役战术防空反导与战略反导相结合，手段上实现火力打击与电子攻防于一体。狩猎梯队多型红旗系列防空反导装备，既集中彰显我军防空反导体系建设成就，也充分显示了我军捍卫国家空天安全的强大能力。
2: 低空战场，密织火网，反无人机方队开过来了。狩猎的反无弹炮系统、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等成体系建设，既能软杀伤，又能硬摧毁，是反制无人机的铁三角。
1: 面对着无人机的威胁，包括一些低慢小以及集群无人机，使用这种定向能武器，就是高能微波和战术激光以及弹炮结合系统，对无人机的威胁进行分层的拦截。在这一次展示的这种反制无人机的系统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应对无人机的威胁方面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中国解决方案。
2: 无人作战群三个方队即将接受检阅。险阻无往不至，首先通过的是陆上无人作战方队，侦打突击、扫雷排爆、班组支援等无人战车，远程操控、自主行动、灵活编组，实现陆上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新突破。
0: 自主巡弋，出击深蓝，海上无人作战方队开过来了。狩猎的新型无人潜航器、无人艇、无人布雷系统，具备隐蔽布放封锁、自主探测识别、集群组网攻击等作战能力，是海上作战的骑兵利器。
2: 人工智能空天争锋，接下来通过的是空中无人作战方队，狩猎的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无人僚机、无人制空作战飞机、舰载无人直升机，可隐蔽出击、广域覆盖、自主协同，创新未来空战新样式。
3: 这次展示的无人装备呢，体现了一是新，比如说我们讲的这种无人潜航器啊，或者是无人艇啊，或者是无人机啊，当然也包括新型的无人机，比如察打一体的无人机。那么这些无人的装备体现了我们就是整个的

0: 无人装备的体系化和有人装备的就是完美的结合。
1: 战略打击群四个方队即将接受检阅，赶赴苍龙。首先通过的是巡航导弹方队，采取海军、空军、火箭军联合编组模式，受阅的长剑 20A、 鹰击 18C、 长剑1000导弹是实施远程精确打击、多域射战制胜的点穴利器。

0: 外至强，急速打击。下面通过的是高超声速导弹方队，受阅的鹰击二十一、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 导弹，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命中精度高，是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新型杀手锏。
1: 这一次充分展示了在导弹系统的这个发展过程中间，高超声速导弹已经成为我国战术导弹它的一种重要的这种打击方式。在这一次的展示过程中间，有不同型号的高超声速武器，那么它形成的这种高超声速的打击，包括高超声速的巡航导弹，这种构成的新的这种高超声速武器体系，可以有效地突破敌人的反导系统，形成对敌人目标的这种强力打击。
2: 国之重器，压舱基石，核导弹第一方队震撼登场。受阅的惊雷一空击远程导弹，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东风六十一陆基洲际导弹，东风三十一新型陆基洲际导弹，首次集中展示我军陆海空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战略王牌。
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全时戒备，有效威慑，以武止戈，抵定乾坤，手握战略重器，铸就和平盾牌。人民军队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履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使命。
3: 九三阅兵的过程当中啊，核威慑体系进行了三位一体的展示。那么首先呢，令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惊雷一啊，这种空射型的具有战略属性的导弹系统，巨浪三这种海基的核威慑体系也非常值得关注。我们不仅实现了啊这种水下核威慑平台的这种技术的突破，那么它所携带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也会变得更强。那么陆基的这种核导弹，其中有两款大家非常关注，其中一个呢就是东风六幺，这个发射车的这个尺寸和长度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然后呢导弹的发射筒也更大，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的技术突破啊，能够让导弹飞得更远，也可以携带更多的弹头。另外一款战略的杀手锏就是东风五 C， 有一个关键词是全球覆盖，这就意味着东风五 C 啊不仅飞得远，而且呢也可以携带大威力的这种核战斗部，那么更好的去守护我们的战略安全，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外部的这种核讹诈、核恐吓进行有效的制衡。
0: 战鹰呼啸，气势如虹，空中梯队飞过来了。首先飞过来的是预警指挥机梯队，空警五百 A 与歼十六战机编队，空警六百与歼十五 T 舰载机编队依次接受检阅。
2: 运九反潜巡逻机、电子侦察机、雷达干扰机，在歼十六战机护卫下编成三个阶队接受检阅。

月的轰六 N 战略轰炸机，以及轰六 K、轰六 J 编为三个歇队，具备远程奔袭、大区域巡航、防区外打击能力，是我军空击远程打击力量。

0: 歼十六 D、歼二零、歼三 A、歼二零 S、歼二零 A 编成两个阶队，震撼亮相。
1: 歼二零 S 首次亮相阅兵现场。歼二零 S 呢是在歼二零的基础之上由单座变为双座，后舱的这一名飞行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这种驾驶员，他更多的担负的是空中任务指挥员的这种特殊作用，所以歼二零 S 在空中作战的体系中间发挥的是神经中枢和指控节点的特殊作用。同时由于歼二零 S 的信息化程度进一步的提高，在未来它的功能还可以进一步的拓展，它可以和这种无人作战飞机进行有效的协同，所以形成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的新的模式。
2: 航母配件刀尖无止，舰载机梯队飞临上空，歼十五 DH、歼十五 DT、歼三五和歼十五 T 编成两个斜队接受检阅，从滑跃起飞到弹射出击，从单一机型到多机协同，中国舰载机跨越发展，搏击太空。
3: 这次阅兵彰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历史地位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大贡献，彰显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彰显中国坚决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一滴热血，
8: 一滴热血，
7: 一份爱心，
8: 一份爱心，
7: 无偿献血，
9: 无偿献血，
10: 挽救生命。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

0: 造价。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滴热血，
3: 一滴热血，
2: 一份爱心，
3: 一份爱心，
2: 无偿献血，
4: 无偿献血，
5: 挽救生命。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这里是七连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
1: 百里哥、千里哥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他不想他们的。
2: 他古元、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3: 铁，应该是你家。同志们，路超出来了，冲！请关注《冰雪千刀连》。
4: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1: 一队勇敢的士兵夺取了横跨莱茵河的最后一座至关重要的大桥，打开了通往第三帝国心脏的大门。正如他们的指挥官卡尔蒂莫曼少尉和行动胜利的三名关键士兵所言，他们必须夺取这座大桥，但桥上机关枪林立，布满了炸药，他们极有可能和大桥一起被炸得粉身碎骨。天黑之前，他们必须尽快结束战斗。
2: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令人震惊的特种作战行动改变了历史潮流。我们以前所未见的方式重新讲述这些故事，利用最先进的图像技术、枪械专家分析、武器和炸药的现场演示，以及历史创造者们的第一视角。我们将这些行动抽丝剥茧，完美地展现在大家面前。我们可以揭示行动的关键究竟是巧妙的战术，还是仅仅交到了好运。

这里是德国雷马根地区，美军第九装甲师第二十七装甲步兵营 A 连的士兵正穿越茂密的树林向前挺进。他们来到了莱茵河畔这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外，在道路的转弯处，这些美国大兵看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幕：鲁登道夫铁路大桥依然矗立在河面上。五年来，希特勒的部队占领了欧洲，但是自盟军诺曼底登陆以后，在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德军节节败退，陆续从法国北部撤回德国境内。然而莱茵河

0: 阻挡了盟军的脚步。莱茵河长达1300公里，是一道天然屏障，河上的几座大桥都被德军炸毁，渡河成为了盟军最艰巨的任务。要想深入德国腹地结束二战，盟军必须渡过莱茵河。
1: 莱茵河是德国的最后一道屏障，一旦成功占领莱茵河，盟军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捣柏林。
0: 第27装甲步兵营的这个连由卡尔·蒂莫曼少尉指挥，他当年22岁，毕业于西点军校，于1945年3月6日突袭行动前夜受命指挥 A 连。他生于德国，出生地距离雷马根镇不到160公里。一战时，他的父亲曾在美国占领军服役，但在1919年逃离部队。父亲的擅离职守让他从小被人嘲弄，因此在参军时，小蒂莫曼就决心证明自己不是孬种。
2: 我告诉他们，我一定会雪耻。
0: 现在背负恶名的少尉卡尔蒂莫曼证明自己的机会来了。蒂莫曼命令士兵肃清残留在莱茵河西岸的德军。首先，他必须清除雷马根镇外的德军，然后夺取并死守桥头堡，确保装甲部队安全渡过莱茵河。蒂莫曼和他的手下将直面现实，德军极有可能在整座桥上安置了炸药包，一旦鲁登道夫大桥失守，德军就会引爆桥上的炸药。蒂莫曼下令开始行动。紧随其后的半履带式车里坐着吉姆·巴罗斯少尉。巴罗斯是泽西城第一个志愿参加二战的人，他以前是文员，非常冷静，临危不乱，在硝烟弥漫的年代这尤为重要。进入雷马根地区后，来自 A 连的三个排做好了浴血奋战夺取雷马根这一重镇的准备。巴罗斯率领的排担任先锋。
2: 我告诉士兵们，德军会迅速做出反应，一定要小心，在有建筑物的地方作战，也就是所谓的城市巷战，非常危险，因为敌人正在守株待兔。接受训练时，美军会发给士兵一本名为《如何攻克要塞和城镇的战地参考手册》，该手册列明了城市巷战的基本要素，讲解对付城市巷战经验丰富的德国士兵的方法。美国大兵得学会识别德军在门廊设下的简易陷阱，在炮火下过马路要分散开来，而且要紧贴着建筑物。他们学了攻入建筑物的不同方法，学了从屋顶进入、有序地向下搜索的方法，也学会了驾驶坦克，利用坦克攻陷德军阵地，并提供火力支援。突袭队员都受过训练，能在各种狭小的区域内运用不同的武器作战，包括机关枪、迫击炮、反坦克火箭炮和火炮。在城市巷战中，狙击手是士兵最害怕的对手之一。雷马根镇的砖石建筑为德国狙击手提供了完美的作战环境，他们藏在建筑里，坐等盟军士兵走进射击区。
0: 德军装备有精良的步枪，即便普通步兵也能成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2: 毛瑟 98K 步枪是德国陆军装备的制式武器，这种步枪是在一战步枪的设计原理上改进而来，在二战中被广泛使用。它具有狙击功能，结实耐用，容易操作，是一种栓动式步枪，使用7.92毫米口径子弹，杀伤力很强。
0: 攻占雷马根的行动费时费力，困难重重，极为危险。当巴罗斯率领第二排进入雷马根镇中心时，周围一片寂静，
2: 很多人已经在门外挂了白旗，他们看起来都不开心，很多人都在流泪。
0: 美军逐渐向小镇步步深入。右翼是特立独行的资深中士麦克瑟沙率领的排，

0: 我们奉命徒步进入雷马根镇，各排分头行动。为了迷惑德军，绕开并孤立德军阵地，第27装甲步兵营
1: A 连的几个排从不同线路进入了狭窄的街道。在中心广场，巴罗斯的第二排担任先锋，他们猛然发现自己被德军的火力压制住了。 广场对面的一名德国机枪手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从这个位置，他能够击中广场上的任何一名美军士兵。机关枪每分钟能发射900发子弹，而且射击位置非常理想。
2: M-G34是德军装备的一种通用机枪。这种机枪非常先进。 使用7.92毫米枪弹，发射速度极快。 MG34的空气冷却枪管与众不同，MG34的枪管上的散热孔为圆形，就是
1: MG34这种机枪挡住了 A 连穿越雷马根镇的脚步。美军使用经典的城市作战战术，请求装甲部队支援。第9装甲师不久前刚刚分到了10辆全新的 M26 贪星重型坦克。 该型坦克装备有90毫米的坦克炮 ，M26的灵活性更强。除了90毫米的坦克炮，它还配备有一挺12.7毫米口径和2挺7.62毫米口径的勃朗宁机枪。就在 A 连向雷马根发起进攻前不久，第9装甲师分到了这批坦克。当巴罗斯的人马仍被德军用 MG34压制时， 两辆 M26 贪星重型坦克开进广场，向德军发起反击。该型坦克发射的90毫米炮弹很快就摧毁了德军机枪火力点。在坦克强大的火力支持下，雷马根地区的德军很快就失去了抵抗能力，通往鲁登道夫大桥的道路安全了。美军坦克开到了桥头堡， 以确保其安全。随着美军步步紧逼，德军开始急于炸掉大桥。德军新指挥官上任了。1945年3月7日，当美军攻入雷马根镇时，德军少校汉斯·谢勒接管了雷马根地区的德军防务。德军指挥官毫无胜算可言，他面临着两道自相矛盾的命令。 既要尽可能延长鲁登道夫大桥的通行时间，让莱茵河西岸的德国第67军撤回，又要炸毁鲁登道夫大桥防止这座大桥被盟军夺取。盟军打到了家门口，谢勒的下属德军上尉弗里森汉惊慌失措，按下了引爆按钮。通往鲁登道夫大桥的西侧道路被炸出了一个9米宽的大坑。由于这个弹坑，美军坦克无法抵达大桥，盟军不得不另觅良策，以渡过莱茵河。卡尔·蒂默曼上尉和 A 连士兵拿下了雷马根镇，控制了桥头堡，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我对士兵们说，我们马上就能吃上热饭，在这里休整几天了。随后几天，盟军司令部本打算派第27装甲步兵营向南挺进，在科布伦茨附近与巴顿将军的部队会合，但蒂默曼和突袭队员发现，鲁登道夫大桥完好无损。入冬后，战事一连数月陷入僵局，德军发起反攻。
2: 1945年春，盟军重新集结兵力争夺莱茵河。艾森豪威尔和其他盟军司令官必须确定，盟军主力要从哪里渡过莱茵河。最终，艾森豪威尔决定由伯纳德·蒙哥马利率领英军从北方渡河。在南方，美军展开了伐木工行动，向莱茵河西岸挺进， 然后在原地待命。
1: 他们的任务是铲除留驻在莱茵河西岸的德军。由于德军控制的所有桥梁都安置了炸药，

0: 美军计划架设浮桥，让大批士兵从浮桥渡过莱茵河。一旦英军在德国夺取立足之地，美军就会立刻渡河向东北方向进发，和英军一起夺取最后的胜利。但是架设浮桥需要时间，而且士兵容易遭到德军轰炸，造成惨重的伤亡。在战斗中，美军发现鲁登道夫大桥居然完好无损。第九装甲师的霍格准将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美军可以提前渡过莱茵河。此外，霍格准将刚刚从一名德军战俘那里得到情报，德军计划在16点炸毁大桥，只剩不到45分钟的时间了。霍格准将下达了最新命令，士兵们必须马上拿下鲁登道夫大桥。但是如何夺桥呢？道路被德军炸出一个大坑，坦克无法通行，蒂莫曼和突击队员只能徒步向大桥挺进。
1: 我问他，万一大桥在我面前炸了怎么办？
0: 最高指挥部有了一个残酷的设想，用一个连的士兵换取这座大桥。蒂莫曼率领的突击队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在整个美国军队中，蒂莫曼所在的第27装甲步兵营 A 连的地位很低。他们是第九装甲步兵师的步兵，于1942年7月15日在堪萨斯州赖利接受了战前动员。
2: 其实这是一支普通部队，不是特种部队或者精英部队，他们就是一群正好在大桥附近的普通士兵，所以就被派去夺桥。第九装甲步兵师还有一件趣事，该师在突出部战役中崭露头角，引人注目。当时全师损失惨重，德军不止一次地声称第九装甲师已经全军覆没，而从战场上活下来的士兵们调侃自己，称自己为幽灵师。
0: 蒂莫曼接到了初步的作战计划，
1: 投掷白磷弹和烟雾弹，在坦克和机关枪的掩护下向前推进。
0: 美军坦克从远处发射炮弹，以扰乱德军的防守，他们不断投掷烟雾弹，以模糊德军的视线。 A 连趁机扑向鲁登道夫大桥，他们必须在德军引燃所有炸药之前夺下大桥。
2: 军队里有句老话，如果别无他法，那就扔几包烟雾弹直接冲上去就成。蒂莫曼及其突击队别无选择。
0: 霍格准将并不知道河对岸守桥的德军现在就想炸毁大桥，他们不打算等到16点了。然而他们必须得到新任指挥官的书面允许才能引燃主炸药，但是德军少校汉斯·谢勒拒绝这么做，他希望留着大桥让德国部队撤回来。当炸桥命令下达时，蒂莫曼已经率领突击队攻上了大桥。鲁登道夫大桥桥基附近有很多防空阵地，此外埃普勒高地上还有好几排炮组。埃普勒高地高182米，能让德军居高临下俯瞰整个战场。鲁登道夫大桥本身就是一座城堡，大桥两端各有2个重型的石造塔楼，每座塔楼各有3层，每层都设有垛口，机枪可以在里面扫射整个桥面。160名德国士兵可以躲在垛口里面守卫鲁登道夫大桥，他们几乎不可战胜。
2: 从军事角度来说，防守比进攻容易。根据经验，进攻需要的兵力比防守多一倍。过桥非常危险，德军已经布好引线，准备炸毁大桥，桥上到处都是炸药。莱茵河对岸的德军朝着美军不断的扫射，等美军到了桥中央，大桥可能被突然炸上了天。
0: 设计师在设计时就预留了炸毁这座300多米长大桥的方法，这是德国陆军埃里希·鲁登道夫大将的设计， 大桥建于一战中期，目的在于为西线战场输送兵员、物资和弹药。即便前线溃败，大桥也绝对不能落入敌人手中。鲁登道夫大桥全长325米，为钢铁结构，包括中央拱门和两侧的两个横架。鲁登道夫将军在设计的时候预留了两条线路用来炸毁大桥，主线上布有60个炸药包，每个炸药包内有3.6公斤炸药，炸药包被放置在大桥铁路轨道下面。另一条线上，西桥墩下的检查竖井内装有200公斤炸药，东桥墩下放置有2个炸药包，各装有300公斤炸药。如果德军按计划引爆炸药，整座大桥就会在瞬间坍塌，坠入河中。即便两条线路都无法成功引爆，还有补救方案。东桥墩下的炸药包还连着一条引线，德军可以手动点燃引信。美军坦克刚刚靠近大桥，就遭到了德军高射炮的火力袭击。美军坦克将炮口瞄准了目标。潘兴坦克装备的90毫米坦克炮能消灭1600米内的敌方坦克，而河对岸德军火炮的射程只有潘兴坦克的一半。只要进入射程，潘兴坦克即可弹无虚发。突然，坦克车长看到了一列火车，上面可能载着德军士兵和武器。火车刚一启动，就遭到谢夫中士的火力袭击，炮弹正中车头，火车顿时无法动弹。而河对岸德军的火炮阵地也被摧毁。德军少校汉斯·谢勒决定提前炸桥，他极不情愿地下达了炸桥命令，舍弃了留在莱茵河西岸雷马根地区的德军。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一滴热血，
9: 一滴热血，
8: 一份爱心，
9: 一份爱心，
8: 无偿献血，
10: 无偿献血，
11: 挽救生命。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匠心品质之选，天医众合，值得信赖。
18: 帮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0: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

0: 蒂莫曼准备过桥，紧挨着他的是约瑟夫·德利西奥中士。德利西奥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区，那年26岁，他是顽强的老兵，担任第三排的指挥官。
1: 我相信我的士兵是最好的，我的排也是最好的，我们一起出生入死。
0: 在莱茵河对岸，一名德军下士自愿跑回桥头，手动引燃主炸药。美军 A 连对此一无所知，准备发起攻击。
2: 我说好了，过桥吧，我们要在桥被炸毁之前冲过去。
0: 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
1: 我们看到大桥似乎被炸飞了，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片，我们都看不清大桥究竟被炸掉了没有，但是没过多久灰尘就散去了。
0: 备用系统引爆了炸药，但是未能成功炸毁大桥。尽管炸药质量不合格，但桥身下面仍然埋着很多没有引爆的炸药，下一次美军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如果德军修好了主线路，或者炮弹碎片甚至是一发射偏的子弹正好击中了炸药，那么整座大桥还是会坍塌。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专注品。

0: 治，诚信为本。
1: 龙脊生物，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冠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宏伟史诗。习主席强调，必须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必须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敢于战斗、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坐落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大渡河中游的安顺场，依山傍水，地势险要，自古便是兵家咽喉要地。91年前，中央红军突破层层围堵，抵达安顺场，在这片绝境之地逆势突围，勇闯天险。前段时间，我们的记者来到安顺场，实地探寻红军战斗遗址，对话英雄连队官兵，在代代相传中感悟长征精神的新时代内涵。
2: 那身旁就是横亘在长征路上的生死天险大渡河，河水从峡谷奔冲下来，河床乱石密布，涡流遍布。那当地人称这里的水域为水洞子，即便是善水性的人也不敢下水。91年前的5月，大渡河正值汛期。那讲解员告诉我说，当年的河面有300多米宽，水深数十米，到处都是漩涡，根本无法架桥。
3: 就是往这个方向渡过去的，
2: 就是斜着，然后到对面。
3: 对，因为当时直线过去的话，这个大渡河它中间很多漩涡，它如果直过去的话，可能会被漩涡掀翻船。然后我们当时红军也是采取一定的智慧，就是从桃子坞，一路往这边斜过去，踩这个船你可以跟着浪，借着这个浪，然后往那边飘。
4: 91年前，17名红军勇士在激流中涌进，顶着炮火，强渡敌人扬言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铸就了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大渡河精神。
3: 当时1935年的时候，这个河宽是从对岸到我们现在站立这一块石礁这里的。当时我们的勇士能够冒着枪林弹雨，顶着这个揣击恶浪，飞渡我们这个大渡河，让我感到很震撼。
4: 这已经是刘伟强第6次来到安顺场，而这次他们遇到了来自陆军某旅英雄炮兵连的官兵

0: 60多年前，两支连队曾在这里紧密配合，携手战斗。
1: 在我们远方位，顺我手指方向看去，那片平滩，那个就是当年我们红军十七勇士，渡河登陆的地方，当年我们的炮阵地就是，打击那边的敌人。
0: 长久以来，人们铭记十七勇士孤舟破险的无畏壮举，但一场绝境胜仗的背后，绝非偶然，也不仅仅是勇气，而是红军在困境下的精准研判、周密部署。随着采访深入，站在战役原址现场，我们也了解到了当年那场战斗背后的更多细节。
1: 红军呢，他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们的红军的原则是以优势兵力集中击破敌人。那么我们当时的敌我兵力对比呢，就是一个团对敌军一个营。我们当时的团就是红一团，团长杨德志。
2: 包括当时的炮阵地架设，其实也是考量过的。
1: 对，当时炮阵的架设呢，是我们老连长赵章成精心选择的地址，刚好是在敌军的机枪射界以外，便于隐蔽，便于发扬火力。
0: 当年十七勇士强行登岸后，敌人的机枪像火蛇般喷射而来，他们一度被压制在滩头，无法前进。
1: 当年就在十七勇士渡船的过程中呢，我们全连只剩31发炮弹，那么其中28发炮弹支援强渡大渡河，在十七勇士登上了对岸的时候，我们全连只剩3发炮弹。红一团团长杨德志，就对我们老连长大吼一声，说：“赵章成，快开炮！”
0: 赵章成用一具没有瞄准镜、缺少支架的迫击炮和仅剩的3发炮弹投入战斗，掩护十七勇士撕开突破口，成功渡河。
1: 来现地教学，它既是精神上的学习，也是军事上的学习，这也是我们讲勇气是军人的最基本的，智勇双全才能夺到这个最终战场胜利。
0: 这次寻根之旅，大渡河连的官兵还带来了两份特殊的红色信物，一张是当年刊发强渡大渡河战斗胜利的战地报纸，另一张是留存至今的勇士老照片。采访接近尾声，当年协同作战、携手创下绝境胜利的两支英雄连队传人拍下了一张全新的合影，一老一新两组光影，跨越90余年时光对话，既是对革命先辈的深情致敬，更是新时代官兵传承英雄精神、接续强军使命的生动见证。
1: 那么我们新时代的这个革命军人，我们的长征是什么呢？在面临如此复杂的现代化战争的环境下，在我们的本职岗位上，把这个炮兵火力这种战争之神的称号延续下去，是我们这一代革命军人所要做到的。
3: 跟当年的先辈们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回到单位之后，我们会把来到这里的感悟感想带回到连队，我认为这也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精神财富。
4: 长征路重的是路线，悟的是初心，传的是精神。百年前，无数青年先辈以青春赴山河，以热血赴使命。百年后，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接过英雄战旗，长征精神从来都不是遥远的历史口号，而是危难时挺身而出，困境中迎难而上，坚守中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
5: 中巴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昨天在新疆库尔特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此次联训以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首次组织该系列联合训练。
6: 这里是新疆库尔勒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现在是上午10时，中巴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正式拉开序幕。训练场上，参训官兵军容严整，精神饱满，士气高昂，做好了同场立兵、并肩参训的准备。
7: 开训仪式上，双方联训指挥员共同检阅参训部队，并分别致辞。中方参演兵力由新疆军区某团抽组编成，涵盖装甲、步兵、无人、火力、情报、工兵、卫勤等作战力量。
8: 这是我们首次参加中巴联训，我们将珍惜与巴军同场立兵机会，互学互鉴，密切协同，共同提高，不断锤炼 联合反。

0: 反恐本领，提升随行任务能力。
1: 本次联合训练为期9天，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
2: 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日前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行，近1000名师生共同聆听报告会，汲取奋进力量，感悟强国强军使命担当。
1: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报告团成员吴俊杰、陈立前、于芳、刘兴鹏、黄春、黄明分别以冲锋的尖兵、顶峰的潘越、生命的重量、银河的接力、家国的选择、时代的回答为题，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一个个感人故事映照出王戟矢志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筑盾的高尚品格，也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
0: 今天聆听了王戟老师的个人先进事迹报告，我深受感动，也备受鼓舞。我将以王戟老师为榜样，勇于攻坚，争取将科研成果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需求，同时我将以身作则，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需求，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人才。
1: 近1000名师生共同观看王戟同志人民大会堂报告会现场发言视频，他铿锵有力的话语直抵人心，引发师生们的共鸣。
3: 面对重重困难，王戟老师凭借顽强意志与徐党报国的坚定信念，数十年坚守国防科研一线，把全部心血投入国家关键技术攻关。作为青年学子，我深感重任在肩，我将以王戟老师为榜样，传承哈军工精神，脚踏实地打牢专业基础，磨砺意志品格，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2: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每天一集，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0: 该片共七集，分别为问道、定向、铁流、信仰、磐石、根基、丰碑，每集约50分钟，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全面反映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的伟大意义，集中展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赤胆忠诚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
1: 当地时间14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意愿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
2: 此刻，海军吉祥方舟号意愿船已经抵达任务访问的第4站科特迪瓦，正在缓缓靠泊西非重要枢纽大港阿比让港。这也是中国海军意愿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值得一提的一个细节是，在今天早些时候，科特迪瓦派出中国援助的巡逻艇伴航意愿船入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欢迎中国海军意愿船跨越山海而来，来表达对中国的友好情谊。这也是中科之间守望相助、互利友好的生动写照。
0: 欢迎仪式现场，科方特别准备了中国传统的舞狮武术表演和科特迪瓦当地特色舞蹈，让两种不同文化同台相会，用歌舞搭建起友谊的桥梁。据了解，访问期间，海军吉祥方舟号意愿船将提供诊疗服务，并组织多支分队前往当地大学、军队医院开展义诊、学术交流等活动，同时派出任务部队官兵代表赴阿比让海军基地参观交流，增进友谊互信。
1: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昨天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0: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助轨的石科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近日，
1: 我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屋维和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接受联合国下半年战备能力评估，评估通过听取汇报、现场抽查、科目演练等方式全方位展开。在临时行动营地建设演练、野战直升机起降场构筑等科目中，官兵们圆满完成演练任务。中国维和部队以全有成绩通过评估，具备执行各项授权任务的综合能力。
2: 继续关注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论坛昨天进入第二天，开设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怖能力建设专业分论坛，邀请30多位代表围绕无人智能催生的新型恐怖风险，交流反恐实战对策，推动理论研究、装备展示与跨国交流的深度融合。
3: 专业论坛汇聚军地科研院所、外军反恐机构、国际人道组织及智库专家，发言内容兼顾理论研判与经验分享，直观展示无人智能条件下反恐建设最新成果。恐怖活动呢，我觉得跟大规模的这个军事冲突还不一样，因为它这个规模比较小，然后速度发生的这个速度非常快，而且这个持续的时间以后可能很短。
1: 所以这个是它一个显著的特点。所以平时的话就是应该保持这种常态化的这个机制化的这样的合作与信息的交流。研讨还设置多轮互动交流环节，中外嘉宾围绕无人智能技术发展催生的反恐全新挑战深入对话，聚焦前沿安全风险、实战应对对策，充分碰撞观点。
4: 与会人员立足反恐实践，总结经验做法，推动理论研究、实战运用跨国合作有机融合。从这次研讨会上，我发现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对无人智能的管理，谁在使用它，谁在销售它，我们如何控制购买行为，我们如何控制它的使用以及它的处置。如果我们能够联合起来监控或者管理整个过程，那么我们能实现
1: 反恐怖主义。本届论坛上，多型反恐无人智能装备集中亮相，直观展现一线反恐力量装备建设最新成果。装备展示紧扣无人智能反恐主题，立体呈现无人侦察、集群防控、精准处置等装备性能。本次专题研讨搭建起高水平国际交流平台，汇聚各方智慧，研判新型恐怖活动发展趋势， 探索无人智能时代反恐能力建设路径，为深化国际反恐务实合作提升智能化条件下反恐实战能力提供有力支撑。当前无人智能快速迭代，持续重塑恐怖活动形态，人工智能算法赋能带来的决策模式变革，同样深刻影响反恐处置全过程。
5: 它可以更加的智能化，就是可能以前呢，会需要用人来判断，但是呢，可能随着现在的 AI 智能化之后啊，可能以前的很多数据，逐渐逐渐的成为了它的数据来源，所以呢，会依据以前的数据，让 AI 来判断我们下一步的决策，可以给我们仅仅以人做决策的这一方面呢，提供一些支撑。
2: 人工智能与无人系统的飞速迭代正在对反恐作战形成体系化、全方位重塑。 AI
6: 已经贯穿反恐行动感知、处置、评估全链条。论坛现场，本台记者专访了军事智能与装备专家吴明熙。它的主题就是在我们高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 大量发展、快速发展时代，我们面临的反恐的一种趋势和我们的一种应对手段。智能化反恐装备啊，这些年它取得了很多的发展啊，但是呢，尤其是我们应该看到 AI 和无人系统技术的发展，它带来一个体系化的全方位的变革。
1: 大模型等新技术的普及，衍生出网络攻防、深度伪造等新型非传统风险，给反恐治理带来全新难题。
6: 网络攻防啊，什么大模型？

0: 模型开始出来以后，还可能第一个，它可能是有些恐怖分子用它来学习你怎么去防，你要把那个大模型调优。第二个呢，它用它来那个进行研究制造新装备，然后还有一些愚人的深度伪造，视频生成一些假的，我们怎么来处理？
1: 从装备发展形态看，反恐无人装备正由有人操控向单机自主异构集群演进。空地一体化机群作战已经在现实冲突中显现。
0: 这是我们看到热点冲突，它已经是天空地海的一体化的异构的机群都在战场实战实施了。要加快就是我们反恐智能装备的 AI 的全面体系化的运用，加快它无人智能化的这些步伐。
1: 智能恐怖威胁没有国界，应对新型恐怖风险，需要世界各国深化情报、技术与实战经验共享，凝聚全球反恐合力。
0: 因为恐怖主义是咱们全人类的公敌，所以我们需要大家的取长补短，要形成一个全球的新的这种力量，维护我们每个国家的那个安全和维护全球的和平发展，可能都离不开整个国际的，刚才说了多个方面的合作。
2: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三处居民点的控制区。乌军称在顿涅茨克发动大规模进攻。
3: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处用于存储和分发供乌军使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大规模进攻。整个行动期间，乌军已将16个居民点重新置于乌克兰全面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尚无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两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没有能源停火的意向。而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当天否认了乌克兰打击俄炼油厂的消息。
2: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分析称，此次庭审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德国国内围绕对乌援助的政治争论。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石油设施和机场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多次空袭及导弹袭击。
3: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并称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当天还称，使用3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确认，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袭，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1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4号晚间，沙特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

0: 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胡塞武装在14号晚间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1: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刚刚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并表示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晴转多云，13到25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4到19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6到19度。济南晴转多云，16到27度。乌鲁木齐小雨，1到15度。兰州小雨转阴，6到16度。拉萨晴，3到17度。上海阴，21到25度。武汉小雨，18到22度。南京阴转多云，18到24度。合肥小雨，17到23度。广州晴，24到31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1到25度。香港多云转晴，26到31度。澳门多云，27到29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深耕石墨烯产业应用领域，西元科技。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

0: 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0: 篇诗，一经岁月淬炼，依旧豪情万丈。有一种伟大精神，穿越烽火沧桑，依然催人奋进。斩关夺隘，走遍万水千山，浴血拼搏，铸就精神底色。当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铺展红色山河，一处处革命旧址，一座座烽火地标，搭建起历史与当下隔空对话的桥梁，硝烟远去，热血长存。那段万里征程沉淀下的信仰力量，又将如何照亮今日之时代征程？讲武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风城万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从湘江血浪里的浴血鏖战，到黔北山道上的马灯微光，从通道城里的激烈争论到遵义会议的生死决策，一次转兵于绝境中撕开破晓曙光，一场会议在危局里重燃革命之火。讲武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风城万里》第二集《遵义破晓》。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冠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1934年的寒冬，中央红军刚刚血战湘江，从于都出发时8万余人的队伍，如今只剩3万出头。前方是湘黔边界的崇山峻岭，身后有数十万追兵来势汹汹。90年过去，当我们把镜头重新对准黔北的群山、乌江边的老渡口、娄山关的隘口，如今早已是硝烟散尽，山河无恙。而纪念碑前络绎不绝的巡防者替今天的我们一遍遍追问，那支濒临绝境的队伍究竟是靠什么撕开了层层黑暗。今天的节目分为3个板块，首先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武文速递。不久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